0: 消防通道等于生命通道，违法占用，害人害己。
1: 各位

0: 险，
1: 拯救保护
2: 海底小纵队，
3: 登陆探险。
4: 海底小纵队与海迪替。
5: 水文日志，我正在穿越达达尼尔海峡，进入马尔马拉海。水中的营养物质对保持沿海生态系统的健康很重要。哦，但是从测量数据来看，这片水域的营养水平显然是过高了。如果营养水平过高的话，那可不是一件好事。啊哦，水面情况看起来也不好。
6: 你小心点，那些海鼻涕会让人生病的。
5: 海鼻涕吗？他们是从哪儿来的？
6: 我不知道，他们已经出现在海湾好几天了。我想躲开他们，但是我的鳍被粘住了。
5: 哦，说不定我能帮你。我叫帕尼，我是水文学家，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
6: 哦，谢谢你，我是斯科西，但是被困的不只是我，你看。
5: 哦天哪，看来我得多找些帮手来清理这些东西，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4: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7: 队长，我现在在马尔马拉海，我在进行海水营养水平检测时碰到了一大片这种东西，海鼻涕。
8: 我的老天爷呀，那就像是海水晕船后的呕吐物。
9: 呱唧，你这么说其实也没错，有一种叫做浮游植物的藻类会产生少量的粘液，就像我们感冒时鼻子产生的粘液一样，当陆地上产生的污染物进入水中的时候，它就会导致浮游植物产生过多的粘液，海湾就是这样遭到破坏的。
7: 我明白了，我刚刚也检测出了这片水域的营养水平过高，这可能就是污染造成的。
4: 嗯，你有没有发现水中还有什么其他异常情况呢？
7: 就是风已经减弱了，所以天气异常的平静。
10: 没错，这样会让情况更糟糕。由于没有风暴将它们吹向大海，它们会聚集在一起，形成巨大的海鼻涕。
6: 看起来水中那些可怜的动物们都因为它而生病了。
4: 那么我们的任务来了，就是去把那些海鼻涕清理干净。
3: 队长，我们可以用章鱼驳船把海湾水面上的海鼻涕打扫干净。
5: 那是能清理干净，但是在水面下也有海鼻涕。
4: 既然这样，呱唧就可以用灯笼鱼艇的海藻吸尘器把水下的所有海鼻涕都吸干净。皮医生和我可以去清洁并且救治生病的动物。这个计划非常好，海底小纵队去清理海鼻涕。
5: 谢谢你们赶来，朋友们，你们也看到了，这里有非常多的海鼻涕需要清理。
4: 时间谨慎无重，海底小纵队开始行动吧。
3: 遵命，队长。我还给生病的动物们带来了清洁治病的完美用具，我最新研发出来的漂浮清洁站。好了，我要开始用章鱼驳船清理海鼻涕了。我们可以用储罐将水面上的这些东西都收集起来。对了，呱唧，我还给灯笼鱼艇的吸尘器加装了过滤器。
11: 谢谢了，兔兔兔，现在来把海底的海鼻涕都清理掉吧。
9: 现在我们需要找一个没有海鼻涕的地方搭建好我们的清洁站。
5: 你们可以去那片干净的海湾，我已经把很多海洋动物都送过去了。
6: 看来他们都需要好好清洁一下

0: 真是不错呀，大家快到这里来好好清洗一下。我去看看兔兔兔和呱唧。好了，大家都进来吧，这可能会让你有点痒。
1: 现在你清洗干净了，我来给你检查一下。等海水变干净以后，你就能健康的回去了。
2: 你的鱼鳃没有问题，
1: 你现在可以走了。
2: 哦，谢谢了。
3: 动作快一点，好吗？
4: 看样子章鱼婆船的海面清理作业进展得很顺利啊！
5: 谢谢夸奖，很快就能清理完，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6: 水下作业进行得怎么样了，呱唧？
7: 海底已经变得干净又整洁了，队长。
5: 至少是比之前干净点了。
7: 等一下，吸尘器被堵住了，
4: 看来我需要出去疏通一下管道。
5: 我明白了，呱唧。
4: 自己多加小心。遵命，队长。队长，我现在遇到了一点甩不掉的麻烦。我马上过去，呱唧。
5: 我会用蓝蜻蜓的毛把你拉上来。
8: 队长，谢谢你拉我上来。我的老天爷呀，小心那些卑鄙的海鼻涕！队长，啊，
4: 我恐怕没法从这里挣脱出去了。
8: 别担心，队长，我可以用章鱼驳船把你们两个都拖出来。哦，我的老天！啊，糟糕了，我以为我能把你们两个都拖出来呢，但是石兵被如此，这下我们都被困住了。
4: 这个海鼻涕害得我都要生病了。呱唧，
9: 我们需要把你从海鼻涕里救出来，只需要用上一点北极熊的力量。谢谢队长，
4: 你这是救了我一命。
9: 但我们还不安全，呱唧，我们得想办法上岸，把这些海鼻涕清理干净才行。
4: 我可以帮你们。呵呵，伙计，你的航海技术可真不赖。
10: 谢谢，现在起风了，也给我提供了一点助力，让我送你们两个去清洁站，怎么样啊？
0: 真是个好主意啊，帕尼。嗯。解铃铛，请教一下，这个怎么使用呢？呀呜！这可真是太好玩了，我能再来一次吗？<笑>晚点再玩吧，呱唧。
5: 海鼻涕都清洗干净了，你现在应该感觉好多了吧？既然我们已经清洗干净了，就可以回去继续清理海水了。外面的情况怎么样了，帕尼？
8: 这里情况不太好，队长，风向发生了改变，看样子干净海湾的水面很快也会飘满海鼻涕。
11: 我的老天爷呀，我们刚刚清洗过的那些动物们会再次被海鼻涕粘住的。
5: 我们需要尽快让舰艇再次运转起来才行。兔兔兔，你那边进展如何？
8: 情况不太好，队长，
11: 还得一阵子才能把螺旋桨上黏糊的海鼻涕全都清理干净。嗯，
5: 或许我们根本不需要用到螺旋桨，如果我们能给章鱼驳船装上帆的话，就可以利用风力来移动，就像是帕尼的桨板一样，
9: 或者说是勇士船。
5: 好主意，呱唧，如果我们不用螺旋桨的话，它们也就不会被海鼻涕给堵住了。
9: 我们可以使用风力章鱼驳船去清理海鼻涕，同时让兔兔兔清理好其他的舰艇。但是我们去哪里找一面足够大的帆呢？哦，我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5: 这办法真好，队长，这块防水布会是一面很好的风帆。哈哈，一会儿就知道效果如何了。扬起防水布，是风帆。哈哈。
9: 哦，这就是我常说的随波逐流。哦，
5: 谁能想到没有发动机都能航行得这么快？满帆前进，稳步航行。
8: 遵命，队长。
5: 巴克队长呼叫兔兔兔，呱唧的想法奏效了。现在章鱼驳船像之前一样开始清理水面的海鼻涕了。舰艇清洁进行得怎么样了？
8: 蓝鲸艇的螺旋桨已经清理干净了。

0: 我在灯笼鱼艇上，准备把海鼻涕吹送到驳船那里。
1: 你要怎么做呢，伙计？
0: 我只需要反向操作吸尘器就可以了，像这样。
2: 你这个办法看起来真是好极了，兔兔兔。
0: 谢谢夸奖，队长。
3: 这片海湾又恢复成原来的样子了。
0: 这些泡泡过滤器将清洁海水，同时清除污染，防止再有新的海鼻涕形成。
3: 啊，我替我的肺谢谢你了，
4: 呱唧。要不是你想到给章鱼驳船装风帆的办法，我们不可能把这里清理干净。
5: 谢谢了，伙计。要不是看到你娴熟的航行技巧，我也想不到那个办法。说到航行这件事情，要不我们来一场老师的比赛怎么样？
4: 是个好主意。
5: 可以起航吗，队长？
2: 既然清理工作已经结束了，我觉得巩固一下我们的航行技术总归是件好事。
5: 队长都发话了，那就封好舱口，伙计们全速前进。
6: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2: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6: 达西西报告，海鼻涕。

0: 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1: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2: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0: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3: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0: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4: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0: 9月2号起，每周三四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5: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
6: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

哎，刘老板，我是建军啊。哎呀，你有没有时间呢？我请你吃个饭。好、哦，去您那儿，您请我。好好好，那我一会儿就过去。哎，好，一会儿见。

0: 于老板，哎，我是程建军呢。哎，我想问一下，您上回那幅字画出手了吗？没有啊。哎，你看这样好不好？不是最低13万吗？让给我怎么样？啊？现在最低18万呢。啊，行，我收了。哎，是是是，绝对是真迹啊！行行行，您给我留一下啊！我现在就去您那儿。哎，好，哎好。
1: 怎么样，刘老板？我啊，吃不准，您给商量。
2: 我看对。
0: 哎呦，真的呀、啊？那我可捡了大漏了。
3: 不过，玉玺瓷器，我还敢说话。这字画还得请别人说。
0: 哟，那我找谁呀、啊？
3: 小萌现在学的不错。
4: 对。
3: 嗯，前两天还帮我收了一幅呢。你让他看看，直接给他打电话。
0: 行吗？
3: 这个有功力。
5: 我刚才接一电话，就上回我跟你说那王老板，让我去他们公司给他担任古玩咨询顾问。
4: 拉倒吧，就你那点水你还顾问呢？你是不是又想惹事儿啊？
5: 你看你看，人家是正规公司，一共请了3个人，只拿意见不做主，拍板赔了赚了都是老板的事儿，一个月好几千呢。
4: 几千呀？
5: 6000。
4: 我不信。
5: 我每个月我要不如数上交6000块，我就跪搓板我。
4: 不是，这事儿跟程建军有关系吗？
5: 程建军是谁呀、啊？既然姐姐跟他闹离婚，那他就不是我们家亲戚。
4: 那行，以后要每个月你交不上来钱，别怪我还给你锁家里。
5: 我绝无怨言。
4: 走了。
3: 还走啊？
4: 废话，那五哥喝多了在家睡觉了，不能让二姨一个人忙活吧？这东西是真的，从哪儿淘回来的呀？
0: 哎呀，一个朋友缺钱，让我捡的没漏。哎，10几万我就拿下了。
4: 你可真行，我大舅收了那么多字画，就缺一幅徐悲鸿的。怎么样，开个价吧？
0: 哎，别介，我没打算卖啊。哎，我就是想让刘老板给长长眼。
4: 不给面是吧？
0: 真想要？那我送给你。
4: 别介，无功不受禄。再说了，咱俩之间不存在礼尚往来，你也别10来万了，15万，怎么样？
0: 哎呀，真够黑的。先给他们点甜头尝尝。

0: 别，别讲，哎，15万就15万，哎，我没打算挣苏萌的钱，哎，你就算给我5万，
1: 我得让给你们不是？太够意思了，那我先谢谢了啊，大舅，收下来吧。
2: 来来，您收。
1: 那进去谢谢了。
2: 哎，客气，哥。
1: 哎哎，
0: 哎，
1: 哎，
0: 你怎么样啊？小信回来没有？
1: 哎，我这个人吧。
0: 挺失败的，作为男人呢，就更失败了，没脸见人了。要我说呀，这事儿既怨不了蔡小丽，也怨不了孟小杏，要怨就怨你自己不长眼。你说你从小到大就跟韩春明争啊，上学争，插队争，这七五年反正回来了，你俩还争，争来争去，这俩女的全喜欢的是韩春明，你说你是不是活该？
1: 是，我是活该，但是想让我服气啊，没那么容易。我决定啊，放弃感情生活，重新做人。我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在北京收藏界占有一席之地。你，哼，苏萌，你看不上我，是我现在是比你差，但是我告诉你。
3: 用不了多久，我就能成为收藏协会的理事，我成为一个大藏家。甭管谁是大藏家，赶明儿咱们有消息得互通有无，不能让韩春明一人独霸天下。
0: 大舅，
3: 哎哎，我错了，我错了，不提春明，不提春明。啊，你去跟你舅妈去坐点菜去，在这咱们边喝边吃边聊啊。
0: 行
3: 啊。趁着他们俩没在。
1: 我有个想法，您说，咱俩联手打败韩春明。哎呦，别的事我都不感兴趣，就这件事情是我后半辈子最想做的。有您这句话，咱一会儿一醉方休。

0: 京第一个吃到巧克力面包的？
1: 应该是吧。
0: 哎，
1: 东方，你再说一遍。
2: 做梦你！我就告诉你，就这东西，我现在还不稀罕。

0: 吃上了。
1: 哎呦喂，我说，您就吃这个呀？
2: 没钱。
1: 甭逗了，这要说您没钱，那天底下还有谁是有钱的呀？
2: 你问韩春明那坏啥味儿呀？
1: 我听我五子哥说过，您这最大的本事啊，就是蹭吃蹭喝，打从60年代开始就蹭了吧，一直蹭到了今天。这60年代，哟侯爷，您这可蹭了得有40年了，真行哎！不是，您都蹭那么长时间了，这两天怎么不接着上我侯姐和五子哥那蹭去了啊？嘿嘿，看出来了，您是看我住在您家里头，怕一个不小心没看住，让我把您这些个宝贝顺走了吧？
2: 跟什么人学什么艺，
1: 这事儿可不能怨我啊！那当初是您自己个儿收的程建军当徒弟啊？
2: 我没收过，我跟他接触2天，觉得那人不地道，我不让他来了。
1: 这回。我要不说朕跟他闹离婚，您是不是连我都不带收留的？
2: 聪明。
1: 哎呀，我这么聪明的一个人哈，可就有一件事儿啊，我这死活没想明白。我说侯爷，您家里头那么多的宝贝呢，您这随便卖一件就够您吃喝用一辈子的了，您至于像今儿个那么寒酸吗？
2: 你不懂得收藏家的心思。我收那些东西都跟

0: 我孩子是吗？孩子能随便卖？
1: 哼哼，跟我五子哥一样一样的，只进不出。我呀，跟您商量个事儿啊。
0: 嗯。

0: 当干闺女，我这尖尖的我自掏腰包，我好吃好喝的给您供上，酒管够，怎么样？
1: 这我爱听，有商量。
0: 爱听吧？那我这接下来这句话要是不爱听，您也不能生气啊。我就琢磨着，能不能在您百年归天之前，也跟人家关大爷似的，给我立一张遗嘱，把您这一屋子宝贝交给我来继承。
2: 不是，我不是贪心，也没别的意思，我主要就是为了气气那不孝顺的侯杰，他太不像话了，是吧？
1: 我说你现在这打离婚呢，你还程建军派过来卧底的？
0: 你看这生气了不是？那就当我没说呗。
1: 哎呀，我就奇了怪了啊！你说这个别人离婚吧，全都打得鸡飞狗跳，又哭又闹的，你可倒好，没瞧你伤心啊。
0: 哼，我这人呢就这样了，这只要是我自己心里头能想明白的，我能想开的，那天大的坎儿我都能给他迈过去了。这哭哭闹闹鸡飞狗跳的有什么用啊？日子该怎么过不还得那么过吗？是吧？我说真的，被您那么一说啊，我也觉得我心胸特别开阔，我觉得我特别大气。嗯，
1: 开阔，开阔的我都怀疑。
0: 不是，我说老爷子，您看啊，我这躲了也有阵子了，是不是差不多能跟我的哥商量了？
1: 嗯，差不多了。你啊，跟他商量商量，麻利儿把跟那个陈建军那个轰给离了。
0: 哎，我也这么琢磨的。那我给他打个电话去。
1: 啊，来来来，你干了，给我送点好吃的过来。
0: 哎呦喂，您这蹭吃蹭喝的毛病还是没改哈。
1: 这丫头。

0: 小杏儿，你在哪儿呢？嗯，知道了，我一会儿就来。
1: 春明，过来过来过来，快，跟梁老师，梁老师来来来
2: 来来来
1: 来。
2: 哎呀，春明，我听你妈说你喝多了，我过来看看你。
3: 刘老师，我对不起您啊。
2: 你瞧瞧你瞧瞧，我闺女管你叫妈，你儿子呢管我叫刘老师，这也太不公平了吧。
1: 春明，快跟刘老师说说到底怎么回事。
3: 其实也没什么，就是我不喜欢苏萌了，不想跟她结婚了。我对不起您，对不起苏萌，对不起苏老师，我对不起你们全家，我有事先走了啊。
1: 刘老师啊，
2: 我先回去问问苏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看来这事儿，
1: 回头我问问春明啊。

0: 真没想到你会猫在这儿啊！
1: 嗨，我一想啊，就这儿最安全了。这陈定军他就是再怎么想，他也想不到这儿来呀、啊，是吧？
2: 废什么话呀、啊，下酒的菜吗？
0: 一会儿李医师就派人送了。哎，我看你没什么事，都挺好的。
1: 这不是你说的吗？我这人打小就心宽啊，没心没肺的。再说你到了这儿，我不就有主心骨了吗？我就想让你帮我参谋参谋。你说我这怎么才能尽快把这婚给他离成了呀？
3: 哎呀，这我哪知道？我又没离过婚。
1: 你这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啊？你参谋参谋不行吗？我是回去呢，还是不是老在这儿待着，他也不是个事儿啊？
3: 随便你吧，啊，反正我现在是谁的事儿都不想管。
1: 我说老爹，您听见了吗？这是个当哥哥的说的话吗？
2: 没听见。
3: 他怎么管你叫爹？
2: 还愿意要？
1: 愿意。
3: 那我说您可得留点神啊，我们家小杏那野心大着呢，哎，怕这是惦记您的。

1: 你怎么说话的啊？那我是那种人吗？啊，你可别门缝里看人把人看扁了。
2: 是不是自己心里清楚？
3: 不是，我先躲躲，我先躲躲。
4: 送饭的。
1: 这次毛毛是彻底把人家春明给得罪了。春明说不想跟他结婚了。
4: 哟。
1: 哎，这是个新变化啊！我去了趟酒楼，想找萌萌，把这件事问清楚了。人家服务员给我说，他在二楼跟他大舅还有建军一起吃饭呢，我就没上去，回来了。
4: 哎，那他怎么又跟建军又搅和在一起了？
1: 是啊，你说这春明跟建军，他势不两立。那春明妈说了，他连小姓的婚姻他都拆。
4: 哎，是不是萌萌跟建军在一起的缘故啊？嗯，这个啊，得提醒提醒他，建军这个人不可靠，他大概是忘了上次我做心脏手术那件事了。
2: 一想起来就别扭，
4: 这就复杂了。这个春明说话向来是算话的。
2: 林建军，我有事儿跟你聊聊。
1: 不错，就是你和小杏离婚的事儿。你能爱来不来啊？我在四合院等你，不来也行。半个小时以后我就走。还不起啊？啊？起来了，起来了。昨天喝多了，再睡一会儿。哎呀，起来吃早点了。嗯。你给我说说，你跟春明是怎么闹翻的？啊？
5: 跟你说话呢，你听见没？我没跟他闹，不是我跟他闹，是他跟我闹。怎么跟你闹了？你说韩春明，他到底想干什么啊？人程建军第一个老婆他给养起来了，第二个老婆他又给藏起来了，撺掇人两口子离婚。我去找他说，结果他就跟我急。
1: 我一生气，我把戒指给扔了。你把戒指扔了？
5: 那怎么了？我就是想教训教训他。
1: 这可真不怪人家韩春明了。哎，我跟你说啊，韩春明可是明确的向我说了，他不想跟你结婚了。你看什么看？人家让我转告给你，他说他对你不是没有耐心了，是人家不喜欢你了。我还不喜欢他？
5: 嘿。
1: 你爸说了，说以后不管你喜欢谁，让你离那个程建军远一点，对他的人品，你爸早就有结论了，听见了没有？赶紧起来啊！

0: 小杏委托我跟你聊聊，你不是说你不知道他在哪儿吗？这会儿知道了，他在哪儿？没法告诉你。哎，你凭什么插手我们之间的事儿呢？
1: 就凭我得对他后半生负责，就你？就我？哎，你现在是打算跟蔡小丽结婚啊，还是想跟孟小杏结婚呢？
0: 听听听听，你自己不觉得你说这些话厚颜无耻吗？
1: 我无耻不无耻，不用你管。事实上，蔡小丽跟孟小静全在你手里。
0: 好，看来咱俩没法聊了。明天早上11点，民政局门口见，跟小杏去办离婚。你要是不去也行，等着法庭上见。
2: 哎，等等等等，
1: 别在我面前装的和个胜利者似的。
0: 你什么事儿都想拿我当对手，但我压根不想跟你斗。我管这事儿特简单，我就不想看见有人骗我妹妹的下半辈子。
3: 你也记着我的话，你压根就没赢过我，输家最后一定是你。哼，连婚都没结过，算什么男人？跟我斗？什么？你把韩春明给你的结婚戒指扔了？你太过分了！哎，你昨天怎么没跟我说呀？完了。 这回啊，真得像你妈说的。

0: 彻底的完了。
1: 完就完，谁怕谁呀、啊？
2: 姑奶奶，啊，您这儿还谁怕谁？就韩春明现在这条件，别说找你了。算了，也别说这个了。现在的当务之急啊，我想是赶紧想办法看怎么弥补。否则的话，你后悔一辈子吧。
1: 我才不后悔。
2: 行了行了，今天不说这事儿了。哎，上次你让我帮你找地建厂那事儿，我找了一个房山区宣传部的朋友问了一下，他们呀特别欢迎你们去房山区投资去，而且呢还让我多带一些有实力的投资商。我给韩春明、程建军、关小关、杨华建还有毛地图他们呀都打了一电话，到时候呢让他们一块儿去看看。至于什么时间嘛，到时候我在电话通知你们吧。哎，我跟你说正事儿呢。
1: 哎呦，听着呢。
2: 瞅你那样，六神无主的。哦，现在知道后悔了？
1: 我告诉你，我绝对不会后悔的。
2: 你呀，你让我怎么夸你啊？
3: 苏芒。
4: 哎，陈建军，你来干嘛呀？
3: 我来啊，就是想让你知道韩春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 我不想知道，你也不用告诉我。
3: 你不想知道，我也得跟你说。韩春明不是口口声声说他不知道孟小星在哪儿吗？明天11点，韩春明带着孟小星到民政局过办离婚手续。哎，我的话是真是假，明天见分晓。
1: 听见了吗？你听见了吗？你说还后悔吗？
2: 你先别着急，我觉得啊，咱们先证实一下再说。
1: 不用证实，我现在完全相信，否则程建军不会来找我的。
2: 这样吧，咱们明天呀，先去看看再说。你啊，就坐我车里，先别下车。孟小杏来了啊！还真有韩春明。
5: 我算是认识韩春明是什么样的。
2: 哎，其实你先别这么想，这个也说明不了什么。孟小杏为了离婚把韩春明找来，也属正常。
6: 孟小杏。你不是想离婚吗？我成全你，但是我希望以后咱们两个是井水不犯河水。
7: 那最好了，打今儿个起，就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8: 哥哥，你陪我进去吧。
6: 怎么说话呢？自己去，我在这儿等着。
8: 你可别走远啊。
6: 对不起啊，过来晚了。周慧看的怎么样了？
9: 挺好的，按照你的吩咐都落实下去。
6: 行，有你办事我放心啊。程建军跟孟小杏离婚了。
9: 这事告诉我干嘛？
6: 我就是觉得你应该知道。那回办公室了啊。
10: 阿姨。
11: 哎，
10: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
11: 什么事儿啊？
10: 我姐她要回来住。
11: 回来回来吧，都是自个儿孩子，我还能不让她住？
10: 姐，听见了吗？进来吧。
12: 阿姨。
11: 哟，二姨家可没厕所。
12: 别，二姨，这
10: 二姨，这老话可说得好啊，那知错能改就是好同志。
12: 对呀，
11: 程建军这个人心术不正，离开他是对的。
12: 对对对，您说的太对了。可是您说这么对的话，您怎么不早跟我说呀？

0: 你跟程俊君结婚的事儿，我知道吗？
1: 不知道啊。
0: 就是啊，你耍那小聪明，贿赂你大哥大姐，把那程俊君带进韩家门，你以为二姨心里头不清楚？我心里跟明镜似的，我就不爱戳穿你就是了。就是你都结婚了，你说和和睦睦的在一起，我干嘛拧巴着呀？我不说
1: 了，是，咱不说了哈。反正这回我跟陈建军啊，彻底玩完了，我们俩就是井水不犯河水了。
2: 二姨，你说我姐这是不是没心没肺？
0: 哎，不许说你姐啊！
1: 听见没啊？瞧，还是我二姨心疼我是吧？
0: 行，去收拾东西，赶紧。啊，
1: 给姐把东西收拾了啊！
0: 你自个儿收拾，快去。
2: 就是，
1: 我还得给二姨扇扇子呢。
0: 不用你扇扇子，快去帮你姐拾东西。
3: 我来给你帮手，来，
0: 哎，快点。
4: 您说的太对了，新北京新奥运啊，只要北京申奥成功了，那商机可是不可限量啊。哎呀，这挂牌的地太大的，都拿不起啊。哎呀，让您猜着了，就是三号地，哎，您给费费心啊，
5: 友情厚朴，
4: 哎，好好好，挂了啊。
6: 吴哥，
5: 啊，
6: 小枣说杏儿姐占了您的房子，让我问问你还缺什么？
4: 什么都不缺了。哎，杨华姐，是这样啊，房山那事儿呢，我真不太想去了。等会儿啊，还有事吗？
6: 没事，
4: 没事出去吗？
6: 啊，好。
4: 哎，我主要是不想见苏萌。是，人都有变化，但是苏萌的变化太大了。你也别跟我说什么非去不可啊，真等到那天再说吧。知道了，知道了，挂了。
6: 韩春明给杨华健打电话，就是想抓住北京申奥成功这个机遇，抓地搞房地产，说是挂牌的三号地块一定要拿下。
4: 三号地块，
6: 没错，我听得真真的。另外，我听老婆小枣说，五哥更想在他当年插队的地方搞个实体，北京房地产肯定火。他说要搞这个新型建材厂，就是为了迎接北京房地产的高潮。
4: 是啊，谁不想借东风搞大呢？
6: 姐夫，我觉得你有实力，也该搞个实体。
4: 等机会吧。哎，等我搞了实体，你看我肯定没时间管，将来就靠你了。
6: 哎呦，放心吧，姐夫，我绝对相信你。哎呀，你说杏儿姐也是，头发长见识短。哦，对了，我得照应一下山西来的客人，
4: 一定得招待好。
6: 他们有点着急了。
4: 那最好了，我要不把他憋个好价钱，我绝不卖给他。
6: 我知道了，那我走了。
4: 好。

0: 你们俩先回去吧。
1: 哎，我是建军，我告诉你一个消息啊，韩春明正在拿三号地块。知道了，拜拜。
2: 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3: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4: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3: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这么高档的貂绒大衣，平时呢在商场里少说也得好几千块钱呢，这回好了，我一个电话就拿到手了。
2: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市价4999元的男款、女款正品。

0: 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貂绒大衣工厂直播现场。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咱们工厂的真实仓库。大家看啊，这么大的仓库，陈厂长介绍了啊，有2000多平呢，挂着的全部都是貂绒大衣。陈厂长，这咱们大概有多少件啊？
2: 2万多件。
1: 天哪，2万多件的貂绒大衣卖不出去，全部都积压在这里了。
3: 与其白白闲置，不如拿出来免费送给大家穿。这一来可以打响品牌，二来还可以树个好口碑。
1: 所以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怀疑了，商场里卖4000、1-2万的貂绒大衣，
3: 今天工厂大清仓，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只要您打个电话，貂绒大衣免费送给您穿了。
1: 陈厂长交代了啊，一件不留，全部清仓。
4: 说句实在话呀，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都要700-800块钱呢，但是今天只要打这个电话，就能免费穿上貂绒大衣。我长这么大，这是头一次碰到。
1: 没错，我也是头一回。你看我们三个今天给大家当模特了，既然是貂绒大衣，那肯定很贵。我先给大家看看这标签价啊，您再看一下，4999块钱一件，货真价实，高品质的貂绒大衣啊。
4: 这貂绒大衣啊，确实金贵，但是呢，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几十度，你穿在身上绝对是暖暖和和的，风雨不透的，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2: 大家逛商城的时候啊，可以留意一下，这是真皮皮草的标配。
1: 当然啊，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这可拆卸的貂绒大帽，你说这南方下雨呀、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
4: 哎，这特别适合哈，一到冬天的时候，腰腿怕冷，有关节炎、风湿病的朋友，您出门的时候把它穿在身上，这从头到脚一体防寒，您说暖和不暖和？
1: 当然暖和了，这么大的面料，
3: 这么好的做工，您别说成本钱了，如果今天不是厂家为了清理库存，不是为了打品牌，别说免费送，就算您花上千块钱，这恐怕也买不到啊。
4: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最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您穿上它逛街、上班、走亲戚，绝对是非常的有面子、有身份。
1: 那当然了，陈厂长啊，您看咱这产品也展示完了，大家也都看到了，咱肯定是正品的貂绒大衣，也正是应季的尖货，这为什么不拿到市场上去销售，会积压在仓库里呢？
2: 咱们家呀，是做貂绒大衣批发的源头企业，没有门店，亦不做零售，都是批发给经销商。但今年呢，国内的订单都已经跟经销商发完了，压在仓库里的这些啊，都是海外订单。大家都知道的，今年国外的情况非常非常的特殊，出口生意啊基本为零。这些经销商呢，预付款他不要了，货他也不提了，都全部积压在咱们的仓库里边。所以啊，没有办法，今天才请你们过来帮忙清仓。
1: 陈厂长也放话了啊，这一仓库的貂绒大衣本来是发往国外的，但是您看这经销商不要货了，今年冬天要是再卖不掉，就又得积压一年，
3: 白白占着库房。
1: 现在工厂是不考虑成本，也不考虑利润了，咱们栏目组在这里帮助陈厂长现场清仓。
3: 想穿貂绒大衣的朋友注意了，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市价4999元的高品质貂绒大衣免费送，不要怀疑，不要犹豫，但是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手快有，手慢无哦。
0: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看毛绒丰厚，毛感笔直，毛面平整，颜色匀称，光泽明亮，穿上10年不褪色，品质上和1-2万元的貂绒大衣也敢比，用手使劲拧，不起褶皱，不怕穿，不怕折，不用熨烫，永远保持整齐垂顺，不。

0: 变形，看毛刷来回刷，不倒毛不掉毛，真正做到一件好貂穿十年。市价4999元的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只要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仅限前100名，活动随时结束，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2: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气派又有面，别人见了都说少说也得1-2万，我说是打电话免费领的，他们都不信。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3: 看到这个貂绒大衣啊，工厂里搞清仓活动，我和老伴儿啊马上一人抢购一件，圆了我穿貂绒大衣了梦。
4: 你看我穿上漂亮吧，这还是个加长款，从头包到脚又暖和又漂亮，这料子呀上手一摸就知道又柔软又顺滑，这在商场里头没有1-2万也得好几千呢。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0: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您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4: 哎呀老伴儿啊，咱订的貂绒大衣到了，
5: 快快快快打开试试。哎呦，这么高档的包装，还有专业的这个防尘罩。
4: 哎呀，好看吗？
5: 漂亮。
4: 后边呢？
5: 哎，真好看。
4: 好看吗？这手感和质量，这肯定是没错。这一摸呀，哎呦，特别的柔软滑溜。真是没想到，这4000块钱的大衣，今天打个电话就能穿上了。
6: 观众朋友们，今天为了配合工厂的快速清仓，咱们快递公司也来到了咱们仓库啊，现场办公。现在，如果您也喜欢貂绒大衣，请您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上的号码啊，说清楚您的尺码，咱们今天在现场打包，现场发货，从这里仓库直接快递到您家。
7: 不怕大家伙笑话哈，我现在都想马上拿几件回家了，给家里人分一分。为什么呀？因为我从小长这么大，头一次碰上这么新鲜的事儿啊！
8: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只要打个电话就免费送，也就是说，您拿起手机，动动手指就能穿上貂绒大衣。
6: 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您都得7-800呢，这可是正经的貂绒大衣，而且这每一件大衣您看看，这都是今年的新款新货啊！您收到的时候上手摸一摸，上身穿一穿。您要是满意了之后再签收，
7: 大家是先验货后签收。陈厂长，既然咱们今天是要彻底清仓了，您可是行家呀，今天咱们把人情送到家了，您来亲自教一教咱们观众朋友们怎么辨别貂绒大衣的质量好坏，行不行？
9: 没问题，咱们家呀，这个貂绒大衣4999一件，这是货真价实的。我现在呢就教给大家几个辨别质量的方法，来，请你帮忙一下。来，咱们拧一下，拧一下。
7: 拧啊！
9: 拧，
7: 这可是皮草啊，怎么拧？哎，我可真使劲了啊！
9: 使劲！
7: 不是我衣服，我真使劲了。哎呦，这拧坏了不关我的事儿啊！
9: 好，大家看一看啊，只要抖一抖，大家看。哟
7: 啊！哎，你给大家伙看看，褶
10: 皱都没有哎。
9: 一点褶皱都没有啊，所以呢，你平时啊随便穿，怎么坐车也可以，怎么卧躺也可以，都不怕。你只需要一抖，褶皱立马就消失了，完全不需要熨烫。这个特性啊，也只有貂绒能做到，羽绒服、棉服都不行。嗯。啊，第二个特点啊，这是一杯水，大家看着。
7: 好。哦，你把水直接
10: 倒去啊！
7: 把水都倒这，哎呦，这好衣服啊！你这都
9: 好，大家看到啊，这上面水浇过的，只需要抖抖，
7: 哇，这水珠都弹出来了，哎，看一滴水都没有了。我拿张纸巾来检验一下，看一看啊，咱们拿纸巾这么擦一擦，特别特别的干爽。我把这个纸巾直接放在这个衣服上。轻轻一吹就吹走了，没有一点水分。
9: 是的，这个原理啊，它就像皮毛类的动物一样。你看那个北极熊啊，从水里一出来啊，它就会甩毛，一甩水分就掉了，绒毛就干了。咱家的貂绒啊也一样，它是不沾水的。
6: 还有第三个特点啊，咱们家里拿一把刷子，您不管是在这衣服上面刷

0: 也好，倒着刷也好，这正着刷也好，反着刷也好，都可以呀、啊。您再看看啊，这完全不掉毛、不倒毛，这么好的品质啊，您就是穿了十年也不会变形、不会变色。
1: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0: 观众朋友们，刚刚现场来了好多工友啊，听说咱们栏目组是来帮工厂清仓的，这工友们不但免费来帮忙打包发货，还都自掏腰包买衣服给咱陈厂长加油助威来了啊，感谢热心肠的工友们呐、啊！
2: 谢谢，
0: 今天的电话也是一直响个不停，
2: 谢谢。
0: 如果您还没有抢到，可要抓紧时间了，100个名额所剩不多，很快就没有了。
2: 因为全世界哪个商场也没有免费送的貂绒大衣，您能抢到一件就已经是天上掉馅饼，地摊上淘宝贝了。
0: 那当然啊，您说以前咱身边的朋友说买一件貂绒大衣，那都得攒一年、攒2年的钱才能圆梦。哎，但是今天就这2款啊，货真价实的新款貂绒，
3: 只要打个电话就能拿回家。
0: 您是不是觉得像做梦一样啊？
2: 哎，导播可是刚刚提醒了啊，咱们节目还剩最后1分钟了，清仓就要结束了，大家抓紧时间，快打电话吧！
1: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正品貂绒大衣不掉毛、不掉色、不怕脏，整个冬天都不用清洗。南方湿冷，穿上它不怕潮湿、不怕雨；北方严寒，穿上它不怕大雪、不怕风。看，整杯水倒上去，一抖就干爽，用手使劲拧，不起皱纹、不变形，不怕穿、不怕做，终身不用熨烫。毛刷来回刷，不倒毛、不掉毛，真正做到一件好貂穿10年。
0: 现在这快递小哥已经忙不过来了，大家都知道啊，好东西从来不等人，
3: 今年错过这个机会，您就再也遇不到了。
0: 同时啊，大家记住，咱们今天清仓的都是正品的貂绒大衣。
2: 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几十度，你穿在身上绝对是暖暖和和的，风雨不透的，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4: 大家逛商城的时候啊，可以留意一下，这是真皮皮草的标配。
0: 当然啊，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这可拆卸的貂绒大帽，你说这南方下雨呀、啊，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这么大的面料，
3: 这么好的做工，如果今天不是厂家为了清理库存，不是为了打品牌，别说免费送，就算您花上千块钱，这恐怕也买不到啊。
2: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最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您穿上它逛街、上班、走亲戚，绝对是非常的有面子、有身份。
0: 第一，您不管是折叠、坐车、躺卧都不怕，只需要轻轻这么抖一抖就会恢复形状，不起褶皱，不需要熨烫，自然垂顺，整个冬天您都不需要再清洗、再打理了啊。第二，不管是南方下雨、北方下雪，您也不怕了啊，沾上雨雪怎么办，还是那样抖一抖立刻就干爽，您穿上它又防水又防风还防寒，哪怕是-几十度啊，那穿在身上照样暖烘烘的。
2: 貂绒大衣嘛，都知道是非常昂贵的，穿出去是又有面子又有身份，如果你也喜欢，赶紧掏出电话赶快预定一个名额，机会可从来不等人呢，清仓结束就没有了。
1: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

0: 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看，毛绒丰厚，毛感笔直，毛面平整，颜色匀称，光泽明亮，穿上10年不褪色。品质上和1-2万元的貂绒大衣也敢比，用手使劲拧，不起褶皱，不怕穿，不怕折，不用熨烫，永远保持整齐垂顺，不变形。看，毛刷来回刷，不倒毛，不掉毛，真正做到一件好貂穿10年。市价4999元的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只要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仅限前100名，活动随时结束，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2: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气派又有面，别人见了都说少说也得1-2万。我说是打电话免费领的，他们都不信。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3: 看到这个貂绒大衣啊，工厂里搞清仓活动，我和老伴儿啊，马上一人抢购一件。原来我穿貂绒大衣了吗？
4: 你看我穿上漂亮吧，这还是个加长款，从头包到脚，又暖和又漂亮。这料子呀，上手一摸就知道，又柔软又顺滑。这在商场里头，没有1-2万也得好几千呢。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0: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5: 陈厂长，既然咱们今天是要彻底清仓了，您可是行家呀，今天咱们把人情送到家了，您来亲自教一教咱们观众朋友们怎么辨别貂绒大衣的质量好坏，行不行？
6: 没问题，我现在呢就教给大家几个辨别质量的方法，来，请你帮忙一下，来，咱们拧一下，拧一下，
5: 拧啊，
6: 拧，
5: 这可是皮草啊，怎么拧？哎，我可真使劲了，
6: 使劲，
5: 不是我衣服，我真使劲了，哎呦，这拧坏了不关我的事儿啊。
6: 好，大家看一看啊，只要抖一抖，大家看，哟，
5: 啊，哎，你给大家伙看看，
7: 褶皱都没有啊，
5: 怎么没褶？
6: 一点褶皱都没有啊，所以呢，你平时啊随便穿，怎么坐车也可以，怎么卧躺也可以。都不怕，你只需要一抖，褶皱立马就消失了，完全不需要熨烫。嗯啊，第二个特点啊，这是一杯水，大家看着。
5: 哦，你把水直接
7: 倒去啊，
5: 把水都倒这。哎呦，这好衣服啊，你这都
6: 好，大家看着啊。
5: 嗯，
6: 这上面水浇过的。嗯，只需要抖抖。
5: 哇，这水珠都弹出来了。哎，看一滴水都没有了，我拿张纸巾来检验一下，看一看啊，咱们拿纸巾这么擦一擦，特别特别的干爽。我把这个纸巾直接放在这个衣服上，轻轻一吹就吹走了，没有一点水分。哈
6: 哈，是的，这个原理啊，它就像皮毛类的动物一样，你看看北极熊啊，从水里一出来啊，它就会甩毛，一甩水分就掉了，绒毛就干了。咱家的貂绒啊一样，它是不沾水的。
8: 还有第三个特点啊，咱们家里拿一把刷子，您不管是在这衣服上面刷也好，倒着刷也好，这正着刷也好，反着刷也好，都可以。您再看看啊，这完全不掉毛不倒毛，这么好的品质啊，您就是穿上10年也不会变形不会变色。
0: 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最后几个名额马上清仓结束，赶快拨打电话，放心抢定。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

0: 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两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8: 俺们中了他的，
9: 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8: 小马，
10: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

0: 有没有年过六十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1: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

0: 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1: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2: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979，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116979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979，400116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116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6: 我在用，我爸妈也在用，确实不错，推荐大家都来试试。
0: 迎中秋庆团圆，好视力给全国观众朋友送上专属的健康好礼，快打400116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好生活，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小萌，对，三号地块的资料你赶快研究研究。对，你的关系很硬啊。对，该拿下就拿下啊。好好，哟，稀客，
1: 刘老先生，啊，
0: 坐坐
2: 坐坐坐，
3: 又来打扰您了。
0: 什么时候回来的？
1: 这不刚刚回来吗？
2: 他们说呀，从老爷子那儿拿的东西都是赝品。
0: 有这事儿？那就是上当受骗了。
4: 可不是嘛，韩春明够狡猾的，把小关和涛子都骗了，我们想打官司都打不了。
3: 刘老先生，您在我们心中，在圈里边应该算是德高望重的人了，所以我们想请您出来主持公道，看看跟这个韩春明就这事儿怎么交涉的。
0: 滚！

0: 过奖。我和村民也不对付。
1: 苏萌行，苏萌办事一向光明磊落，我们俩商量半天，觉得还是让苏萌出来说说。
2: 我听说苏萌跟春明不是闹别扭了吗？哎呦，
1: 他们俩闹别扭还不是常事儿。苏萌的话韩春明是听的，这是大家公认的。
0: 让苏萌过来听听也好。苏娥，你给小萌打个电话，让他上我这儿先来一趟，然后待会儿咱们一块儿去房山，好吧？哦，
2: 那行，那你们先坐啊。
0: 北京申奥成功了，发展的机遇遍地都是。
3: 没错，
0: 没想着大看一场啊。
1: 刚才我们俩还说呢，光开酒楼不行，也得搞投资。嗯，今后还得仰仗你刘老先生，您决策，我们加棒，跟着您跑啊，不会有错。
0: 这么信任我？
3: 当然了，北京情况你比我们熟，而且摊子铺得这么大，不跟着您，我们跟着谁呀？
0: 那好，待会儿咱们一块儿上房山看看去。
1: 行。
3: 好。
4: 好，今天请你们二位来呢，是想跟你们合伙做件大事。
5: 先生是个守信誉的人，只要能赚钱，我们愿意效劳。
4: 我不会让二位失望的，我能让你们每个人挣这个数。
5: 五十万。五十万。
4: 二位少爷，

0: 您这从哪儿淘回来的？这是个宝贝啊！大家都知道，有20多个朝代，200多个皇帝建都在河南。河南可是号称咱们全国地下文物第一啊！从90年代初，自从发现了洛阳梦津的新石器、殷墟的甲骨文。 丹江口的楚国墓、小浪底的东汉墓之后，又有人发现了北宋的衙署庭院遗址。我有个朋友，一共发现各类坑里的物件124件，这是我认为其中最值钱的一件。这可是好东西啊，高珠八方碑，目前传世的极少。先生，您发大财了。
1: 能告诉我们您姓什么吗？
2: 我觉得咱们之间合作还是不要破坏规矩。啊，你们只管发财。
3: 对不起啊，估计这次我帮不了你们了。我跟春明分手了，而且这次我们是彻底决裂。刘老，
4: 那就是说房山建厂的事儿也不去了？
3: 干嘛不去啊？他韩春明是韩春明，我是我。再说了，这事儿是我让李元帮忙找的。
5: 不去的应该是他。关先生，关太太，以我的意见，关老爷子遗物的事儿，暂时先放一放。一旦有了机会，我想是能说清楚的。
3: 就是，如果说这真的是韩春明偷梁换柱的话，那他就太不讲道义了。
6: 那走吧，春明，不就是不想见苏萌吗？
7: 咱们这次是去谈生意，那又不是谈恋爱。我跟你说这说好的事儿可不能变啊！
8: 你小子呀，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
9: 不是怎么，你们俩没完了是吧？
8: 这不就见个面吗？去就去呗。成儿，备车。走走走走走。
7: 走。
8: 这块地最大的特点就是地势高，不会受到自然灾害的影响。 我们的规划呢是非常齐整，将来呢配套设施也会非常的齐全，下面我带大家去看看那边那块地。
9: 好，
8: 走。这点太好了，走地上。该看的大家都看了，随着北京奥运会申办成功，我相信我们房山区今后会有更好的发展。现在投资我们房山区。

0: 呢，应该是最好的时候。现在的土地出让费呢，已经低得不能再低了。市政大配套费和小配套费呢，咱们是能减的就减，能免的就免。营业税和所得税呢，免二减三。我希望在座的各位和有远见的企业家们能够在我们这儿投资。大家先合计合计，我去安排一下。待会儿请大家在这儿吃个便饭。
1: 对，
2: 好，谢谢您。
3: 哎呀，怎么样，各位？这么好的条件，大家该动心了吧？
4: 条件是不错，但是我觉着建厂行，房地产开发就算了。
5: 要说建厂啊，我看咱们看那第一块地还不错，我是真有点动心呐。你上哪儿啊？
6: 房山的交通不太方便啊，你搞房地产开发，这商品房你卖给谁啊？谁买呀？你盖工厂，是这地价是下去了，可是运输成本又上来了。至于说两免三减的这个优惠政策，北京各区都差不多。
5: 所以说下次吧，
6: 下次有机会，哥们儿再为房山做贡献。
5: 回见了各位啊，回见了。陈明说的有道理，要不我回去再想想。那我也先撤了。再见了各位。
7: 这就是韩春明。你说他不干就不干吧，你说拆什么台呢？对吧，李媛？
4: 起码的面子都不给。你不一直都夸人好吗？接茬夸呀。
3: 好什么好啊？请拆台。哎，以后咱不许理他了啊。什么人呢？
4: 大舅，你怎么看？
8: 投资归投资，人品归人品。我觉得韩春明说的对。投资的条件现在还不成熟。
3: 得，我这么一好的招商引资会啊，全被这韩春明这狗东西给搅了。
9: 快到了啊！快
10: 点！哎呦！
0: 没关系，投资啊不是小事儿，什么时候投资呢我们都欢迎，投资不成呢咱们友谊还在吗？
3: 您这么说呀我心里好受多了。
0: 一会儿啊让我们部里的小安同志陪你们吃饭，我就不陪你们了。
3: 一起吧。啊，
0: 待会儿组织部长找我有点事儿。好吧。
3: 那行，那您忙，没事啊。
11: 把话说绝了，把事儿办砸了，没脸跟咱们一块儿吃饭了吗？
5: 别瞎说，还不好意思见苏某。
11: 啊，
5: 走吧。
3: 在座的各位，今天啊，我们是买卖不成，情义在，对吧？
12: 是。
3: 那么我呢，还是希望今后，
11: 哎呦，对不住，你接着说。
3: 我还是希望呢，今后我们有机会啊，能够在座的各位到房山来投资。
11: 你们怎么都在这儿啊？
3: 我们就位相聚在房山。
11: 你怎么跑这儿了？
3: 好不好？
11: 你不是让我跟着那帮山西人吗？他们就把我拉这儿来了。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是。玩坑里的，
7: 哎，那个，你们就在隔壁这个房间。
11: 对对对，
7: 那你们先过去，我一会儿过来啊。
11: 好，好，好。
7: 来来来，抱歉抱歉，来来来。
5: 什么事儿啊？还这么神神秘秘的？
7: 啊。是我一单挑，不知道怎么在这儿碰的。
4: 李月勋又来当前客了，带我跟大舅看一眼呗。
7: 行啊，正好我也过去，没问题。
13: 韩总
5: 啊，
13: 你说咱们能等吗？
14: 百分之一百。
5: 不过一会儿咱俩得躲远点，万一他们开车把那区里那什么叫什么？
13: 李部长，
5: 等他们走了以后，咱们俩再去找李部长啊，拉着李部长一块去区委相关部门，把这第二块步骤拿下。
13: 哎，韩总，
5: 嗯，
13: 太高了，
5: 我这也是被逼的。就这么一块好地，你想我想他也想，公平竞争，哪轮着咱们呢？

0: 来一瞒天过海，再来一回马江，
1: 他妈明白过来的时候，
2: 晚了。
1: 别进。

0: 百多件呢，其中就是那个歌谣八方杯最值钱。
1: 歌谣？
0: 嗯，
1: 你看清楚了吗？
0: 我就看了一眼，他们就收起来了。为了价格，双方谁也不让。
1: 哦，
0: 这也好办。
2: 不是，姐夫，哎哎，不用来了，我进来看。姐夫，你看看这事。
3: 你们是啥人？
2: 我们是你喜欢的那种人。
1: 你出去，
4: 出去，
1: 你
4: 们出去。
1: 这要是道上人，谁看得中？
2: 哎，先别着急，两位，我听明白，这三位是一波的。啊，您先坐，这两位是一波的。
3: 没错，
2: 这样咱们先别嚷嚷，传出去不好听。有什么东西拿出来，咱们先养眼。

0: 你在哪儿见过呀？你说啥呢？你见过那就是进过坟地。
1: 这位兄弟说话真有意思，太好了。

0: 有几件？一看就是个行家，有几件先不说，交定金打你们去看货。
1: 那又怎样做买卖的了？我们把定金都交了，人收了咋弄呀嘛？
2: 多少钱定金？
3: 五房。
4: 给他拿钱，我一枪打了。
5: 你们懂不懂规矩嘛？
6: 先别着急，你们有实力吧？你也可以一枪打呀，是吧？我们不反对先来后到。
7: 给他钱，我一枪打了。
8: 朋友。要我说，你们这没这实力，你就别上眼了。
9: 二位，跟我取钱去吧。
10: 行，别动。
9: 有什么问题？
10: 哎呀，
9: 大嫂，
10: 你
9: 大
10: 爷！
9: 大
10: 嫂，
9: 哎，
10: 大
9: 嫂，
10: 哎，
9: 大
10: 嫂，
9: 哎，
10: 大
9: 嫂，
10: 哎，
9: 大
10: 嫂，
9: 哎，
10: 大
9: 嫂，
10: 哎，
9: 大
10: 嫂，
9: 哎，
10: 大
9: 嫂，
10: 哎，
9: 大
10: 嫂，
9: 哎，
10: 大
9: 嫂，
10: 哎，
9: 大
10: 嫂，
9: 哎，
10: 大
9: 嫂，
10: 哎，
9: 大
0: 谢谢刘部长，欢迎以后再来。好的，谢谢，再见。哎，刘部长，请刘部。刘部长，哎，你们没走啊？
1: 我中途又折回来了，你可别怪我心眼多啊。就是你给我看那个地一块地啊，实在是太好了，我能有没有理由跟您的铁关系？我这才出此下策呀。
2: 那你的意思是？
3: 这块地我要了，
4: 真有你的啊！商场上也讲《孙子兵法》，
3: 无奈之举啊。没关系，谁投资我们都欢迎。走，我带你们去办手续。哎，好，谢谢。建军，实在是不好意思，这要是没有你，我们也见不着这老坑里的好东西。我这现在实在是不知道该跟你怎么说。
5: 不用跟建军客气，陈建军。
6: 你就说吧，看上哪件了？歌谣八方杯。嘿，你倒是真会看。那我告诉你啊，唯独这件不行。你要把这件拿走了，你还不如把所有东西全拿走呢。程建军，我这人说话直，你也知道，你买得起吗？我买不起，但是我想把我所有东西都卖了来收藏这些东西。你也知道。
4: 全国流散的民间的歌谣啊，没几件了，这机会太难得了。我说，你就不能看着我的面子让一回吗？我这么跟你说吧，你是谈不下来的，他们现在条件很高，你就算把所有财产变卖了，这不也得需要时间吗？我们这都是做事光明磊落的人，我告诉你，别到时候回头他们找上门来了，这性质可就变了。
7: 哎呦，苏萌啊苏萌，我上辈子欠你的。你们把东西收了之后，我得多拿几件。一件。
8: 苏萌。就一件。
7: 行，一件就一件。
9: 苏萌，
7: 哎，
9: 苏萌，
7: 大舅也在。
5: 啊。
9: 告诉你们一个特别不好的消息，刚刚李部长给我打电话，说韩春明杀了个回马枪，把第一块地。

0: 你给买了。
1: 什么？
0: 悠悠，哎呀，别生气，别生气，不至于啊。
2: 他阴谋诡计算我头上了。哎，
0: 等等等等，先别着急，你先坐下，坐下。李部长他给我打电话说不让我告诉你，千万别往外了。现在我们想想该怎么办再说，好不好？
1: 小萌啊，这就是爱了你20年如一日的韩春明啊，明白了吧？
3: 嗨，李老板，别劝了啊！我说了多少回了，他不信啊。这就是韩春明一贯的作风，我都习以为常了。当年啊，从我手里骗走一箱乳，啊，就是现在展览馆摆着那个。74年，从我爸那儿骗走一青花瓷，哎，说给我们家10斤粮票。哎，后来装作忘了，就不了了之啊！要不是我摁着我爸，早上他们家要去了。您说，我们俩一个被窝里长大了，我能不生气吗？现在倒好，把我当敌人，收留我的前妻啊，破坏我现在婚姻。我要不是看在苏萌的面子，我早跟他急了。
0: 行了行了，建军，你不要雪上加霜了。哎，
3: 我忘了，侯姐，您父亲跟韩春明是铁磁。我不该说，我不该说。但是，这事情就是这样，商场上是以成败论英雄，还是人家韩春明厉害？哎，行，你们聊，我走了。
1: 等等，程建军，咱们做人做事儿得坦坦荡荡啊。
3: 您是怕我去找他们吗？没错。我是想去，但不是今天，明天吧。你们先消消气，明天你们要下不了决心，总得让我下决心吧。
0: 他什么意思啊？
2: 没事，就是我也听得挺奇怪的。
0: 我还得去找韩春明，我跟你一起去。

0: 和明有坏我好事。哎，你们两个先争气啊，这边呢出了点意外，你们千万不要给这边打电话，等着他们给你打，听到没有？好，
1: 来了，谁啊？
2: 二位是为了房山那块地的事来的吧？进来吧，
1: 坐吧。
2: 这家里边也不曾有人住啊，就剩点凉白开，对付喝。
3: 你别倒，不喝。
2: 好好
3: 好。你为什么这么做？
4: 因为我想要这块地呀、啊。我要是跟你们明着抢的话，你大舅宁可自己拿不到这块地，也不会让给我。所以我耍了点手段。
3: 你倒真够坦诚的。
4: 这就是商战。
3: 把地让出来。
4: 凭什么呀？
3: 凭我暂时还不会对你绝望。
4: 但是我已经对你绝望了。就在你把戒指扔了的时候，完全的、彻底的绝望了。
3: 哎，苏萌，苏萌，哎，苏萌，你回来，苏萌。韩志明，你这样会后悔的。
4: 绝不后悔。
3: 但我后悔，如果我知道今天你是这样的，我绝对不会带你去房山。我还特意打电话让杨华健拉你一起去，我的目的就是想缓和一下你跟苏萌之间的关系。
4: 我的情感不需要任何人的施舍，我爱苏萌爱了26年137天，我失去多少，付出多少，但苏萌比谁都清楚。
3: 可是每个人都会犯错的，
4: 但有些错误是不被原谅的。
3: 但是你应该明白，如果他不爱你，他不会来找你的。
4: 那他慢慢就不爱了。

0: 韩春明，好，
1: 把门带上。
0: 人不能这样。我要是真做错什么，我心里清楚。
1: 可是，哥们儿，我没错。

0: 昨天你跑哪去了？
1: 他们三个打我一个，再不跑我就回不来了。我去，我能飞？
0: 拿东西那两个人住哪去了？
1: 不知道。你笨不笨呐？你想想，肯定是让苏萌、大舅他们把他藏起来了。你现在连我都找不着了。
0: 你真的想象啊？什么真的假的呀？你现在赶紧想办法去打听他们住哪。
1: 你赶紧去，
0: 行行行，我马上就去。
2: 刘老板，啊，我在睡觉呢，十一点到这儿，好吧？啊，嗯，行。
3: 哟，谁电话呀？
2: 哦，台北的徐阳来了。哎呦，我懒得见他，你给我应酬一下。
3: 行，那我就说你身体不舒服。
2: 嗯，好，
3: 好的。
2: 好点。
3: 哟。
2: 这眼睛怎么了？你别走，你看，没睡好。想开点儿，我觉得人春明没错呀，他又不傻。你想啊，有你大舅在，还有他的戏啊，他不耍点线人，那不等着干瞪眼吗？好了好了啊，我觉得他不是骗你呢，是骗你大舅。
3: 你怎么在这些问题老跟他站在一个立场上啊？
2: 那是人救过我的命啊！再说了，一件事情啊，看清一个人。
3: 反正呀，在春明这件事情上，你是永远改变不了我的。
2: 好了，那你们坐啊，我走了。这事儿不能让你舅妈知道，动用资金太大，她能疯了。我告诉你，
3: 要不咱也谨慎点，先少要一点。我不这么想，一件不能少，资金也不能超过6000万，给的全部收上来。现在就是程建军在中间。
4: 我怕他在中间先下了手，只要再拖上2天，那俩小子价儿就得下来。
5: 你说他会不会找别人啊？
4: 不会，到时候给他们接走五星级酒店人一住，好吃好喝。
6: 刘老板在里边吗？在啊。
4: 哦，好，谢谢。
5: 哎，建军来了，
4: 坐。
5: 啊，司马，哎呦，昨晚上啊，我一宿没睡好，我在想啊，韩春明会不会知道这事儿啊？
3: 不可能，你可别忘了啊！有里约近呢。还真别说，我刚才过来的时候，看他在楼下绕了一圈。甭管他，建军啊，这事儿我有点吃不准。你这坑里能有这么多东西吗？
5: 嗨，这个你不用担心。你也知道啊，从北宋开始，有20多个朝代。

0: 200多个皇帝建都在河南，河南号称咱们全国地下文物第一啊！你想，从民间流出那么多东西，都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他们哪敢声张？他们有本事一件件往外卖，他们不敢暴露。你放心好了。
1: 要我说呀，现在说这些都没用。建军，我的意思是，这几天你就先别参与此事了。
0: 你放心，我们侄儿得着东西，肯定会给你一下的。哎，那我问问你，这两个人不在宾馆了，是不是让你给挪窝了呀？
1: 不都说了吗？你就先别参与此事了啊。
0: 行，好，好，苏萌，我信你，那我就不惦记这事儿了。
2: 那你们先聊，我走了。
3: 谢谢你啊，
2: 哎，不客气。你们两个尽情的吃，尽情的玩，啊，他们已经下决心了，剩下的就是砍价了。你们按照我所说的退让步骤去办。嗯，好嘞。
3: 我的意思不能等了。
2: 不能提苏萌他大舅的。我同意你妈的意见。这苏萌和春明啊，这俩人关系有点微妙，好多事儿啊不能光看表面的情况。这即便苏萌他大舅再不喜欢韩春明，但是毕竟将来人家是一家人。我琢磨了，拿下韩春明的办法只有一个，去找春明他妈，他不是孝顺吗？
4: 我们跟他韩春明讲不清楚，我们就去找他妈讲，天天去讲，月月讲，年年讲，我就不信了拿不下他。对，爸妈，事到如今，我只能跟你们说实话了。其实我把你们、小关都给骗了，你们也知道那些东西。
5: 还有小关收起来的那些，都是假的，那是因为我给他们调包了。这一切的改变，还得从一瓶会拉丝的富含镁抗皱玉林煮说起。敬请收看《逆转时光的女人》。
6: 咱们女人最怕什么呢？不是做不完的家务，不是操不完的心，而是镜子里的自己，连你自己都不敢认了。刘敏35岁嫁给了小9岁的老公，多少人羡慕她？可15年过去，她50了，皱纹爬满脸，老公的眼神从炙热变成了嫌弃。当初那句"姐弟恋怎么了？如今只剩沉默和冷漠。难道这几道皱纹真的能够毁掉一段婚姻吗？
7: 你现在嫌我老了，你当初追我的时候。
6: 什么不是我老？看你脸上找到我痔疮了没？当初我就是抱着试试的心态，没想到呀，效果这么好，一拍一拉丝，就跟春天的毛毛雨淋在脸上一样，特别的轻柔舒服，整个脸好像被一层胶原网覆盖住，一整天啊都特别的水润舒服。像我是敏感肌，也可以用。刘女士的故事不是个例，幸好有富而美改变了她的生活。
5: 很多朋友会好奇，这么好的产品肯定得很贵吧？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啊，平时买得599元一瓶，今天呢也是为了感恩回馈全国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我们直接按出厂价给到大家，只要99元。那算下来呢，每天呢只要几毛钱，脸上、脖子上、手上哪里有皱纹抹哪里。
8: 我们的富尔美抗皱雨林乳为什么可以做得这么好呢？
5: 这个呢，主要是因为我们从源头就把关，自有工厂，自有 研发团队，核心成分玻色因，三螺旋胶原蛋白啊，都是自己提纯，不靠贴牌，不靠代工，跟国际顶尖技术接轨。富尔美能够卖出一瓶又一瓶，靠的呀就是实实在在的效果。每当有一瓶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卖出去啊，我都无比的骄傲和自豪。
9: 为庆祝富尔美抗皱雨林乳销量突破百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 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会拉丝的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带回家，富尔美抗皱。

0: 雨林主，一盘伊拉丝，丝断如雨林。傅含伟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很多朋友都很好奇，它为什么要叫做雨林乳呢？
2: 我们呢，先来做个实验，大家可以直观的看到，普通乳液像水一样拉不出丝，为什么呢？因为里面没有真正的胶原蛋白。富尔美抗皱雨林乳能够拉出长丝，有几十厘米长都不断。你看，丝断了弹在皮肤上，就像春天的细雨淋在脸上一样，每一滴啊都是满满的营养。这就是雨林乳名字的由来。一拍一拉丝，丝断如雨林，这胶原蛋白啊就像坐了直通车，直接送到皮肤最底层，把皱纹从底下撑起来了。所以说呢，您抹的不是普通乳液，而是整张脸的液态胶原支架。
1: 我来替大家感受一下，真的是啊，像毛毛细雨淋在脸上，特别的舒服和水润。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它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呢？
2: 这个呢，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核心成分玻色因价比黄金，贵妇级面霜啊才舍得用的顶级抗衰成分，还有高浓度三螺旋胶原蛋白与纤连蛋白编织成的弹力网，每一根丝里面都锁着超过50000个活性微囊，把松垮的皮肤重新撑起来，再加上鱼卵提取物、龙胆根提取物、维生素 B12， 全是实打实的进口精粹。你花99块钱买到的是满满一瓶高浓度胶原蛋白精华，少去一次美容院，少逛一次服装店，您说值不值？
0: 为庆祝富尔美抗皱雨林乳销量突破100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会拉丝的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带回家。富尔美抗皱雨林乳，一盘一拉丝，丝断如雨林。富尔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我叫李梅，那天同学聚会呢，我特意做了头发，还买了新衣服，可是一到现场我就后悔了。我大学的姐妹王芳呀，我俩同岁，但是她看起来顶多40出头，这皮肤呀是白嫩紧致，一点皱纹都没有。再看到我呢，法令纹、鱼尾纹、抬头纹是满脸的褶子，站在他旁边，我的口罩都不敢摘了。那顿饭我是一口没吃下去，心里堵得慌呀。
4: 梅子那天一直躲着我，其实我自己以前也是满脸皱纹，出门都不好意思抬头，多亏遇到了富尔美抗皱雨林乳。那天聚会结束，我拉住梅子，把富尔美塞给她，跟她说咱们上下铺4年了，我能骗你吗？让他拿回去赶紧用。
3: 这王芳给我之后呀，我当天晚上就用上了，当时我都惊了，这乳液居然能拉出丝，拍在脸上丝一断，真的像小雨点一样淋在脸上，这皮肤呀瞬间就吸收了，皮肤又白又嫩又紧致。这上周我俩逛街呀，柜姐都以为我们是姐妹俩呢，后来看到电视上有活动，一瓶才99块钱，我赶紧买了一个周期准备继续用，花小钱改变一张脸，改变一种活法，姐妹们真的值得试试。
4: 现在梅子比我还爱美，富尔美就是这么牛，那个拉丝效果你们一定要试一试，一拍一拉丝，丝断如雨林，用一次你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胶原蛋白。
0: 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国家专利配方，真胶原拉出丝，一拍一拉丝，丝断如雨林，满满的胶原蛋白像春雨一样淋进皮肤里，每天拍一拍，皱纹一天天变少，皮肤一天天变年轻。富尔美抗皱雨林乳，为庆祝富尔美抗皱雨林乳销量突破100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会拉丝的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带回家。富尔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5: 我闺女小娟当年呢也是个大学生，有模有样的，可是啊，自从结了婚生了孩子就辞了工作，这一门心思啊就扑在了这家里，十几年了从来没给自己买过一瓶正经的护肤品，我看着她

0: 这一天一天呐，变成了黄脸婆，脸上的这皱纹啊，是一道一道的。哎，才40出头啊，这皮肤看着还不如我呢。我这心里那个疼哦。我跟他说：“闺女，你为自己活一回行不行？”他总说没时间。后来啊，我自己用了这个富尔美，用的时候我感觉它特别好，它能拉丝呢。这抹上一天呢都是水水润润的，我就自己啊买了一瓶，硬塞给他，让他呀必须得用。
1: 我妈呢给我那瓶富尔美，我一开始呀没当回事儿，后来有一天晚上我就对着镜子看了看自己，眼角的皱纹特别多，法令纹也特别明显，我就拿出富尔美抹在脸上。那乳液呢能拉出丝儿，拍在脸上呀丝儿断了，但是呢像春雨一样淋在脸上，皮肤呀一下子就吸进去了。更重要的是我找回了自信，我重新找到了工作，在辅导班当老师，孩子呢也骄傲地说我妈妈可漂亮了。
0: 现在看我闺女啊就跟换了个人似的，富尔美呢不光除皱，还让我闺女啊重新活了一回。
2: 为庆祝富尔美抗皱雨林乳销量突破100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会拉丝的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带回家。富尔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3: 99块钱可能只是一件衣服的钱，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国家专利配方，进口原料，每天几毛钱，拍一拍拉出丝，丝断如雨林，皱纹一天比一天浅，皮肤一天比一天嫩。
4: 是的，今天呢99块钱买的不只是一瓶除皱产品，更是对自己的投资，对美丽的承诺。那我再给大家呢吃一颗定心丸，富尔美抗皱雨林乳每一瓶都有追溯码，国家专利，药监局备案，权威检测，进口原料，4重保障。我敢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承诺，效果不好你花多少钱我退多少钱。
2: 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国家专利配方，真胶原拉出丝，一拍一拉丝，丝断如雨林，满满的胶原蛋白像春雨一样淋进皮肤里，每天拍一拍，皱纹一天天变少，皮肤一天天变年轻。富尔美抗皱雨林乳，
5: 抗皱嫩肤我就用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好用。
6: 我只用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好用，皱纹少了，人年轻了。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就是好用，
0: 富尔美我们都在用，
7: 富尔美大家都需要，
8: 富尔美你可以更美。
2: 为庆祝富尔美抗皱雨林乳销量突破100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会拉丝的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带回家。富尔美抗皱雨林乳，一拍一拉丝，丝断如雨林。富尔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4: 大家可以直观的看到，普通乳液像水一样拉不出丝，为什么呢？因为里面没有真正的胶原蛋白。富尔美抗皱雨林乳能够拉出长丝，有几十厘米长都不断，你看丝断了弹在皮肤上，就像春天的细雨淋在脸上一样，每一滴啊都是满满的营养，这就是雨林乳名字的由来。一拍一拉丝，丝断如雨林，这胶原蛋白啊就像坐了直通车，直接送到皮肤最底层，把皱纹从底下撑起来了。所以说呢，您抹的不是普通乳液，而是整张脸的液态胶原支架。
3: 我来替大家感受一下，真的是啊，像毛毛细雨淋在脸上，特别的舒服和水润。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它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呢？
4: 这个呢，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核心成分玻色因价比黄金，贵妇级面霜啊才舍得用的顶级抗衰成分，还有高浓度3螺旋胶原蛋白与纤连蛋白编织成的弹力网，每一根丝里面都锁着超过50000个活性微囊，把松垮的皮肤重新撑起来，再加上鱼卵提取物、龙胆根提取物、维生素 B12， 全是实打实的进口精粹。你花99块钱买到的是满满一瓶高浓度胶原蛋白精华，少去一次美容院，少逛一次服装店，您说值不值？
2: 为庆祝富尔美抗皱雨林乳销量突破100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

0: 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惠拉斯的富尔美抗皱雨顶乳带回家。富尔美抗皱雨顶乳，一盘伊拉斯，丝缎如雨林。富尔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我叫李梅，那天同学聚会呢，我特意做了头发，还买了新衣服。可是，一到现场我就后悔了。我大学的姐妹王芳呀，我俩同岁，但是她看起来顶多40出头，这皮肤呀是白嫩紧致，一点皱纹都没有。再看看我呢，法令纹、鱼尾纹、抬头纹是满脸的褶子。站在她旁边，我的口罩都不敢摘了。
2: 其实我自己以前也是满脸皱纹，出门都不好意思抬头。多亏遇到了富尔美抗皱雨林乳。那天聚会结束，我拉住梅子让她拿回去赶紧用，
1: 我当天晚上就用上了，当时我都惊了，这乳液居然能拉住丝，拍在脸上丝一顿真的像小雨点一样淋在脸上，这皮肤呀瞬间就吸收了，皮肤又白又嫩又紧致。这上周我俩逛街呀，柜姐都以为我们是姐妹俩呢，后来看到电视上有活动，一瓶才99块钱，我赶紧买了一个周期准备继续用，花小钱改变一张脸，改变一种活法，姐妹们真的值得试试。
0: 富尔美抗皱雨顶乳，国家专利配方，真胶原拉出丝，一盘一拉丝，丝缎如雨林，满满的胶原蛋白像春雨一样淋进皮肤里，每天拍一拍，皱纹一天天变少，皮肤一天天变年轻。富尔美抗皱雨顶乳，为庆祝富尔美抗皱雨顶乳销量突破100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惠拉斯的富尔美抗皱雨顶乳带回家。富尔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我闺女小娟儿当年呢也是个大学生，有模有样的，可是啊自从结了婚生了孩子就辞了工作，这一门心思啊就扑在了这家里，十几年了从来没给自己买过一瓶正经的护肤品。我看着她这一天一天呐变成了黄脸婆，脸上的这皱纹啊是一道一道的，哎，才40出头啊，这皮肤看着还不如我呢。我这心里那个疼哦，我跟她说，闺女你为自己活一回行不行。后来啊我自己用了这个富尔美，用的时候我感觉它特别好，它能拉丝呢，这抹上一天呢都是水水润润的，我就自己啊买了一瓶硬塞给她，让她呀必须得用。
4: 我妈呢给我那瓶富尔美，那乳液呢能拉出丝儿，拍在脸上呀丝儿断了，但是呢像春雨一样淋在脸上，皮肤呀一下子就吸进去了，更重要的是我找回了自信，我重新找到了工作，
3: 现在看我闺女啊就跟换了个人似的。富尔美呢不光除皱，还让我闺女啊重新活了一回。
5: 抗皱嫩肤我就用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好用。
1: 我只用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好用，皱纹少了，人年轻了，富尔美抗皱雨林乳就是好用。
3: 富尔美我们都在用，
4: 富尔美大家都需要，
6: 富尔美你可以更美。
0: 为庆祝富尔美抗皱雨顶乳销量突破100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惠拉斯的富尔美抗皱雨顶乳带回家。富尔美抗皱雨顶乳，一盘伊拉丝，丝缎如雨林。富尔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拿回去赶紧用，我当天晚上就用上了，当时我都惊了，这乳液居然能拉出丝，拍在脸上丝一顿真的像小雨点一样淋在脸上，这皮肤呀瞬间就吸收了，皮肤又白又嫩又紧致。这上周我俩逛街呀，柜姐都以为我们是姐妹俩呢，后来看到电视上有活动，一瓶才99块钱，我赶紧买了一个周期准备继续用，花小钱改变一张脸，改变一种活法，姐妹们真的值得试试。
0: 富尔美抗皱雨顶乳，国家专利 配方，真胶原、蜡虫丝、一派一拉丝、丝缎绒絮蝶、

0: 满满的胶原蛋白，像春雨一样淋进皮肤里，每天拍一拍，皱纹一天天变少，皮肤一天天变年轻。富尔美抗皱雨停乳，为庆祝富尔美抗皱雨停乳销量突破百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会拉丝的富尔美抗皱雨停乳带回家。富尔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我闺女小娟儿当年呢也是个大学生，有模有样的，可是啊，自从结了婚生了孩子就辞了工作，这一门心思啊就扑在了这家里，十几年了从来没给自己买过一瓶正经的护肤品。我看着她这一天一天呐变成了黄脸婆，脸上的这皱纹啊是一道一道的，哎，才40出头啊，这皮肤看着还不如我呢。我这心里那个疼哦，我跟她说，闺女，你为自己活一回行不行？后来啊，我自己用了这个富尔美，用的时候我感觉它特别好，它能拉丝呢，这抹上一天呢都是水水润润的，我就自己啊买了一瓶硬塞给她，让她呀必须得用。
2: 我妈呢给我那瓶富尔美，那乳液呢能拉出丝儿，拍在脸上呀丝儿断了，但是呢像春雨一样淋在脸上，皮肤呀一下子就吸进去了，更重要的是我找回了自信，我重新找到了工作。
1: 现在看我闺女啊就跟换了个人似的，富尔美呢不光除皱，还让我闺女啊重新活了一回。
3: 抗皱嫩肤我就用富尔美抗皱雨淋乳，好用。
4: 我只用富尔美抗皱雨淋乳，好用，皱纹少了，人年轻了，富尔美抗皱雨淋乳就是好用。
1: 富尔美我们都在用，
2: 富尔美大家都需要，
5: 富尔美你可以更美。
0: 为庆祝富尔美抗皱雨淋乳销量突破百万，感谢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和支持。今天厂家特举办感恩回馈活动，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感恩回馈价只要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要99元，把会拉丝的富尔美抗皱雨淋乳带回家。富尔美抗皱雨淋乳，一拍一拉丝，丝断如雨淋。富尔美郑重承诺，不除皱包退，不嫩肤包退，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7: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骑下来，就是起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哦、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8: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9: 亮身
8: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是

0: 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月满神州，星光璀璨，十六朵梅花共庆团圆。
3: 音乐
4: 传媒来到南城旁，
1: 南腔北韵，名家新秀云集，青春亮相，新

0: 同赏，联排好戏，共贺盛世婵娟。9月25日19:40，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中华有好戏》中秋特别节目《鸣锣》开唱。
1: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2: 我已苦练20载，现在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拉面饭。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
8: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9: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 眼睛啊模糊，

0: 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东西呢？东西，我给卖了。钱呢？钱哪儿去了？几千万的那事儿。钱我去澳门赌场赌输了。
1: 不可能一下输那么多啊！
2: 我去了三趟澳门。
3: 我说你去澳门干什么去了你？原来你……哎，
2: 妈，
3: 你
2: 个混蛋的玩意儿！啊！爸妈，我知道我错了，我知道我是个大混蛋。大赌棍，但是我知错能改啊！我已经参加了戒赌学习班了，我真的已经改了，已经戒了。你们原谅我吧！
3: 原谅不了，滚！滚出这个家！住嘴！败家子！我滚！
2: 混蛋王八蛋！
3: 你怎么找了这么一个败家子？
4: 你先喝点水，喝点水。
2: 什么奴婢败家？离婚！马上跟着混蛋离婚！
3: 你这个混蛋，你必须离婚！
4: 改了不就完了吗？
2: 狗能改得了吃屎吗？他！
3: 气死我了！
2: 喂，物业吗？啊，我是7号楼503的，我们家钥匙丢了，快把新锁，越快越好。

0: 等我爸妈走了，你再回家吧。你说你编什么理由不行，非得编赌？他们俩最烦赌博了。
1: 我哪想得了那么多呀？那当时脑子一热，那不就张嘴了就来了吗？反正不能让你爸你妈去找春明他妈就对了。春明对他妈什么样你不知道，那再气出个好歹来，春明不得更恨我？
0: 春明一会儿来了，我跟他说了。
1: 不行，我不能见他。你

0: 太久见了，我没脸见你啊。
1: 那我明天陪你回山。

对不起你，我们俩咱哥俩以后就没在一块喝酒了，好不好？

0: 这都是啊。啊，
1: 这是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在储藏室呢。你别碰啊，先别碰。
0: 哦，这都鉴定过了吗？
1: 当然鉴定过，我现在就是专家。您要是不相信我，总该相信我大舅吧。
0: 跟你大舅花这么多钱收这么多东西，我真担心了。
1: 爸，我跟你说啊，就我这里面的东西，随便一件两件拿到拍卖会上一拍卖，那钱立马就回来了。
0: 哦，你妈妈吓得都不敢上来。
1: 她那是在生气。你说有什么可生气？我又不是三岁小孩了，做事现在有分寸。我呀，现在是彻底想开了。没他韩春明，我一样能活得好好的。他不是现在号称收藏大家吗？就我这些东西，我也能当收藏家，我也可以开博物馆。
0: 爸爸还是希望啊，你跟春明道个歉。
1: 这事儿你就甭劝我了。我要是跟他道歉，那是太阳打西边出来。这次我算彻底知道韩春明是什么样的人了，诡计多端，谎话连篇。房山买地那事儿更证明他是一小人。你说他骗骗我也就算了，他连杨华建、毛地图他们全都给骗了。你知道背后人现在说他什么吗？
0: 说他什么呀？
1: 收破烂就是收破烂的，方法低劣，效果最佳。估计他那些藏品都是这些年骗的。
2: 萌萌，建秋来了。
1: 啊，来了。
0: 你怎么又跟程建军又来往了？你知道爸爸不喜欢他呀？
1: 爸，你放心，我跟建军没什么，就是普通朋友。他来拿东西。我先下去了，爸，你一会儿出来的时候给我把门锁上啊。
0: 哎呀，我知道。
1: 你来了。
3: 哎呦，我一听说你要给我东西，我这一激动啊，我连饭都没吃。
1: 看看吧。哎，你们俩先聊着。哎。啊。怎么样？
3: 真不错啊，清乾隆，汝窑，天青釉六棱瓶，哎，价值不菲呀、啊，价值不菲啊，啊，
1: 我够意思吧？
3: 太够意思了，说吧，让我怎么谢谢你？
1: 那倒不用，应该我谢谢你才对。妈，开下门，来人了！
2: 哎呀，来了，来了。
1: 收起来
3: 了。哦，好，来了来了。
4: 哟，这是你们，快进快进。
1: 大舅，
5: 我就带俩客人。
4: 稀客稀客，
6: 刘老师，
5: 刘老师，你好你好。
4: 哎，赶紧坐。
7: 这人也在啊？
3: 老
7: 热闹的。
5: 哟，建军也在这儿啊？
4: 哟，
5: 哎，兄弟，你好你好。什么时候来的？啊，
3: 有一
4: 会儿。快坐快坐。
5: 哎，好好，谢谢
4: 你们俩可是稀客。
5: 哟，来客人了。哎呦，说坐教授，哎呦，你好你好，
8: 哎你好你好，哎好，
5: 打扰了啊，
8: 哎没事，大家都是朋友，来坐，
5: 哎好，谢谢谢谢，
7: 建军，
3: 哎，
7: 你这是给苏萌送礼来了？
3: 啊是啊，
1: 哎不是，他是拿过来让我养养眼。
3: 啊对对对，你看，哎呀，这个东西啊，我啊挺喜欢的，但是有点吃不准。现在苏萌呢是高级专家呀，啊，我让他帮着给长长眼。
0: 你这是怎么了？
7: 你们可不知道啊，我这一路上啊，给苏萌他大舅啊说了半天了，我们家出了个败家子儿。
1: 怎么会呢？小官那么会经营，涛子又那么听他话。
7: 涛子，他，我说的就是他，他把我公公留下的遗物啊，全都给偷梁换柱了，偷着拿去卖了，全给赌输了。
1: 不会吧？
9: 苏萌，这话呀，嘿，你今儿没外人，败家呀，俗称叫。

0: 好东西都给败没了。
1: 哎，你笑什么呀？
2: 啊？哎，这个是天方夜谭。
1: 是真的。
2: 哎，要不信你问问苏萌，你信吗？
3: 阿姨，小关和涛子是不想让你们把老爷子留下的东西带走。
2: 哎，对喽，涛子啊，他满嘴胡话，哎，跟春明啊有这么一个共性，就是说谎话，张嘴就来，脸都不带红的，哎，手还不干净啊。工厂里有什么，他们家就有什么，都是偷的。
4: 想当年我们俩在一块儿偷面包，
5: 不，我没偷，我没偷，我一个都没偷。
4: 对，他是没偷，嗯，但是最后他被开除了。你知道罪名是什么？
3: 什么？
4: 叫社会主义工厂的蛀虫。
5: 不，小关，你得听我说这事儿。
4: 我现在想想吧，人工厂把我开了那是对的。有句古话叫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我就是惦记的那个啊。
6: 这事儿跟我有点关系，也赖我。谁叫苏萌尝过呢？是不是？结果这人就，哎呦，为了苏萌，哎呦。
7: 苏萌姐哪儿都好，就是太任性。
5: 行了，咱今儿不比啊。那什么，为你大义凛然啊，敢跟你丈母娘正面杠，哥们先走一遍。
4: 只要能跟你和好，干什么都成。有句话怎么说的来着？叫人生在世，
5: 知己了难求。哎，是不是？
7: 他还真是。一说起那事儿就后悔，大男人天天掉眼泪。等一下，我走一个。
5: 不多说了啊，
4: 都在酒里。
8: 这层烟卷屁股太沉，
9: 还背后议论人，人品不好。
8: 我倒不是这意思，
3: 大舅的意思是，他本来想让给小关爸妈一两件东西，结果全都让程建军给搅黄了。
10: 我先上楼去了。
11: 哎，哎，小萌，
9: 建军，拿着东西，咱们酒楼里边说。
2: 没问题。
12: 小丽结婚那天，你是没见到她的哭鸡尿嚎那样啊！我是连摁都摁不起。
10: 妈来了，现在马上就要进门了。
13: 啊！爸妈，你们这么晚了，吃饭？
14: 啊，官儿，

0: 咱俩接着喝。
1: 看见没有，程建军手里绑了一盒子。啊，咱们上去看看。
0: 用不着。程建军只有一个优点，就是从来不买真东西，十有八九是假的。那得给小栾打一电话。
1: 行，发短信就行啊。
2: 花了多少钱？没花多少钱，多少？几百万。我可是会查账的啊。几千万？我说你能不能给我个具体数字啊？
1: 6000万。
2: 6000万？我说你有多少钱啊？你动你的钱也就算了，这里面还有我投的钱呢。
1: 这卖了挣钱有你一份啊。
2: 我不稀罕。 姓刘的，我到今天我才明白，你防着我的吧？你是不是怕我分你财产啊？去香港的时候说要断练苏萌借故把我支开，我什么都没说，我觉得就过去了。可我没想到，你今天又给我来这么一出。

0: 行，别担心了，抓紧时间把我投的钱和属于我那部分给我。
1: 你，
0: 我们去把手续办了。
1: 素啊，
0: 我不想再给你养老送终。
1: 你，
0: 别，听话，不然我会去香港起诉你的。
1: 你听我跟你解释，
0: 我什么都不想。

0: 来不成仁义在，没问题。
1: 不会耽误你什么正事吧，金菊？嗨，
2: 二位给我走吧。
3: 来，
1: 二位慢走。
4: 出来吧，你们走了。
1: 短信收着没有？
4: 收着了。东西倒是好东西，就是价格没谈成。
1: 我爸妈你又不是不知道，满脑子里想的都是捡漏赚钱。
4: 不是，说说什么东西？
1: 清前龙坊如釉六棱瓶，好像是苏萌给他的，然后让我爸妈看见了，非得要，结果程建军要价太高，就没谈成。
4: 那这么说，他们是从苏萌家来的？
1: 应该是吧。哦，他们还说你来着，骂你这人不地道，跟人房山所有人都骗了。
4: 哥们儿是略施小计就把那块地给拿到手了，还有这出呢？
5: 行，那论做生意，他们叫你是。
6: 那你呢？
5: 我亲哥哥，
6: 这还差不多，陪亲哥哥再喝两盅，走着。
7: 啊，来了。怎么意思？你这是？哎，我说你是搬家呀，还是跑你老爸那要饭来了？
8: 我什么搬家都不是，我过来陪您住几天。
7: 欢迎。
8: 什么不欢迎啊？我要说完啊，您准保欢迎。爸，我要跟他离婚。你干嘛这么看着我呀？我说真的呢，你知道吗？他压根没把我当成他老婆，什么事儿都不告诉我，但凡是件大事吧，什么都不提。反正啊，我过得够够的。
7: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我说什么来着？那人他就靠不住。咱们讲什么呀？咱们讲信用，他讲什么呀？他讲耍心眼儿。
8: 啊，行了，爸，你少说两句，我都够烦的。
7: 不爱听你走人呢，我是看透了。赶明儿我这养老是指不上你。
8: 你不指我指谁呀？
7: 我指春明啊。我跟春明说了，啊，让他好好巴结巴结我。给我找一个像小枣伺候老爷子晚年那样的，赶明儿我把好东西都留给春明。
8: 但是春明肯定不同意。
7: 谁说的？同意了。
8: 真假的？
7: 嘿，那怎么着？春明说了，将来他把东西留给你儿子我外孙子，就不传给你。他瞧见老东西他就来气。
8: 这春明怎么这么说话呢？真是。不过爸，我觉得他在那个苏萌和春明这事儿上还真没起什么好作用。
7: 那是。

0: 军啊，感谢啊！哎呀，大老远的还送回来，
1: 不用客气，不用客气，
2: 多谢多谢。
1: 哎，对了，关老爷子的遗物我知道在哪儿，哎，你们有没有兴趣啊？
3: 你说什么？我父亲留下的东西，你知道在哪儿？
1: 我不单知道，我还能告诉你们怎么能把东西拿到手。
4: 那你说。
1: 当然了，让我说是没有问题。可能你们不了解我这个人，我这个人比较实在。我这意思，懂吧？
3: 懂懂。
4: 送你一件藏品。
1: 说话算数，
3: 你放心，建军，我们两个都是说话算话的人。
1: 得嘞，您的女儿关小关和涛子，他们没有地方藏东西，唯一能藏的地方，就是韩春明的博物馆。哎，但是呢，您对付不了韩春明，硬要是要不来，唯一的办法就是从韩春明他妈那儿入手。
4: 就这个？
1: 对呀，就这个。
4: 这话你就白说了，这个我们早就想出来了，因为韩春明呢是个大孝子，这是他的软肋，这个我们早已经商量好了，明天就去找春明他妈。
3: 是是是，建军，你说你要早说这个我就明白了，这个我们早就想到了，其实。
1: 哎，你说这事，
3: 谢谢了啊。
1: 哎，

0: 辛苦辛苦，哎，行，我先引你上路，等进行不下去的时候再来找我，可就不是一件了。
1: 你得把涛子叫回来。叫涛子？干嘛呀？你怎么不明白啊？我的意思是，咱俩轮流去韩家，我去，你就看着小关和涛子，不许他们动。
2: 我明白了，你是说我去的时候你看着他，你去的时候我看着他是那意思吧？
1: 绝对不能出现上次那情况。明天你先去，先礼后兵，我就不信要不回来。
3: 成。
1: 老曹子，哎嗨，哎呦，来来来，
4: 您好您好，
1: 快点，好，哎呦，你早啊，快点沏茶沏茶，哎，
4: 不忙不忙了，
1: 没事没事，哎呀，
4: 什么时候回来的？
5: 回来几天了，都是赶紧过来看看您。
1: 哎呦，谢谢你，这北京申奥成功了，变化可大了。我听街坊邻居说，说你们家那酒楼还有苏家那酒楼，都在改造之内啊。
4: 嗨，那都不是问题，这改造政府都给钱的。
1: 不过让他们老百姓吃亏，那是啊。我今儿来呀，主要还是问我们老爷子那点东西的事儿。啊，实话实说吧，老嫂子，这个我们家老爷子那点东西啊，我怀疑是被人调了包了。现在我们拿到东西都是假的呀。哎呀，我听你的意思，那你是怀疑我们家春明干的？不能够啊。 我自己生的孩子我了解，我们家孩子绝不会干那伤天害理的事儿。
6: 来，帮父您喝茶。
4: 哎，好，谢谢啊。
6: 这茶呀是您父亲关老爷子留下的，我们一直都舍不得喝。他说这茶清新明目，喝上两口特明白道理。

0: 这是我爸留下的茶，喝了它特明白道理。是，喝了它还会唱京剧呢。要不给您来一段？苏三，
1: 免了，我嫌乱。春明嘛，你是个明事理的妈妈，你说我爸留下的这么大一笔财产，找不到谁不着急呀？
2: 是啊，可我们家春明绝不会干这事儿。
1: 干嘛呢？给谁打手机啊？
3: 我二姨，
1: 别给春明打啊，工作挺忙的，别打。
3: 二姨，
1: 二姨什么二姨？告诉你不打就不打，收下。你说人光母知道我这孤老婆子在这院里待着多寂寞呀，人陪我聊天来了，是不是？啊，快喝茶来，给。
4: 我妈呢？有点事儿。她出门办事儿，不从来都是你陪着的吗？今儿不用。喝口水。啊，哪儿去？
5: 厕所，憋着。嗯。大舅，我觉得侯素这人也不错呀，你并不一定非要离婚，你给他承认错误不就成了？没用，昨天晚上我跟他承认错误了。你看吧。
6: 我从一开始就说，就不能瞒着侯姐。既然我们都是一家人了，您就不该提防人家。离就离，我跟你说，有好事儿，必然得遇上坏事儿。得那么多宝贝，值了。我过来就想跟你说，但是你劝劝你不是吗？

0: 别跟他说有那么多东西，看你家够用的了。
1: 我觉得这样可能更不好。
0: 没什么不好的。
1: 嗯，行，这个事儿啊，我不跟你争，啊。但是小萌的事儿啊，我想过了。韩春梅没错，萌妈，你得去跟春梅道个歉。哎呦
2: 喂，你看看咱们这家人过的，这大舅闹离婚，闺女又不结婚，哎呦，我都没脸回四合院了。
3: 行了，我回公司去了。大舅，你走不走？
0: 走走，不走也得走，这打不着车，走那么老远。我走了啊！
4: 啊，你告诉小萌慢点开车啊！
0: 好。
1: 小萌是不是后悔了？
2: 啊，我想找个时间去和春明说说去。
1: 哎，那好，那我跟你一块儿去。
2: 真的？嗯。哎呀，春明就爱听你说话。
1: 哎呀，他们两个人呐，要解开这个疙瘩，春明得大度一些。
2: 谁说不是呢？难就难在这儿了。
5: 您是个明事理的人，我希望您替我们想想。那么贵重的东西丢了，我们两口子睡觉睡不着，吃饭吃不下，回去回不去，不知该如何是好了。没办法的办法，只有跟您说说。
6: 我能跟你说句真心话吗？
7: 阿姨，你们晚饭吃什么呀？
8: 炸酱面
6: 啊。多做点，关母，在这一块吃。
5: 不，我不吃，还有事儿呢。今天来就是跟您絮叨絮叨。我明天要是还想不开，我会再来的。
6: 随时啊，随时，再见。
7: 二姨，你也太有耐性了。
6: 不是有耐性啊，这些都是官家的，虽然咱们买下来了，可他们心里头不舒服。搬家吧，搬回去住。他要是再来，我可要跟他说道说道。
7: 行，那您先回去，我收拾东西。嗯，那我姐来怎么办？
6: 一块回去啊。
7: 对对对。

0: 千万别让他进来啊！
1: 你让他进，我都不让他进来。
0: 行，得了。
2: 啊！
1: 哟，是你啊！
0: 侯老，
1: 叫错了。
0: 您看您，我现在跟春明都没什么关系了，所以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跟着他瞎叫您了。
1: 那你就别进了。
0: 您可真逗，我尊称您还不乐意了是吧？那行，破烂猴，我来找我猴姐，行了吧？
1: 这还差不多。
0: 猴姐。
3: 哟，孙女，你新娘怎么为你大舅呢？来找我是吧？走走，
1: 进来。哎，别，我也听着。
3: 哎呦，我们又没秘密，得，您愿意听我们就在外面说。
0: 这老头啊，这越老越爱管闲事了。那我就直话直说了啊，
3: 说，
0: 是我大舅派我来的，他让我请你回去。
2: 那你什么意思啊？
0: 我当然不希望他们俩吵架了。你看我大舅这后半生，好不容易找着像侯姐这么好的女人，他能轻易放弃吗？
2: 那你这辈子好不容易找一个像春明这样好男人，你怎么撒手呢？
0: 不是，这是说他们俩的事呢，你老往我这扯什么扯呀？
2: 一码事儿。
0: 嘿，我说爸，你憋死我了，能不能让我说句话呀？
2: 那老在这说话，小在搭什么话茬啊？
0: 那我比苏萌还大呢。
2: 你跟苏萌能比吗？人家是韩春明的女人。
0: 哎呦喂，破烂猴，都说了，我现在跟韩春明，我们俩没关系，谁也不认识谁。
2: 那你傻？你了解韩春明啊？
0: 我当然了解他了，我。
2: 了解个屁！
0: 嘿。我说你能不能跟一个女同志说话，你文明点儿，对吧？
2: 你们家那老糟头子文明，

0: 我说你这老头，你今儿怎么了？我怎么平时没发现你这么爱说话呀？你
1: 那苏萌他不给我机会，今儿找上门来了，不听也得听着。
0: 得，我今天啊就当自投罗网，您有什么想说的，您就直说，我听着。等您说完了，我再跟侯姐说啊。行行行。
1: 在你心里，韩春明是个猴精，猴精会耍心眼啊，爱收藏，爱收古家具，胜过爱一切的男人，是吧？
0: 没错。
1: 啊，在你心里，韩春明看不上你大舅的原因，是因为嫉妒他学识渊博，对海外华侨有看法，是吧？
0: 您可说的太对了。
1: 在你心里，韩春明是一个说不上是什么道貌岸然的小人，也不是什么大人，是吧？
0: 破烂猴，您可全说我心里去了。
1: 在你心里，韩春明是个不懂女人，但是特有女人缘的男人，是吧？
0: 你说你怎么这么了解他？您说的一点都没错。
1: 你都错了。再在收藏界里边混，你不精，不精你等着人家宰你啊！啊，你不耍心眼子，不耍心眼子，你不能拿最省的钱买的最好的东西，那还说什么捡漏啊？久而久之，时间长了，他形成习惯了，就是什么话全都不说明白了。
0: 现在全世界估计数您最了解他了。
1: 我还没说但是呢，但是这么多年下来，韩春明他骨子里头没变。啊，
2: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3: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2: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4: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5: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2: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6: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4: 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6: 58。
4: 哎呦，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6: 48、9岁的时候吧，这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
4: 哎呦，
6: 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
5: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4: 哎，叫姐姐啊，
5: 姐姐，对，
4: 哎呦，挺显老的。
5: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6: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4: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6: 是。
4: 那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哎，赵老师，欢迎您。
2: 赵来民。主治中医师，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4: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他30多岁，但是他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3: 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氧化，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得供应我们心肝脾胃肾。

0: 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主运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 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呀，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1: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
0: 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2: 赵老师啊，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0: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
2: 嗯，
0: 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
2: 上的，
0: 他这个头发呢，百分之70都是白的，干枯就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他那个头发就折断了。
2: 最后这个老大姐调理成什么样子了？
0: 我就给她用的那个益肾乌发。
2: 哦，益肾乌发，
0: 哎，给她用了3个月的这个时间
2: 啊，
0: 原来的时候，百分之70都是白的，调理完了以后，70%都变黑了。
2: 跟宋宁老师现在头发比呢，
0: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
2: 比这还好呢，高老师，益肾乌发这个方子能公开一下吗？
0: 这个没问题。哎，这方子啊，不是我的方子。
2: 哦，
0: 这个方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
2: 哦，
0: 过去的时候记载呢，它叫益肾乌发方。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7大成分。
2: 哦，
0: 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陈药啊，是补血药。 化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独孤止；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强筋骨、藏精血。里边啊有个大明星的药物叫何首乌。 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心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儿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白头发，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
1: 你看这7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哎，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
0: 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1: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独孤止、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 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营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3: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0: 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2: 往两边掀。
3: 您不光是两边，您

0: 所有地儿都摆。
1: 是。
2: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1: 嗯，有点干。
2: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啊，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来的，一般都是肝火、肝肾亏虚，一直到头顶。你看她这个舌头两边，咱说呢，这是反映肝的这个位置。所以您这个呀，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0: 那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2: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嗯，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瓜顶白的，嗯，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还有的呢，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哎，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啊，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3: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0: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2: 第一个，用益肾乌发方，就用这种方子。嗯，
0: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嗯，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是益肾乌发方。
2: 对，哎，
0: 外调用什么呢？
2: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这个茶饮的名字啊，叫做乌发五方饮，
0: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2: 好，
0: 来来来，我们上这个乌发五方饮。
2: 好。
0: 还是挺好喝的啊，
1: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0: 对
2: 对，
1: 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嗯，哎，很好喝，嗯，
4: 不是像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
2: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汉莲，也叫汉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养发，养发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饮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0: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2: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0: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2: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0: 王阿姨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能有效果呢？
2: 两个月呀，就能够大见成效啊。
4: 那么快呀、啊、
2: 坚持半年会更好。
4: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2: 而且这些个药材呢，它都是这个药食同源的，
4: 特别的安全哈、哎、那我就放心了。
0: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
2: 对，哎，
0: 所以说贵在坚持。
2: 是这样。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啊，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5: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
0: 哦，不是染的。哎，
5: 这个不是染的，这是自然转变的。哦，哎。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我儿子呢下岗了，家里生活担子呢就全都压到我身上了。一夜之间我的头发就变白了，不敢说是百分之百，我是80%都是白的。我通过赵老师这两个多月不断的给我调理，逐渐的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0: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
5: 吃了这个益肾乌发方。另外我平时我还这个代茶饮。
0: 那张先生，这个

0: 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
1: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啊年龄相仿，在这里就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分，特别高兴。哎呦，
0: 真是啊，
2: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3: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4: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2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2: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4: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大概就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你就眼看着哈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哦，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前后呢3个多月，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3: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李阿姨啊，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5: 你猜猜。
0: 我猜呀、您50。
5: 哎呦，我太高兴了。
0: 啊，是吗？
5: 再猜猜。
0: 说小了啊。52、53、55。哎呀，顶到头了。55。
5: 我是真是太高兴了。我70了。啊
0: 啊，70多岁了。
5: 对对。哎呦，
0: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5: 对。
0: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5: 你说的太对了。
0: 是吧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6: 我的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伯伯在一起，人嘛都分不说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呦，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0: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5: 对呀、对呀、自从用了赵老师的那个方法以后吧，变化特别特别的大。
0: 您说说，
5: 大概用了3到6个月吧，头发就开始变黑了，用了1年以后呢，这头发啊就现在这样子了。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她心里特别的高兴。
0: 也就50岁、
5: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0: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5: 谢谢，
0: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5: 谢谢谢。
3: 69岁的李奶奶，通过赵老师益肾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7: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这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

0: 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两三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
1: 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0: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都帮我调理的。嗯，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七十了都。会。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以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有好多了就。
1: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也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0: 没错。
2: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1: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美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美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美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美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2: 闺女就得卖地，
3: 进了马子窝的女人进不了俺费家门的，那地就是祸端。
4: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俺的命。
5: 在俺抓胡人家眼里，那就是命根子。
4: 你还给俺的地，
3: 这地是俺的，
4: 要么还钱要么卖地。
3: 这是多好，这样最大的问题，
6: 粮食可是俺们活命。

0: 等日头呢？
1: ，
2: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他对人那点厚道，他没变。他就看不得别人受穷，他自己不吃不喝，他也得帮人家。他就看不得本地人欺负外地人，知道吗？这就是老北京人那点德行。你大舅也是外地人，啊？他怎么不那样啊？
1: 是啊，
0: 你说个屁！你韩传明对你大舅没看法？
2: 碍着你的关系，他不把话说明了。但是提防你大舅呢，提防他把老祖宗留下那点好东西全都倒到外边去。
3: 看来咱们这么跟村民妈磨，也磨不出什么结果。有其母，必有其子。哼，这老太太，咱们俩根本不是对手。
2: 没瞧见，客客气气的不上套，一点辙都没有。那只有把话挑明了，我就不信了，他有没有公理了。对，不拿出硬道理来，他们还以为咱们就这么认了。
3: 明天咱俩一起去。我就是担心闺女和涛子这边。
2: 别理他，
3: 我看他干。
2: 脾气又来了。 他不能硬来，我看还是求求进军，他一定有杀手去。那你打个电话，约他。
0: 说，你大舅往外边倒腾了一件还是两件东西？然后还你，你帮着鼓捣了几件啊？
4: 什么叫鼓捣啊？我们那又不是国家文物。
0: 那也不成。 那是咱们中国人的文化传承，是吗？春明可以不眨眉眼把东西给你，但是这又一但是啊，就因为你和你大舅的这点亲情，他不得不提防。这不能说是道貌岸然，这往小了说他舍不得，往大了说，那就天底下最大的一句话：爱国，爱咱们中国人的那点文化。 你说他不是大人物，哎，你来了，你成了。
4: 哎呦，爸，我决定打今儿起，我对您做一件事儿，我决定对您刮目相看。
0: 那用不着，天底下啊，可着的天底下，收藏家，只他是收藏家，全都这样。关老爷子，为什么不把他自己那点宝贝传给他儿子，就为这点事儿？ 你别瞧这点事儿，他可大了去了，大了无边无际，大的你什么你都看不见。
4: 我昨儿不跟你说了吗？等我死之前，我把我东西全都给春明。

0: 交给你的素娥我不放心，我不踏实。素娥，不是我胖猴说你，你就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什么那样儿，就你那点自信，哎，有这玩意儿挡着眼睛，你天天经过那前门楼子你都看不见。
1: 说的太重了，你人家苏萌那是聪明人。
0: 那降虎也用重锤敲。
2: 没事，您说，我愿意听。
0: 那不光是你，包括春明。一开始我对春明也看不明白，我们俩一块儿为一件小东西，东心眼儿，夺闹啊抢。但后来我发现，春明是好人啊，他什么事儿？都替别人想着，这种人是什么呀？这种人就是咱北京人的那点德行。你想，他有这德行，他能去坑那个同院的老郭吗？跟关老爷子告别那天我去了，春明身上啊，还真有那关老爷子的影。我带去一个歌谣八方杯，我亏，我亏。我没让老爷子在生前眨一眼。春听风声，夏听蝉声，秋听虫声，冬听雪声。我在管老爷子的灵牌前碎了他，我让老爷子听听我的忏悔声。
1: 您说的这八方杯，现在市场还会有吗？
0: 你别打岔。小强和建军离婚，在我这住了几天，他不让我告诉春明。
3: 你说这程建军今天他会怎么样？
4: 甭管他怎么样，你说话呢。
5: 哎呦，不好意思，让两位久等了。
6: 建军，
5: 快坐坐坐坐坐。哎呀，二位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3: 揣着明白装糊涂。
5: 不是，进去。哎，
4: 他说话他就这个脾气，你别跟他一般见识。
7: 服务员，来杯咖啡。
8: 好的。
5: 我喜欢直来直去的，没事，说吧。
3: 帮我们找到东西，送你一件。
5: 行啊，没问题啊。但是上回呢是一件，这回得两件。
3: 你这个人，
5: 我知道，为难你们了。但我这个消息，它就值这个价呀、啊。而且我发现你们吧，一会儿一个主意，我得立字为证啊。还有，请苏萌他大舅做见证。你们要是愿意呢，咱就接着谈；要是不愿意，哎，你看我下边还有事儿，我还要走，是吧？
6: 建军，
4: 咖啡来了，别急，
8: 咖啡。
4: 什么事儿咱们商量着来，好不好？
3: 但我也有个条件，你不能总是幕后操纵，得站在前台来。出出主意就想拿这么贵重的东西，这天鹅肉也太容易吃了。
5: 行，我答应你。说实话啊，现在面对春明啊，没什么，我们两个现在已经势不两立了。那现在给苏萌他大舅打电话吧。
4: 得嘞。
5: 哎，但是呢，想好再打，兴许啊，他也有条件。

0: 你爸妈走了啊？不会去韩春明那儿了吧？坏了坏了，赶紧换衣服去。哟，苏萌，何姐，我大舅说他特后悔，让我再过来劝劝你。哎，但我不是为这事儿来的。
1: 在啊，爸，苏萌又来了。
2: 怎么着，昨儿没听够啊？
1: 我给您看样东西。
2: 嗯。

1: 这个镜子是动手不得对。您带多少度的镜子？我这给您买一个去。这就是您日思夜想的葛耀八方杯。
2: 上锁了，
3: 这就是心虚的表现。没错。
4: 春明，
3: 嗯，
4: 早饭得了啊，赶紧吃。
2: 哎，我说你管谁叫春明呢？啊，没大没小的。
4: 我告诉你啊，
3: 嗯，
4: 谷子哥这个称呼啊。
5: 今儿个起是正式没有了，那二姨说了，我是想怎么叫就怎么叫。谁说了？我没说。哎呦，那是我说的。哟，对不起，又来打扰了。
2: 打扰了。
4: 哎呦，您可是头一次到我们家，
2: 是，
4: 快请坐，快请坐，请坐，请坐啊！
2: 我这也不好意思，这他们让我当那公证人。
6: 我也推脱不过去，这不就来了吗？坐吧，坐吧。哎，哎，有，
2: 春明。
6: 哎，
7: 你干嘛来了？你出去，找我怼你是吧？
6: 对的，前夫这么待着，我告诉你们啊，我来这儿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讨个公道吧。
2: 就你啊，
6: 没错，就我。
7: 馅儿。
4: 来说说吧，啊！春明，关键呢，全权委托我来向你讨要关大爷留下的遗物。哼，你好像不够资格吧？
6: 是，我是没资格，但是我知道东西的下落呀。
4: 哟，您这炸谁呢？春明，我告诉你啊，甭听他的，这就是他一贯伎俩。
6: 哎呦呦呦！
2: 称呼都变了，速度够快的呀！啊，行了，您甭管这个了啊，说说吧，东西在哪儿啊？就怕我说了，你不敢让我去啊，
6: 不能够。
2: 那我可说。哎，李跃进，哎，别走，进来，进来，进来。
6: 爷来了，还有你做的份儿。你们俩到底想干什么呀？你们就非得逼我？哎，什么？什么？哎，慢慢小问。人生百态啊，看看总比不看强。哎呀妈，今儿对不住您了啊！这一大清早的来了这么些个人，就跟下饺子似的。
7: 没事儿啊，
8: 是疮疤就得揭开呀。
2: 二姨。

0: 在脸儿。
1: 谁是你二姨呀？
0: 啊，对对对，你看我都忘了，咱没这关系了啊。
2: 行了，甭啰嗦了，说吧，东西到底在哪
0: 儿？哎，在我说之前啊，列位，我给你先介绍一人，李跃进，他一直啊是我公司的副总，是不是？李跃进，李副总。
3: 李跃进，你怎么回事？你个骗子！
0: 哎，小总，
2: 说正事儿呢。
0: 李跃进呢告诉我，他一直在关大爷家做饭，
2: 于是乎就产生了兴趣啊。关大爷家里什么都没有，连地都没刨开，怎么就能发现遗产呢？对吧？
0: 没错，这李跃进很聪明，他后来在关大爷家的厨房发现了玄机，是不是？
2: 结果厨房里东西都不在了，让人给运走了。
0: 没错啊，我在想，哎，这么多东西，他能去哪儿呢？
2: 然后你就想到了我的博物馆。
0: 太对了。那你现在敢不敢让我们这些人进去瞧瞧？我知道你一夜之间就把博物馆东西弄没了，所以关大爷那几件东西呢，耽误不了你几分钟，是吧？
2: 嗯，行，择日不如撞日啊。今天呢，既然人都齐全，
4: 我换身衣裳，领大伙儿去趟博物馆啊。
2: 好，你出去等着。
3: 出去啊！
0: 行，一会儿见。
5: 我出去等着点。
6: 哎哎哎，那送你了啊啊！哎哎哎哎，
2: 放心吧，该收拾的东西我都收拾好了，就你妈那点伎俩我怎么参
6: 与？就得先治先去，去看看去吧，我不想去。哎呀，你要我说你什么好啊？啊，特失落是吧？我说人家韩春明比你气场大，你还不爱听。哎哎，苏萌，我把话撂这儿啊，但凡你今后离开春明，这失落感立马就来。你信不信？行了，别死要面子活受罪了，走吧。
7: 我刚才都从他眼睛里看出来了，他现在根本不想理我。
6: 你说我说你点什么好呢？走吧，先去看看。我爸不是说了吗？你那个东西啊，必须春明上演。走吧。哎呀，走吧你这！
3: 你个汉奸，你个走狗！我打死你！别进！你竟然骗我！
1: 行了，差不多得了啊。
3: 二姨，像他这种人，如果在日本鬼子侵略中国的时候，那是不是汉奸走狗？
1: 那肯定是啊。
3: 就是，李跃进，你骗我！
1: 这屋里都是灰，要打外头打去吧。
3: 出去！出去！我打死！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白痴！你个汉奸！你个走狗！
0: 哎，看看看看，哎，各位看看啊，这是什么呀？啊，你看这箱子大小，看这箱子没变，不就是从关大爷厨房那夹缝墙里拿出来的吗？哎，还有话说吗？但是啊，就这几个箱子装不了多少东西，其他东西肯定被春明给藏起来了。
2: 分析的有道理，你真聪明
0: 啊。
2: 可惜都是小聪明。其实我当着大家伙的面，我得把话说开了，省得有人总以为我偷梁换柱，贪图官家的财产。小关，告诉大家伙，我发现老爷子那些宝贝的时候，老爷子那面夹壁墙是什么样？
8: 就没动过。这夹壁墙中间只有一小块砖的缝隙，根本拿不出任何东西。并且我是在第一时间就在现场。
9: 除了这几个箱子，还有十几个。我跟小关实在找不着地儿放，就跟春明商量放了他博物馆。
2: 嗯。
9: 而且当时东西搬来的时候，上面是我亲手贴的封条。等到我把里边的东西请走，

0: 因为那会儿咱们是哥们儿，我真没想到你小子越大越不是个东西啊！而且不管是谁，只要跟你沾上边儿，那都会跟着你一块发霉变臭。我真想替蔡小丽和孟小仙狠狠地扇你俩耳刮子。
1: 哥不用，我自个儿能来。
2: 行呀，
0: 过来呀，东西呢？
3: 我输了。哎，妈，你干嘛呀，妈？
4: 别拦着，让他打！都别拦着，真拦着，让他打！
0: 你就让他打，让他打！
3: 你干什么？
4: 别！
0: 这是我们家的事儿，
2: 这是我的博物馆。
3: 你走，
0: 春明，
3: 不行，
0: 就让他打！
3: 败家子儿，我打！
2: 你才是败家。

0: 百代，不死一回，哪儿瞅这景儿呢？
1: 就跟提督，汉王侯在这儿给您请安了。
0: 免礼，免礼，
2: 扎。
0: 还是杜门啤酒好听。
2: 扎。
0: 杜儿，杜儿，李师傅起来，起来。哎，听着，我是不孝之子，和这个大不敬的儿媳妇儿。见你师父不行了，这就三纲五常啊，女儿经啊，孝顺经啊，全来了。30年不理我，突然关心起我来了，我难受，我想早点死。

0: 碰上东直门小酒馆的酒友，酒吧去。这小子呀，真会活呀，隐居在自个儿老家房山哑巴河。哎，春明，这就是你插队那地方，长阳。
1: 对，往东去就是小清河。
0: 哎呀，天助我爷呀！

0: 我不愿意看见这大不敬的儿媳妇儿，还想多活几年，还想瞅瞅我死以后这人生百态。
1: 哎呦，没想到您演了这么一出，地道，
0: 地道！您这酒啊！ 喝到这碗算是喝出味儿来了。没错，我死了，死的离奇，得让你们这些个人呢，真真的知道，相信我真是死了。演吧。 尽情的表演吧。

0: 少了叶的坟，我也知道。苏萌啊，你扔了春明的戒指，我也知道。
1: 哎，我说师傅，您这。
0: 都甭奇怪啊，爷自然有爷的法儿。兔崽子，站过来。怎么就你一人啊？大不敬了。

0: 告诉你们俩，我的东西都给了春明了。春明什么人我清楚，可我判断的一个样，他都给了我孙女小蓝猫了。哎，是给了你了吧？
1: 是，春明说的对，就不能把东西都给我爸妈。

0: 韩春明的。
1: 不知道啊。
0: 徒儿啊，我那遗书呢？为什么不给他们搂搂？
2: 祭奠您的时候，我给您捎过去了，我当您知道了。
0: 我的东西啊，永远不给败家子儿，好玩意儿绝不能让他出中国。听明白了吗，苏蒙的大舅？
3: 是老爷吧？
4: 听见了，受益匪浅呐。
0: 春明妈呀，春明吗？
5: 好哥哥，你这个老头，你这个老顽童，你都吓死我了，我还以为遇见鬼了呢。
0: 春明吗？我都快100岁了。今儿给你个惊喜，不是我站不起来呀，是我站的时间不能太长。枣儿，
1: 枣儿，枣儿，枣儿，爷，我在呢。
0: 我就搬起来。

0: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取暖界的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不要钱，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空调干燥又费电，电热毯、小太阳、地面火情很危险，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不要钱，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1: 这冷都受不了，人家就免费送我一台取暖器，没要钱，还是全智能语音控制的，这电话打得值。小夏，小夏，
2: 主人我在。
1: 25度，
2: 温度25度，
1: 定时2小时，
2: 定时2小时，
1: 听到没？还带有语音控制，能调温，能定时，想要多少度，招呼一声就行，方便得很。
3: 没要钱，真的没要钱，就打个电话，人家就免费送我一台智能语音控制的取暖神器。就我这小店，空调开一天，电费得好几十。现在生意又不好，根本用不起。这个取暖神器啊，开机3秒就热，3分钟这全屋子就暖和了，比空调升温快，还省电，真的是很实用。
0: 取暖神器当属扬子，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传统电炉丝加热取暖弊端，创新采用 PTC 空气循环速热系统，特别植入声控高科技，语音智能启动，3秒快速升温，精准调温，自由摇头，安心定时，高低档，冷暖风随心切换，冷风进，暖风出，空气循环升温更快，3分钟全屋变暖，一天也就1度电，取暖不用等，用电超级省。
1: 哎呀，农村冷，你开空调吧怕费电，这用电热毯小太阳啊又怕着火太危险。现在这个免费送的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安全省电，还带语音控制。来来看，小夏，小夏，
2: 主人我在。
1: 定时2小时，
2: 定时2小时，
1: 23度，
2: 温度23度，
1: 看看，很时尚，很好用，做饭时能用，洗衣服时能用，看电视还能用，这晚上睡觉放床头啊，整个屋里都热烘烘的，再也不用担心腿凉腿硬了。
4: 反正是不要钱，这免费送啊，为啥不抢？也就是动动手指头打个电话的事嘛。那外边那么冷，这屋里啊开着取暖神器啊，我这多年的老寒腿啊也不用带呼吸贴暖宝了，你看我这蹲蹦都没事了。
0: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取暖界的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不要钱，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空调干燥又费电，电热毯、小太阳、地面火情很危险，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不要钱，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5: 寒潮来袭，全国已开启降温模式。

0: 博士，大家可以看到啊，最近几天北京的温度，您看啊，基本都在零度以下。那么此时呢，演播室在没有开暖气的情况下，真的是非常的冷，
1: 确实很冷啊。
0: 那到底有多少度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各位，您看电子测温仪显示的温度呢是5度，
1: 对，
0: 这个就跟咱们家里的温度差不多。
1: 哎，
0: 我们再来看看这儿啊，您看也是5度啊。所以说呢，对于平时怕冷的、腿脚冰凉的，还有关节不舒服的人来说呢，如果家里没有暖气，真的是非常的痛苦，非常的煎熬。
1: 没错，而且这段时间网上也屡见曝光寒潮来袭、暖气罢工的新闻，
0: 是
1: 很多居民暖气费交了，结果家里温度上不去，然后不得不采用辅助取暖模式，尽快驱逐严寒。
0: 说的没错啊，比如说空调是大家常见的辅助取暖方式，但是它最大的问题就是耗电。
1: 没错，
0: 一天要耗几十度的电，普通的家庭呢根本用不起，而且吹得特别的干，嗓子冒烟，皮肤起皮，非常的不舒服。像电热毯还有小太阳呢，看似经济，但是一旦发生火灾险情事故，真的是追悔莫及。但是家里又这么的冷，如果不取暖，这老人孩子都遭罪呀。
1: 是的，所以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全新升级、全智能语音控制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你看它精致的外观设计，修长的圆柱形机身，搭配这样一个纯洁的米白色，如此高雅大气，完全可以驾驭各种装修风格，中式的、欧式的、田园风等等都没有问题。可以说它就是为咱们每一个家庭而生。刚才主持人也说了，咱们演播室的温度才5度，
0: 对，
1: 显得格外的冷。
0: 是的，室温真的非常的低。
1: 现在我们就接通电源，就可以对它发号施令了。
0: 好的，
1: 小夏，小夏，
2: 主人滚蛋。
0: 哇，他真的会说话。
1: 打开取暖器。
2: 你为你打开取暖器。
0: 哇，我的天哪，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取暖器全部打开了。
1: 没错啊，语音声控快速启动，瞬间就出热风。我只需要说出1、2、3，看刚才的室温是5度，
0: 对，
1: 那这里出风口也是5度，
0: 没错，
1: 对不对？接下来我们用测温枪测一下出风口的温度是多少。
0: 好的，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1: 来，我们看。
0: 12度了，升温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快，
1: 升温超快，3秒速热，真正实现取暖不用等。
0: 是的，
1: 小夏，小夏，
2: 主人滚蛋。
1: 温度27度，
2: 温度27度，
1: 定时2小时，
2: 定时2小时。
0: 哇，天哪，太神奇了，这真的是加油小夏，取暖全部语音化、智能化呀。
1: 没错啊，这是全新智能语音系统在民间取暖领域的创新应用，而且还可以使用遥控器，2个档位，升温、降温、摇头、定时、开关等等全都能完成。如果啊你嫌在家里面温度高了，随时喊上一声小夏，小夏，
2: 主人滚蛋，
1: 调整温度为25度，
2: 温度25度，
1: 它就非常听话，随时为你完成。坐在沙发上想调整室温也可以遥控，这就是全新升级、创新设计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扇的专属优势，时尚又新潮，使用非常方便。
0: 朋友们，此时此刻啊，不仅是出风口特别的热乎，而且现在整个的演播厅里也已经非常非常的暖和了。
1: 没错，
0: 哎，袁老师您热不热？
1: 你猜呢？我天哪，我都出汗了，我都
0: 是。您这额头都已经有汗下来了。其实不瞒您说，我也特别热，
1: 温度上升特别快。
0: 对对对，节目刚刚开始录制的时候，我俩始终觉得冷哈，穿得特别的厚，但这会儿真的是受不了了，太热了。
1: 行，咱脱了吧。
0: 行，太热了，真的。
1: 温度上升太快了。
0: 哎呦，浑身冒汗了。
1: 是的。
0: 来来来，我来帮您拿过去。
1: 我们看一下我们此时此刻演播厅的温度到底是多少度。
0: 来，各位，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来，现在我还同样拿到刚刚的这个电子测温仪，您看啊，此时此刻已经达到25度了。
1: 短短3分钟升温20度，真正做到取暖不用等。不仅是冬天天冷取暖不用等，而且你只需告诉小夏打开冷风，嗖嗖的冷风就出来了。夏天天热时就用它，即使再热也不怕。
0: 真的是一机两用啊，不仅能够取暖，还能够驱逐炎热酷暑，太棒了。
1: 也正是这款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取暖神器，市场价1980元一台。但今天为了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的知名度，抢占国内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别展开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的体验活动，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前100名通通免费送，不要钱。听清楚了，仅限前100名免费送，名额一满活动就停。
0: 朋友们，反正不要钱，免费送，价值1980元的扬子品牌

0: 循环取暖器，打个电话免费送，不要钱。语音声控，快速启动，三秒速热，三分钟全屋变暖，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取暖界的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不要钱，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空调干燥又费电，电热毯、小太阳、意酿火情很危险，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不要钱，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0: 此时此刻，我们的免费送名额正在快速的递减当中，还没有抢到免费名额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那么，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空气循环暖风器，到底是如何做到快速升温，三分钟就能让全屋变暖的呢？
2: 打开取暖器，你用手感受一下，你会发现出风口是超级热风，
0: 是
2: 进风口是冷风，
0: 没错，
2: 这一点跟传统的取暖器是不一样的。传统取暖器是通过加热电炉丝来加热空气，升温慢还费电，而扬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冷风进暖风出的设计理念，是源于家庭空调的模式，只是把室外压缩机跟室内机合二为一，免除了压缩机的启动时间，所以就能做到语音声控快速启动，3秒速热，而且我们都知道，室内热空气比较轻，冷空气比较重。
0: 对，
2: 冷空气一直都在咱的腿脚等下半身这个位置，热气在头顶上。只有通过这种冷风进、暖风出的空气循环模式，来加速整个房间的空气循环，再结合这个自由旋转、120度大广角送风造型，所以只需短短3分钟就能让整个房间升温120度。
0: 常言说呀，冬季要取暖，安全最关键。咱们这款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能不能保证安全呢？
2: 这是大家平时常见常用的小太阳，放一张纸巾在上面，大家看一下，等一下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0: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哇，哥们，您看到没有？着了，着了！
2: 你看，
0: 哟，这太危险了，
2: 这多危险，看到没有？直接就着了。
0: 哎呦，快点，快点，快点！我的天哪，这太危险了，稍有不注意就会酿成火灾，这肯定不能用啊。
2: 这吓不吓人？哎呦，包括平时我们用的一些其他牌子的暖风机也一样，其实它们的原理就是家用的电吹风，放张纸在上面，不大一会儿就燃起来了。这样的暖风机你还敢用吗？
0: 不敢不敢，坚决不能用了。
2: 你看咱们的扬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下面这红彤彤的其实就是一种视觉水晶效果，手放上去一点问题都没有。
0: 哎，还真是啊，也就是说它不是明火，它非常非常的安全。
2: 对，没错啊，而且它整个出风口同样放一张纸巾，咱们看看啊，咱放上去。
0: 好，
2: 大家看一下，1分钟，你看现在时间过去了2分钟，根本没有任何问题。
0: 是的，
2: 通过空气循环来提高全屋温度的取暖方式是最安全的，大家尽管放心选用。
0: 说的没错啊，那安全性得到了保障，那它到底费不费电呢？如果说是耗电太多的话，咱这普通老百姓也用不起呀。
2: 大家尽管放心，这是一块电表，我们先把它接到普通的小太阳上。看，现在已经点亮了。咱们接下来看一下红色区域的耗电度数在嗖嗖的变化。
0: 是的，
2: 你看测一下温度，看一下这么长时间了，温度却没有任何变化。
0: 还真是啊，你看这耗着电，但是温度却没有增加。
2: 好，咱们接下来试一下把电表接到咱们扬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上，
0: 一起来看一看。
3: 家里有使用智能语音取暖器，请使用小夏小夏唤醒我吧。
2: 小夏小夏，
3: 主人我在。
2: 打开取暖器，
3: 你为你打开取暖器。
2: 打开火焰，
3: 你打开火焰。
2: 现在启动了。但是我们看一下啊，红色区域的数字瞬间就慢了下来，你看，几乎是纹丝不动。但是你看这温度，短短3秒就上升了好几度，升温快，取暖好，
4: 一天也就1度电左右，
2: 真的是买着省钱，用着省电。
0: 是的，观众朋友，现在打进电话，免费把这台扬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带回家，您呐不用再担心冻得手脚冰凉、关节硬，也不。

0: 心安全和电费的问题。各位，免费名额仅有100个，抢完活动立即就停，请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取暖界的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不要钱，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空调干燥又费电，电热毯、小太阳、意酿火情很危险，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不要钱，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2: 家里孩子小，还有老人，冬天啊，他们最怕冷了，开的暖气温度一直上不来。今年冬天还特别冷，我就把空调打开了。咱就说空调开一天啊，它耗电费钱，咱先不说，关键是吹的那个风特别干，孩子根本就受不了。还好我提前啊准备的有这个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它是通过空气循环呀，让房间里快速升温的，很暖和，空气它也不干燥了。孩子在家啊，穿个薄薄的衣服呀，跑来跑去都行。而且啊，它还是全语音控制的，27度，
3: 温度21度，
2: 真的很方便，很时尚。我婆婆呀，平时是关节怕凉酸疼，现在有了这个取暖器啊，我一冬天啊，再也没听她说脚冷、腿疼、关节酸了。
1: 外面天寒地冻，你在家穿再厚再多都没用，如果不想法提高室温，还是挡不住手脚冰凉、关节痛。现在有了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采用空气循环 PTC 速热系统，特别植入声控高科技，语音智能启动，3秒快速升温。看，进风口温度只有5到6度，出风口温度已经高达10多度，精准调温，自由摇头，安心定时，高低档，冷暖风随心切换，冷风进，暖风出，风力强劲，加速循环，整个房间冷暖气流快速交换，取暖不用等，全屋升温只需3分钟。扬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冬天冷吹暖风，夏天热吹冷风，一台机器用2季，这就是今年流行的时尚款，市场价1980元一台，现在拨打电话前100名通通免费送，不要钱，机会错过不再有，请快快拨打电话。
4: 通过跟开空调一对比，发现这款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用着就是省，天天随便用，
5: 这一天才用1度多电，
4: 真的是太省了，屋里整个都是暖烘烘的。你看今天室温是22度，我穿件单薄的外套就行了，这腿呀咱也不觉得凉了，膝盖呀也不酸了。
2: 你看它精致又美观，携带呀还很方便，而且还是语音控制的，想让它干啥呀不用动手，直接说就行了，是现在比较流行的时尚新款。晚上睡觉时呀，你可以放在床头，吃饭时就把它放在餐桌上，梳妆打扮时呀还可以放在梳妆台上，咱哪儿冷就放在哪儿，升温啊非常快，取暖根本不用等。
1: 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比空调省电，比电热毯、小太阳安全，比传统暖风扇升温快，而且自带提手，精致美观，携带方便，卧室、客厅、厨房、卫生间、书桌、餐桌、办公桌、洗漱台，用在哪里都暖和，空气滋润不干燥，舒舒服服过寒冬。
4: 自从有了这个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啊，我大孙子呀，平时写作业再也不怕冷了。这以前写个作业呀，手冻得通红，笔都拿不住。你看现在暖暖和和的写作业啊，再也不闹着动手了。作业呀，写得快呀，字写得还工整。而且这台机器，夏天呢还能当冷风机用，真的是太方便了。
6: 年龄大了，干啥事啊都得考虑安全，质量不好啊，有安全隐患的可不能再用。特别是电热毯、小太阳这些小电器啊，万一着火呀，可严重了。今年冬天取暖呢，我就用了扬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省电还安全，尤其是平时啊。

0: 腿脚不舒服，关节怕冷的，用它准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取暖剂的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不要钱，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空调干燥又费电，电热毯、小太阳、意酿火情很危险，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不要钱，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2: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让世界从这里认识石家庄，高铁商务核心区期待与您共建美好赋能城市新高度， CZ 核心之上，遇见石家庄澎湃势能。
6: 百年交行，融通未来，中华友好系由交通银行河北省分行特别赞助播出。
7: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裴艳玲。
8: 我是京剧演员李胜素。
9: 我是河北梆子演员许和英。
10: 我是京剧演员王平。
11: 月满山河冯佳杰。
12: 雅韵悠扬贺中秋。
13: 河北卫视匠心打造
14: 中华友好戏
15: 中秋特别节目，
14: 群英荟萃，弦歌满堂，中秋月圆好戏开唱，愿诸位
13: 月圆人圆家国圆，
14: 气运绵长共婵娟。
16: 9月25日晚7:40，
14: 锁定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
10: 中华友好戏，
8: 中华友好戏，
17: 唱响中国节。
7: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
18: 中午好，来看天气。中秋在即，一轮降水过程正在我省展开。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南部、唐山北部、保定、廊坊北部、石家庄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西部、沧州北部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明天夜间到26号，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中秋小假期遇上下雨天，无论是走亲访友还是出门旅游，都需要随身带伞，同时呢要格外注意交通安全。秋分之后，早晚时段秋凉更明显了。主要城市当中，像石家庄30号最低气温明显下降，10月1号呢就不足10度了。天气变化别大意，中老年体虚要留意，夜尿多，身体虚弱，健忘失眠，就需要壮筋骨益气血安神志。白云山花城归路补肾丸提醒您，关爱银龄健康，关注老年虚弱。好的，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雷阵雨，25到18度。西柏坡雷阵雨转中雨，21到17度。南大港湿地阴，24到19度。

0: 平山、腾龙山雷阵雨转中雨，21到17度。再喊罢，雷阵雨17到8度。来看海洋预报。今夜到明天，河北省海域浪高0.3到1米，浪级小到轻浪，海况良好，较适宜海上作业及交通。秦皇岛海域水温24.5度，浪高1米。唐山海域水温24.6度，浪高0.8米。沧州海域水温24.3度，浪高0.7米。北戴河老虎石浴场水温24.6度，浪高0.7米。南戴河浴场水温24.6度，浪高0.8米。感谢您的收看。
1: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2: 烧庙鸡盆苦瓜各酵母胶囊，
1: 吃一样调两样。
2: 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
1: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2: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1: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4: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5: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1: 对，
6: 就怕出问题。
2: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
1: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7: 我也一直在吃，
2: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盘苦瓜葛酵母胶囊，
1: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2: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1: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8: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9: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10: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1: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盘苦瓜各酵母胶囊，
2: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1: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双功能还不贵。
2: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3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2: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8: 我都帮你查好了，你就放心用吧。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11: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12: 我已苦练20载，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3: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4: 拉面饭。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

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怎么了？我错了，我错怪韩春明。我就说嘛，这回再让你扔，找都找不回来了吧？
1: 关大爷没死。什么？
0: 人生百态啊，真的是人间百态，而我在这个人间百态中当一回丑角，我怎么听不懂啊？
1: 我也懂完了。
2: 北京道上，您少喝点啊！我是喝不了了。啊！独门啤酒这个名称，留给你了。哎呦，
3: 这我可是三声有幸。
2: 得嘞，这号我领了。您这酒我替您喝了。好。哈哈哈哈哈！
3: 孙仔。啊。
2: 你那博物馆呢？我搂了。你小子收了那么多东西，多一半我都不知道啊！竟敢瞒着我啊！跟什么人学什么艺，跟着黄鼠狼就得学偷鸡。您留下那些物件，不也有一多半我没见过？
4: 是我徒弟。
2: 徒弟给您赔一不是。
3: 罚酒三杯。
4: 好。
2: 哎呀。
5: 两个。哎呀，哎，我说彭大伙，问你个事儿啊，这苏蒙你领过来干嘛呀？
6: 这事儿有点邪性。哎，不是，就在这屋，那会儿你也在。祭奠老爷子的时候，我把一个歌谣八方杯给碎了。嗯。
5: 这物件又冒出来了，在苏蒙手里，虽然我瞅着那不是我原来那物件，不过忒像了，就那开片不像，
2: 真有这事儿，真真切切。
5: 孙子，啊，我想搂搂，哎，
4: 不去是吧？嗯，打一电话，
5: 不成，是我徒弟就麻利了。
6: 我打电话，不能打电话。你得把东西和你老婆亲自请来。是不是你多嘴了？等着。哎呦，您这可真是用心良苦，佩服，五体投地的佩服。
3: 我得看着他们结婚，他们要是结不了婚，我闭不上眼。
7: 爷爷，您别说这话，多不吉利呀！啊，您长命百岁，<笑>
3: 长命百岁。<笑>
7: 那什么，
3: 嫂儿，来一段。
7: 来一段。
3: 哎，
7: 行。您想听什么呀？
3: 龙凤呈祥。

0: 哟，春明啊，那个苏萌在吗？在，快进来。苏老师您好，
1: 忙吗？春明来了。
0: 苏老师身体怎么样啊？哎，挺好，挺好。哎，坐下。
2: 你来了。
0: 啊，那个破烂猴说你手里有一八方杯，啊，关老爷子想看看。
1: 你是为这事儿来的？嗯。
0: 啊，哎，春明啊，哎呦，你师傅可真称得上是一位奇人了。我和小猫妈妈听了之后特别的震惊。
1: 是啊，我们也没想到。<笑>
2: 你坐。
0: 哎，
2: 你坐下，坐下。
0: 你给我上来。
2: 哎呦，你看这俩孩子。
0: 那，这是你要看的八方杯，看吧。春明，我想跟你谈谈。我问你，你这一屋子玩意儿是从哪儿来的？
2: 非得告诉你吗？
0: 是不是出自一个人的手？ 说呀。
3: 有什么问题吗？有问题吗？你轻点儿！你干什么呀？哎，你别动我东西啊，春明！这个啊，小心点！哎，这个啊，这几个摆在一块儿，你仔细瞧瞧，这几件一看就是出自一个人的手。你从一人手里买了这么多物件，他能不是赝品吗？这知道的你是玩收藏，不知道以为你搞批发呢？花多少钱呢？说呀！
4: 6000。我就那么不值得你信任吗？为什么不事先问问我呢？人巴金说话了啊，有人看不见前门，有人找不见前门，就去走后门，一下子就撞到骗子怀里了。说的就是你，从谁那儿买的？哎呀，老爷子，您这个独门啤酒让给我了。 我一琢磨呀，我提了这二雷子，前门楼底下一溜达，人家为准高看我。那么着得了，我把这杯给干了，您再封一罐得了。走。
5: 哎，
4: 你说咱们给他个什么官啊？咱们把九门提督给他算了，<笑>
5: 行不行？
4: 传旨。 准，
5: 哎呀，谢主隆恩，
4: 我把这喝了。哎，不成，喝仨。来，我不能先喝醉了，我还得等春明呢。等个屁呀、啊！他能回来吗？也是啊，那俩人不定怎么卿卿我我、腻腻歪歪、闷得儿密呢。<笑><笑>
0: 来上，买上。这事必须报警。不能报警。你要报警，我会身败名裂的。哟哟哟！您现在还死要面子活受罪呢。
2: 说完了吗？说完走吧。
0: 都这会儿了，您还跟我横呢是吧？出去。行，行啊，我答应你，我不报警。
2: 不过你也得答应我，那些东西千万别卖给人家了。你是卖给谁坑谁，知道吗？我这次要不把程建军的狗尾巴给他揪出来，我就不是韩春明。
0: 我不都跟你说了吗？这事儿建军一开始也不知道。
2: 呵，要不说你单纯的就你信他啊？行，那就甭管了，这事交给我了啊。
0: 这事别告诉我爸妈。
2: 知道了。

0: 经后悔了。
1: 您放心吧，我真跟他较劲，我就不能拿金牌了。
0: 这话你说的对，你们俩呀，就是那个没结婚的夫妻。
2: 哎，这句话说得好。
3: 别的夫妻啊，人家是结婚以后磨，你们俩呢是结婚之前先把这棱角打磨光溜了，结婚以后就不闹矛盾了。
1: 放心吧，都会好的啊。天儿我走了，我先回去了，早点休息啊。
0: 你走啊，
4: 你不喝杯茶？
1: 不了不了啊，注意身体啊，
4: 注意身体。
1: 好好好。
0: 哎呀，萌萌
5: 还没睡吗？
0: 没呢。萌萌，妈想知道你和春明谈的怎么样。
5: 还那样。
0: 哎呀，你们俩呀都个性强，这居家过日子白头偕老没有谁是谁非争出来的，都是结了婚以后啊互相谦让才把日子过好的。这妈也老了，真的不想再看你们俩继续这样下去了。
5: 是我错
0: 了，别哭了啊，别哭了，
5: 真的是我错了。
0: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
6: 啊。你没带钥匙啊？
7: 五哥，五哥，哎呀，五哥，五哥，我真不是有意的，都是程建军那小子他套我。
8: 说，上次你在房山认识的那个贤客，程建军认识不认识？
7: 不认识。
8: 说实话，
7: 真的不认识。五哥，我们是偶然碰上的。
8: 偶然？哪那么多偶然？
7: 我要没说实话，天打五雷轰。哎哎哎
8: 呀哎呀！骗就骗你吧，这样。
7: 我怎么这么倒霉啊！

0: 来来来，你别干了，我问你事儿。
1: 什么？程建军认不认识两个河南人？那我哪知道啊？他的事儿我都不问，我就是问了他也不说。
0: 别，你们两个在一起过了那么长时间，他什么事儿你都不知道，你傻呀？
1: 你说谁傻呢？
0: 你和蔡小丽一对傻瓜。
1: 我怎么傻了？我哪是傻了我啊？
0: 我不就嫁错了一个男人吗？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呀？这事归根到底不得怪你呀？这关我什么事儿啊？
1: 怎么不关你事儿了？那你当时要是好好娶了我，我至于像今天这样吗？
0: 哪是你？
1: 等我没说完呢。
2: 我靠！
1: 你韩春明，你看我现在这叫什么事儿啊？我要工作没工作，要感情没感情，要事业没事业，我什么都没有。我今天只能陪着阿姨过马路，我这叫什么事儿啊？
2: 我错了，好不好？
1: 说我傻？你才傻呢！韩春明，你一个快奔50的老男人了，你还光棍一条呢？
3: 什么？你再说一遍。
1: 春明说了，东西全是假的，
3: 不可能。
1: 难道你非得让关大爷亲口自己说出来呀？可怕，太可怕了！但凡有两件同类的藏品出现在一个人手里，那必定是赝品。何况咱买了100多件，咱就是天生的大傻帽。

0: 还喝呢？别喝了。
1: 也许我真的冤枉春明了。
0: 你本来就冤枉人家了，人家救了你一命，你不知恩图报，你还理都不理人家了。
1: 那他们韩家也洗不清，他二哥，那李跃进那就是诚心骗我。
0: 你这个人吧，真没法跟你说。他们两个不是跟你一样，都是想挣点钱呗，来回倒腾。再说了，人家也不是诚心把假货卖给你。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0: 行，
1: 我刚喝的。
0: 别喝了，喝点酒就惦记那点事儿。
2: 哎呦，刘老板，
3: 来，金枝儿，
2: 什么事儿啊？找我那么着急？
3: 哎，金枝儿，是这样，
1: 我最近要在香港收一个公司，
2: 哦，
1: 手头有点紧。你不是想要点坑里的东西吗？
2: 啊，
1: 我想转给你一部分。
2: 哦，哎呀，刘老板，你早给我打招呼好了。你知道吗？我啊，刚上一脚呢。你等我几天？最多仨月。
1: 哼，等仨月我就上拍了。
2: 哦，也是啊。哎。这样，我给你找一个好买主，兴许那价格能好点儿。
1: 那感情好了，
2: 你说我这中间人，
1: 按规矩。
2: 哎，得嘞，那行，那我给你联系联系，你等我信儿。
1: 好，
2: 好，
1: 好。喂，关先生，哎，您好。啊，听出我是谁来了，啊，昨天中午的事儿，深感震惊，啊，我没好多说什么。好，您今天中午要是有时间，请您小聚。
4: 先谢谢刘老先生了，那个，好好好，那您稍等会儿啊。
5: 苏孟大舅说中午要请咱们两个吃饭。
0: 行。
4: 哎，刘老先生，让您破费，让您破费了。那成，那中午十二点到您那儿，
1: 就这样。
4: 好，好，好，中午见，中午见。哎哎，
1: 好。
0: 咱俩现在是不孝子孙，天底下还有这等父亲，居然把儿子搞得身败名裂。
4: 哎，我爸那脾气一辈子就这样，但是咱们两个做的也有不到地儿啊。好在东西啊，都在他闺女手里边呢，说不定坏事变成好事。
5: 慢点，慢点，慢点。
0: 待会儿见到刘老啊，你跟他提一句，
4: 嗯，
0: 让给我们一两件，将来我们不会亏待他的。
4: 我也这么想的，要不然咱回去，你说跟亨利咱们怎么说呀？

0: 你骗完人就想跑啊？你怎么在这儿？
1: 我怎么在这儿？我找你来了。哎哎哎，小心点啊！啊，我可是会报警的。
0: 哎呦，赶紧的！我巴不得警察马上就来把你带走呢。凭什么抓我呀？
1: 苏萌那些东西是你做的局吗？
0: 开什么玩笑！
1: 想好了再回答。啊，我问这问题可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你稍微一打马虎眼，就说明你心里有鬼。
0: 不明白什么事儿啊？
1: 你这会儿装可有点晚了啊！不过你这局捂的确实够严实，这李跃进到现在还让你骗得团团转的。哎呦，你说半天什么意思啊？那么大一房山，怎么就能让你和李跃进碰上呢？啊！而且就在同一家饭店，这门挨着门，雅间挨着雅间，你骗谁呢？
0: 好，我当你说什么呢？你说这件事儿？哎，
1: 春明。嗯。
0: 别没事找事儿啊！觉得我替关小关的父母抱打不平，找茬来了是吧？
1: 这样咱们俩上楼慢慢聊。啊，
0: 别，我有事得出差，你有什么事情等咱们回来再谈，好不好？
1: 行，有事你先忙啊，不过别跑远了，跑远了说明你心虚，我会一直盯着你。

0: 话又说回来了，也没有你们家老爷子这样的。开什么玩笑呢？这不是大变活人。这要是在香港，涉嫌违法，
1: 那严重了。
0: 不是，这要搁在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人身上吧，这也让人觉得会有问题。但是您想，一个90多奔100的老人了。

0: 想火化，说想埋在人家祖坟里边，这没人不信的。
1: 说这些就没意思了。
0: 是，
1: 刘老，我想跟您商量点事儿。
0: 嗯，
1: 把您那藏品呢让给我们几件，我们回去也好有个交代，不然我们真的太没面子了。
2: 我理解，说吧，要几件？
1: 这主要是看价

0: 交朋友嘛，得是相互的。以后老爷子那些东西，不是还都是你们的吗？
1: 刘老先生，这话算说到点上了。刘先生，我敬你。
2: 来，
1: 干了啊！
0: 你看，这样，晚上九点以后你们过来，我选几家，你们挑。
2: 谢谢你，
1: 好吧。
2: 行了，我也敬你一杯。好。

0: 别费心思了，我想好了，咱们怎么进来的，让他怎么出去，好吧？
1: 不行啊，伤天害理的事儿我可不干。
0: 那是咱们傻，咱们没本事。
1: 咱们买进来不就是为了卖出去，让流动资金赚起来吗？你这样一来，咱们生意怎么做呀？
0: 生意我不做了，我也不能干这伤天害理的事儿。
1: 我可是你大舅啊！
0: 我还是公司的董事长呢，
1: 正因为是这样，我才不能让你去坑别人。
0: 可别人坑咱们呀！
1: 是，人家把咱们坑了，咱反过头再去坑别人，这样没完没了，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啊，这不是伤天害理，这是什么呀？
0: 我们可以认为我们不知道那是赝品。
1: 可咱现在不是已经知道了吗？
0: 韩春明就那么神吗？
1: 那您要不信，您自己找专家去，您让专家给您鉴定，行不行？
0: 我不想跟你多说了，这事儿必须我做决定。
1: 不行，这个决定你还就做不了了。
0: 我自个儿拿去，
1: 东西我收起来了。
0: 我去找你妈拿去，就只要你不知道这事儿。
1: 您别啊，这事儿你要敢让我爸我妈知道，你信不信我把东西全都砸了？
0: 大舅，
1: 既然咱已经错了，咱就不能再错下去了。任春明说的一点也没错，那么大一前门楼子咱不走。
2: 偏偏走后门，得了，撞骗子怀里了吧？如果咱再这么继续下去，那个良心就被狗吃了。你又韩春明，我告诉你，这辈子我都不想见着韩春明。
3: 韩总，这是研究所拿出的意见。
4: 徐主任说，希望您召开专题，聘请一些国际级的研究员，听听他们的意见。
3: 这里边环保理念提到多少？
2: 没多少，跟咱们以往看的差不多，也没高到哪儿去。
3: 拿回去让他们重做，我要的是环保理念，没有这些，别往上送。还有，告诉他们有什么不明白的，请教专家，要不耻下问，别成天关在办公室里闭门造车。
2: 好，我这就告诉徐主任。 另外，韩总，
4: 行了，其他的事情先别跟我说。
2: 明白了。

0: 苏萌那些东西是你做的局吗？开什么玩笑！好在，我有事得出差，你有什么事情等下回来再谈，好不好？
1: 行，我会一直盯着你。
2: 刘卫，
3: 韩成明，你又怎么苏萌了？
4: 苏萌他是坐在办公室，愣愣的一句话都不说。
3: 刚才杨秘书跟我说，他刚刚有跟他大舅大吵了一架，
4: 哎，
3: 你这么折磨他。
4: 他会崩溃的。行了行了，我知道了，你别说了。
3: 哎，什么我就别说了。
4: 韩成明，我可提醒你，苏萌他既然知道他做的这件事情已经错了，你就应该原谅他。我已经原谅他了。
3: 胡说，你什么时候原谅他了？
4: 你以为你昨天晚上去他们家我不知道啊？苏萌他妈说你走了以后，苏萌哭了好长时间。
3: 哎呀，李大处长啊，你现在还不是局长啊，我自己的事情我会处理好的。不说了啊，拜拜。
4: 哎，刘会计是我，咱们现在账面上一共还有多少钱？
5: 除了您准备上项目的钱，就没有了。
4: 你给我开张支票，全部给我。
5: 哎，好。

0: 唱的还真好。
1: 二姨，我这不说晚上菜我去买吗？
0: 哎呀，我这当锻炼了，顺便我就买了。
1: 您歇会儿啊。
0: 哎
1: 哎，您先见。来来，接点菜，给我换。
0: 关大爷，
2: 春明妈呀，
3: 您说。
2: 我不说了，一听嘟嘟嘟嘟嘟嘟，你儿子破车就来了。
0: 你说这老爷子啊，都百岁了，耳不聋眼不花，
4: 这是怎么回事啊？
0: 你回来了。
4: 啊，
2: 孙子，
4: 哎，
2: 八方杯呢？
4: 哎，您甭急啊，我就为这事儿来的啊。您先听我审审案子。
5: 最近啊，哎，来来来，
6: 出来。
4: 嗯，哎呀，我跟你说啊，今儿呢，我问你个事儿，你要不说实话，往后就甭进这家门了。我问你，破烂猴摔碎的八方杯，还有那个黑花玉壶春瓶，哪儿去了？
7: 我真没拿。哎呀，五哥，
4: 嗯，
7: 那天的确是我放在你屋桌子上的，
4: 哎，
7: 我想拿，但我没敢。
4: 那你是说这东西自个儿长腿跑了，是吧？
7: 不是我，
8: 哎，这事儿我应该知道啊。
4: 妈，您收起来了。
8: 是不是吊孝的第二天？
4: 哎，
8: 我收起来他干什么呀？那天李跃进正好在那桌子上看着，我们不是着急看房嘛，就都走了。正好我这包忘带了，我回来拿。建军儿正好从咱们门口路过，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是说你那窗户开着呢。
4: 您这线索忒重要了。
8: 嗯，你别直接问建军儿啊。
6: 我说没我事儿吧。
1: 做饭去吧你。
2: 案破了，枣啊，咱接茬唱吧。
8: 枣儿，来来来，
9: 行，接茬唱。
8: 你们唱戏唱你们的啊。
9: 哎，好嘞，
8: 你吃饭的时候叫我啊。
9: 好嘞。

0: 您来了。
1: 唱得好，唱得好。
0: 谢谢。来，您坐，您坐。哎哎。
2: 爸。
0: 爸。
3: 说话呀。啊。
2: 爸，我们把国外的资产都处理好了，准备回国定居了。
3: 不是准备。
2: 不是准备，是必须的。
0: 对，必须。
3: 今后不准提我那些个玩意儿。
2: 不提了。
3: 我死了也不准提。那些个东西不属于你。
2: 爸，您放心，我记住了。
3: 走啊，来，咱接茬上。
0: 爷爷，您让我歇会儿吧。我给您沏茶去，哎。

0: 姓刘的，你真想让我起诉你啊？
1: 家里那几件古玩呢？
0: 一共五件东西，三件是从我爸那偷的，两件我自己淘换的。那本身就是我的东西，我拿走没错吧？
1: 这下我就成了穷光蛋了，就剩这房了，你也拿走。
0: 哟，转移资产啦？
1: 随你怎么说，我这次是大意失荆州，我不想说了，你起诉我吧。啊，
0: 行啊，嘴挺硬啊，不是你当时求我回来的时候了啊。好，你等着。
1: 什么都没了，就剩这点东西了，随你拿去啊。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

0: 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1: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4: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1: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

0: 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腕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腕间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5: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腕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腕间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3: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腕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腕间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5: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

0: 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1: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4: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1: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 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4: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带，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1: 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4: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 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中华友好戏由季风 TV 特别赞助播出。
1: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裴艳玲。
2: 我是京剧演员李胜素。
3: 我是河北梆子演员许和英。
4: 我是京剧演员王平。
5: 月满山河逢佳节，
6: 雅韵悠扬贺中秋。
7: 河北卫视匠心打造
8: 中华友好戏
9: 中秋特别节目，
8: 群英荟萃，弦歌满堂，
10: 中秋月圆，好戏开唱，
8: 愿诸位
7: 月圆人圆家国圆，
8: 戏韵绵长共婵娟。
4: 9月25日晚7:40，
8: 锁定河北卫视
11: 即时新闻客户端。
4: 中华友好戏，
2: 中华友好戏，
12: 唱响中国节。
1: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3: 小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安全通道莫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好好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14: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15: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0: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16: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0: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17: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0: 9月2号起，每周3、4晚9:10，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16: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
18: 我叫赵大恒，是101药业的厂长。
19: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18: 烧庙鸡盆苦瓜各酵母胶囊，
19: 吃一样调两样。
18: 这是预制您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
19: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18: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19: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0: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3: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20: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19: 对，
21: 就怕出问题。
18: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
19: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18: 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盘苦瓜葛酵母胶囊，
19: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18: 把血糖血脂为

0: 是在健康水平。
1: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元。
2: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4: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5: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6: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2: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1: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0: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
1: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0: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4: 妈，我都帮你发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7: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8: 我已苦练20载，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9: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0: 拉面饭。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说会计跟银行关系还行，答应下周上山代会，但是您的别墅只能抵押出一半的钱来。
1: 才一半啊？
0: 还是看绿灯了呢。
2: 现在的银行怎么会雪中送炭呢？银行不是你们家的当铺，
0: 要不把酒楼一块抵押出去。
1: 圆儿啊，你得帮我个忙，你帮我跟杨华倩说一声，暂时先从他那儿借点钱。我不好直接说呀，他万一要是不给面儿，那得多难为情啊！你甭问了，不就是侯姐跟我大舅离婚的事儿吗？我大舅现在急需用钱。那行，那我等你电话啊。

0: 怎么又是你啊？
1: 你不是出差去了吗？
0: 我情况有点变化。不是，再说了，我想走就走，我想留就留，管得着吗？
2: 哎，你私闯民宅啊！别怪我告你。
1: 你那些高仿赝品呢？
0: 全卖了。

0: 把破烂猴的黑花也不准别还给我。
1: 什么也不准备？他的东西怎么可能在我这儿啊？
0: 有人亲眼看见你路过我的窗前，把东西给顺走了。

0: 谁说的？你让谁去告我去？哎，我就在等，真的，我就在等。程建军啊，程建军，行，我不怕告诉你，我正在收集你的罪证，有一天我想告你的时候，我让你永世不得翻身。我信，这就叫刻骨铭心。
1: 我信，这就叫刻骨铭心，恨之入骨。
0: 可是，念在咱们的旧情，念在咱们是一个院长大的，我想给你一次悔过自新的机会。
2: 你少来吧！这话我不信。
0: 某不好的假刺猬啊，韩春明，就你还念旧情了？你恨不得一口把我吃了！你别以为自己多聪明多，我没做任何违法乱纪的事情，我不怕你。我知道你不怕我，但是你已经露馅了。你给苏萌的高仿歌谣八方杯，那是你偷了我的碎片，找高人仿制的。这你骗不了我。
3: 看来孟小杏嘴挺严，没说是我仿的。
0: 对了，他也不敢说，说了他自己也谢你了。我没说错吧？
4: 甭来这一套，你少炸了，没用，我不怕。哎，我问你，有事没事？哎，没事，我请你走人就行。
0: 千万呐，兄弟，你心够黑的，伤天害理，你害到苏萌头上来了，你这心是不是肉长的？啊？
4: 你不走是吧？那这样啊，我打个电话报警了，我让保安请你走。
0: 对，你最好哪儿都别去，老实跟北京待着。
4: 我要是找不着你，我会走另外一个极端的。哎呀，我愿去哪儿我就去哪儿，你管不着。看样子这八方杯确实有点问题。那小兔崽子不把我整死的不算完呢。
0: 哎呦！

0: 哎，吴大夫，哎，你好，我是那个程建军。哎，你好，我想问一下，那个我那个检验结果出来了吗？啊，好，好，好，我一会儿就去拿。哎，谢谢啊，谢谢。
1: 王健，哎呀，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啊，我的寻财创意一出来之后，我第一个通知你，行不行？
2: 真的？
1: 我那不是针对你啊，我是针对苏蒙他大舅。我要不把你们一块骗了，我能拿着那块地吗？
2: 有个事跟你说一下，苏蒙最近可能有点罗锅上山啊。
3: 他爸爸现在直接找我，
2: 通过李元给我打电话，说是借点钱。
1: 那你答应他了吗？
3: 我是这么跟他说的，
2: 所有有关苏蒙的事情都得韩春明来找我谈，你小子可别怪我没给你创造机会啊！
1: 够哥们啊！一会儿咱们喝咖啡，我有事儿跟你说。
2: 好，一会儿见。

0: 这个呢，肝部呢有个肿瘤，经过我们化验的结果呢是恶性的，
1: 是
0: 好在呢还是早期。如果你们呢积极配合我们治疗呢，还是有希望的。

0: 经过我们化验的结果呢是恶性的，好在呢还是早期，如果你们呢积极配合我们治疗呢还是有希望的。
1: 看来啊，你现在在这个圈子里借钱真的是很难呢、啊、他们跟韩成明都铁急了，现在你说我再给毛迪图打电话我觉得也不太好。哎，我想这侯姐也不至于吧，缓缓又能怎么样啊。哎，再说了，你劝劝他们先别离婚不就行了吗？
2: 我不了解我大舅，还是侯姐了解他。
3: 我大舅对我是真的很好，对别人。
1: 韩总来了。
4: 哟，志明来了。
1: 我在这儿是不是不太合适、
5: 啊？没有，说一句话的事啊，说完就走。这钱你先留着用，要是不够我再想办法啊。
1: 宋萌，2000万呢、啊、哎，行了行了，你别难过了。我跟你说，你真得是好好苦苦。你看看守着这么一好的老公不要，你说人家拿这么多钱给你，人家没让你签个字，人家只说一句话，不够人家再想办法。你瞅瞅人家，瞅瞅你。行了行了，别难过了。哎，我刚才是说气话呢，知道吗？看你这两天熬成什么样了。

0: 让二位久等了啊。
1: 先生，请问要买什么？
0: 跟他们一个待遇就行。
1: 好的，请稍等。
2: 你总看我干嘛呀？我告诉你啊，我欠你人情不欠你钱啊。
3: 我倒想你欠我钱呢。
2: 怎么的？想让我欠你的？
3: 那当然了，我可不怕你欠我钱啊，那么多好东西。
2: 行啊，来一个整数吧。
3: 太少了。
2: 两个。
4: 看不起我们是吧？补偿。
2: 不是，那你们想给多少啊？
3: 我们俩商量过。就你说那新型环保材料啊，我们两个投3000万。
2: 行，估计能占到股份的30%。
3: 这可不行啊，钱不是问题啊，但股份我们俩必须占到51%。
2: 少来，要是这样你俩赶紧撤。哥们儿要搞的不是一般的行子啊，是复合门窗、复合墙板，但凡屋子里用得着的建筑材料，哥们儿全部都搞。环保、节能、抗震、保温、防火、耐水，最重要的一点，哎，那就是循环再利用。所有的材料都是用再生品生产的，例如说矿泉水瓶子呀、炉渣子呀、木炭啊等等等等。而且这材料一旦售出，还可以返厂以旧换新。哎，单凭这一点，哥们能拿科技进步奖。哎呦
4: 呦，怎么着，拿高科技吓我们是吧？啊，
2: 你要不信，你的钱我一分不要。哎，别。哎呀，
3: 你说这东西好不好我不知道，但这好事不能把哥们儿拉下。至于毛地图嘛，咱可以不带他啊。
4: 看见没有，原形毕露了吧？你小子就一个字，
5: 贪。

0: 谢谢你的咖啡，哎，好好好，谢谢，蛮有。这样吧，我们两个投资呢，刨除你的科技股在外，占总股份的50%，你总满意了吗？明天下午让陈秘书和徐主任去你们公司跟你们下边人过核子。行，就这么定了。哎，都来了，换衣服打一场吧。
1: 我话没说完呢。
0: 你呢？赶紧打电话吧，让你的会计先往我账上打3000万。
2: 嗯，看，
0: 这就开始借钱了啊！
3: 好事儿啊，他肯定把所有的钱都给了苏芒，现在没辙了，对吧？
0: 理解万岁，要不说呢，这老婆的事儿是最难办的。
2: 好不容易老婆，那是你老婆吗？女人的事儿总是很难办的。
0: 别贫了啊，我还有事儿先撤了。
2: 好不容易来一趟，打一场。
3: 不了，你呢？抓紧时间给你会打电话吧。
0: 借钱都这么牛，喂，王会计，你马上给韩春明账上打3000万，别忘了啊，一定要让他打欠条。好。

0: 听你说的事儿。
1: 我正上班呢，没时间。
0: 没时间是吧？行，你先忙。哎，但是别怪我给你捣乱啊。
2: 哎呀，这
0: 酒店不错呀，啊。
1: 你们去忙你们的吧。我不是说了吗？别到我上班的地方来搅和。
0: 嗨，这不是有事儿吗？我想跟你复婚。
1: 我有别人。
0: 小儿科，我都给儿子打过电话了，他说如果你敢嫁给别人，他就从此不理你。哎，他说过没有？说过没有？
1: 就算我不嫁给别人，我已经是别人的人了。
0: 哎，只要你没有结婚，我就有权利复婚呢。
1: 无耻！
0: 哎哎哎，没有说自己的前夫提出复婚还骂自己丈夫无耻的啊！
1: 你在这儿闹吧，我实在不愿意再跟你讲话了，闹够了走吧。
0: 行，我一定会让你跟我复婚的。
1: 爸，谁呀？
3: 在家呢。
1: 哟，春明儿，你往我爸这儿跑的可够勤的。
3: 我今儿是来找您的。
4: 这不是找我的，就滚蛋。
5: 哟，我说老同志怎么说话呢？啊，怎么出口就带脏字儿？
6: 我告诉你啊，现在北京是非常时期，一切都得为奥运服务，得让全世界人民看到咱北京人热情好客的一面。您说您这个有点儿啊？
4: 你们跟我上政治课，说奥运我比你懂。哎，我问你，你到这儿是不是找素娥劝他别离婚呢？
3: 您精明，您可赶上我师傅了。
1: 可不是吗？哎，春明，你别说哈，我回来这几天呀，我觉得我爸都跟变了一人似的。你有时候看他吧，特像关大爷；你有时候再看他，就一小孩儿。
3: 老小老小，越老越抽抽。
4: 哎，素娥回来不错，我用不着饥一顿饱一顿。
3: 哎，你这叫自私啊！怎么的，你还能吃几顿饭呢？
4: 找抽的。
1: 哎，说正事儿，那个我怎么觉得苏萌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3: 啊，不不，没事儿啊，一切正常，一切正常，是吧？苏萌他妈给我来的电话，告诉我说您和苏萌他大舅有点那个什么了。其实我心里特清楚，这人呐，一闹离婚呢，就牵扯到财产问题。这不，苏萌呢手头上有个新项目啊，资金上有点吃紧，这才和他大舅发生了点矛盾。
1: 哟。爸，我好像记得曾经不是有人说过，说是跟苏萌是彻底的掰了，然后发誓再也不会娶她了，这都谁说的呀？
6: 就是这话谁说的？我怎么不知道呢？
1: 嗯
6: 嗯
1: 嗯
0: 嗯。妈，
7: 儿子回来了。
0: 爸啊。
7: 哎，儿子，在家吃饭不？
0: 啊，在家吃。哎，对了，你多做点，那个孩子也回来了。哟，
7: 孙子也回来呀？
0: 对对对。
7: 哎呦，
0: 哎，妈，你过来一下。爸，你看，这是我给你们办了张卡，中行的，够你们到欧洲玩几趟的。
3: 爸，您别生气了，我前段时间呢，钱有点紧张，您也知道。这孟小杏和我离婚呢，损失有点大，但现在我缓过来了。
8: 儿子，你爸爸生气啊，不是嫌你不给钱生气，他是觉着没脸回那四合院。你想想，以前不如咱们家的，人家现在都住得红红火火的，像一家人似的。
3: 是。我跟蔡小丽离婚吧，我是做错了。
9: 哼，你也知道错了，那你早干什么去了？
3: 所以呢，我现在想和他复婚。
9: 你跟孩子他妈说了吗？
3: 说了，但是这个小丽呢，有点恨我，没答应。
9: 这事儿啊， 只要你同意啊，就不用你管了，有我和你妈啊，还有咱们那孙子，我们就把这事办了，
0: 这行吗？
8: 儿子，你想想，我觉得蔡小丽她就是嘴硬，40多岁了，找谁去啊？我呀，马上做饭，等孙子回来，我告诉他怎么跟他妈说啊。
9: 行了，老太婆，你赶紧做饭去吧啊，快快，
8: 你庆好吧。
3: 按理说呢，我是最烦苏芒和大舅啊，不是，可我仔细一想呢，这人也没什么大毛病，也就是在我和苏芒的情感问题上没起到什么好的作用。苏芒他妈呢，让我给你带句话，说这两个人好了这么些年不容易，别为了点小事就分开啊。
2: 行了，你也别劝了，我这次死了心了。其实我现在挺恨他的，你知道吗？他处处防着我，但凡是大事儿吧，从来不跟我商量。哎，春明，你说两个不信任的在一块儿有意思吗？
3: 不过话说，你心也够狠的。
2: 反正这次啊，他不当面赔礼道歉，让我回去，没门了。
3: 哟，听听听听，这不还是有机会吗？是不是？哎，我说当爹的，你倒吱一声。
4: 哎，我老了，我现在这个做饭都是个事儿。
2: 所以啊，爸，我不是现在回来紧着孝敬您了吗？我都怕我以后啊后悔都来不及。
3: 行行行啊，这事儿好办，我呢把小杏儿给您整了啊，在小杏儿再结婚之前，我就让她跟着待着，专门给您做饭，这总行吧？哎
4: 呀，这话我还行，小杏儿这孩子我稀罕，没心没肺，一天到晚逗得我嘎嘎乐。
3: 哎，我可听小枣说，说小杏儿好像处了一当兵的，还是一团职干部，是上校。
4: 人家好事啊，哎，把他叫来，我给他把把关，结了婚就住到我这儿，我给他当爹。
3: 好啊，回头再分他一份遗产就齐活了。
2: 哎，春明说什么你？
3: 哎，我说父亲，晚上我可得跟这儿喝一段了，你是不是给备点菜啊？
2: 哎，行啊，那爸我也喝啊。那我给你们整只烤鸭。
3: 行，什么都行。
2: 行，那我去了啊。
3: 好。
10: 侯爷，我今儿来还有一事儿呢。
11: 苏萌和他大舅打了眼儿了，
10: 几家？
11: 什么几家？6000万。
4: 6000万！
12: 萌萌，你别坐地上，你找我干嘛？
13: 我跟您说点事儿，您要真不跟我爸复婚的话，那您可别怪我心坏。
12: 你敢？
13: 您看我敢不敢？我还告诉您，我这可是第一次劝您，您要是不听我就学抽烟，等我第二次劝您，您要是还不听的话，那我就学赌博，学呢我也不上了，我天天去麻将室，等我第三次劝您，您要是还不听的话，那性质可就变了，那我就学。
12: 你学什么？
13: 我学吸毒。

0: 来来来，你使劲打，你接着打。
1: 妈，我告诉您，我要真学坏，那也是因为您，因为我妈不要我爸了，我受刺激了，我才这样的。
2: 白养你了，我是这么教你的吗？你就学吧，你现在越来越像你爸了，你知不知道？
1: 我是我爸的儿子，我不像我爸像谁？

0: 这要谈了，就好吧。活得真累，好像给别人活一样。小佳，走吧。怎么样啊？吃完了吗？我都亲自出马了，那能呛不完吗？哎呀，我觉得他们可真累啊。哎，累不累不管了，反正我跟你说。
1: 把这次给了我这个数，我呢想买辆新车，真的？那可不。所以说呀，您给费费心，我把想象的安排在您这儿，就这想让您帮我探一探，这承建军的水到底有多深？
2: 非得把这下三滥给挖出来不可，要不然他还得借茬坑人家。
3: 可不嘛。
4: 来来来，菜齐了啊！
3: 哎哎哎，
5: 快喝吧。
3: 开喝，您作为方休，不醉不归，咱喝什么呀？
6: 你先来着了，我爸准备的四五十年了吧，陈年二锅头，就两瓶了。
3: 这酒十年前了，那个通的。
1: 没错啊，有酒能提督那顺的。
3: 哎呦呦，
1: 小心点牙。
3: 嗯，好酒啊。哎呀，我师傅可喝不着这么好的酒啊。
1: 活到100岁，我也不喝了。不，您可没关大爷的身体。我比那个比我岁数还大的女婿强，他活够我钱。
3: 行了行了行了，走着啊，走着。
1: 哎，啊。
3: 来了，
6: 那我就跟我一说呀，我就琢磨过味儿来了。我现在不就是缺个家吗？是吧？
3: 你不有钱呢？
6: 哎呦，那钱顶什么用啊？那花一分就少一分，我得留好了花在正道上。那我现在这有妈没爹的，日子过得是一点滋味都没有。
3: 你爸是谁啊？
6: 我妈，我妈是我爸一样。
3: 啊，
6: 那个我呀。 还得跟您汇报一个事儿。我最近啊，新处了一对象，是个当兵的，那人品真的没得挑。
3: 他想跟你结婚吗？
6: 这么不想了？你也不瞅瞅就我这条件，那喜欢我的人还去了。要真排起队来，起码打天安门给我排到地安门去，谁不喜欢我呀？
3: 喊着名儿就不喜欢你。
6: 没信了啊！您别老是哪壶不开提哪壶行吗？那韩春明他就不是，我要说他不是个人也不太合适哈。那起码他不是个正常人，就这些年啊，让那苏萌姐给迷得五迷三道的，现在整个就一大傻子，我都不稀得说他。
3: 那程建军呢？
6: 程建军啊。 那要打严格意义上来算，也不是个十恶不赦的坏人，但也绝对不是什么好人。不是他这个人最大的毛病就是心胸太狭窄，老用他那点小人之心去夺别人君子之腹，打小就觉得谁都要跟他争、跟他抢似的。为了他那点小利益，算计的精着呢。为了达到他的目的，哎，手段太多了，还得去了。
3: 什么手段？
6: 他的手段您还没领教过呀？不是。 我说老爹，咱能不老提这人吗？现在就咱俩人，您说了就说了，回头当我那新对象来的时候，您可千万别老说这事儿啊！记住了。你没跟人说你结婚啊？说了，那这事儿能瞒得住吗？我跟他说啊，我说，当年我结婚的时候啊，忒年轻了，不懂事儿。等俩人真在一块过日子呢，他发现，哎，你说这个男人身上怎么那坏毛病那么多呀？那日子没法过呀！ 我咬牙一跺脚，我把他踹了。
1: 那这还算实情？什么叫算呀？那就是大实话呀！哎，
6: 我说老爹，韩春明不在啊？
1: 哎，你怎么叫他大名啊？我凭什么不能叫啊？
6: 他一点儿都不尊重我，老欺负我，没有个当哥的样，我凭什么还叫他哥呀？就不叫他活该。
1: 傻呀！<笑>

0: 和你离婚呢，是我人生道路上最大的错误。我不是不喜欢你，也不是有多喜欢的孟小杏，哎呀，纯粹是为了我跟那个韩春明一争高下，误入了孟小杏的圈套。那个时候啊，孟小杏手里有点钱，而我又想搞点事业，这我不能让韩春明踩着我一辈子呀。
1: 韩春明根本就没想跟你争，
0: 你先别帮着韩春明说话，他没想跟我争，他当然不会承认了。你还记得咱们从房山长阳插队回来以后第一次执行聚会上，啊，我是学的调琴，我当然会弹钢琴了。可他呢，他当着众人的面挤兑我，没辙了，我弹了，结果他下不了台，叫了我三声爷。 那脸没有地儿搁呀！哎，都是年轻人，这事儿过去就过去了。哎，可是他不，哎，他苦心经营十多年啊，他偷着学，偷着练。在咱们结婚以后又一次那个执行聚会上，那次你没去，那聚会上的事儿，韩春明没跟你说过吗？那苏萌也没跟你说过吗？
2: 你知道吗？那是我一生最不愿提的一件事情。我跟你说，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 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3: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2: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
3: 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4: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5: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2: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
5: 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4: 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5: 58。
4: 哎呦，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5: 48、9岁的时候吧，在两鬓就开始有白发。
4: 嗯，
5: 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
4: 嗯，
5: 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
4: 哎呦，
5: 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
4: 嗯。 还特别显老，
5: 还是想叫阿姨，现在就礼貌的得叫大姐。
4: 哎，叫姐姐啊，
5: 姐姐。
4: 哎呦，挺显老的。
5: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4: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5: 是。
4: 那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
2: 赵老师，欢迎您。赵来明。
4: 主治中医师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就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她30多岁，但是她看着就像40，但是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6: 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 精神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养化，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气化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 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

0: 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得供应我们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主运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啊，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1: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赵老师啊，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0: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
1: 嗯，
0: 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她那个头发就折断了。
1: 最后这个老大姐调理成什么样子了？
0: 我就给她用的那个益肾乌发。
1: 哦，益肾乌发。
0: 哎，给她用了3个月的这个时间
1: 啊。
0: 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调理完了以后，90%都变黑了。
1: 跟宋宁老师现在头发比呢？
0: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
1: 哎呦，比这还好呢。高老师，益肾乌发这个方子能公开一下吗？
0: 啊，这个没问题。
1: 哎，
0: 这方子啊不是我的方子。
1: 哦，
0: 啊，这个方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
1: 哦，
0: 过去的时候记载呢，它叫益肾乌发方。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7大成分。
1: 好，
0: 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陈药啊是补血药化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补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强筋骨，藏精血，里边啊有个大明星的药物叫何首乌，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心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啊，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儿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白头花。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7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哎，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2: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营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3: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0: 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

0: 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1: 啊，两边先白。
2: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3: 是。
0: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1: 嗯，有点干。
0: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白的，一般都是肝火。肝肾亏虚一直到头顶，你看他这个舌头两边，咱说呢这是反映肝的这个位置，所以您这个呀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2: 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0: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嗯，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瓜顶白的，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还有的呢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哎，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2: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4: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2: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0: 第一个，用益肾乌发方，就用这种方子。嗯，
2: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是益肾乌发方。
0: 对，哎，
2: 外调用什么呢？
0: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这个茶饮的名字啊叫做乌发五方饮，
2: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0: 好，
2: 来来来，我们上这个乌发五方饮。
0: 好。
2: 还是挺好喝的啊，
3: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2: 对
3: 对、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哎，很好喝。
5: 不是像的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
0: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汉莲，也叫汉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养发，养发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饮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2: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0: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2: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0: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2: 王阿姨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能有效果呢？
0: 两个月呀，就能够大见成效啊。
5: 那么快呀、
0: 坚持半年会更好。
5: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0: 而且这些个药材呢，它都是一个药食同源的，
5: 特别的安全哈、那我就放心了。
2: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
0: 对，哎，
2: 所以说贵在坚持。
0: 是这样。
2: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6: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哦，
2: 不是染的。哎，
6: 这个不是染的，这是自然转变的。哦，哎，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我儿子呢下岗了，家里的生活担子呢就全都压在我身上了。一夜之间我这头发就变白了，不敢说是百分之百，我是80%都是白的。我通过赵老师这两个多月不断地给我调理，逐渐都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2: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

0: 方法吗？
1: 吃了这个益生乌发方，另外我平时我还这个代茶饮。
0: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
1: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啊年龄相仿，在这点就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怀，特别高兴。哎呦，
0: 真是啊，
2: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3: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4: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两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那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2: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4: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大概就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你就眼看着啊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前后呢三个多月，我觉得啊这个体现的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3: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李阿姨啊，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5: 你猜猜。
0: 我猜呀、您50？
5: 哎呦，我太高兴了。
0: 是吗？
5: 再猜猜。
0: 说小了。52、53、55。哎呀，顶到头了。55。
5: 我是真是太高兴了。我74了。
0: 70多岁了。
5: 对对。哎呦，
0: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5: 对。
0: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5: 你说的太对了。
0: 是吧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6: 我这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出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呦，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0: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5: 对呀、对呀、自从用了赵老师的那个方法以后吧，变化特别特别的大。
0: 您说说。
5: 大概用了3到6个月吧。头发就开始变黑了。用了1年以后呢，这头发就现在这样子了。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心里特别的高兴。
0: 也就50岁。
5: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0: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5: 谢谢，
0: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5: 谢谢。
3: 69岁的李奶奶，通过赵老师益肾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7: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这头。

0: 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两三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
1: 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0: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多帮我调理的。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七十了都，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有好多了，就
1: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也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0: 没错，
2: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1: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2: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9: 俺们中了他的，
10: 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11: 小满，
12: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

0: 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1: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2: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0: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116-7979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6: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你知道吗？那是我一生最不愿提的一件事情。我跟你说，我今儿要是弹出动静来，你怎么着？哎，你要是能弹出一首曲子来，我叫你声爷。大家听着啊，刚才程建军说了，只要我韩春明今儿把这钢琴弹出曲子来，他管我叫声爷。

0: 我等着呢，范尼涵，这就是韩春明。他当着所有同学的面让我出招，你说是他跟我斗，还是我跟他斗？他比我鸡贼多了。要不他怎么能受那么多苦难呢？ 一个月住着，一个月长大，他哥哥姐姐都不知道。你说他能不比我鸡贼吗？那春明他为什么收留你啊？他是想拿鞭子抽我，他想寒碜我，他想在所有人面前说，他韩春明比我程建军强。小李，现在我成功了，我也有钱了，我想改正这个错误。
1: 我主动跟孟小星提出分手的，我想把你请回来，我不能再让这韩春明得手了。真的，爹，我说实话，我是打心眼里来佩服您，佩服那官大爷，佩服我五子哥。您说也怪了哈。 甭管什么东西，只要你们这儿一上眼，立马就能变个真伪出来，真是绝了！要说这现在这高仿的技术挺先进的了，甭管是工艺还是程序，都尽量的还原了古代的时候，连那用料、用木、用土都是一样的。怎么你们这鉴赏水平就那么高呢？啊！
2: 我跟你说啊，这个古玩和那工艺它两码事儿。 这古玩里它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你说那个随便一东西吧，您仔细瞅，你都能瞅出它那个时代背景来。你说高仿，那仿的再像，它得人去做吧？
1: 啊，对。
2: 人跟那会儿差多少？差成百上千年呢。 他生活那背景都不一样，现在这人干嘛呀？现在人他能吃着面包他去做去，那会儿干嘛呀？那工匠他啃着窝窝头他去做去，他一样吗？你要文人做的更麻烦了。你说，就现在这人，他有那古人那文化内涵吗？所以你甭管一多小的东西，你仔细瞅，还就一图案，你都能瞅出他那毛病。
1: 要不说呢？
3: 陈建军是最担心的就是你们几个，可是还说了，这辈子就拼死了也要让那韩春明给打一回眼儿。
4: 你不说，
3: 我想提这人了，他也没劲。
1: 哟，侯姐回来啦！
4: 哟，
1: 杏儿在呀？
3: 啊，
1: 我就是想您了，过来看看您，来来坐坐坐。
3: 爸，我们这小杏儿啊，好像永远都这么会说哈。
1: 不是。
5: 我这说的全是大实话。现代的仿制流程和古时候一样，哪怕用料、用土、用木，这话真是小杏说的。那这么说，这小杏儿他知道点高仿，或者说他看到过仿制流程吗？
2: 他起码是听程建军说过。
1: 小丽，看啥呢？哎呀，李云芝，你吓死我了！哎呀，我一会儿陪你聊，先过去跟韩总说个话啊。
3: 他俩好像说什么重要的事儿呢，我是从来没看他们这么认真的。你先在这儿等会儿。
1: 小香，陪你聊会儿。
3: 咋了？有啥心事儿啊？
1: 我遇见了点麻烦。
3: 啥事儿？跟我说说吧。
1: 程建军。
3: 动员了我爸妈、我儿子、我们全家，还他爸妈他，能动员起来的全动员了。我是有点招架不住了。那他咋不直接找你呢？能没找吗？你说一个大老爷们儿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的。我是一经信任。哎，那你答应他了？
1: 虽然嘴上没答应，但我心里有了答案。哎，
3: 我觉着吧，应该答应。 你看建军多好一人呢，一表人才又有钱，找啥呢？找不上啊！哎呀，我说啊，就算不为了你俩，那孩子多

0: 凑合凑合，差不多得了。我其实不太舍得这份工作，那你就叫建军自个投资，弄一餐馆，完了你搁这儿继续干。
1: 我其实愿意跟春明干。
0: 那不可能，他俩是死对头。就算韩总看在你俩的情分上，让你搁这儿继续干，建军都不答应。
2: 所以说，我这不正犹豫着呢吗？
3: 这事儿你跟老爷子念叨了没有？
2: 说了，不过这事儿太复杂，老爷子听着听着呢就犯糊涂。
4: 整他！想当年我在崇文门菜市场买鸡的时候，我一刀就把鸡头剁了。
3: 你说他跟你整这个？
4: 哎呀，
3: 咱看看他家。走。
4: 哎，我先不跟你说了，韩总要走了。
5: 韩总，
4: 有什么事儿自个儿拿主意啊。
5: 那我订错咋整啊？
2: 招会做检查。
5: 哎，跟你什么事儿啊？他二哥，老大人让我们那儿白吃白喝，完了签个单拍屁股走人了。
4: 嗨，这还不好办，你把账单送他们家去，先让他妈知道，然后马小仙肯定会代替签字，回来下账就完了。
5: 那行吧，那个。
2: 我告诉你，韩春明在他们家是这个，
5: 不可能。
2: 你看你不信，你去试试。
4: 那行，那我去试试，你帮我卖了啊。
3: 行不信由你。
2: 姑父，
3: 嫂子，别唱了。
4: 哎，五哥，爷爷让个座啊。哎，侯爷来您坐这儿。
3: 欢迎。
4: 给您沏茶去啊。
2: 哎。
3: 同学啊，
2: 我那包房杯呢？
3: 没拿着，是吧？
2: 我把伴郎盒给您请来了，您问他吧。
3: 我说官爷，您让我这九门提督没做那意思，这玩意没使全呢。这个，您还不如封我那东门提酒呢，每天还能瞅见酒瓶子。
2: 废物点一，那合着黑花一壶我瞅不见了。
3: 不是，这您能瞅见，回头我给您取去。怎么回事啊？说多嘴了。
2: 不是，那东西是在我手里丢的，怎么上你这儿去了？
3: 不是怕你朝我要吗？没说。谁给你的？
2: 春建军，我拿下东西跟他换的。你傻呀？那黑花一壶春明跟那八王杯的四面是一块被人端走的。
3: 我知道是他干的，所以我跟他换回来，怕你要走，我就没告诉你。 那什么，你拿东西那会儿是不是喝酒了？
2: 啊？
3: 得，又骗走一位，老爷子，我敢打保票啊！您想看的那黑花一壶春明了，100%是假的。谁想看呀？我自个儿那么些好东西呢，我都看不过来，我看他呢。行，您现在喝跟不喝都一边高啊！走吧，上你家看看去。
2: 你歇着啊。
3: 哎，滚！
6: 来喽，人呢爷爷？稳了，白瞎了这壶好茶了。
7: 思萌啊，我被免职了。
6: 那你说我这一天呀，不务正业的，人家是不可能让我在这个位子上继续坐着。我这心里头其实早有思想准备。哎。 你怎么无动于衷啊？哎，我问你啊，你说我买一个一模一样的钻戒行不行？哎，你太自私了，我现在被免职了。哎，
7: 那不正好吗？你过来帮我啊！帮你，啊，帮你被人骗呢。
6: 你也瞧不起我？哎，你别这样，我没有瞧不起你。其实人家韩春明啊，说的一点错都没有。
7: 你呀，就是太喜欢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办事儿了。这回好了吧？哼，算是彻底的摆骗行了。
6: 行了，不是我问你呢，我买一个一模一样的，行不行啊？一模一样的，
7: 那万一这戒指在韩春明手里怎么办？
6: 所以说呀，我现在怕就怕这个。
7: 可是我想了一天了，我也想不出什么结果。
6: 不管韩春明现在还喜不喜欢我吧，我必须把这戒指找着，要不然我这老脸没地儿。

0: 要不然，咱们回那再回楼问问，看看有谁知道这戒指的下落。我也觉得这戒指它不能丢。那天这门口又是门营又是保安，还有服务员的，他们捡着了，应该会上交吧。这要是真交到韩春明手里了，我们俩这事儿就彻底完蛋了。
1: 不行，要不现在咱们就找蔡小丽去。你先给他打一电话，打电话先问问。也行也行，我先给他打一电话先问问。喂，蔡小丽啊，啊，我是李媛儿，啊，你好，我问一下你哈，你知不知道那天苏萌扔韩春明给他那钻戒的事儿吗？
2: 嗯，我不知道啊，怎么苏萌把韩春明送给他的戒指扔了？
3: 啊，不知道啊。那行啊，你这样，你给咱们留心着点哈，看看你们那个保安啊、服务员什么的，有没有在你们酒楼门口捡到戒指上交的？
1: 没听说啊。
2: 对，你该劝劝他了，他也太不懂得珍惜了。
1: 应该好好的。行，咱们哪天坐这聚聚啊？
3: 啊，行行行，有机会咱们一块坐坐。
1: 哎，好嘞，好嘞，好嘞。

0: 合着这程建军见谁骗谁？您刚知道，这里外里弄我两件。哎呀，您相信他不就是因为小信单纯吗？
1: 好啊，程建军，
2: 跟我破老侯玩这套。
1: 来来来，
0: 甭吱声啊，我来。
1: 我们出来了，爸，哟，程明儿，把我们家可够勤的。孟小杏，过来。
3: 韩程明儿，你别老用这种教育的口。说呀，哑巴了？别嬉皮笑脸的，说。
2: 干嘛那么凶啊，小杏儿？什么事儿瞒你哥了？赶紧说。
0: 不是我，这也是小嫂跑过来问我了，我才知道的。是程建军给偷拿出去了，又跟爹这换了一个。我不是你爹。
2: 哎呦喂，这时候您怎么跟我较这真儿？您这不是胡乱的吗？
0: 嘿，你倒有理了。
2: 不是那意思，我这说瓶子的事儿，这程建军不是跟您这儿换了一个吗？又偷偷的拿去卖给侯姐的老公了。哟，合着自己家循环呢，这是。爹，你平时这个舍不得，那个舍不得，真被骗了，您舍得了？
3: 这是你的。
2: 假的？不可能啊！不可能！
1: 我不是假的，这事儿我知道，不是假的。
2: 不是你也被骗了？我这程建军可以啊，逮谁骗谁，连自个儿老婆都不放过去。不是，不会呀、啊，这我看着挺真的呀。
3: 你就是找抽啊？
1: 不是韩春明，你现在没事，你就想抽我是吧？你倒是抽我一个试试，你抽我一下就把他砸了，你信吗？
3: 这次程建军。 我要让他吃不了兜着走，把手机给我。
2: 不是你拿我手机干嘛呀？不是韩春明，你干嘛呀你？
3: 我回来之前别让他出门啊。

0: 我明白，你就放心大胆的去办吧，往死了办吧。
1: 不是爹，不是，破烂猴，我可看明白了，您今儿个是不是跟人韩春斌串通好了的呀？
0: 爹是爹，破烂猴是破烂猴，我要知道你跟那小子何心火了骗我，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1: 不是，这，哎呦，我晕死了，我真没跟他串通啊，我是。
2: 小星，你干嘛呀？他们能看出假的，那别人看不出来呀。
0: 摔个好，省得到外面去骗人。

大舅，你要用钱，明天就能用了。不是，韩春明借了我2000万，钱已经到账了。

0: 抓时间，你到我这儿来一趟，咱们好好聊聊。哟，你来了，姐啊，
1: 快进来。刘哥，哎，你吃饭了吗？没有，我说回来跟小萌一块儿吃。哎呦，
2: 他没说今天要回来吃饭呢。
0: 你给他打一电话呀。
1: 哎，好嘞。哎呀，
2: 跟苏娥和好了？
0: 没有。
1: 嗯，
3: 明天谈，该认错认错啊，本来就是你的错嘛。好像我从回来就没做过一件对事儿。哎，我可没这么说啊。老了，糊涂了。哟呵，这脑子不好使了。哟呵，我说几点就几点。不行不行，我不能等。啊啊，喂，他现在有事儿，一会儿给你打过去啊。
0: 你干什么呀？咱俩聊聊啊。
3: 把手机给我，哎，要手机就跟我走。哎，小心点啊，我可给你报警啊！
0: 随便。哎，你给我。哎，现在你电话在我手里，就等于我掌握了你所有欺骗苏萌的罪证。
4: 我打电话从来不用电话本，
0: 都记脑子里。
4: 还真是啊。 这些号码都是没名没姓的主，不过没关系，哥们儿有耐心啊，我可以一个一个打，一个一个聊，聊透了为止。别
0: 费劲了，我可以报停机。
4: 那说明你心虚，破绽百出了吧？
0: 哎呀，一个青花罐，你差点要了郭大爷的命。
4: 你从我这儿偷走了歌谣八方杯的碎片，还有黑花与护春瓶，然后。 你仿制出了两个黑花与护春瓶，一个趁着破烂盒喝多的时候换走了更值钱的宝贝，另一个你更狠了，拉着李跃进做局，把这局都做到房山去，骗到苏萌头上了。行，我知道，光说这些吓不倒你，拿回去吧，打一个电话给小杏儿，听听小杏儿是怎么说的。
0: 打呀！我告诉你，打也白打。小杏儿已经把事情都告诉我了，而且她已经被我控制起来了。我今儿来找你啊，是想给你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我不想眼看着你的儿子将来没有父亲，也不想眼看着你爹妈为你流眼泪。好好想想。事儿呢，不是我做的。 但是我知道内情，钱我可以追回来，
4: 什么时候？
0: 一个星期之内吧。

0: 明天下午4点之前，钱没那么多了，一分都不能少。哎，回头看看。
1: 明天下午4点，我等你。小心！你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这是。喊春明，你个王八蛋！
0: 铁证如山了，办吧！这种下三滥就得把他给铲了。不过还得找到他的指甲窝点，这才算是证据确凿。
2: 对，要不然说不明倒歪了。
0: 我估摸着不难。嗯，这程建军现在手头缺钱，我只要撑天跟着他，一定能找着。帮我看紧一下，别让他出门啊。
3: 什么事儿？啊，蔡经理，外面有人找你。谁呀？
4: 他说是你老公。我知道了。蔡经理，接着他。你去忙吧。
3: 你找我干什么？
4: 在这等你，顺便等孩子。我给他打电话了。
3: 不让他过来，他说来啊，我也没办法。还有，我爸妈一会儿也来。程建军，我就烦你这点，你现在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择手段了，是不是？
4: 这得看什么事儿，别的事儿吧，我也许不这样，但是为了孩子，为了我爸我妈，哎，如果你不答应复婚，我还有别的办法。
3: 我都说了，我需要时间。
4: 我还就不能给你时间。 如果让春明知道了我想跟你复婚，他为了跟我过不去，他一定会想尽办法来阻止你。
3: 韩春明不是这样的人，
4: 你先别替他说话。不信你打电话问问他。
3: 你以为我不敢打？
4: 你打。

0: 韩春明，今儿白天就有句话想问你，程建军说要跟我复婚，你说我该怎么办？
1: 不行，绝对不行！蔡小丽，我告诉你，不能跟程建军复婚，我不同意。那什么，你在饭店等着我，我马上就来啊，等着我。
0: 我没说错吧？韩春明马上就到，你给你爸妈和程鹏打电话，别让他们过来。这电话我还真不能打，我就是要让春明看看是他心狠手辣，还是我们一家人团结起来的力量大。我求求你了，说句心里话，我不想丢掉这份工作。嗨，
1: 你早说呀！
2: 如果你能给我复婚啊，我给你开一个酒楼。
3: 我不信。
1: 明天我就给你办，产权在你名下。
2: 没想到啊，韩春明还真能够出手相助啊，
3: 而且是这么大笔款呢。
2: 所以我觉得你应该把咱们挨骗的事情告诉侯姐。
4: 我告诉他更跟我离婚了。
3: 这笔钱咱们现在是用来翻身的。
4: 我跟你说，小萌，咱这批高仿的东西足以以假乱真的。
3: 你看，你又来了，大舅。我知道你想把这些东西卖给关小关他爸妈，但你怎么不想想你卖给他们不等于坑了他们吗？
4: 你急什么呀？我说卖了吗？
3: 您是没说，但你这心里是这么想的，我知道。
4: 我告诉你，大舅啊，这是一原则问题，以后不许再提了。看来你大舅是真老了。 不管是做生意还是做人，我都是失败的。以后啊。

0: 你出去饭馆，就咱们酒楼的事儿，啊，我管。剩下的事儿都别告诉我，啊，我都不管。我走了，你歇着。
1: 哎，那我送你。
2: 你就是吃一次亏还不够是吧？
1: 可我也得为我儿子想。程建军现在发动他们。

0: 我真的是快顶不住了。你看看吧，这就是程建军最卑鄙的一面。他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他可以不择手段。我实话告诉你，我正在收集证据，我现在有七成的把握。他涉嫌诈骗，
1: 那完了，你等于把他们爷俩都毁了。
0: 什么意思？
1: 我儿子跟我说，我要不跟他爸复婚，他就开始吸毒了。 我琢磨着，他肯定干得出来，他跟他爸一样一样的，说得出，干得到。他要真走上那条路，那我就恨你一辈子。
0: 好，那这事儿你自己拿主意吧。

0: 看来得让你失望了啊！拿不出钱来，你行啊！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把你儿子都给算计进来，
1: 那你管不着。5000万，拿不出来。5000万，跟你说了，没钱要命有一条。
2: 哎，打！哎，你接着打，你再来一脚的话，我给你少1000万。
1: 不是，是我无耻了，怎么着吧？
3: 程建军，我不会轻易放过你的。
2: 春明，实话跟你说吧，我最多退给你4000，多一分都没有。我得让蔡小丽有工作，我得让我儿子出国，我得让你和苏萌复出，代价你明白吗？
1: 你给我放胆！
2: 接着打，我告诉你，我特别想让你打我，你再来一拳就少1000万。
1: 打！
2: 你给我听话，我一定能查出来。我告诉你啊，我这辈子不让你打一次野，我就不是程建军了。

0: 一块钱即可买八大包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只要你是节目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199元八包陈吉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八大包，更可以享受加一块钱再得八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陈吉山药做成的正宗陈吉山药粉条。你在本档节目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一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抢购吧。
1: 观众朋友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说到我们的粉条呀，是大家喜闻乐见都喜欢吃的食品，但是呢在粉条当中有一种叫铁棍山药粉条，这个是大家特别喜欢的圣上之品，因为有丰富的营养价值，但是啊现在卖的特别火，但是呢也特别贵。那今天呢我就要问到刘洋了，我们很关心粉条的很多的问题，您来帮我们解答一下吧。
2: 好的，粉条呢很多人特别喜欢吃，而且呢经常去市场上商场上面买，只要讲到山药，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一个地方，就是山东省菏泽的陈吉镇，都知道了。
1: 是的，
2: 而咱们今天的这个价格问题，我觉得主持人和大家完全不需要担心啊，因为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199元啊，整整八大包铁棍山药粉条啊，全部让您带回去。
1: 哎，真的是八大包哈，
2: 是
1: 非常足量，
2: 八大包，而且这样还不止
1: 哈。
2: 今天还给各位一个惊喜，就是只要您现在打电话，在我们本档节目的前100位观众朋友，
1: 加2包，
2: 我再多加

0: 板，你看着，
1: 哦，
0: 我一包一包的送。
1: 好，
0: 一包，
1: 我
0: 两包，啊，
1: 三包，
0: 四包，
1: 五包，
0: 拿不了了，
1: 六包，
0: 接着哈，
1: 七包，
0: 八包，
1: 哎呦，我拿不了了，哎呦，太多了，把它放下来，太多了。
0: 也就是说，今天前100位观众朋友，你不需要加一分钱啊。100位，只要是前100位，啊，买8包赠8包，这多少包了？
1: 这个组合我16包了，
0: 16包了啊，很多了吧？
1: 对，
0: 而且还没有结束，
1: 你还没结束，
0: 还有惊喜。很多人可能会讲说，尤其是北方人会讲说，我就吃了很多，
1: 对啊，
0: 我嫌少了怎么办呢？啊，今天你不需要多订几组，不需要，直接在我们节目现场，你多加1块钱，
1: 加一块钱，多一包，
0: 数一数，
1: 好，数一数，好，
0: 一包。
1: 两包，
0: 加1块钱啊！
1: 哎呦，
0: 三包，
1: 4包，
0: 还加5包，
1: 6包，
0: 7包，
1: 8包。
0: 好，
1: 大家看，
0: 加1块钱，加8包。
1: 啊，你看我下面放着的，我手里抱我都拿不了，手里抱着的还有它呢。一共多少包啊？
0: 一共24。
1: 24包，哎呦，我真拿不了。
0: 钱不够的话哈，加1块钱再加8包，
1: 赶紧抓住电话来打电话吧。
0: 千万别忘了，今天打电话进来呢，我们24包里面随便开放1包啊，给你来做试吃。
1: 试吃啊？
0: 我开试吃，
1: 在任何地方都不可能。
0: 对，市面上不可能，哪有说你在外面买，我给你开放1包做试吃？不会，我们节目上有。所以说你打电话进来，1包随便开，带回去吃，带回去尝尝看啊，满意了留下来，不满意我们是全额退款退货的。
1: 你看我这都拿不了了，足量又足份啊，
0: 24包。
1: 现在大家都感兴趣，是不是？喜欢，赶快抓紧时间来订购吧！
2: 1块钱即可买8大包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只要你是节目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199元8包陈吉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8大包，更可以享受加1块钱再得8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你在本档节目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1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抢购吧。
1: 因为首先我们是来自山东菏泽陈吉镇的，这个产地一定是正宗，对吧？
0: 对啊，而且还要告诉各位呢，今天这个价格和组合啊，只有前100位观众朋友才会有，
1: 只有前100名，
0: 前100名才有。
1: 那如果过了呢？我第200位呢？
0: 那就没有了，没有了。
1: 抱歉啊，
0: 原本我们定的就是199元，是8包的。
1: 对，
0: 你在市面上任何地方买，也就是1998包
1: 组合了。
0: 对，但是就是因为今天这档节目，我们是直接的源头厂家，
1: 是
0: 我们搞活动
1: 啊，我们没有中间这个供应商那个什么商，没有啊，
0: 没有，我们是把产品直接由我们厂家直接给你发货。所以中间商赚差价这个事情在我们这是不存在的。
1: 对，
0: 所以今天我们把利润呐，把差价呀，全部给到消费者自己啊，所以今天我们会有199块钱，原本8包，我直接送前100位观众朋友再8包，
1: 就是反正你前100个人打进电话
0: 是16包，
1: 你就是16包。
0: 是的，如果你还觉得不够的话呢，今天你也不需要多加多少钱了，加1块钱
1: 给8包，
0: 再给你8包。
1: 你听好啊，你加1块钱，我就再给你8包。
0: 对，
1: 而不是加199元。
0: 是，而且还有试吃啊，一样的哈。今天在任意的1包里面，你随便开，随便试。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把剩下的退还给我们，我们是全额退款退货的。如果满意的话，你才留下来。这个福利在任何商场啊、菜市场是绝对找不到
1: 的。哎，真的，这年头你去专柜啊，去哪儿他能给你试吃吧？
0: 这
1: 么一大包，
0: 对，
1: 就这么好的品质。关键我们是什么？山东菏泽陈吉镇，我们的原料当中干干净净的，我们就是我们的粉条嘛，就是这个山药嘛，对不对？
0: 对，
1: 没有任何的一些什么这个添加那个添加，没有，所以我们的品质是过硬的，有保证的。最后一点时间，最后一点点的零星备货了，如果大家喜欢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不要再犹豫了，一定要争取我们前100位的名额，喜欢赶快拨打订购热线吧。
2: 1块钱即可买8大包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只要你是节目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199元8包陈吉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8大包，更可以享受加1块钱再得8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用陈吉山药做成的正宗陈吉山。

0: 料粉条，你在本档节目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一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抢购吧。
1: 这是我们2000亩的陈吉山药种植基地，反味牌山药粉条全部是用我们自己种植的山药制作而成的。
2: 我和我老伴儿啊，最喜欢吃粉条了。哎呀，但是总担心在外面买到那个加了食用胶的假粉条。这个山药粉条啊，我吃了好几年了，是真正的陈吉山药粉条，淡淡的山药味，口感很好，用来打火锅做个三丝肉炒粉条，东北酸菜炖粉条，猪肉白菜炖粉条都特别的好吃。
3: 山药的营养价值很高，在外面买呀要10几块钱一斤。这粉条啊，可以用来炒，用来炖，用来煮，这每天换的花样吃，怎么吃也不腻。
4: 我啊特别爱吃外面的酸辣粉，但是呢总是会担心外面的不卫生。现在呀，我在家自己就可以用这个山药粉条做来吃，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而且啊口感比外面的还要好。让我没想到的是，我家孩子啊也特别喜欢吃，我现在呢就经常用炒粉条啊或者是白菜猪肉炖粉条给他吃，营养又美味。
5: 这个山药粉条做双辣螺蛳粉，吃着每口都是香辣劲道的粉条，特别爽口开胃，每次吃完我都还想再吃。
6: 真的太好吃了，用这山药粉条做这个拌粉，爽而不腻，
7: 真好吃。用这个粉条在家做牛腩粉，粉条很入味，但是又一点都不会糊。
6: 从来没有吃过这么爽口劲道的粉条，
0: 请赶紧抢购吧。1块钱即可买8大包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只要你是节目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199元8包陈吉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8大包，更可以享受加1块钱再得8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用陈吉山药做成的正宗陈吉山药粉条。你在本档节目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一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抢购吧。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抢购吧。1块钱即可买8大包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只要你是节目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199元8包陈吉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8大包，更可以享受加1块钱再得8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陈吉山药做成的正宗陈吉山药粉条。你在本档节目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一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抢购吧。
8: 观众朋友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说到我们的粉条呀，是大家喜闻乐见都喜欢吃的食品，但是呢在粉条当中有一种叫铁棍山药粉条，这个是大家特别喜欢的圣上之品，因为有丰富的营养价值，但是啊现在卖的特别火，但是呢也特别贵。那今天呢我就要问到刘洋了，我们很关心粉条的很多的问题，您来帮我们解答一下吧。
9: 好的，粉条呢很多人特别喜欢吃，而且呢经常去市场上商场上面
8: 买，
9: 只要讲到山药，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一个地方，就是山东省菏泽的陈吉镇，都知道了。
8: 是的，
9: 而咱们今天的这个价格问题，我觉得主持人和大家完全不需要担心啊，因为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199元啊，整整8大包铁棍山药粉条啊，全部让您带回去。
8: 哎，真的是8大包哈，
9: 是
8: 非常足量，
9: 8大包，而且这样还不止
8: 哈。
9: 今天还给各位一个惊喜，就是只要您现在打电话，在我们本档节目的前100位观众朋友，
8: 加2包，
9: 我再多加，多加 看着，
8: 我
9: 一包一包的送。
8: 好，
9: 一包，
8: 我
9: 两包，
8: 三包，
9: 四包，
8: 五包，
9: 拿不了了，
8: 六包，
9: 接着哈，
8: 七包，
9: 八包，
8: 哎呦，拿不了了，哎呦，
9: 太多了，
8: 把它放下来，太多了。
9: 也就是说，今天前100位观众朋友，你不需要加一分钱啊。100位，只要是前100位，买8包赠8包，这多少包了？
8: 这个组合我跟你说，16包了，
9: 很多了吧？
8: 对，
9: 而且还没有结束，
8: 你还没结束，
9: 还有惊喜。很多人可能会讲说，尤其是北方人会讲说，我就吃了很多，
8: 对啊，
9: 我嫌少了怎么办呢？今天你不需要多订几组，不需要，直接在我们节目现场，你多加1块钱，
8: 加一块钱，多一包，
9: 数一数，
8: 好，数一数，好，
9: 一包。
8: 两包，
9: 加1块钱啊！
8: 哎呦，
9: 三包，
8: 4包，
9: 还加
8: 5包，
9: 6包，
8: 7包，
9: 8包。
8: 好，大家看，
9: 加1块钱，加8包。
8: 啊，你看我下面放着的，我手里抱我都拿不了，手里抱着的还有它呢。一共多少包啊？
9: 一共24。
8: 24包，哎呦，我真拿不了。
9: 钱不够的话哈，加1块钱再加8包，
8: 赶紧抓住电话来打电话吧。
9: 还再有一点，千万别忘了，今天打电话进来呢，我们24包里面随便开放1包啊，给你来做试吃。
8: 你开试吃啊？
9: 我开试吃，
8: 在任何地方都不可能。
9: 对，市面上不可能，哪有说你在外面买，我给你开放1包做试吃？不会，我们节目上有，所以说你打电话进来，1包随便开，带回去吃，带回去尝尝看啊，满意了留下来，不满意我们是全额退款退货的。
8: 你看我这都拿不了了，足量又足份啊，
9: 24包，
8: 现在大家都感兴趣是不是？喜欢赶快抓紧时间来订购吧！
0: 1块钱即可买8大包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只要你是节目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199元8包陈吉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8大包，更可以享受加1块钱再得8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你在本档节目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1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抢购吧。
8: 因为首先我们是来自山东菏泽陈吉镇的，这个产地一定是正宗，对吧？
9: 对啊，而且还要告诉各位呢，今天这个价格和组合啊，只有前100位观众朋友才会有，
8: 只有前100名，
9: 前100名才有。
8: 那如果过了呢？我第200位呢？
9: 那就没有了，
8: 抱歉啊。
9: 原本我们定的就是199元，是8包的。
8: 对，
9: 你在市面上任何地方买，也就是1998包，
8: 组合了。
9: 对，但是就是因为今天这档节目，我们是直接的源头厂家，
8: 是
9: 我们搞活动
8: 啊，我们没有中间这个供应商那个什么商，没有啊，
9: 没有，我们是把产品直接由我们厂家直接给你发货，所以中间商赚差价这个事情在我们这是不存在的。
8: 对，
9: 所以今天我们把利润呢，把差价呀，全部给到消费者自己啊，所以今天我们会有199块钱，原本8包，我直接送前100位观众朋友再8包，
8: 就是反正你前100个人打进电话
9: 有16包，
8: 你就是16包。
9: 是的，如果你还觉得不够的话呢，今天你也不需要多加多少钱了，加1块钱
8: 给8包，
9: 我再给你8包。
8: 你听好啊，你加1块钱，我就再给你8包。
9: 对，
8: 而不是加199元。
9: 是，而且还有试吃啊，一样的哈，今天在任意的1包里面，你随便开，随便试。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把剩下的退还给我们，我们是全额退款退货的。如果满意的话，你才留下来。这个福利在任何商场啊、菜市场是绝对找不到
8: 的。哎，真的，这年头你去专柜啊，去哪儿他能给你试吃吧？
9: 不可能，
8: 这么一大包，
9: 对，
8: 就这么好的品质。关键我们是什么？山东菏泽陈吉镇，我们的原料当中干干净净的，我们就是我们的粉条嘛，就是这个山药嘛，对不对？
9: 对，
8: 没有任何的一些什么这个添加那个添加，没有，所以我们的品质是过硬的，有保证的。最后一点时间，最后一点点的零星备货了，如果大家喜欢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不要再犹豫了，一定要争取我们前100位的名额，喜欢赶快拨打
9: 订购热线吧。
0: 一块钱即可买八大包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只要你是节目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199元八包陈吉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八大包，更可以享受加1块钱再得八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用陈吉山药做成的正宗陈吉山药粉条。你在本档节目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一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抢购吧。
1: 这是我们2000亩的陈吉山药种植基地，反味牌山药粉条全部是用我们自己种植的山药制作而成的。
2: 我和我老伴儿啊最喜欢吃粉条了，哎呀，但是总担心在外面买到那个加了食用胶的假粉条。这个山药粉条啊我吃了好几年了，是真正的陈吉山药粉条，淡淡的山药味，口感很好，用来打火锅做个3丝肉炒粉条，东北酸菜炖粉条，猪肉白菜炖粉条都特别的好吃。
3: 山药的营养价值很高，在外面买呀要10几块钱一斤，这粉条啊可以用来炒，用来炖，用来煮，这每天换的花样吃，怎么吃也不腻。
4: 我啊特别爱吃外面的酸辣粉，但是呢总是会担心外面的不卫生，现在呀我在家自己就可以用这个山药粉条做来吃，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而且啊口感比外面的还要好。让我没想到的是我家孩子啊也特别喜欢吃，我现在呢就经常用炒粉条啊或者是白菜猪肉炖粉条给他吃，营养又美味。
5: 这个山药粉条做双辣螺蛳粉，吃着每口都是香辣劲道的粉条，特别爽口开胃，每次吃完我都还想再吃，
6: 真的太好吃了。用这山药粉条做这个拌粉爽而不腻，
7: 真好吃。用这个粉条在家做牛腩粉，粉条很入味，但是又一点都不会糊，
6: 从来没有吃过这么爽口劲道的粉条，
0: 请赶紧抢购吧。一块钱即可买八大包正宗陈吉山药粉条，只要你是节目播出期间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199元八包陈吉山药粉条的，源头厂家现场加赠给你八大包，更可以享受加1块钱再得八大包的福利，即只需要200元即可得足足24大包用陈吉山药做成的正宗陈吉山药粉条。你在本档节目中买回去后，可以任意打开一包粉条来免费试吃，吃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抢购吧。为了确认我们是真的山药粉条，对我们的山药粉条满意了才把它留下，如果你吃了觉得不好不满意的话，你把剩下的退回来给我们，200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但活动名额只限100个，请赶紧抢购吧。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1、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 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0: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13: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0: 量身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
5: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裴艳玲。
6: 我是京剧演员李胜素。
7: 我是河北梆子演员许和英。
8: 我是京剧演员王平。
9: 月满山河冯佳杰。
10: 雅韵悠扬贺中秋。
11: 河北卫视匠心打造
12: 中华友好戏
13: 中秋特别节目，
12: 群英荟萃，弦歌满堂，
14: 中秋月圆好戏开唱，
12: 愿诸位
11: 月圆人圆家国圆，
12: 喜运绵长共婵娟。
8: 9月25日晚7:40，
12: 锁定河北卫视
15: 即时新闻客户端。
8: 中华友好戏，
6: 中华友好戏，
4: 唱响中国节。
5: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
1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0: 9.9元？
1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0: 9.9元？
1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

0: 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给我听好了，往后你要是再跟程建军有瓜葛，老子不打断你的腿，我就崩你哥。
1: 怎么了？你做什么事儿让你哥这么生气啊？
2: 我什么都没做呀。
3: 怎么这是急白眼的？
4: 这骗人都骗出题来了。
5: 程建军这个王八蛋，把他爸、他妈、他儿子全给算计进来了啊！哥们眼看就要翻牌了。蔡小丽给我来一电话，说她要复婚。
3: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5: 那个，这事儿啊，您先别告诉您闺女啊。回头要是苏萌知道了，非得跟程建军算账，到时候程建军狗急跳墙的，我就是鸡飞蛋打。
3: 你就是顾里黑洞。
1: 出门怎么了？发这么大火，出什么事儿？
5: 没事，酒喝多了，没吓到他吧？

0: 喂，春明。
1: 我跟你说啊，我呢已经帮你追回了4000万，剩余的钱还得慢慢来。
2: 真的？那我马上把你的钱还给你。
1: 行了，你先用着吧，我呢暂时不需要，我这还有事儿，先挂了啊。
2: 哎。

0: 萌萌，吃早饭。
1: 我不吃了，你们吃吧，先走了。
2: 听着话音儿，这点女儿高兴啊！
0: 是，高高兴兴的走了。
3: 天灵灵，地灵灵，王母娘娘显神灵。
4: 哎，这什么事儿啊？这么高兴？
3: 4000万回来了，
4: 真的？
1: 这韩春明啊，简直就神了！他让我立刻感觉到，这人间处处是温情。
4: 哼，哎。幕后是谁呀、啊？难道真的是程建娟？
1: 我还真没问。
4: 瞅你，你怎么不问呢？这可是大事儿。
1: 没错，如果这事儿要真是程建军干的，你看着，我苏萌要不把他送上法庭，我就不叫苏萌，

0: 能不能把这破玩意儿关了吗？关不了，这公司还有事找我呢。你把它调成弄不就行了吗？不会呀。
1: 哎，你拿来我给你调。
0: 成，我电话也不接了。
2: 给你，
0: 农民。哎呀，
2: 跟你比起来，我可真是个农民呐。
3: 春明连电脑都不会使，信息时代落伍了。我跟你说啊，你别以为涛子行，他也就会上网玩个游戏。
2: 我也玩。
4: 师傅，您没糊涂吧？您知道什么是驳壳吗？
2: 驳壳枪。
4: 答对了。
2: 哈哈哈哈哈哈！

0: 知道这河的上游是哪儿吗？
1: 哑巴河是我插队的地方。
0: 为什么叫哑巴河？
1: 话说乾隆爷微服私访到了这儿，想跟这儿打个赌，谁想到让这河里的青蛙吵的是不得安生，于是乾隆爷就下旨了，要杀尽这河里的青蛙，从此河水无声，就成了哑巴河了。
0: 茶飘香，酒罢去，聚朋友再回楼。你们四个，仨人的骨灰都在河里安息了，还剩下我一个。等我嗝屁了，骨灰也撒河里啊！你得见天看着这小清河欢歌笑语。
1: 我听明白了，您放心吧啊！我涛子还有小关，再加上我那几个在这插队的同学，我们一起为粮乡出力，保证把这条河重新变回小清河。
0: 那往前走走。
1: 甭走了，兄弟，这天多热啊！走吧。
0: 不回了，我还是回山里了。不想瞅见这些个烂事儿，能活天算一天吧。
2: 爷爷，我跟涛子已经想好了，我们俩去照顾你，餐馆我就交给我爸妈打理。
3: 您去哪儿，我俩就跟着。
2: 嗯，
1: 那不用，我能在北方。我这新材厂已经开始施工建厂了，就在房山。这么着，涛子，你回去告诉小董，让李国庆开车过来，他们俩照顾老爷子，我更放心一些。
0: 莫干成，
1: 啊，行行行，那就这么定了啊！沾您的光，我也跟着走走清静。
4: 这回你跟苏萌又没完没了了啊！
1: 邪性着呢。
2: 什么？
5: 我真的没想骗你，完全是善意的谎言。你想想，我打眼了，一夜之间6000万没了。惭愧啊，老了老了，这一辈子心血付之东流了，什么都没了，就剩这点没卖出去的房产，还有这没产权的酒楼。苏萌压力更大，他刚跟朋友借了2000万，你要离婚，我没有资格了阻拦你。我实话实说，全跟你说清楚了，想要什么你开价，你的为人我也知道，我不还价，啊！
2: 你把我当什么人了？你觉得我现在跟你提出离婚是为了钱是吗？是因为你的不信任？你是不是觉得我当时因为你的钱才嫁给你的？那行，那我换着问一下，你娶我是不是因为我当时我爸那手里存的是几件东西呢？
5: 你怎么能这么说啊你？
2: 我怎么就不能这么说？

0: 姓刘的，也算老天有眼。你说这么多人，怎么偏偏就你吃亏上当啊？行了，你这时候我也不想刺激你了。离婚我什么都不多要，你把我当时那头子还给我就行。
1: 那不行，那是对不住你。你对得起谁啊？你就对得起你自己。
2: 大舅，我是不是打扰你们俩了？怎么这气氛有点不太对呀？两个人跟斗鸡似的。我把
1: 咱被骗这事儿，我跟你舅妈说了。你看我说什么来着？当时我就说这事儿您办的不对，这事儿怎么能瞒着我小舅妈呢？是吧？别生气啊，别生气。我说你还有心思开玩笑？你都折那么多钱，你还笑得出来？我今天来呀。 就是告诉你们一好消息，你们听完这好消息，心情立马就好了。韩春明儿已经帮我追回来了4000万啊！真的？
2: 怎么？不信啊？钱都已经打我账上了。
1: 真是春明帮你追的钱？
2: 是啊。
1: 哟，那我知道谁骗的你们了。谁呀？
2: 还能有谁啊？程建军啊！我爸100%知道这事儿，我老觉得他们俩这几天不知道嘀嘀咕咕在密谋什么呢。
1: 不是，你确定吗？
2: 确定。
1: 行，我非找程建军算账，我就扣。
2: 你急什么呀？你有什么把柄啊？
1: 你当务之急赶紧找春明把事情问清楚再去找他。
3: 说的说对，把证据弄清楚了，办他。
1: 行。
4: 我这把我非告你一个诈骗罪不行，你告不下来，是咱自个儿打的眼，这告不下来。你还好意思说你？你好，你把车停到停车场去？
5: 我不想停。
4: 春天，过来，这来个找茬了。
5: 哎，妈，你出来一下，我在你们门口呢。鹏鹏，哎，你来干什么呀？我来接您来呀。
6: 接我？
5: 啊，对。来来来，
6: 干嘛呀？
5: 我爸新给我买的车。
6: 这是你一个学生买什么车呀？
5: 哎呦，您甭管那么多了，跟我走吧，走吧，走吧。
6: 干嘛？我还上班呢。
5: 我爸人在民政局门口等您半天了，走走走，我带您找他去。
6: 我不去，这还派你来了。
5: 这婚事想结就结，想离就离的，您真不去是吧？
6: 我不去，我就烦他这点，逮谁利用谁。那您可别怪我。你想怎么着威胁我呀？
5: 我不威胁您，我威胁我自己行了吧？反正那边我已经给我爸打保票了。您要是不去的话，我干脆啊就用这车当赌资，您就等着去公安局门口捞我去吧。
6: 鹏鹏。
5: 没您这样的，我爸人那儿已经改过自新了，您还不依不饶的。您跟我说实话吧，您是不是又看上别人了，想给我找个后爸？
6: 别胡说八道了。
7: 哎呦妈，您还有什么好想的？
5: 我跟您说，以我爸现在的条件，就是在我们学校随便找一个，都有那想都不想就去登记去的。您赶紧上车，来来来来来来。
6: 这车呀，
7: 小家伙都不让他碰。我跟您说，你快走吧。我得看你跟我爸进去，我再走。
6: 有你这样的吗？
7: 孩子希望咱俩复婚，你说我有什么办法呀？走吧。
6: 走走走。
5: 啊，行行，我知道。
6: 你慢点看，
5: 跟我爸态度好点啊。

0: 哎，你干嘛去？
1: 我没想好呢。
0: 你是真不想跟我复婚？

0: 建军，我真的没想好。
1: ，你看看这个。
0: 什么呀？
2: 想要跟我复婚，你太自私了。我没想要连累你，我治病有的事情，我也不需要你的可怜。实话跟你说了，我是想在我生命结束之前，还给儿子一个完整的家。看来在春明的问题上，我是犯了大错误啊。
3: 你何止大错误呀！要不是你在中间搅和，人苏萌跟春明早结婚了，还至于有今天呀？我早都跟你说过，人春明是世界上难找的好人，你就不信啊？你呀，但凡要有春明那条件，你都不知道换几个老婆了。
2: 你这话怎么这么难听啊？我这不是也反思了吗？
3: 你是该好好反思一下，这苏萌都多大了？ 你没听吗？韩春明一直帮他追款借钱，到现在一个电话都不接，你不明白什么意思呀？这就是北京爷们儿，一个纯爷们儿，人为你贡献了半辈子了，人现在帮你了，也算两齐了。现在呀，爷不喜欢你了，爷臊着你。
4: 我说侯姐，您能不说了吗？你是不是现在让我再把那些钱再退回去啊？哟。
3: 这还一个北京女爷们呢，行，我不说了。
4: 哎，我可得告诉你啊，你这次姿态高点，你别再耍小孩子脾气了。人春明仗义，讲礼数，但是绝不阿谀奉承。还有你，春明为什么对你不理不睬的？人家看出来了，你从骨子里边压根儿你就看不起他。
5: 这话说的一点也没错。
3: 其实我还有句话一直都没好意思说。你说，舅舅现在什么都听得进去。您就是一大财迷。
2: 什么？
3: 你别不爱听啊。这话我想了，人韩春明说的对。您但凡讨换点好东西，一心想着拍卖，想着换钱。您说咱老祖宗。 就那么点古董，那些字画，总共也没多少。正是因为它物以稀为贵，所以它价钱一个劲儿往上涨。您倒好，倒腾点玩意儿全卖了。你说，但凡流失到国外，可怎么办呢？
5: 就是啊，
3: 人家关大爷还有侯姐他爸韩春明，他们是一脉相传，那他们搞收藏那是真喜欢，是纯爱好，绝对不会把好东西往外弄的。 可您呢？您跟那关小关他爸他妈一个样，有点好东西全换钱了。你说你这不是财迷，你这是什么呀？还有就是，关大爷他突然出现那天说的那番话，对我震动真是挺大的。一个古董，一个玩意儿，居然能看清人间百态。我承认。
4: 也有误解韩春明的时候，就是误解的时间太长了吧？行了，其实我觉得呀，春明放不下你。你信不信，这春明呀，除了你谁都不会娶。这回可不一定喽，我犯了一个最大最大的错误。什么呀？
3: 送我的订婚戒指给扔了，
4: 扔了。
3: 而且我还是当他面扔的，我现在怎么找也找不着。哎呦喂！哎，你让我说你点什么呀？你这样你多伤人自尊呀！
4: 所以，侯姐，我想了半天，这事儿只有你能帮我。
3: 你跟他关系好，你帮我套套他的话，看这戒指是不是其实给他捡回去了。
4: 哎呦，小舅妈，小舅妈，我求你了，求你了！
2: 哎呀，行，
4: 我帮你，谁让我是你舅妈呢？
2: 他还是承认是小萌的舅妈了吧？
4: 带去，谁原谅你了？

0: 先别逗了，现在我的事儿最大。这样，我妈跟我说了，让我晚上请你到我们家吃饭去。
1: 行，我去。你不许去。
2: 那哪行啊？今天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小萌，你给春明打电话，你告诉他我请客。
0: 合着我刚才说半天，他一句没听懂。
3: 就是，
0: 春明现在不理我，人不接我电话。
2: 苏哥，你打，你打。
1: 我也不打，
3: 我要韩春明，我也臊着你。
2: 成，拿来，拿来，我打，拿来，我打。
4: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这是
0: 错。得，
2: 关机呀。
0: 谁也别打了。说什么来着？蔡经理在办公室呢吗？蔡经理，蔡经理呀、啊！哎呀，行啊，这真让韩总给说中了。
3: 你和陈建军复婚了？
5: 是，想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呗。
3: 瞧你那脸拉的，这是好事儿，哪有复婚不高兴的？
5: 你还不了解他？
3: 行了，我来啊，是那啥，韩总让我问你件事儿，你是愿意搁咱酒楼继续干呢，还是辞职了？
5: 其实我也没想好，他现在都不直接打电话给我了。
3: 其实吧，我也挺奇怪的，我觉着吧，没准儿韩总真喜欢你。真的？你看你笑啥？那你说，要不你俩一复婚，他就不理你了呢？
5: 他跟程建军是死对头，明白了？
3: 你要这么一说吧，那我就知道了，不是韩总喜欢你，是你喜欢韩总吧？对不？你看，让我猜中了。
5: 我喜欢他也没用啊，他也不喜欢我。他喜欢苏萌，结果现在鸡飞蛋打了。
3: 那就证实了我怀疑的一件事了。
5: 什么事儿？
3: 那戒指是你捡的吧？
5: 你怎么知道呢？
3: 我咋知道？就搁这调我们酒楼那保安说的。他那天值班完了，就看苏萌咵就扔了一个东西，完了你就给捡着了，就不知道是啥。
5: 是在我这儿。
3: 那你干啥不交给韩总呢？
5: 我是觉得苏萌太不懂得珍惜了，我想等他真正明白了，我再给他。
3: 哎呀，又多一痴情女。
5: 说正事儿，我要辞职不干了。
3: 真的？
5: 陈建军在我们那个新建的小区买了一个酒楼，虽然现在小区还没入住，但我想等入住了以后我就辞职。哎，你千万别跟韩春明说，我自己说。
3: 行，我知道了。那行，那我走了啊。哦，对了，韩总说要长期在房山住一段，就为了咱工厂那个项目的事儿，以后的例会他就不参加了，完了一个月给他汇报一次就行啊。那我走了。

0: 哎，又来这么早啊？
1: 我有点事儿。
0: 啊，找春明就找春明吧，还有点事儿。
2: 春明来了。

0: 苏萌，怎么了？
1: 回头您告诉他们家，就说这玻璃啊是我砸的啊！哎呦，这丫头从来没发过这么大的火。
2: 哎，
0: 二姐，
2: 哎，
0: 你怎么在家呢？
2: 我来找我妈来了，快进来。
0: 妈，苏萌来了。
2: 哦，来了，来了，来了。
0: 哎呀，瞧这妈叫的。
2: 你买啥新鲜东西都给我送来，你行吗？
0: 不行不行不行，快倒水！哎，不用倒，我不喝。春明没在家。
2: 得，明白了。你们俩是不是又闹别扭了？要不怎么连春明去房山你都不知道呢？
0: 他去房山了？
2: 是啊，连小嫂都去了，我回来找我妈来了。
0: 他去房山干什么呀？
2: 不是在那买块地吗？搞形骸厂，他得在那盯着，一直到把工厂搞起来，公司的人都调过去了。现在我是公司老大，<笑>
0: 不光是工厂，主要是官大爷，官大爷愿意让春明陪着他，让他留在房山了。
3: 那应该的，应该陪着。
2: 应该什么呀？这应该。那你呢？我问你，你们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啊？ 还不趁老爷子健在，赶紧把婚事办了。我也觉着，趁早别趁晚。苏萌，你放心啊，回头见了春明，我敲他的脑袋。这小子是不是胆肥了，居然敢惹我们苏萌不高兴，真是。
0: 二姐啊，这回真不怪他，全怪我。<笑>
2: 妈，妈，你听见没有？
3: 这苏萌说怪他自己，可开天辟地头一回啊！<笑>去，买早点去吧，买早点去。
2: 行行行，
3: 我这就去啊！哎，苏萌，今儿在这吃啊。
2: 苏萌，不是妈劝你，你说你官大爷都快到百岁的人了，咱不是咒他不好吗？你说万一要是哪天一出点事儿，这一耽搁是不是又得一年啊？春明那儿啊。
4: 我不敢说，他对他师傅的感情那胜过一切。可是你心里得明白，啊！我明白，我明白。我现在就去找他，
5: 这是大事儿，
4: 快去吧，去吧，啊，
5: 去，
4: 去，
2: 谢谢啊啊啊！哎，
4: 我们厂不应该停留在这个形材上。
6: 将来回收利用科研成果出来，我们还会有新的变化，啊！
7: 老板，
4: 哎，
7: 外面有一女的找你，
4: 谁啊？
7: 她说是您的太太。
6: 就是我不在，说我跟我师傅奔十渡去。
7: 可是我已经告诉她您在了。
6: 那你就说我又走了，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
7: 好
6: 的。
7: 哟，怎么着啊？没找着春明啊？
6: 去吃过现场了，人家告我春明陪官大爷去十渡了。哎呦，那你这个受老罪了，你这。我何止受罪，我忘了今天放假了，到处人山人海的，再加上路上堵车，你说我傻不傻呀我？真够傻的。我告诉你，傻的还在后面呢。我刚回来的时候，一下高速进五环口，赶上交通事故了，把我活活在路上堵了2小时啊！
7: 我呀，现在在告诉您件事儿，你就更傻了。蔡小丽和程建军复婚了，
6: 复婚了？嗯，
7: 傻了吧？你还想治人家程建军呢？现在怎么治啊？啊，蔡小丽现在家中间了。
6: 不是，你没告诉蔡小丽，程建军那就是一大骗子。
7: 我傻呀？啊，人俩人现在复婚了，我现在去跟人说这事儿去。
6: 这没事找别扭，行，别让我看见蔡小丽。我但凡看见她，绝没好话。
7: 哎，你说，要不咱们找蔡小丽，在他们复婚之前跟她聊聊，咱们就告诉她程建军骗人这事儿，兴许啊，他们这婚还复不了了呢。
6: 你发现没有，这蔡小丽呀，也属于蔫不出出干大事儿的那种人。
7: 嗯，没错。
0: 二姐，塔吊停工保养是要耽误工期的。
1: 我不管，必须得停。
0: 我的亲二姐，如果停工保养，春明是不会同意的。
1: 韩春明是谁？我不认识吗？
0: 不是，我见过认私立的，没见过你这么不讲道理的。
1: 你停不停？你要不停，我就去断电。
0: 哎，停！哎呦，我的火祖宗啊！

0: 喂，杨花姐，赶快用出名接电话！
1: 二姐，我算是服了，你们谁是老板？
2: 服了就好。我告诉你啊，安春门在我们家最小。
1: 但是你知道吗？这一停一开得耽搁两天的时间啊。
2: 两天怎么了？这要是万一出了事故，那岂止是两天的事儿啊？

0: 啊？不是这事儿，那什么事儿啊？你说吧。
1: 啊，九楼拆迁，让我去趟拆迁办。
0: 大事儿啊？
1: 行，我知道了，那我马上去啊。你得了吧，你少啰嗦你，我就是你的催吧。啊，行了，嗯。
2: 哎，
3: 二姐，刚才你不是说春明在您家是这个吗？
1: 他说的对，就得听他的。
0: 这叫什么事儿啊？这会儿替你办好，咱俩回来，回来就拆迁，这不成心跟咱们过不去吗？你爷爷倒好，多亲钱去了。
4: 少说两句，憋不坏你啊！
0: 行行行，反正我不干。这九楼的合同期限还有十年呢，他们要不给满意的补偿，我是绝不会同意搬迁的。
5: 妈，这不是你能说了算的问题。
6: 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7: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8: 我们喝。
6: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9: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0: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11: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12: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6: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9: 不该还不洗。
6: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3: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6: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4: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1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6: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5: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9: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哎，我都喝了6年了。
15: 哇，6年了。
9: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5: 第5次啊。
9: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6: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是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

0: 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1: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2: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3: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1: 哇，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4: 太好了，我是在央视的。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5: 我也是，
6: 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不干还不稀，这几年感觉这身子骨越来越好了。你看，你看我这皱纹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年轻了，得是的。就一点啊，价格。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7: 对对对，
1: 好，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8: 好，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又见面了，方老师。
1: 又见面了，
9: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1: 是的，
9: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1: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4: 就是
9: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天选好羊，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4: 没错，
10: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4: 太棒了。
10: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10: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4: 对，
10: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4: 太棒了。
10: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质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1: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4: 没错，
10: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
1: 太好了。
10: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

0: 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少年人很容易缺钙，出现关节疼、骨质疏松、牙齿松动、睡眠不好的问题，是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对肠胃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
1: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1: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2: 没错。
1: 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打折，
3: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4: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4: 咱们老规矩，
1: 嗯，
4: 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
1: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2: 是
1: 啊。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2: 对，三折，三折，三折。
4: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4: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啊，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
1: 哦，
4: 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
1: 哦，
4: 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
1: 了。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事，
1: 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1: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4: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
2: 哦，
4: 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2: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
1: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啦！真的拼手了！
1: 大家一起。
5: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2: 对，来一箱，
6: 来一箱，
1: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5: 对呀，一箱也行啊，
1: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5: 是啊，
2: 是啊，是啊。
7: 方金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三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

0: 再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2: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3: 这是我的孙女，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4: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夫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菜，生活能自理。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4: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一口气爬6楼都不带歇的，越活越带劲儿。
7: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精气神呢也越来越好了。他们都说呀，我根本就不像70岁的人。
8: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还特别刺挠，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9: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现在我是腿有劲儿，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是多好啊！
10: 是啊。
5: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

0: 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劲儿，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多好啊！
2: 是啊，
3: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有没有年过六十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电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1: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2: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0: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116-7979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6: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中华友好系，畅享中国节。月满神州，星光璀璨，16朵梅花共庆团圆。南腔北韵，名家新秀云集，青春亮相，新。

0: 共贺盛世婵娟。9月25日19:40，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中华友好戏》中秋特别节目《鸣锣》开唱。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4: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起下来，就是起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5: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6: 量身
5: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是，新北京新奥运是不是？那就应该是个人服从组织，小局服从大局。
1: 不用你来教训我，国家是保护个人投资的。
2: 你们呐，这就是在国外待的时间久了，一点北京人的意识都没有。
0: 就是，我们北京人最

0: 的特点那就是顾大局识大体，你甭说拆酒楼了，就算把我拉去当志愿者，我都心甘情愿。
1: 这没你说话的份儿，你给我一边待着去。
2: 你不愿意听也由不得你。你没听人业主说吗？咱这餐馆的合同当初就不是跟咱们签的，那是跟人韩春明签的，所以人家压根也不会找你。
1: 更好，让他韩春明找我来。
3: 先别着急。那个茶飘香酒楼也是韩春明签的吗？
0: 啊，
3: 那不就简单了吗？等春明回来再说呗，看他那边怎么弄，咱们这儿怎么弄，不就完了吗？
2: 我这说半天跟你们白说。爸妈，你们呢这就是欠韩春明把我爷爷找来给你们臭骂一顿，不信你们瞧着吧。啊，走。
3: 啊。
1: 哎呀，这倒霉催的我。你说我这是，你就不该回来。
4: 我说大舅，这事儿啊，你就别瞎掺和了。那北京拆迁补助人有明文规定，所以人业主干嘛把这补助给咱们呀？人家还想自己留着买房呢，是吧？
5: 就是，现在这个地方呀，可买不了了，寸土寸金的。所以啊，咱们不能便宜业主啊。
4: 你放心，人家找不着你这儿，当初人这合同都是跟春明签的。
5: 所以得你说一句话呀，你要说句话，咱损失不就小了？哟，这可看出你的地位了啊！
4: 那是，跟你们说啊，我今天去了趟房山，我一到那儿，工人就问我了：“你谁呀？”我说：“我是春明的太太。”呵，那态度180度大转弯，那叫一个好啊！
2: 呵，这么热闹啊！
6: 哟，二姐，
7: 哎。
6: 车上来了，哎，服务员，交套餐具。
1: 对，哎，不用，我说点事儿就走。拆迁的事儿，
5: 这消息可够快的呀。
1: 嗨，我消息灵通什么呀？业主找到我们家里去，跟我妈急了，这我赶紧给春明打电话，嗨，手机关机。春明说了，茶飘香酒吧去聚朋友再回楼，是他师傅的四个酒友，四个酒楼不分你我。哎，苏萌让我告诉你啊。再回楼的蔡小丽肯定是要辞职走的，如果她要走的话，你就通知她可以先走，让侯姐呢去当经理。还有就是拆迁呢，不管这个补助给多少钱，按照政府的标准来。如果你们愿意折合再回楼的股份，可以再折回来，剩下的事情呢让苏萌看着办。
5: 瞧瞧人家，
4: 哎，他没说给我打一电话呀？
1: 没有，他也是简简单单的跟我说了几句话，他那边好像特别的忙。行了，我跟你们说完了，我该走了。我还得告诉小关，让他呢也照这个方法办，把西单的剧朋友啊一起开了。得了，
6: 哎，川儿，谢谢了啊。
1: 客气什么呀，咱都一家人了。哎，我跟你们说实话，我是真不愿意到小关那边去，他妈烦死我了。关老爷的面子谁敢不给呀？走了走了啊，走了。
6: 哎，我送你，我送你
4: 啊。
6: 二姐
1: 啊，
6: 回头你把工程部经理的电话发我手机上。
1: 哎，你不今天去了吗？
6: 没见着他人。
1: 嘿，这个小五，你放心，回头看我怎么收拾他。啊，
6: 行了，别忘了发电话啊。
1: 忘不了，
6: 慢走。
1: 哎，
8: 朕要是能出这门了，你还有办法让朕再回来？
9: 是的。
8: 哎，那记者来，
10: 你的电话
8: 出来了，你想什么办法让朕回去啊？
1: 谁呀？
9: 皇上，您刚才不是说了吗？只要臣能让您出来，您就答应了。
11: 喂，苏萌，
9: 您现在不是？
11: 我还正要给你打电话呢。
8: 您怎么这么笨，在这儿等着？
11: 什么谁先说？你先说吧。
8: 在这儿等着朕呢，那朕输了，朕赏给。
11: 我知道了。没有，既然春明都这么说了，明天就过来交班吧。我要跟你说的也是这个事儿，挂了。
0: 苏萌给你打电话，什么事儿？啊，
12: 让我去交班。
0: 嗨，我说什么来着？现在被动了吧？你以为韩春明有多大度？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儿。哼，现在看着你要复婚，立马就给你来个下不了台。
11: 得了得了啊，我不想听。
0: 好，你不愿听啊，我就不说了。哎，咱们呢就慢慢看，看看这个韩春明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11: 这不应该呀，他就算是跟你有什么。

0: 过不去，也不能冲我来啊。这样，我出去一趟，你在家等着我啊，我回来咱俩一块儿去医院啊。
1: 哎，你交接班还得去医院，来不及了。
0: 嗨，没什么来不及的，我一会儿就回来。
1: 哎呀，我觉得医院就甭去了，我这病它已经定性了。
0: 不行，这把去协和检查，我请了专家。你等我回来，一会儿就回来。没什么好交接的，这儿的一切都不是我的。
2: 那我把这个月的工资和提成部分全都打在你的卡上。
0: 行，等我酒楼开业，不急。
2: 那我先谢谢蔡经理了，走了啊。
3: 小丽，
0: 你好，
3: 我还能怎么好啊？你们可能不太了解韩春明，他企业里的人一个萝卜一个坑，每个人做好自己分内的事儿。不用交什么班，
0: 总得介绍一下情况吧。
3: 你就站着看着大家上班，一天下来全明白。
0: 那上班前不用说一下吗？
3: 春明说那是白浪费功夫。不过倒是下班的时候要做总结，我也等不到下班了。哦，对了，我跟会计打完招呼了，他会带你们去见厨师长。我走了。
4: 等等，我想问你个事儿，你为什么要跟程建军复婚呢？
0: 这
4: 样看，别管。
3: 您这话问的确实有些多余，他毕竟是我孩子的爸呀。
4: 那难道就必须要复婚吗？
3: 您没有孩子，您不知道，孩子就是我的一切。
4: 可是程建军骗了我6000万，现在还差2000万没还呢，你知道吗？
0: 什么？大舅，小丽她不知道这事儿，我问她。
3: 我不用你替我说话。
4: 回去问问你老公，剩下的2000万什么时候还我？
3: 我蔡小丽帮理不帮亲，对事不对人，你有证据吗？你有证据你给我，我替你要。
4: 现在还没有确凿的证据，但是会有的。
3: 那我可就爱莫能助了。不过要是程建军听您这话，他会告你诽谤。
5: 看见没，让您别问吧，他就不知道这事儿，咱自己问程建军不就完了吗？
6: 我觉得问一下也好，让他回去跟程建军说说。2000万呢，
7: 这不是小数点。
4: 就是
6: 我们俩是同学，让不让我们俩以后说话了？
0: 这事儿欠扣。说吧，怎么回事儿啊？
1: 哎呀，你是信我呢还是信他们呢？
0: 谁都不信，无风不起浪，干嘛要怀疑你啊？
1: 韩春明在场吗？
0: 没事提他干嘛？
1: 哎，这样，我守着你，咱呢给韩春明打个电话，咱问问他，你马上就能知道春明到底是不是在挑拨离间。他关机了，他为什么关机呀？哼，韩春明啊，他就是一个道貌岸然的小人。我跟你说啊，这件事情是春明找的我。经过是这样的啊，苏萌跟他大舅啊买古玩打了眼了，赔了6000多万，然后春明找我，通过道上关系要回了4000万。哎，这不但不感谢我啊，该给的回扣不给，现在倒打一耙，这都什么人呢？你也不想想，如果真的是我骗了他们6000多万，他们现在坐得住吗？恨不得把我吃了的人啊，见着你的面就问了一下就完了。哎呀，你也不想想，怎么可能嘛？这个
0: 又疼了，我去给你麻药。
1: 哎呀，行，不用，我一会儿就好了。
0: 咱去医院吧。
1: 先别去医院，先把这件事情说清楚了。哎，我跟你说啊，这是春明的一计，他想讨好苏萌，往我身上泼脏水。如果不是这样，

0: 把脑袋拧下来给你。他们真的是一伙的，看见咱俩要复婚，他排挤你。
1: 是，他排挤我，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0: 你要记着啊，自己活自己的，你好了，有人会不高兴的。
1: 他爱高兴不高兴，咱现在什么都不说了，去医院行吗？哎呀，
0: 去医院我也得说。
1: 是是是是，哎，走走走，
0: 我跟你说，这辈子我要不把韩春明的气焰打下去，我活着都没意思。
2: 是，咱先活着。我这边我拿包拿衣服啊。
0: 对对对。
1: 哎呀。来来，你看，这个照是不是有问题？
3: 这还真有毛病。
2: 是吧？
1: 你说怎么这么聪明？这韩春明不把西单的酒楼跟你合作，倒把这扔戒指的酒楼给你了，
4: 就像扇我嘴巴一样难受。
5: 我现在就是想找个老鼠洞钻进去，我无地自容。
1: 我觉得吧，还有一层意思。
4: 什么呀？
1: 这也许是在给你机会啊。
4: 给我什么机会啊？
1: 完了，你这当年呀那点睿智全没了。找戒指啊？
4: 是啊，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
2: 哎，你们几个过来，来，快来，
4: 问你们点事儿。你们有谁听说过，有人在门口那或者停车场那边捡到过一个戒指？
6: 没有。
4: 有没有听说客人捡到过？
6: 没有。韩太太，是这样子的，我们这儿呢，不管是谁捡到了客人的东西，都要交给经理，然后经理会放在前台等待客人来认领。
4: 行，知道了，忙你们的吧啊。
6: 好的。

0: 你说点正事啊！酒楼现在账上呀，什么问题都没有。现在所有的问题都集中在了蔡小丽的身上，就她一个人胡吃海造，一年光招待费花了20多万。
1: 是吗？查清楚了吗？
0: 查清楚了，每笔账上都有她的签字啊。对了，侯姐说让你过去问问你该怎么办。
1: 好办呢，打电话把她叫来问问不就行？
0: 你说这真是什么人找什么人，这夫妻俩一个骗人一个贪污。
2: 妈，我回来了。

0: 对。
1: 你怎么没买菜呀、
0: 啊？哎呦，
2: 妈，怎么了？哪儿不舒服啊？
0: 哎呀，我不知道啊，就是不得劲儿啊。
2: 忘吃降压药了吧？
0: 刚才吃了。
2: 这降压药一定不能忘了。您这个岁数，这血压一高就容易得脑血栓。说实话，是不是忘吃了？
0: 吃了，还告诉你吃了。
2: 要不这样吧，我去村民的酒楼啊，打点饭菜回来，咱俩凑合一顿。哎，我这今天也累得够呛，一下午腿都没得闲。
0: 歇着你的，歇着你的啊，我没事儿。那小丽说让酒楼给我送饭，我都没答应。
2: 干嘛不让他们送啊？这村民恨不得把外人照顾的吃喝拉撒睡全管了，他们照顾照顾您有什么不行的？
1: 您也是，你真会为人着想。哎呀，我这就去啊！
3: 你歇会儿吧。哎呀，你。
2: 妈，您别起来啊，头不用再洗啊，我去回来啊。
0: 添乱。
4: 这账怎么了？
5: 这是今年经理手签的一些招待费，你看一下。
4: 怎么了？
5: 以前的单子都在仓库里，我们查了一下，应该是每年有20万的支出。

0: 所以就想问问你，这个韩春明知不知道这事儿？
1: 不知道。韩春明从来不看原始单据，就是每个月在财务报表上签字。
0: 那这些费用包括公司的招待费吗？
1: 不包括。还这是明知故问吧？
0: 就是说这是你一个人招待的了？
1: 是，不可以吗？
2: 不是说不可以，我们今天请你过来呢，就是想把你之前招待过谁、请过哪个单位、哪个部门，给我们列一单子。
1: 时间久了，我记不得了。
2: 怎么可能呢？
1: 有什么不可能？你是不是在找我别扭？
2: 不是，我这怎么是找你别扭呢？我们就是想，既然我们接了这酒楼，就是想把之前的账我们交接清楚。
1: 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0: 哎，次小丽，你今天我不讲清楚，那我们就觉得你是贪污了啊。
1: 告吧，不正想找机会办我吗？贪污、渎职。
2: 不是，蔡小丽，你今儿是怎么了？吃枪药了？我可是一直念在咱们是同学的份上，我给你留余地呢。
1: 我不需要。苏萌，我以前挺尊敬你的，可我真没想到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你心。你根本就不配韩春明为你这么死心塌地。
2: 不是，蔡小丽，我怎么你了？我，
1: 你知不知道程建军跟他死掐这么多年，我为什么不恨？他是纯爷们儿，他有事错在明面上，光明磊落。而你苏萌呢？你知道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道理吧？
2: 你是不是就正好利用春明这一点啊？
1: 你让我利用，我还不往前凑呢？苏萌，我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你不配，你就不配做韩春明的老婆。
2: 蔡小丽，你是不是嫌我好欺负呀？
1: 你口咬心扬，你给我站住！回来，
2: 苏萌，犯不上跟他真犯不上，进去就坐下，
1: 坐
2: 下。打电话，给警察局打电话。
3: 他什么意思啊？贪污犯怎么那么嚣张啊？
4: 别打，行别打，证据全在这儿，可他还这么理直气壮，故意的激怒你，我看这里有名堂。
2: 大侄说的有道理，有什么名堂？这谁惯他臭毛病，怎么这么嚣张啊？跟谁呢？我怎么他了？
5: 蔡思雨，你怎么了？蔡小丽，工作交接完了。哎，哎，
6: 我又没招你。
5: 蔡
6: 经理，
5: 你几位？
6: 啊，我没有客人。
7: 麻烦你跟底下人说一声，给我打三个菜。我妈在家里还饿着肚子呢。
5: 对不起，韩经理，新来的侯经理说，今后不管是谁来，一律不准签字，都要付现金。
7: 我也不行吗？
5: 不知道。
7: 哦，那我自己跟他说去。
8: 这气氛不大对啊！我说蔡小丽怎么气呼呼的走了呢？
2: 二姐夫，什么事儿啊？
8: 啊，没大事儿。哎，正好你们都在。侯姐，
7: 那个麻烦你跟底下人说一声，让我打个包，你看行吗？
0: 这恐怕不行。那之前都是先签个合同，备个案，然后一个月一结。
7: 那你的意思是？我得付钱，
0: 不光你付钱，这酒楼所有人都得付钱。
7: 哦，那你呢？
0: 哎，二姐，是这样的，
8: 别二姐，你还知道我是你二姐啊？
7: 哎，你说你们这些人哈，穿的挺有人样的，这做起事来怎么还不如蔡小丽呢？我说刚才蔡小丽怎么气呼呼的走了？哦，原来碰到你们这帮认钱不认人的家伙了。这酒店好像还没全姓你们家的姓了吧？
0: 二姐，你先别生气，侯姐她也不是这个意思。
7: 那什么意思啊？春明辛辛苦苦的，不舍得吃不舍得喝，积攒这点家业，全让你们占了便宜了。你不知道我大哥大姐早就下岗了，他们早就想来经营这个酒楼了，但是他们不来，是他们因为不好意思提出来。我来打点饭菜怎么了？我是不是从进门就好说好商量再跟你们说？这合着你们占了便宜不说谢谢你们算了？

0: 还这么心安理得的拒绝我，你的韩春明真缺你们那点钱呐？我告诉你，他是仗义，他不愿意看着你们没素质。我告诉你，跟他做朋友，他能把心窝子掏出来给你们吃。可你们呢？我妈那么大岁数，在家里生病，没人照顾，没人做饭，我还得去工地，我来打点饭菜，怎么了？
1: 合着我弟弟全都为你们想了，你们谁为韩春明他妈想过一口吃喝？你也素盲，你去照顾一次吗？还有你侯素娥，你回家问问你爹去，三天两头的来吃来喝，韩春明向他要过一分钱没有？
0: 陆春燕，你这事儿应该误会了，我爸在这酒楼可一个单子都没有。
1: 那是你没睁开眼。哎，你们怎么不去问问蔡小丽啊？
0: 但凡你爸来喝酒，但凡我大哥大姐二哥来吃个饭。 都是蔡小丽欠的单，为什么蔡小丽怕韩春明生气？那是因为韩春明信任他。你再去问问西单的吕玉芝，韩春明信不信任他？就你们啊，不行！我算看明白了，一群白眼狼！你，苏萌，哼，空有其表。
2: 你们谁能教教我啊？教教我该怎么办？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其实二姐啊说的并不是没有道理，按照企业管理，我们的做法虽然没有什么不妥，但是确实缺少人情味儿。在这点上呀，蔡小丽做的确实挺好的。说起韩春明手底下那些人呢，也并不是在讨好他，而真的是被韩春明所感动了。你们说是吧？
3: 嗯。
2: 我觉得该骂，这人啊。
3: 不能掉的钱眼里，甭干了，这酒楼我们没法接，是不能接了。受教育啊，社会的意识形态啊，它是几千年文化的沉淀，这和谐社会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非常的难。 因为他就是我们身边一点一点小事的积累，不触犯到自己的时候，谁都会说。可是，一旦要是跟自己的利益发生冲突了，那首先往往想到的是自己忘了别人了。这个韩春明啊，他为什么能做得好呢？他就是因为他是时时刻刻、事事处处，他都在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问题。
4: 要我说呀，你就甭干了，你现在。 实在不是咱北京人了，
3: 那我也不能坐吃等死啊！
4: 向老苏学习啊！
3: 啊，
4: 我向他学，天天在家看报纸。现在萌萌他爸早晨一起来就去什么大石蜡、前门，还有那个胡同，给那些个不认路的，还有老外指指路，当个志愿者，这不挺好的吗？
3: 哎，你还别说啊，他大舅如果去当志愿者呀。
5: 他外语比我好，准能派上用场。
6: 就是，
7: 这就是新北京新奥运，你明白吗？
8: 那多难为情啊！你把你这身名牌脱了，就不难为情了。
5: 就是，那难为情是什么？
3: 哎呦，怎么去了那么长时间啊？
5: 我去大石蜡了。
7: 哦，他们叫你干什么去了？
5: 还能干什么？
7: 20万，什么20万的招待费，让我列出跟谁吃的吃了是吗？哎，怎么样？我说什么来着？他们是一伙的，哎呀，就是整人。我觉得你也不容易，那点工资吧，也养不活你。哎，咱们是不是先把钱还了？省得呀，他们抓着咱们把柄。
5: 我凭什么还？
9: 哎，那是公司的招待费，又不是我一个人吃的。好，好，好，喝点水，行行行啊。小丽，
5: 苏萌，你还有完没完？我告诉你，
9: 这件事
5: 你爱怎么告怎么。
9: 我冤枉你了，我不对。我给你打电话是想说声对不起。 希望你别拒绝我。
5: 好，晚上见。

0: 你把地址发我手机上吧。你干嘛还去见他呀？
1: 这都承认错误了，我不给面子啊。
0: 我这晚饭都快做好了，
1: 怎么又做起饭来了？晚上你自己吃吧。

0: 苏叔，怎么回事啊？当时那霸事儿，就是苏蒙跟侯姐呀，觉得我们现在接这个九龙的太自私了。你说你们家人现在还没什么事儿干呢，我们这……不因为别的什么吧？
1: 不是，
0: 苏蒙呢？
1: 找蔡小丽去了，还是想请她回来？哎呀，
0: 不可能！
2: 为什么呀？
0: 还能为什么呀？这程建军不会让他回来的。
2: 那也未必吧。
0: 哎，不信你就看着。
2: 啊，
0: 你们是真不想干。
2: 嗯，
0: 行。
2: 我这儿还有一后备人选，绝对一把好。哎，你先别走，等着我话还没说完呢。
0: 哎呀，不就是想问我和苏萌的事儿吗？你为什么不接他电话呀？哎呦，我这原因你应该知道。戒指。这只是原因之一啊，原因呢一共有三个，他要都想明白了，我自然而然就回他的身边了。您能不能说的再明白点？
1: 我要再说的明白点，那等于是帮他作弊了。
0: 您就甭问了啊，苏萌的优点呢，我都喜欢，但是缺点不改啊，哥们儿我也豁出去了，他不嫁我不娶，我跟他就这么耗着啊，告诉他哥们儿忙着呢，甭给我打电话。
2: 哎，
3: 完了，苏萌现在后悔来不及了。
0: 他要是真后悔的话，那还来得及。那什么，我们这酒楼没有经理可以正常营业，您也下班了啊。
2: 哎，我真走了。
4: 哎，苏萌，找着蔡小丽了吗？没呢，还没来呢。不知道，过去堵车吧。
2: 那个刚才韩春明过来啊，我问他为什么不搭理你，他说呀，原因有三点，听见没？三点。
4: 那他还说什么呢？什么意思啊？他就是说，即便我把戒指找着了，也没用是吧？ 别搭理他，他就是来劲。我跟你说，蔡小丽来了啊！站着，小丽。我知道你肯定会来。喝点什么？不用了。还生我气呢？小丽，这次是我错怪你了。 实在对不起，我真的没有想到你签单是为了不想让春明的家人对他有意见。还有别的要说吗？小丽，我发现其实自己有很多事情其实做的根本都不好，而且也不如你，所以我来是想告诉你，你还是回去当经理，我们能力有限，撤出，不干了。
5: 听过好马不吃回头草吗？我不会回去。我既然出来了，就不回去。何况现在我跟建军又复了婚，他跟春明死掐，我不想让他俩都为难。
4: 那我就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6: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
7: 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全身淤堵通了，颈肩硬块。

0: 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穴位经络通了。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1: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

0: 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这电子按摩箱要好几百呢，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4: 电动按摩箱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箱。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全身淤堵通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穴位经络通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0: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2: 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筋呐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一觉睡到大天亮。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4: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全身淤堵通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穴位经络通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0: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

0: 之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四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4: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全身淤堵通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穴位经络通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0: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2: 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筋呐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一觉睡到大天亮。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4: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全身淤堵通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穴位经络通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0: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

0: 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这电子按摩箱要好几百呢，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4: 电动按摩箱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箱。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全身淤堵通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穴位经络通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0: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2: 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筋呐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一觉睡到大天亮。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4: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全身淤堵通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穴位经络通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0: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

0: 之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四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4: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全身淤堵通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穴位经络通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0: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2: 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筋呐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一觉睡到大天亮。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0: 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8: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9: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共同见证河北非遗璀璨荣光。6个月，全省联动，9大赛道，千余位非遗匠人，群英荟萃，层层闯关。72组选手进入决胜赛，巅峰对决，技惊四座。全国21个省份，200余位专家评委坐镇把关，凭技艺，品创意，为非遗创新赋能，为产业发展把脉。
4: 守好摇火，继续创新，
5: 技更高一筹，
4: 让更多人了解这份老手艺。
6: 他做到了在铁板上绣花，
7: 把你这个作品在市场上能够推出来，
8: 想立刻把它买走。
3: 赛场落幕，薪火更续，优秀非遗等你来。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特别节目，以匠心立技，以产业兴闻，从技艺传承到文创孵化，从场景落地到市场出圈，燕赵非遗正在完成从传世手艺到时代产业的蜕变升级。6部委重磅政策落地赋能，为传统技艺鼎力托举，为产业焕新保驾护航。历史经典产业焕新出彩，生生不息，优秀非遗等你来。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特别节目，重磅来袭，再起新城。
9: 有没有年过60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1: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10: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11: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1167979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

0: 1979400116 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0: 快打400116 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5: 我在用，我爸妈也在用，确实不错，推荐大家都来试试。
0: 迎中秋，庆团圆，好视力给全国观众朋友送上专属的健康好礼，快打400116 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好视力，好生活。
6: 范总，听说你进了国家队，你凭什么？
7: 因为我与众不同。
6: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7: 我已苦练20载。
6: 敢不敢挑战世界水平？
7: 刷新了过去60年油炸格局。
6: 你到底什么速度？
7: 行业冠军，5分钟，而我3分钟就能进入状态。
6: 你这体脂率能轻装上阵吗？
7: 零油炸，毫无负担。
6: 你到底什么赛道？
7: 新一代赛道，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6: 原来进国家队的就是他啊！
8: 因为零油炸，所以国家队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9: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既然你把话说完了，我告诉你我为什么过来见你。你大舅那六千万到底怎么回事？你知道我帮吕不帮亲？如果真的跟建军有关系，我帮你把钱要回来。串门没告诉你吗？他手机一直关机，我也打不通。其实他也没告诉我，只是我们的猜测而已。那你怎么猜的，小丽？ 我的脾气性格你是知道的，我做事情眼里从来容不得半点沙子。即使今天你不让我说，我也会找机会告诉你的。你们家程建军利用外人做局，用现代仿品让我和我大舅上当。当然，这事儿也不能全怪他，怪我们自己打眼了，贪心在作怪。其实这件事情我自始至终我都蒙在鼓里。 人家春明知道是程彦君做的，都没有告诉我。可是侯素娥一直跟孟小杏在一起啊，韩春明几次去找孟小杏核查情况，还动手打了小杏，这一切都被侯姐看在眼里了，所以侯姐猜出是怎么回事，就告诉我了。
1: 是这样，
0: 我没有必要骗你，而且都在一个院里。 所以为。

0: 为什么我一开始反对你们俩复婚呢？就是我怕你也跟着掉进去。你们家程建军这把坑人坑得太惨了，而且都坑的是咱一个院的人。知道孟小星为什么要跟他离婚吗？就是因为他把咱院的郭大爷给坑了，坑的人家都要自杀了，所以小星必须要跟他离婚。
1: 哎呦，我说老爹啊，您能不能快点啊？这黄花菜都凉了。
2: 你别着急，我这一把好牌非给你粘上。
1: 想翻盘啊？这也往我们哥说的是一点没错。您就是典型的丢了西瓜捡了芝麻，顾小不顾大，这辈子就只能当个破破烂烂的破烂猴了。
2: 啊！撒开，带一三。哎，
1: 是吗？带一三，我看看啊，我炸四个三炸。
2: 这不对，什么时候出五个三了？说你偷牌你。
1: 我
2: 你这
1: 等会儿，您老糊涂了吧？这一副牌里本来就有五个三啊，是不是？你想想，啊，有大的过的吗？大的过下，大不过我可出了啊。
2: 不是，一副牌五个三。啊。
1: 大的过吗？大的过就下。楚姐回来了，我们斗地主斗你。来，
3: 子健呢？
1: 哎，
3: 玩着呢啊！
1: 来，春明，谁让你进来的？我们家可不欢迎你啊！出去吧。
4: 不欢迎？
1: 不欢迎。
4: 您不后悔？
1: 不后悔。
4: 得嘞，我呢本来是来通知他，这蔡小丽走了，想请他呢回去当这再回楼的经理。既然这样，算了。
2: 来，把我闺女放下，
3: 下
1: 来不行，你得先表态。
3: 我来不就是通知你让你上任去吗？
1: 哎呦，这才像我五哥说的话吗？哎呦，这两天我可生气了，我都快恨死你了。
4: 不过咱得约法三章啊。
1: 得，我知道，这第一不许随便炒人鱿鱼，第二不许随便骂人，第三不许私自拆包，
4: 还有第四。
1: 咱都说好是三章，怎么又跑出第四来了？
4: 照顾好你二姨，这小枣去房山照顾关老爷子了，你二姐一时忙不过来。
1: 就这事还用着特别吩咐我呀？
2: 哎，哥们儿，那我呢？
1: 哎呦，我说老爹，您这人，您闺女当上经理了，那还管得了您的呀？好酒好菜，一定伺候好了。
2: 那是。
4: 为什么你对你大哥大姐？
1: 知道，就跟原来一样呗。这要好酒没有，那便宜的酒随便喝啊；要好菜没有吧，那便宜的菜只要不给浪费了，随便吃，是吧？
4: 这一点我最放心啊。
1: 听见没？
5: 明儿我跟你说，我想那个跟关老爷子待两天去。
4: 那行啊，没问题，明儿我派车来接你。
2: 得嘞，就这么定了。
3: 得嘞。
1: 哎，哥，来，接着动弹。
3: 不是你上哪儿去啊？
1: 我上任当经理去吗？不是，我这两天在家待着，真的，我这是观影吃饭。我先走了，走了。
2: 四五六，
4: 炸了你！我
0: 该说的我已经说完了。既然你不愿意回去，我也不勉强了。那就让春明自己回去继续经营吧。我先走了，希望你别恨我。
6: 苏萌。这个东西还给你，本来早就想给你来着，可是我觉得你还会把它扔了。爱情需要经营，更需要维护，好好珍惜它吧。

0: 我问一下你啊，你知不知道那天苏萌扔韩春明给他那钻戒的事儿吗？
1: 怎么苏萌把韩春明送给他的戒指扔了？
2: 你太过分了，你应该向我道歉。
3: 做梦你！我就告诉你，就这东西，我现在还不稀罕你，你以后你爱给谁给谁去。

0: 行，回来了。
1: 怎么了？见了苏萌回来之后，干嘛用这种眼神看我呀？
2: 我问你，是不是你骗了苏萌？
1: 哎呀，这事儿啊，我真不想解释了。我已经跟你说过了，是我帮春明追回的款。你不信，你可以打电话问问春明。
2: 我是要打。不过我再问你，郭大爷自杀跟你有关系吗？
1: 哎呀，这事儿我也不想解释。你要是想知道，你就打电话问问那个孟小杏，是不是他的妹夫黎跃进，还有那个春明的二哥，他们俩办的这档子事儿。我自始至终认为啊，是春明他二哥打了眼，然后把东西哎转手卖给的郭大伯。哎，是不是这么经过？你打电话问问那个，我就知道了。
2: 我真打了。
1: 我也劝你啊，不要因为别人的挑拨离间，弄得我们两个在这窝里斗。
2: 你看着。
3: 喂。
2: 哎，春明，我是小丽。你可真行啊，这阵子一直找不着你。
4: 我有个事儿问你。
2: 苏萌被骗的6000万，跟建军有瓜葛吗？
3: 这事儿我没证据啊，我就是怀疑。
5: 小丽，你听我说，你呢？
3: 和建军已经复婚了，
5: 你们俩就好好过啊，听我去劝。
3: 你干什么让程建军跟着你干什么？我信得过你，
5: 因为你这人从来不撒谎。但我信不过他。
3: 说实话，他背后那些事儿啊，我到现在没有明白。
5: 我有一点我能肯定的，只有你能管住他。
3: 因为你们俩有孩子。你替我转告程建军，那些耍小聪明的事儿，让他趁早别干了啊，没好处。挂了。别想了。什么都别想，就当你撮合了一家人，听到没有？
6: 他这小子，他就是害群之马，他就是不该。
7: 喊什么呢？
3: 二姐，没有，刚才车胎好像有点。
7: 别叫我二姐啊，没你这个弟弟。
3: 不是，怎么了？什么事儿啊？
7: 别套近乎，别跟着我，我上厕所。哎。
3: 我谁都欠，该。

0: 啊，回来了。
1: 我二姐她怎么回事啊？跟吃了炸子似的。
0: 跟苏萌发火了，还不是为了你？
1: 跟苏萌发火，这我可得听听。

这是我建军现在所有的家当，都交给你了。什么意思啊？咱俩婚姻靠钱维持吗？当然不是了，这只是我一个态度。我是想把这些家当加上我这个人，全都交给你。真的？真的。 我得了这个大病之后呢，突然觉得这不是一件坏事啊！我想了很多很多。我建军以前呢，不是没有骗过人，但我现在说的都是真心话。我觉得在我的生命里，最重要的就是你，儿子，这个家。我想在剩下的时间里。

0: 我想跟你好好过日子，我病了，也累了，我也想跟你好好过日子，建军，咱俩毕竟夫妻一场。 其实好多事我都不想跟你再闹了，我现在满脑子就是想把你的病治好，看着儿子赶快成家立业，这些钱、卡，还有你这个人，可都是你亲手交给我的，你不后悔？
1: 我不后悔。那以后我说什么，你做什么，你要做的事情必须让我知道，你能做到吗？
0: 没问题。好，我就在心里。

0: 灿烂。现在你这个已经不是唯一条件了，知道吗？三点，你想出来没有啊？
1: 我想不出来。他不是说要跟我耗吗？那就耗吧。反正强扭的瓜不甜。你说我总不能上赶在我跪那儿求他吧？我说韩春明，你赶紧把我娶了吧。这事我真干不出来。不过今天他二姐啊，算真给我上了一课。他说人呀，不能总想着自己，所以我还得想办法，我感动韩春明，我得让他主动上门来求我。
2: 哟，你想干嘛呀？
0: 我大舅跟小舅妈不是不干了吗？
1: 啊，所以我决定，从今儿起，你当常务总经理，我当董事长。我明天我就去他们家，把他妈接来，接到我们家。我每天给我爸、我妈还有这婆婆做顿饭，我没事就带他们出去溜达溜达、走一走，孝敬老人总可以吧？我学韩春明总可以吧？
0: 哟，你这可真聪明啊，这招可想绝了。我觉得真是，这韩春明啊，非得被你感动的呀，感激涕零了。
1: 就这么定了，我明天我就下手。
3: 要不了多久呢，这奥运会就要在咱北京召开了。
4: 你们大家伙来北京的时间也都不短了，是吧？只要你来了北京，只要你为北京建设出力了，你们就都得算是新北京人。
3: 现在不是提倡那个新北京新奥运吗？
4: 咱酒楼也得有个新的面貌。所以我决定打明儿个开始，所有人提前20分钟上班，来酒楼跟我一块儿学英语，别都跟今儿个似的。
3: 这跑来一老外不会说中文，你们大家伙全跟着抓瞎，就没一个人听得懂的啊！这事儿我跟你说，不光是走了一笔生意的问题，这还是给咱酒楼丢人了，给咱北京丢人了。你看看那胡同里头的老头老太太，连他们都知道得学学英语了，你们怎么不知道要跟上形势了啊？记住了吗？
5: 记住了。
3: 长点心眼吧，下班。
6: 妈，我来了。
7: 来的不巧，春明刚上房山了。
1: 我不找他，我是来接您的。
7: 接我？
1: 啊，我妈说想您了，让我把你接过去跟她住几天。
7: 不行。那咋能行呢？真是
1: 怎么不行啊？家里有空房，你们俩在一块儿天天聊聊天，出去溜溜弯，多好呀！
7: 那不行啊，你爸还在。
1: 哎呦，
7: 行，
1: 我爸不在，他天天到外面当志愿者，就我妈一人在家。走走走，哎，
7: 是不是昨天春燕跟你说什么了？
1: 妈，您就甭刺激我了，我这回是真知道错了。二姐她批评的一点也没错。

0: 我非得跟你走，您非得去不可。你要不去，我就不乐意了，我生气了，我。
1: 这别生气呀，别生气呀。嗯，
0: 知道我喜欢你。哎呦，你说我这去，我带什么东西呀？
1: 哎，我来帮弄。
2: 哎，带。

0: 你找谁呀、啊？
1: 我来找我妈。
0: 这家里只有我妈，没你妈。你给我出去！你要不出去，我报警了！我告诉你。
1: 正好，省得我报警了，我可以告你绑架我亲妈的罪。
0: 行，想见识吧？哎，那我问问你，什么叫做我就跟你耗啊？什么叫我不结婚你就不找别的女人啊？
1: 那就是随便一说。
0: 这边我告诉你，妈说了，打今儿起她就住这个家了，她哪儿也不去，她不认你这个儿子了。
1: 我有招让她认。
0: 不可能。
2: 妈，
1: 你要再不让开，我可来混的了。

0: 志明，
1: 在这儿呢。哟，
0: 呀，坐着呢。啊，我这小关还特意去经纬楼打包呢。
2: 要帮忙吗？
3: 啊，用不着，用不着。
4: 我跟你说，苏萌现在是学着老爷子买他最爱吃的茶糕去。
5: 他说了，今儿啊让他动手，让他回来。
6: 哎，我说爷爷突然回来，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2: 你别瞎猜，
5: 找抽呢吧？
7: 新都门啤酒爷爷家吧。
0: 走走走走。哟，来了啊！
8: 该您请安。
7: 您免了，穿名不能免。
5: 凭什么呀？啊，就凭你手里多两瓶酒啊！啊，
7: 就凭这俩手榴弹，今儿就把你灌趴下，要不然我就是你二师傅。
5: 我告诉你啊，你这话要让我师傅听见了，不拿酒瓶子啐你，算我白说。
7: 哎，我说老爷子们把大家伙都叫来，有什么大事啊？
5: 跟谁都没言
7: 语。哎，我说涛子，你那个老丈干他来吗？
5: 来，一会儿就到。
2: 炸刀买回来了，哟，够快的，你们。
7: 来，给我。哎呀，你赶紧把那个春明给剃下来。我们俩先喝两口。
2: 得，今天我当把好媳妇儿，表现一下啊！
9: 走走走，
2: 你们先
9: 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最后一道菜，连年有余。

0: 知道这么晚了，把你们叫来是为什么？
1: 爸，没有为什么，您说什么我们就听什么。
0: 我说我大限到了。
2: 哎，这玩笑不能开啊。
0: 都听着啊。嗯。我死了要火葬。等会儿。喝酒就是默认。

0: 骨灰搁哪儿，跟你原因了吧？嗯，小心盒，您哥死了咱一块儿。倒酒。
1: 啊，您慢着点喝，别喝这么急。
0: 是你说了算呢，还是我说了算呢？你，那就甭废话。你们俩听着，从今往后，老关家韩春明是掌舵人，不分你我。
2: 爸，我们现在已经这么做了。他呢？
0: 我更佩服春明了。
3: 爷爷，你什么也不用说了，我们知道该怎么做。
0: 爷爷晚年做的最明智的一件事儿，就是把你从你爹妈那儿叫回来，交给了我徒儿。
3: 哎，您高看我了啊？
0: 没有，甭谦虚。
2: 看你，看破烂猴，看我这个百岁的人，骨子里想的是什么，别人还真不知道。徒儿媳妇儿，我说的对吗？对，你们都是正阳门下人的魂儿，那是北京人的魂儿。
0: 是中国人的魂，说得好，说得好。其实我早就认可你是我徒儿的媳妇儿了，
2: 是我辜负你了。
0: 我陪你喝一杯。

说的我都说完了吧？

0: 你就是他们真真的九门提督。
1: 师傅，哎，
2: 爸，师傅，
3: 爷爷，
2: 爸，你可别吓我，
3: 爷爷，
1: 师傅，你醒醒，师傅，师傅，
0: 干什么？都坐下，坐下，
1: 坐下。
0: 我就是困了，想眯一会儿。

天。

0: 我想你师父了。老爷子没赶上好时候啊。想开点，谁都有老的时候。这关大爷要是能活到现在，估计能算上北京最高寿的人了。
1: 我相信师父在天之灵，会为今天的奥运高兴的。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腕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1: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腕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

0: 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代表啊，看时间；现在代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2: 运动量要是大了，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0: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5: 运动量要是大了，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0: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

0: 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4: 运动量要是大了，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带，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0: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4: 运动量要是大了，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

0: 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0: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5: 运动量要是大了，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0: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

0: 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4: 运动量要是大了，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美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美胶定配眼镜国家质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美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美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

0: 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00-618-2626。
2: 五家腊肉，
3: 用这腊肉
2: 做一个腊肉笋干，
3: 这拌饭是绝对是属于下饭菜啊、
2: 哦。对，
3: 好嘞，这就出锅了。
4: 神奇的炒饭，
3: 清水啊，
2: 这鸡蛋黄
4: 炒出粒粒分明啊，
2: 必须得噼啪跳舞，
3: 真漂亮。
5: 回锅腊肉，二面黄。
6: 腊肉呢，有阳光的味道，时间的味道，
5: 它就是
6: 山的味道，风的味道。
7: 我要用一个字儿形容它，就完全能概括了。
3: 什么？
7: 香这道菜。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哎呦，加腊肉，用这腊肉
1: 做一个拉肉笋干，
2: 这拌饭这绝对是属于下饭菜啊。
3: 对，
4: 好嘞，这就出锅了。
0: 神奇的炒饭，
3: 鸡蛋水啊，
0: 这鸡蛋黄炒出粒粒分明哈，
3: 必须得噼啪的要
4: 漂亮。
3: 回锅拉肉，
2: 二面黄。
3: 腊肉呢，有阳光的味道，时间的味道，它就山的味道，风的味道。
5: 我要用一个字儿形容它，就完全能概括了。
4: 什么？
5: 香这道菜。
6: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5: 哎呀，你说你哥容易吗？
3: 啊，
5: 就是眼大肚子小，有时候又不拘小节，
3: 嗯
5: 啊，傻大方。你说这玩意儿，你说吃得了吗？后来我想一主意，就这东西在咱家叫剩饭。
3: 对，
10: 干嘛呢？俩人嘀嘀咕咕呢。
5: 老方，我跟你说，今天咱们吃饭蒸饭了吗？
10: 啊，还没呢。
5: 没蒸吗？来来来，你看饭都不用蒸了，我都给您蒸好了啊。
10: 这什么意思呀？啊，太阳打冰箱里出来了。
3: 哎，
5: 什么
3: 叫
5: 打冰箱
3: 啊？这剩饭真从冰箱里出来的，姐。这是我哥给您带的，看我给您带什么？啊，土家腊肉。
10: 嘿，
5: 哎，你这拍马屁都拍出这种水平来了，你是不是带着？你怎么跟我说一声呢？啊，
3: 没看我一直背着手的哥，是不是？这是我一湖南兄弟给我拿来的正宗湖南的土家腊肉。
10: 那咱们腊肉啊，
3: 腊肉我先来，
5: 这就是肉，
3: 做一个腊肉笋干。
10: 腊肉笋干，
3: 对，你看了吗？
10: 这笋干我可知道，这人家但是不都是烧出来的吗？那笋干然后吸点什么肉汤味儿，这腊肉干吱喳喳的。
3: 没错，你说的非常对，要想腊肉做得好啊，一个干说到点子上了，但是互补一下，咱不用大油了吗？不是，这个香味就上来了，这是一个好的小的要点，
11: 就是
3: 您可以什么呢？

0: 可以配点五花肉也可以哦，
1: 哎，两样或者大肉都大油不行，
0: 哎，两样掺着吃，这样
1: 这个笋是白的，
0: 对，它是笋衣，看了吧？啊，就是薄薄的笋，
1: 啊，
0: 笋干泡一下，腊肉呢？刚才我呀加了点姜葱，加点料酒，上屉给它蒸了20分钟。哦，
1: 咱们这个需要蒸一下是吗？我看人家有的说是开袋就可以
2: 即时吃嘛，
1: 即时
0: 那有的可以，最好是蒸一下。
1: 要加水吗？还是什么呀？
0: 少许的料酒
1: 啊，料酒
0: 姜葱啊就可以，自然蒸的时候自然它会有水
1: 啊。所以我们这个腊肉要提前的准备收拾一下，
0: 对，没错。
1: 这是青红椒、
0: 洋葱，
1: 这个酱是什么酱？
0: 干锅酱。
1: 哦，干锅酱，
0: 你看这个颜色，其实辣度非常好。哦，
1: 辣的是吗？
0: 对，
1: 这是点
0: 白酒、
1: 辣椒、
0: 干辣椒、
1: 辣油，来一点。
0: 哎，红油。
2: 最早的烹调方法有四种，第一是煮，然后是烧，还有是烤，最后一种就是我们这个腊。如果是这个老腊肉，我们应该更讲究一点什么？就用家里这个炙，就是用明火炙烤一下。烤过之后你会发现这个腊肉啊本身就是黑的，烧完之后更黑了。然后呢，它还会有什么呀？有油脂渗出，这样呢等于就是表面这层这个油脂，因为它风干之后会有一些味道，通过这种炙烤给它烧出来，再用这清水清洗之后再去上锅蒸，这样的腊肉味道、口感以及颜色是最棒的。
1: 这个煮这个笋，这个水里用放东西吗？
0: 啊，不用，
1: 什么都不用，是吧？
0: 焯下去
2: 就焯一下，
0: 哎，开锅就好。这时候呢，咱要大油炝锅。
1: 葱姜
0: 煸香，放个干辣椒。干辣椒呢，咱只取这个辣椒不取籽儿，
2: 不要籽儿，
0: 哎，好。
1: 葱姜辣椒放完。

0: 营养还敢丰富，
1: 那
2: 我也不吃。
1: 所以你看，就像刚才人郝大爷说了，说我们为什么要先蒸一下，是吧？也是去盐的一个效果。
3: 对，
1: 而且蒸过之后也有这种洗干净，就是说就是把它表面的这一层所谓的脏东西都洗净，也挺好的。
0: 而且说这个腊肉呢，它咱们最怕的就是什么亚硝酸盐超标，是吧？
2: 对。
0: 而一提到这个腌制的或者是这个泡菜之类，都怕这个。其实我跟您说啊，这个在这个腌制过程当中啊，它这个蛋白质一分解，这亚硝酸盐随着蛋白质的分解也都分解了。
2: 那我也不吃。
4: 是，颜色呢不需要特别重。
1: 盐。
4: 对，少许的盐，均匀的撒开。
1: 啊，一点。
4: 来点糖。
2: 对。
4: 来点糖。好。
1: 哎，那你那洋葱什么都还生着呢。
4: 一会儿。
1: 放啊。

0: 垫底用。好，这时候啊，加点底油。好嘞，等待油温升高，咱俩把洋葱给它煸一下。
1: 哎，
0: 啊，煸完之后呢，这洋葱啊不塌，而且呢又甜又脆。
2: 明白。
0: 啊，
1: 我待会儿就吃洋葱。
3: 行，
2: 你吃洋葱吃笋，就是不吃腊肉，是吧？
1: 我吃洋葱就不吃下腊肉。
0: 哎，
2: 对呀，刚才咱们那叫什么？
0: 一会儿。

0: 这时候啊，咱呀干锅酱往里头一放，哎，
1: 这干锅酱您刚才说是辣，它咸吗？
0: 有一点咸味儿，
1: 有一点咸味儿啊、嗯。
0: 对，完了炒匀，炒匀之后呢，看了吧？
1: 嗯，
0: 更有食欲了。
2: 所以这个菜属于说不怎么搁盐，但是口也挺重的。
0: 哎，嗯，这时候啊，这什么的。

0: 干锅酱，这是超市有卖的吗？
1: 有卖，有卖
0: 啊，现成的是吧？
1: 对对对。看了吧，红油一放里，这食欲更好了。
0: 嗯，这拌饭是绝对是属于下饭菜啊。
1: 对，配点是剩米饭，没毛病。
2: 哎呦喂！
0: 好嘞，这就出锅了。
1: 对。
0: 这老程这一晚上就指这点剩饭了啊！
2: 不是，这要的是颜面啊。这个我就说啊，这剩饭咱倒是能改造，改造了一张成一神奇的炒饭，
3: 太棒了！
0: 是青豆、
2: 青豆、
0: 洋葱、啊、香菇、胡萝卜，这是点
2: 莴笋、
0: 笋、葱花、鸡蛋。
2: 咱们炒米饭的时候啊，一定是隔夜饭。嗯，
0: 对啊，
2: 您看没有，这米饭就这样黏黏拽拽一坨啊。嗯，越是这样米饭，您觉得什么呀？我炒之后能给它炒干了，其实不然啊。越是这样，越容易炒得黏黏糊糊的。啊、这会儿您别着急，来、
0: 啊、先
2: 清水，
0: 放水啊。
2: 您瞧见没有？清水下来之后，直接这鸡蛋黄一块儿。
3: 天哪，这不更黏呢？
2: 哎，咱就是要给它补充水分。我们说这个米饭之所以炒的黏的时候啊，是因为什么呀？这个米饭它脱水了。那如果这个米饭脱水之后，你再去回锅去炒，很容易就是什么呀？是黏的那种感觉。您把它直接拌匀。
3: 香脆冰淇淋。
2: 哎，
3: 特别香啊！
2: 搁一边。好嘞。就这点油，咱们这连这米饭一会儿就全够了啊！
3: 好，
2: 这个油温呢，我们炒蛋清的时候啊，油温别太高，大概我们给它控制在这个四成热就可以。哎，锅烧热之后，油烧到四成热，啊，下入蛋清，哎，基本上您看啊，就是这个半凉油的这种状态。
0: 啊，这么凉的油就放进去炒？
2: 这样的，您看啊，这个蛋清炒出来之后，它颜色好，而且什么不容易过火。哦。
0: 这要不然就得多放点油，要不然就得不粘锅吧。
2: 这个我跟您说啊，咱这只要锅烧得够热，
0: 就没
2: 问题。

0: 像里头已经有米饭了，鱼肉你知道吗？现在炒的，来，盛出来，还盛出来，
1: 放点姜赛螃蟹完事儿了，啊，这
0: 有点醋是吧？咱今儿怎么改造您这剩饭啊？来，给我烧热啊！这会儿那锅呢，一定要相对来说热一些啊。嗯，
2: 不放油了吗？
0: 不放油，这点油就够了。
1: 八锅呀，
0: 那这炒饭的时候，我们就怕什么呀？这好，您这米饭还没吃完呢，这底一锅底的油，这就麻烦了。哦。
3: 你别说，黄油的地儿就是米饭，就是靠油大，
0: 油大，嗯，
4: 那油大质量肯定腻。
3: 对，真是，我说实话，我到现在都有点质疑，这么炒，
0: 能炒出粒粒分明吗？你看这粘的在这里头。如果您要不加这个水，这米饭这会儿什么呀，就会成坨了。
1: 哦，
0: 嗯，哇，来，
1: 这已经干松了。
0: 米饭炒散之后，这会儿咱把这腊肉，您给放进来。 腊肉放进来之后呢，轻轻的，咱们这个要翻炒一下啊。
1: 真是越烤越干松呗。
0: 对啊，这个我跟您说，如果这点水您要不加，这米饭它就会形成什么呀？粘连的状态。
1: 没错。
0: 那这会儿呢，我们就放入这个香菇啊，
1: 胡萝卜，嗯，
0: 然后这个像这洋葱什么的呀，咱们起锅的时候再放。
1: 青豆呢？
0: 青豆咱们也起锅的时候再放。

0: 提味儿吧。
1: 其实你看我们这个鸡蛋，它有一点的一点点的这种腥味儿啊。然后呢，我们加上这胡椒粉，就可以中和它这个腥味儿。哦，这会儿我们可以看到米饭已经基本上就是
2: 已经开始
1: 颗粒分明
0: 啊。
1: 那这会儿呢，您看

0: 颜色一下它就不一样了，是不是？
1: 这就出锅了，
0: 别着急啊，咱给它炒匀。哎，接下来就是这个葱花一下锅，
2: 香葱，
0: 香葱一下锅之后，这会儿您马上就得关火，
1: 出锅了，
2: 要让这个香葱的味道留在这个米饭当中，是吧？嘿，真漂亮，
1: 高档极致炒饭出锅了。

0: 这炒饭您看啊，咱在家吃的时候再讲究点，哎，您给它打这么一生菜包，
1: 哎，
0: 放完了一夹，
2: 哦，
0: 有荤有素，怎么样？
1: 太棒了，
2: 这荤素搭配啊，营养健康。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10: 回锅拿肉二面黄，这道菜主要是四川省的，我特意从重庆带来的腊肉，
2: 哦，
10: 让刘大姨回忆家乡那味道。哎
2: 呦，回锅腊肉，
1: 哎呀呵，
2: 所以腊肉这是咱您从那个重庆带来腊肉，豆腐，这是我们北方的豆腐，
1: 对，卤水豆腐，
2: 卤水豆腐，嗯，这是
10: 点
2: 豆豉，这个豆豉怎么这么一粒一粒的，这么利索呀？
10: 它是一种霜。
2: 哦，
11: 永川豆豉吗？
10: 永川，
11: 永川豆豉
10: 啊，它是一种霜，
2: 就是不是粘在一起的那种，是吧？
11: 它已经处理过。
2: 哦，行，来一点这个，这叫蒜苗。
10: 蒜苗，蒜苗，
2: 蒜苗。那我们看看吧。
11: 这个在咱们北方叫青蒜。
2: 青蒜，对对对对。
11: 在四川、重庆叫蒜苗。
2: 蒜苗，
11: 对。
12: 那咱们看看这个正宗的哈。
10: 好。
12: 这个四川和重庆的
2: 回锅肉，
10: 咱们做
2: 回锅肉。
10: 因为这个腊肉啊，就是我们。比较烟熏的，就是为什么叫腊肉，就是腊
12: 啊，
10: 腊月冬天腌制的
2: 啊，
10: 白水鸭子秋过的
12: 啊，
10: 风干的，所以它叫腊肉，能成佛。
2: 我能说吗？
10: 哎，说吧。
2: 闻起来是真香
10: 啊，哎，
2: 但是我一看这大白肉啊，
10: 哎呦，
2: 赵老师，就这刘大妈这年纪了，再吃这个还行吗？
13: 其实呢，我看他这一盘腊肉啊，配料也挺多的。
2: 嗯，
13: 除了腊肉以外，还有豆腐。
2: 对，
13: 嗯，还有青蒜啊，北方人叫青蒜。
2: 嗯，
13: 我觉得

0: 这里这道菜里，这个菜谱里头搭配食材挺丰富。我们说这豆腐呢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食材，为什么呢？它是一个优，也是算一个优质蛋白吧，它是大豆蛋白。但是豆腐里头含一个元素特别高，你们可能要不你们猜一猜吧。
1: 那什么呀？
2: 大豆异黄酮
0: 啊。对，
3: 是吧？
0: 想想对，你幸挺幸好的。
2: 对对对，人不是说让多多喝豆浆多吃豆腐对于女性都特别好。
0: 对对对，关爱我们女性。还一个含量特别丰富，
1: 钙。
0: 对，
1: 你
0: 特别聪明。含钙特别丰富。我们说呢，这个钙因为在这个属于矿物质哈，它摄入量特别高，所以膳食当中呢要经常吃丰富钙的食物。那么我们说呢，除了牛奶以外，我们还可以吃豆制品。那么今天这老豆腐啊，含钙就非常丰富。这老豆腐当中的钙，100克呢，里面含有130毫克的钙。所以呢，豆制品呢，豆腐呢是个优良好来源。再有这青蒜呢，含有维生素 C 特别多，而且这青蒜呀、蒜苔呀和蒜里面有一个含硫化合物，含硫基化合物。那么这个呢，特别搭配咱们这个腊肉友好在哪儿呢？它能阻碍这个腊肉当中亚硝酸盐、亚硝酸胺的形成。那么换一种呢，其他的蔬菜，比如说那个深绿色的柿子椒啊，还有一些其他菜都是可以的。实际上就降低了腊肉当中的这个不好的物质。
2: 其实我们可能在吃这个腊肉的时候，最简单的做法就拿一个小碗把它蒸一下，就这么直接吃。
0: 对，吃的时候一定先蒸一下。它蒸的过程当中啊，亚硝酸盐啊，还有这个咱们加工的时候有些微生物啊，那个有害菌就随着这个蒸啊和水都溶解出去了。然后呢，我们再搭一些其他的蔬菜啊，就今天这青菜也特别好。
2: 刘师傅，咱们这腊肉之前就是蒸了一下吗？还是怎么处理的呀？
4: 这个是一定四川的腊肉啊，先要火烧，火上烧泡皮，烧泡，烧泡以后刮起干净，一定要上笼蒸，因为我们讲究原汁原味。
1: 也要蒸，
4: 因为你看，
2: 您就是说是就是现成的腊肉，先要烧一下，
4: 对
5: 对，
2: 它
5: 把皮烧一下，把那个皮烧爆，
4: 烧泡，刨洗干净，烧好了以后水泡了，泡刮洗干净，上笼蒸。蒸熟了以后，
1: 其实在这是熟的，
4: 这是熟的。其实你看，这个很透明，一会儿很亮的。其实从四川烹饪来讲呢，它就是已经有一定的脱脂粉，已经有脱脂的现象。
5: 这个泡的过程很重要，因为腊肉都比较咸。你通过这个浸泡之后呢，一个是便于你清洗，再一个呢可以让这适当的就是让它盐分留住，留住一些。
1: 那董老这腊肉是不是就是重庆啊、四川的独有的特产？
5: 不是不是，南方都有。它首先是一个食物的保存方法。你看腊肉，它腊肉呢，我们叫腊月，腊月要过年了，杀年猪。以前没有冰箱啊，那杀完年猪以后也吃不掉啊，也舍不得一下全把它吃掉，那要把它保存起来。保存起来呢，像四川呀、贵州啊这边呢，就会腌制以后呢，把它挂起来，挂在房梁上。完了到了这个，它可以保留很长时间。你到了春天、夏天，那个家里来客人来不及买肉，来弄一点炒炒，就是一个荤菜，这个也很好。
2: 那我们看看这油已经热了，我们是先要煎这豆腐吗？
4: 我们就先煎豆腐，就先放一点盐，
2: 在锅里放盐呀。
4: 放盐，因为这个让豆腐啊，它接表面接住一点盐分。
2: 表面要有点盐分是吧？
4: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放几口花椒，来点，它增加它的香味。
5: 香味。
2: 就平时我们都是直接把油放里头，是直接煎一下哈。
5: 舌尖上的中国第一季拍过腊肉，它就是其中有一段词叫通过这个，不管是挂在哪里哈，或者熏制，它有阳光的味道、时间的味道、
4: 它就
5: 山的味道、风的味道。对，当然这段话说的比较抒情，但更多的是通过一种食物保存的方式，而千百年下来形成了人们的一种口味习惯和口味喜好。重庆、贵州那边呢，它都把它挂在灶台上边，你做饭的时候那个热气升腾，又给它融汇了新的味道。其实这它真的是有家的味道跟这个时间的味道。
1: 煎出一面筋了已经，
2: 两面

0: 但是四川人又可以说它是黄盖打李白，
1: 黄盖打李白，
2: 就外头是黄的，里头是白的。
3: 真香这个，
1: 是
4: 这花椒的香气出来了。
2: 对，
0: 好，还是放点盐，
1: 就是两面煎到金黄就可以了，是吧？
0: 对，因为要煎成金黄，这筷子挺起，靠着有点香啊。好，
1: 好了，
0: 看了，
1: 豆腐煎好了，
0: 豆腐煎好了，
1: 这时候我们再加油，
0: 一点点油，
2: 要正式开始炒菜了啊。
0: 那个时候腊肉啊，它就可以扩散的，靠花椒，
1: 靠花椒啊，
0: 靠花椒增加它的香味啊。下去，哇。你看它一爆，哎呦，好凉。
1: 对，一遇热之后，这个肉就变透明了。
2: 哎，像这种腊肉，我要炒的一个什么份儿才算可以了呀？
0: 它炒热炒绝，
1: 什么叫
0: 登？其实你说登掌纹，真正的回锅肉，这就是登掌纹。
1: 打卷了是吧？打一小窝窝。
0: 回锅腊肉啊，千万不能炒红，干了。因为川菜。它就叫做滋润，
1: 滋润，
0: 滋润。所以说我们放一点豆豉，
1: 这时候放这豆豉都不用切一下斩一下，
0: 不，
1: 整
0: 它是一个起它的香味，二一个起一个点缀的作用。哦，起香味。这个时候我们把豆腐
2: 来了，我给你放。
4: 好，火小不小呀？是的，
0: 一点小火，小火。哦，那多进去。好，肉的时候啊，就放一点料酒。它那个时候是啥？让它挤啊，就是这个水分的热量，水去挤它一下，就像酸奶一样挤，
1: 挤它一下，
0: 挤它一下，把它的这个油一边的油，盐分，油里头就有盐，
1: 有盐分，
0: 挤在这个豆腐里边去，让它吸一点水分噻，好，那个时候就。先下入那个葱段，这个粗粒。好，那个时候，因为它就缺少水分啊，就只有沾了一点。好，这个在煮的时候啊，尽量的不能水不能太多，水多了就让这个豆腐表面啊回软了。
2: 对。
1: 所以这时候再加叶儿也好成熟。
0: 好，你看了，盐就熟了噻。只要盐一放入，放盐一熟透，就可以起锅了。
1: 回锅腊肉两面黄，
0: 出锅
1: 了。好了。
5: 益安宁丸提醒您：下饭腊肉，入味解馋。
6: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7: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8: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9: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

0: 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带。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3: 因为我原先工作的原因，导致我的眼睛看远一副镜子，看近又有一副镜子，然后开车的时候又换一副墨镜，换来换去太麻烦了。我是通过电视广告知道超视力的，抱着试试看的这么一个态度过来了，然后我配了一副，配完以后没想到这一副镜子解决了看远看近还有开车不用频繁的去换镜子了。这个眼镜还有一个变色的功能，在阳光底下它会变色的，所以它的功能性特别的全，在生活上带来很大的快乐。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 饮食上要符合中秋节，
5: 做一个香辣藕盒。
6: 糊呢一定要注意它的浓度啊。
7: 嗯，
6: 如果这个糊呢太浓了以后它挂不匀。
8: 碎溜鸭脯，油温到7-8成时候下里，分三次就可以。
9: 这个鸭胸它的这个脂肪含量呢基本上都在皮下。
10: 哦，
9: 它的肉里面脂肪含量非常少。
11: 今天做的一个卤菜里特别有代表性的这个鸡丝酸辣汤，
12: 胡椒粉热的快一冲让它升腾起来。

0: 东太行山巅之上，巨战巅峰，万力达人，双赛开启，挑战力量极限，赢取免费门票，让这个假期热血沸腾，巨幕对决一触即发，看谁能以力破局，问鼎巅峰。金阳湖碧波之畔，万力赛场轮番上演，看谁能力压群雄，笑到最后。竞技赛场热血十足，珊瑚盛景惊艳动人。看云海奇峰，走悬崖栈道，赏湖畔秋色，乘碧水画舫。这个十一，带上家人朋友，来一场力量与风光兼得的旅行吧。
1: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2: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1: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

0: 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1: 因为我原先工作的原因，导致我的眼睛看远一副镜子，看近又有一副镜子，然后开车的时候又换一副墨镜，换来换去太麻烦了。我是通过电视广告知道超视力的，抱着试试看的这么一个态度过来了，然后我配了一副，配完以后没想到这一副镜子解决了看远看近还有开车不用频繁的去换镜子了。这个眼镜还有一个变色的功能，在阳光底下它会变色的，所以它的功能性特别的全，在生活上带来很大的快乐。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5: 我已苦练20载，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2: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
6: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2026新型电力系统发展崇礼论坛在张家口举行，何宝祥、王振甫等致辞；
1: 全省河美乡村建设推进会议召开，强调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河美乡村，不断开创农业农村现代化新局面。罗文作出批示，王振甫主持并讲话。
0: 2026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创新发展大会在雄安新区举办，空天信息产业创新成果集中发布，我国空天信息产业从单点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构建新阶段。
1: 2026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正在进行，业内专家围绕数据要素共话前沿科技，记者探馆带您体验未来生活新可能。
0: 石雄铁路与石脊客专成功实现互联互通，石雄铁路建设再提速。
1: 中秋月圆，梨园流芳。河北广播电视台2026年中华友好系中秋特别节目将于明晚与观众见面，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9月22号，2026新型电力系统发展崇礼论坛在张家口崇礼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常务副主席何宝祥、省长王振甫出席论坛并致辞。
2: 何宝祥指出，能源电力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重大战略问题。当前，我国正处于加快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向着能源强国目标阔步迈进的重要时期，要注重守牢安全底线，夯实新型电力系统稳定根基，注重强化系统协同，提升能源电力优化配置效能，注重激活消费潜能，持续深化能源消费革命实践，注重服务发展大局，放大能源转型综合赋能效应，为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王振甫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出席论坛的嘉宾表示欢迎。他说，河北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扛牢能源保供和绿色发展政治责任，锚定新型能源强省建设目标，创新新能源开发利用模式，加快推进能源电力产业高质量发展，新型电力系统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希望大家借此论坛交流思想，分享经验，更好服务能源强国建设。国家能源局副局长何阳、世界能源理事会主席阿德南·阿敏出席并致辞，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致欢迎词。国家电网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志刚、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白勇、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吕军、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季明斌、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徐树彪、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严国春、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傅振邦等做主旨演讲。随后，王振甫与中信集团董事长奚国华共同见证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中信国际合作有限责任公司、张家口市政府签署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推动新型电力系统发展崇礼论坛永久会址意向落地。民革中央副主席陈兴英、省政协副主席何炳群、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

0: 现代化的重要任务，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要统筹抓好基础设施建设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持续深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切实提高乡村建设水平；要积极发展乡村富民产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要抓好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提升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效能，培育文明乡风；要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扎实
1: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提供有力支撑。王正浦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安排，坚持群众立场、系统思维，坚持因地制宜、党建引领，加快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不断开创农业农村现代化新局面。 要突出环境整治，抓好农村改测、垃圾治理等工作，要完善公共设施，提升公共服务水平，要突出产业支撑，做强县域优势产业和乡村特色产业，要加强基层治理，筑牢乡村善治根基，要压实各级责任，强化组织保障，确保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副省长金辉、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活动。
2: 日前，2026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创新发展大会在雄安新区举办，来自政产学研等领域的800多名代表参加，现场发布多项创新成果，标志着我国空天信息产业正从单点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构建的新阶段。
3: 大会期间，多位院士专家围绕低轨卫星网络、6G 演进、太空智算、天地一体组网等前沿议题开展深度分享，研判"十五五"时期空天产业发展机遇。 活动现场，北京邮电大学、复旦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就产学研合作、标准化共建共识及空天产业链项目集中签约，助力雄安打造国家级空天信息产业创新高地。
4: 卫星载荷、卫星平台关键部组建领域企业与雄安新区签订产业落地协议，进一步完善新区商业航天产业链条。中国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创新联盟会同多家国家级标准化机构签署标准化合作共识，共同推进卫星互联网行业标准建设。
5: 我们要抓住核心技术的攻关，共推一批场景，用应用带动
3: 产业的发展带动前端的卫星制造和运输火箭的商业航天类的这个发展。大会期间，空天信息创新成果展示同步开展，1500平方米展区完整展示空天基建与前沿技术、行业应用、智能制造、产业集聚四大板块成果，集中展现我国空天产业体系化建设成效。 展区内，蓝箭鸿鹄、雄安空间科技有限公司带来的1:1比例雄安1号技术验证卫星模型格外引人注目。今年8月，雄安1号由朱雀3号遥二运载火箭送入预定轨道，成为首颗雄安造卫星。
6: 雄安1号上面也是进行了多项的关键技术验证，包括我们的这个金乌啊护耳电推进的这个动力系统，包括我们的白泽系列的这个星上的综合电子，也包括我们赤羽的这个太阳翼，这些的话都是我们自主研发的。在目前的话，雄安1号在轨的这个状态呀，运行良好，已经从400公里左右的轨道升至了450公里左右的一个轨道位置，相关的这些关键的技术实验正在有序展开。
3: 大会现场发布了2026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行业发展报告，面向行业部门与产业伙伴发布了自然灾害监测预警、智慧林草与生态安全、远域施工作业等卫星互联网与北斗深度应用十大创新场景，还发布了可重复使用火箭实现海上与陆上成功回收、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升级民用服务保障等2025至2026年度十大科技创新进展。这三项 成果共同标志着我国空天信息产业正加速从单点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构建的新阶段。
0: 算力时代将数据从沉睡的资源变成可用的资产，数据观能发挥哪些重要作用？昨天，作为2026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重要活动之一，

0: 2026首席数据官峰会举行，与会专家展开深入探讨。
1: 本次峰会以数据智能、智能经济发展新篇章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科研院所和数据领域头部企业200余名代表参会，大家围绕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人工智能赋能产业等议题深入交流。
2: 所有能够拥有数据的这些企业联合起来成立一个数据交易平台，这样子这个数据才能流通起来，才能够把目前这个我们的数据不足的这个境况得到一个大幅的改善。
1: 河北产业基础雄厚，算力资源富集，数据要素的价值正加速释放。如何把这份算力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国际数据管理协会大中华区副主席许林伟认为，首席数据官正是这其中的关键一环。
3: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生产一个摄像头，他卖摄像头就要看得见，当他有了算力以后，他就看得懂了。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我们需要大量的首席数据官能指挥这些数据去干活。所以结合河北的实际，就是人才是第一，第二个呢，重要的是结合河北的产业实际。
4: 只有培养优秀合格的首席数据官之后，我们企业才能在整个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能够把散落在各个环节里面的这些数据形成企业的一种非常重要的资产。
1: 在成果发布环节，2026年度首席数据官数据创新实践案例集发布，我省3家企业单位入选。
5: 当技术从展示走向日常，关于美好生活，您能开启哪些想象？让我们跟随记者去数博会上体验数字生活的一天。
6: 清晨起床，窗帘自动拉开，空调调节到合适的温度，就连音箱都播放起了我喜欢的音乐，陪我一起度过活力满满的一天。怎么样，这样的早晨是不是舒心又惬意？
7: 刚您体验的这个整个智慧卧室的一空间，实现了这个融合的感知，调度了这个声光影全维度的智能设备啊，实现一个沉浸式的一个科技化的一个体验。
6: 不仅于此，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深度参与下，这套系统还可以变身你的家庭管家，通过分析学习你的日常习惯，为你设计省电节能的设备使用方案。一个会主动思考又会协同配合的智能家居场景在这里变成了现实。
8: 它可以通过语音去控制你的窗帘打开20%，打开50%它就打开一半。
9: 假如说我从家里出去之后，有一些电视啊，或者是像洗衣机啊或者空调这些东西没有关的话，我也可以在外面直接把它关掉，更加的智慧，更让我省心吧。
10: 体验完会思考的家，接下来我们看一看智能化能给美食行业带来哪些全新的改变。
11: 我们这个炒货机器人呢，它可以用手机在家里边控制，手机启动，远程炒、远程修改配方、远程查看加工数据。另外呢，就是我们可以模仿用大铁锅柴火灶炒的，也可以模仿用沙子炒，这个皮儿不糊，但是里面呢都是刚刚好。
10: 而在炒货旁边，这台会炒菜的智能机器人带来的改变就更加直观。这里没有明火，没有厨师，这台全封闭的设备就是大厨。
12: 我们高善这款智能炒菜机器人呢，是全国唯一一款封闭式可视化设备，保护了厨师，利于食品安全。所有的操作自动投放、自动投料、自动清洗，模拟的全是高级厨师的菜谱，精准到克的调料的投放。
13: 感觉挺不错的，和家里炒的感觉一样，吃着挺香的，我一下连着吃了好几口。
10: 厨房里忙完了，再来点娱乐活动。循着音乐声来到这里，可以看到几台机器人各司其职，吉他、键盘、架子鼓配合默契。
14: 机器人乐队不仅考验单台设备的演奏能力，还要考验多台设备能否在同一时间点下实现高精度的协同。这种协同靠的正是中国移动的 5G A 提供的低延时、高可靠、通感一体连接能力，可以保证多台机器人毫秒级同步，做到齐奏不差拍，动作不脱节。
10: 从千家万户的全屋智能，到烟火升腾的机器人大厨，再到配合默契的机器人乐队，今年数博会上最打动人的是，技术正在从展示走向日常。当机器越来越懂人，数字技术的温度也将改变更多人的生活。
0: 昨天，经过400余名建设者9小时鏖战，在建石雄铁路引入10几颗砖，石家庄东站的关键连接设备42号道岔插铺完毕，石雄铁路建设再提速。
15: 此次插铺的42号道岔全长157.2米，

0: 总重量达247吨，是目前国内铁路叉铺型号最大、长度最长的油轧高速道叉。通过在既有十几客串线路上叉铺道叉，相当于打开一个铁路岔路口，列车通过道叉转换即可在两条线路间转线运行，从而大幅提高通过速度，缩短转线时间。
1: 此次施工作业场地狭小，天窗点有效时间短，我们采用场外整体拼装焊接加远距离合一就位的专项施工方案，保证了道叉一次性插入到位，实现了精确对接。
0: 为确保道叉插铺顺利推进，项目团队将道叉插铺分解为19个步骤。经过9个多小时连续施工，石雄铁路与十几客砖成功实现互联互通。石雄铁路新建线路正线全长约156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石家庄至雄安新区将形成1小时直达快速通道，有效缓解京广高铁京石段运输压力。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举办，这也是该项赛事首次落地中国内地。大赛同期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河北展区以技星闪烁技耀中华为主题，充分展现我省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成果。
3: 我现在呢，就是来到了世界技能博览会的河北展区，四周望去，这里好像在技能时空里穿梭。那我这边呢是灵活的仿生手，那边呢是会望闻问切的 AI 中医，还有 AI 设备、新材料、非遗技艺，传统与现代技术在这里同台亮相。
0: 眼前这条比头发丝还细的玄武岩连续纤维来自保定易县，它以当地玄武岩矿石为原料，经高温熔融后快速拉制而成，具有耐高温、耐腐蚀、绝缘性能好等特点。展台上玄武岩纤维各类产品依次排开，让观众直观感受到石头变金丝的技能魅力。
4: 超细细在什么程度，就是说这一束呢是200根，单丝直径在7微米、6微米，就咱们的头发丝是70微米。越细玄武岩纤维就会柔韧性越好，拉伸强度啊、磨亮啊、性能会更好。然后我们也想将我们延续细丝的特点做出来的产品推广的更多的这个应用场景。
0: 一边是微米级的新材料工艺，另一边则是太行山间传承百年的木雕技艺。鲁班河、禅意灯、敦煌飞天木雕，一件件根雕化朽木为神奇。从选材、去皮、构思到雕刻打磨，每一步考验的都是手上功夫。
5: 整形木雕最大的特点就是薄浮雕，薄浮雕是指在浮雕表面呢2到4毫米之间，它是薄如禅意，做出来的作品更加的形象生动。今年是我从事木雕行业的第23年，我们制作的这些产品呢，不仅仅要精益求精，更是要把木匠精神坚持下去。
0: 据了解，本届世界技能大赛最大的特点是一赛两会，包括世界技能大赛、世界技能大会、世界技能博览会。本届世界技能大赛将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人数均创历届之最。中国代表团中的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
6: 中秋月圆，梨园流芳。河北广播电视台匠心打造的2026年中华友好戏中秋特别节目将于明晚与观众见面。节目紧扣团圆主题，搭建全国戏曲艺术展示交流平台，南北名角梨园群英共贺中秋。
7: 本次特别节目将中秋赏月传统与戏曲艺术深度融合。节目开篇原创戏歌《月满乾坤贺良宵》，以刚柔并济的戏曲身段、婉转悠扬的唱腔，烘托阖家团圆、国泰民安的节日氛围。京剧戏歌《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创新运用 AI 特效，将秦皇岛老龙头、定州开元寺塔等河北地标中秋月夜美景融入舞台演绎，为观众带来沉浸式视听体验。创意节目《国色天香》联动四大经典剧种，演绎四大美人拜月赏秋的唯美画卷。
8: 一般月亮我们就会就是比一个圆，这么看着月亮，或者那个别姬里也有这个动作，醉酒里也有这个动作。
7: 特别节目集结10余位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16朵梅花同台绽放， 涵盖京剧、豫剧、评剧、黄梅戏、

0: 曲、越剧、河北梆子等全国代表性特色剧种。
1: 他们凭本事。
0: 梅花大奖得主裴艳玲深度解读清代梨园经典画卷《桐光十三绝》，系统梳理京剧萌芽发展、迭代成长的百年脉络。
1: 京剧才200多年，京剧的历史是最少、最短，但是它是多剧种的柔和吸收，没他不要的，凡是好他全要，所以他就腾飞。
0: 节目舞台上，老中青少四代戏曲人同台献艺，共贺佳节。中生代武生郝世超领衔演绎武戏经典剧目《雁荡山》，旋子、扑虎、高台翻越、威亚夺旗等高难度动作连贯流畅，一气呵成。两位荣获全国小梅花的少年戏曲演员联袂演绎京剧《断蜜饯》，9岁小老生与12岁小花脸精准完成高难度对唱桥段。其中沧州小梅花得主刘天骄曾与京剧名家孟广禄同台亮相央视春晚。
2: 学唱戏已经5年了，我现在是小梅花，我想长大了拿大梅花，成为梅花奖获得者。
3: 武戏它是没有国界的，就像我们跟那些没有了解过戏曲的这些年轻观众来说，让他们看的是武戏，就是像三岔口了、雁荡山了，这种是最适合的，因为真的是就是通过演员的这些高难度的技术技巧能够吸引他们，他们也真的很喜欢。
0: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明晚19:40锁定河北卫视纪实新闻客户端，共赴梨园之约，共赏中秋月圆。
4: 下面请看简讯。
0: 今天第20届亚运会的游泳赛场，中国队继续摘金夺银。在下午结束的女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中，我省运动员李冰洁携手3位国家队队友，以7分49秒37的成绩强势夺冠，摘得她本届亚运会的第4金。我省运动员高维忠参加了上午的预赛，因此他也获得了这枚金牌。目前，河北运动员在本届亚运会已获得8金1银。日前，石家庄轨道交通2期工程建设取得重要进展，地铁4号线1期工程实现全线动通。4号线1期工程线路全长约22.43公里，起自玉村南路站，中到东园东路站，共设车站20座，预计2027年建成通车。建成后，将与5号线1期工程相扣成环，进一步完善石家庄市轨道交通线网层次。日前，2026年京津冀突发水环境事件暨南运河一河一测一图应用联合应急演练在沧州青县举办。现场模拟危化品车辆发生泄漏，污染物进入南运河。京津冀3地紧急联动，运用无人监测船等多种高科技装备开展实战处置。演练检验了南运河一河一测一图实操效能，进一步提升了京津冀跨省流域水环境协同应急处置能力。为期3天的2026年全国石油石化行业井下作业工职业技能竞赛今天在沧州任丘落幕。来自中石油、中石化、中国海油等23家单位的152名选手进行了井下试油、修井、连续油管作业两大项目的比拼，为推动油气行业高质量发展筑牢技能人才支撑。
4: 日前，由省科技厅主办的第14届河北省创新创业大赛大健康食品产业专项赛决赛在邯郸大名县举办。从初赛94个科创项目中脱颖而出的优质团队，围绕大健康食品、科技赋能食品、绿色低碳食品3个赛道同台竞技。据了解，本届创新创业大赛紧扣县域特色产业需求设题，构建起主体赛加专项赛赛事体系，将产业一线真痛点转化为赛场竞技点。
0: 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至韩国大邱往返国际客运航线昨天正式开通，这是继首尔、釜山、青州之后，石家庄机场开通的第4条韩国航线，每周固定直飞2班。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5: 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漫直播镜头，欣赏水清岸绿、万物共生的生态之美。

0: 暮色门窗，感谢您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2: 我已苦练20载，近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
4: 蓝骑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晚上好，来看天气。明天就是中秋节了，是阖家团圆的日子。无论是彩云遮月，还是秋雨连绵，都值得期待。的确，眼下正有一场降水正在我省展开，局地雨量大。今天傍晚到夜间，全省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和沧州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明天夜间到26号，中北部还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中秋小假期遇上下雨天，无论您是走亲访友还是出门旅游，随身带伞的同时还要格外注意交通安全。天气变化别大意，中老年体虚要留意，夜尿多、身体虚弱、健忘失眠，要壮筋骨、益气血、安神志。白云山花城归路补肾丸提醒您，关爱银龄健康，关注老年虚弱。好的，来看城市预报。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19到26度。张家口中雨转阴，14到26度。承德雷阵雨转多云，15到26度。秦皇岛雷阵雨转阴，17到24度。唐山雷阵雨17到26度。廊坊雷阵雨转阴，18到26度。保定阴转多云，18到26度。沧州阴，20到29度。衡水阴转多云，20到29度。邢台雷阵雨转多云，20到26度。邯郸雷阵雨转多云，21到28度。雄安新区雷阵雨转多云，19到26度。定州雷阵雨转多云，19到27度。新集雷阵雨转多云，19到28度。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19到26度。西藏阿里中学转雨夹雪，1到2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多云，14到28度。感谢收看。

0: 酸酸。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

0: 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2: 我已苦练20载，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0: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1: 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将达6.5亿人次。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访美意义重大，抵美时发表的书面讲话推动中美相向而行，为全球发展注入确定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这里是美国首都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开始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里程碑意义。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

0: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1: 国务院总理李强24号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趋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

0: 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国务院总理李强24号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50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至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予支持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2: 历时一个多月的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23号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

0: 大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至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力、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1: 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6次主席会议24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在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中履职尽责，担当作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围绕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等重点问题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任务部署，组织政协委员研究提出更多有价值的对策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42个教师节、致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聚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等任务部署，做好协商建言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论述，组织政协委员围绕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加强基础研究支持保障、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等提出具有前瞻性、创新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等，决定11月上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9次会议。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3次集体学习，主题是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沈月月、王勇、苏辉、邵红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作说明。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五时期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重点从繁荣艺术创作生产

0: 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完善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加快发展文化和旅游产业，深化文化和旅游交流合作等五个方面，统筹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1: 我们将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推动文旅与体育赛事、商圈换新、园区升级等多元融合，丰富业态，聚拢人气，活跃消费，为经济社会发展增添更多文化味烟火气。
0: 文化和旅游部表示，推进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谋划“十五五”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将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在发展重点上突出文旅深度融合的主线，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在发展目标上突出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在发展路径上突出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在功能定位上突出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推进文化和旅游与各行业各领域融合互促，助力高质量发展。记者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了解到，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国庆七天假期出行将高位运行，预计七天出行的人次将达到21.3亿人次，日均3亿人次，是平时出行人次的1.7倍左右。10月1号客流峰值或创历史同期新高，公路出行仍占主导，预计占比保持90%以上。七座及七座以下小型客车通行高速免费时间从10月1号0时开始，到10月7号24时结束。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中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215万人次。出入境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9月25号、9月27号、10月1号和10月4号。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水上项目诞生多项冠军，其中赛艇赛场中国队表现出色，单日斩获9枚金牌。皮划艇赛场中国队获得女子500米双人皮艇、男子500米双人划艇2枚金牌。武术散打项目今日开赛，中国队表现强势，斩获6枚金牌。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双向飞碟混合2枚团体金牌。举重赛场，杨洋夺得男子60公斤级金牌。山地自行车女子越野赛，武志帆、梁正兰包揽金银牌。游泳赛场，中国队继续出色发挥，单日再获4枚金牌。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时隔12年再度获得亚运会女团冠军。在昨晚结束的体操女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了亚运会该项目14连冠。
2: 中秋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您一起赏明月、画团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于中秋节当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等多个平台播出，为全球观众奉上兼具古韵与新意的视听盛宴。此外，综合频道还将带来《山水间的家》，展现美丽乡村建设的鲜活实践；《金石探文明》聚焦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溯源古蜀文明历史风貌。新闻频道中秋期间推出特别节目《月满金秋》，呈现月照千家、情系团圆、月耀山河、家国同心的节日图景。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传奇中国节》中秋特别节目，央视新闻新媒体播出特别节目《山河同望月》，中秋共良宵。此外，总台其他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推出特别编排，陪您共度中秋佳节。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1.03亿千瓦，同比增长11.1%。其中，风电和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合计达到19.92亿千瓦。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持续加快。今天，国家重点过江通道工程江阴靖江长江隧道及南北接线建成通车。至此，京沪高速大通道江苏段正式形成一桥一隧双向12车道的过江格局。江阴靖江长

0: 长江隧道主体全长11.825公里，双向六车道，提升了京沪高速江苏段整体通行能力。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今天在京发布，其中《长征一家人》《红城往事》等影片以光影艺术生动诠释伟大的长征精神。此外，《神探之痕迹》《敦煌英雄》等即将登陆中秋国庆档，新片题材类型丰富，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抵美时发表的书面讲话令人鼓舞，期待在中美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美加强协调良性互动，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
2: 习近平主席在书面讲话中明确表示，美中两国应该相向而行，我对此非常赞同。美中两国经济深度交融，相互依存，双方会存在竞争，但我们可以管控分歧，齐头并进，从长远来看，这有利于双方的发展。
3: 美中领导人半年内实现互访意义重大，美中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保持美中关系的稳定、可预期、可持续，关乎两国经济发展，也关乎世界发展。我完全赞同习主席关于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阐述。特朗普总统在美国接待习主席，这非常好，因为面对面的会晤是达成清晰理解、找到共同立场并处理棘手问题的重要方式。
4: 在当前世界形势下，国际社会格外希望看到稳定，尤其是大国之间关系保持稳定。习主席提出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体现了他对大国关系发展规律和当前国际形势的深刻理解，增强了国际社会的信心。
0: 国际人士表示，习主席的书面讲话为中美交流合作注入更强信心，也为世界和平发展带来了宝贵的确定性。
2: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具有里程碑意义。习主席在书面讲话中表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这释放出一个积极信号，那就是中美两国的发展并不意味着一方赢，另一方输。中美两国可以进行坦诚对话，在各个领域拓展合作，稳定可预期的中美关系不仅惠及中美两国，也将对整个亚太地区包括东盟产生非常重要的积极影响。
4: 习近平主席以四个稳定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为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奠定了坚实基础。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两国如何互动关乎全球发展。此次习主席访美向国际社会释放了积极信号，我期待双方就经贸、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展开更具建设性的对话，推动两国关系持续稳定发展，造福两国人民。
2: 习近平主席发表的书面讲话令人鼓舞，讲话清晰阐明了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的目标，中国准备好以合作的姿态推动中美关系发展，实现互利共赢，为全球发展营造可预期的稳定环境。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英国向中国返还12件流失文物艺术品的交接仪式，23号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举行。中方表示，推动流失文物返还原属国，是维护各国文物安全、尊重各国人民文化权益的正义之举。英方表示，此次文物返还是两国务实合作的积极成果。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鲁登科23号表示，俄罗斯与日本两国间的对话只有在日方以实际行动放弃反俄路线后才有可能恢复。他说，关于日本政府推进再军事化路线，俄方多次以公开方式警告日方其行径可导致的极端不良后果。日方的敌对行动迫使俄方采取有效措施，将防卫能力维持在必要水平。 意大利参议院23号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授权意大利政府在12个月内完善相关法令，并制定出具体的计划，以重启核能发电。该法案已于今年6月获得意大利众议院批准。意大利此前关停了境内所有核电站。近年来，随着能源安全和减排问题受到关注，意大利开始寻求重启核能发电。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1: 我已苦练20载，新带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2: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 拉面饭。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让世界从这里认识石家庄，高铁商务核心区，期待与您共建美好。赋能城市新高度 CZ 核心之上，遇见石家庄澎湃势能。
7: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8: 百年交行，融通未来。中华友好系由交通银行河北省分行特别赞助播出。
9: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裴艳玲。
10: 我是京剧演员李胜素。
11: 我是河北梆子演员许和英。
12: 我是京剧演员王平。
13: 月满山河逢佳节，
14: 雅韵悠扬贺中秋。
15: 河北卫视匠心打造
16: 中华友好戏
17: 中秋特别节目，
16: 群英荟萃，弦歌满堂，中秋月圆，好戏开唱。愿诸位
18: 月圆人圆，家国圆，
19: 戏韵绵长，共婵娟。
20: 9月25日晚7:40，
16: 锁定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
12: 中华友好戏，
10: 中华友好戏，
2: 唱响中国节。
9: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
6: 河北卫视今晚播出。
21: 老蒋的死命令啊，让咱们北盘江守住，不让共军过江。
22: 共军从这儿到这儿，这是他的必经之路。这个地盘是哪里？是陆瑞光的地盘，所以咱们给他枪，让他们帮着咱们打共军。
23: 听说这寨子里的首领陆瑞光手上有1000人的武装。
24: 别开枪，诸位首领，红军只是来谈判的。
23: 我们就是路过宝地，绝对不会冒犯你们的。
25: 你们说得好听，你们抢了我们的粮食，打伤我们的人。
23: 我们没有啊。什么时候啊？
25: 就在今天中午。
26: 对，杀了！
2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8: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

听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起下来，就是起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

0: 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干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哦、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量身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
4: 本剧场由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特约播出。
5: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6: 我已苦练20载，新带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7: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8: 拉面饭。

0: 这个丁帆现打下来了，伤亡也不大。他们的打法是很好的，但是有一点没操作好。这个林彪啊，还是没有吸取兵败赤水县的教训。既然装就得装得像一点嘛，要把每一个细节都考虑周到。哎，细节往往决定成败啊。说的没错啊，不能以为。
1: 穿着国民党的服装，打着青天白日旗，就是中央军了。敌人也不是傻子呀。
2: 就是，这个乔装打扮啊，还真是一门学问。咱们柏成兄啊，最擅长，应该给他们上上课。柏成啊，咱们马上就要打长寨县了，一到先遣连，给他们好好上上课。

0: 有点小意思啊，来，走，来，里面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 连长，
1: 哎，
0: 我们红军呢，优待俘虏。你们是红军，下去，把枪放下。士兵弟兄们，我不是什么中央军。
2: 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刚才跟你们连长说优待俘虏，那可不是假的啊！愿意参加红军的，我们欢迎；不愿意参加红军的，每人发3块大洋作为回家的路费。你们好好考虑考虑。
3: 这次攻打长寨县，没费一枪一弹，没死伤一个人，真是化妆智取的经典战役。
4: 是，这培训过的跟没培训过的就是不一样啊！
5: 伯承啊，到大学好好讲讲如何化妆骗人的。
2: 哎呦，要得！
3: 哎，这边看看。 哦，等等，这个不要摘啊！孙中山先生是我们革命的先驱啊，供奉他的照片也是应该的。他的遗训“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对于我们也是合适的嘛。
2: 哦，这样。
3: 这个县衙里的东西，你们先别动了，先出去吧。
4: 是是。
3: 哎，这个县衙还是蛮气派的。
2: 气派，
3: 留下来做我们红军的指挥部怎么样啊？
2: 当然是不错了，可惜啊，我们只在这儿住一个晚上，明天就出发了。
3: 哎，可惜了，可惜了。

0: 猫场镇这里没有发现敌人的正规军，只有大地主汪小恒养的100多个民团已经被我们打跑了。
1: 好啊！哎呀，哎，那这附近的情况呢？
2: 哦，我们都打听过了，周围30里没有发现敌人的正规军。
1: 好啊，让大家今天晚上就在这里宿营吧。
3: 可以，
2: 在这儿宿营不合适吧？
0: 看着猫场镇是个绝死地啊，我建议去大屠场宿营。哎呀，还不到3个小时，天就黑了，肯定赶不到大屠场。我看大家都走累了，这附近又没有敌情，就在这里住一晚吧。啊，嗯，对。
4: 参谋长，告诉各部队晚上睡的时候警醒一点，注意警戒就行了。
2: 明白。
5: 对了，管理各部。
2: 明天凌晨4点半起床，5点出发。
1: 是。
2: 没事儿。走。
1: 薛团长，
2: 嗯，
1: 那座山是整个猫场镇的制高点，你们团派一个连，今天晚上去那座山上警戒宿营。
2: 是。
1: 走。
2: 司令、参佐，我们的便衣侦察兵已经打探清楚了。 留在乌江北。

0: 北安的这支部队，就是朱毛红军第九军团，共有3000多人。他们在老木孔、长岩、平儿井连着打胜仗，简直是如入无人之境啊！根本不把我们前军放在眼里。今天，他们还去了猫场，打吧，消灭他们，以雪楼山关之耻。
1: 而且现在他们是孤立之敌，可没有任何援兵啊，而咱们呢，有10000之众。
2: 再发动一下当地的民团，打他们的3000人，我敢保证，有十足的把握获胜。
3: 打，当然要打，打出威风来。你让贵阳的老蒋和薛岳他们看看。参谋长的意思呢？消灭共军这3000人倒是容易，但是之后呢？该怎么办？ 俗话说得好，杀敌10000，自损3000，我们最起码也要损失3000人，恐怕还不止。以现在的态势看，共军一直在向西移动，看样子是要离开贵州，或者就待在云贵边境不走了。
2: 对，参谋长说的有道理，咱们呢，不能和共军打消耗。
3: 咱们现在最关键的是保留咱们的资本，只有保住这10000多条枪，咱们才有条件跟蒋介石、薛岳谈条件嘛。可是我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呀！
2: 白师长刚才说的也对，我们是应该打一个漂亮仗，给贵阳的老蒋、薛岳看一看，也长长我们前军的志气。哎，打给谁看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 既把红军赶了出去，又保存了实力，这才是最划算的买卖。哎，这样吧，派一支部队，远远的跟在共军后边，把他们赶出贵州就可以了。
0: 司令，我去吧。
2: 哎呀，坐回去，坐回去。
3: 听参谋长安排吧。好，既然这样，那就以刘鹤鸣的第6团作为先导，远远的追击共军，5团、8团随后跟进。
4: 报告，团长，从外面来的民团队长王小恒，还有当地的忠义军军头陈志廉，求见您。忠义军？什么忠义军？
5: 就是土匪。
4: 他们人呢？在门口等着呢。叫他们进来。是。进来吧。
5: 哎。
4: 团长，他们到了。
5: 团长，久闻团长，有什么话直接说。我这忙着呢。团长，是这样，今天呀，有一股红军到了我们猫场，是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呀，搅得百姓是不得安宁。我和这个忠义军头领陈志廉商量，想请贵军呀剿灭红军。我们民团和忠义军愿意带路，并且打头阵。
6: 对，我们打头阵。
5: 哎。
7: 你们倒是忠勇，不过，省主席王家烈可是有令，不得和共军正面作战。我们只能在后面追赶，把他们赶出贵州即可。我也是没办法呀。
5: 团长有所不知啊，这帮红军呢是十分猖獗，一路上抢劫官府、盐号，还有商铺，共得了几万块大洋啊。 打了几十个大包，雇了几十匹骡马，驮着赶路啊！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你们有多少人枪啊？我们有100多条枪。
8: 我们忠义军有300多人枪。
5: 有把握吗？

0: 只能偷袭，不能强攻。如果同时请求后面的五团八团及时赶来增援的话，还是有把握的。还是有把握的，把他们打跑不就行了吗？哎，
1: 对对对，团长，我也是这么想的。半夜三更啊，去偷袭他们。
2: 而且猫场这个地方地形特别好，只要守住几个山口和梯子岩，保证他们一个也跑不掉。
1: 到猫场还有多远？
0: 30里。
1: 如果现在出发的话，凌晨3点。
0: 可以到达，
3: 可以，那就干吧，走，你们准备准备。
4: 是。

0: 刘团长，到了，前面的山沟里啊，就是猫场。
1: 好，去前面，分配一下作战任务。
0: 走，
1: 走。
2: 报告，连长，
3: 后山有情况。什么情况？后山有火把在移动，赶紧下山去通知团长。
1: 是。
3: 团长，快醒醒啊！行侠团长，团长，
2: 什么事儿啊？
3: 有情况。
2: 什么情况？
3: 大营上警戒的哨兵来报告，说猫场镇外围有很多火把在移动，狗叫得很凶。
2: 贵州这地方穷，有可能是老百姓逃荒，也有可能是土匪。叫他们去看一下，加强警戒。
1: 是。

0: 你们两个通知七八九团，一定堵住东南西三个街口，一个敌人都不许放进来。你负责通知警卫连，一定建立第二道防线，保护机关还有军团首长，立即行动。
1: 是。
2: 怎么回事？什么情况？
3: 遭到敌人偷袭了，目前还不清楚他们的部署。
1: 我去前面看看。
4: 你在这儿指挥，我去。
1: 军队长，
2: 副总兵令。
1: 等一等，我和你一起去。

0: 什么情况？
1: 报告军团长，中进口、西进口全部都是敌人。
0: 看到那个火力点了吗？
1: 赶紧的，务必把它拿下来。
2: 是，
0: 报告。
1: 军团长，那些口全部都是敌人。
0: 哎，
1: 这就交给你了啊！护送大部队要掩护他们撤退，知道？

0: 报告，属下情况。
1: 军团长，政委，从交战的枪声中来分析，敌人目前顶多一个团，但是我担心他们的援军会马上到来，所以要在他们形成有效的合围之前，马上突围出去，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啊！
2: 就这么干，
3: 从哪儿突围啊？
0: 梯子岩。
3: 因为梯子岩易守难攻，所以敌人派了民团去防守，而不是前军的正规军，所以啊，那里的火力最为薄弱。我们应该集中优势兵力猛攻梯子岩，才能做到伤亡最小，胜算最大。

0: 我们要立即调查连线去，在行动前务必搞清楚情况。这一次，再也不能出纰漏了，听见了吗？是。
1: 快快快！
0: 大家不要慌，后面都跟上，快点！快！你们红团长呢？
2: 红团长，昨天阻击敌人，牺牲了。
0: 警卫团，
3: 到！
0: 准备，回去接应那里没有撤下来的同志，务必一个不能留下。
3: 是，
0: 有事，
4: 走！
3: 走！走！走！走！
0: 快！ 快快快！
3: 走。

0: 老罗，这样走太慢了，不行就扔掉一些物资吧。
1: 行，照我命令，除了江芝和银元，其他的都扔了。
2: 是。
3: 注意安全。
1: 走吧。
3: 枪支弹药留下，
4: 银元留下，
5: 其他的都扔掉。
6: 其他的都扔掉，
7: 这些都扔掉。

0: 红军还没上来吗？还没有。旅团和土匪呢？
1: 早被红军打跑了。该死的！我就知道这群土匪靠不住，一群草寇。
0: 团长，把红军打跑就行了。咱们已经死了200多人了，到时候不好向我司令交代啊。
2: 那怎么办？
0: 红军丢下不少东西，咱们打扫一下战场吧。
2: 让兄弟们打扫战场。报告！我军伤亡400多人，集团团长洪玉良牺牲，九团团长、政委、副团长身负重伤。
3: 崔国柱呢？
2: 把崔国柱给我交了！
3: 你别，不能这样。
2: 你去告诉他，让他自己解决。他知道。
4: 去，
5: 是，
4: 回来，
5: 老罗，这个责任不能让崔团长一个人承担，咱们都有责任。郭参谋长早就提醒过咱们，猫场不适合宿营，咱俩也没听进去啊。我们没有权利下命令，一切都要听从中央的安排，这是党的纪律啊。
2: 哎呀，行。现在就去找崔团长，你给我告诉他，脑袋先存在他那儿，让他戴罪立功。快去！
4: 是。
5: 郭参谋长，把咱们猫场战斗的情况如实向军委报告。我们军团积极向中央请求处分，并且请求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6: 好。
2: 对。走。
7: 连续打了3个胜仗，就开始骄傲轻敌、麻痹大意。现在好了，啊，骄兵必败。这么简单的道理，没想到就犯在九军团身上。
8: 我建议，撤掉这个崔国柱的团长职务，押送政治保卫局看押起来。
9: 算了，还是别撤了。现在正是用人之际啊，让他戴罪立功吧。
10: 朱老总说的也有道理，我们红军啊，培养一个团一级的干部不容易啊。那就这样吧，停职留任。这猫场的失败，责任也不能全怪崔团长一个人，他罗炳辉、何长工也有责任。
11: 哎，这世界上没有百战百胜的将军。这次九军团这支高原轻骑兵马失前蹄，希望他们能够记住这次教训，引以为戒。
10: 嗯，我看呀，不光是九军团，我们整个红军，整个队伍都要引以为戒。
0: 莫三兄，就这么办。
4: 好。
0: 郭连长，刚刚我跟莫三兄商量了一下，前军的部队可以改编为中央直属的5个师，把他们调到省外去，去改编训练，使其彻底的中央化。
12: 必须得中央化。我们的燕大主任已经在做王家烈手下2个师的工作了。李青，你该准备一下，王家烈一卸任，你立刻走马上任。
13: 是，委员长。委员长，薛伯林已经带兵西剿，很快就要进入云南，是不是将滇军和龙云一起解决掉？
12: 永泰，你说呢？
14: 解决龙云，恐怕还不是时候吧。
12: 听见了吗？首先，他龙云没有问鼎中原之心，也无亏窃神器之意。
13: 是，
12: 在中央没有他的耳目。
13: 是，
12: 因此解决他如同囊中取物。
15: 过来，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许进来。

0: 严主任，您能屈驾光临敝处，之中受宠若惊啊！
1: 何师长太客气了，
0: 您是客人吗？哦，对了，我这有上等的好茶，给您沏杯。
1: 委员长特地委托我来看望你。
2: 有何吩咐？

0: 恭喜你啊，何师长。
1: 二十五军军长，让我当二十五军军长，
0: 这是委员长的意思。
1: 那我表哥他呢？
0: 王家烈的事情，委员长自有安排。

0: 何师长，还有什么其他的想法？感谢委员长抬爱，请转委员长，我何执重一定为党国效犬马之劳，听从委员长的一切调配。好。
1: 委员长要的就是这句话。是。现在有件事情需要你去办一下。好，您说。百师长，啊，恭喜你啊！
0: 啊！我这喜从何来呀？这蒋委员长这是……再给你50000当粮当军费，卑职多谢蒋委员长厚爱，感激不尽。
1: 对了，那王军长那边，自共军入黔以来，王家烈的剿共态度、能力，让委员长十分不满，觉得他难当大任。

0: 我们要军饷，我们要军饷，我们要军饷，我们要军饷，我们要军饷，我们要军饷，我们要军饷，我们要军饷，我们要军饷，我们要军饷，我们要军饷，我们要军饷，我们要军饷，我们要军饷，我们要军饷，我们要军饷，我们要军饷，我们要军饷，我们要军饷，我们要军饷，我们要军饷，我们要军饷，我们要军饷，我们要军饷，我们要军饷，我们要军饷，我们要军饷，我们要军饷，我们要军饷，我们要军饷，我们要军饷，我们要军饷，我们要军饷，我们要军饷，我们要军饷，我们要军饷，我们要军饷，我们要军饷，我们要军饷，我们要军饷，我们要军饷，我们要军饷，我们要军饷，我们要军饷，我们要军饷，我们要军饷，我们要军饷，我们要军饷，我们要军饷，我们要军饷，我们要军饷，我们要军饷，我们要军饷，我们要军饷， 我的兄弟们都在里边了。
1: 你们不是要发饷吗？
2: 是。
1: 王司令的军需官就在里面，去。
3: 我们要军饷，
4: 要军饷，
3: 我们要军饷，我们要军饷，我们要军饷，
4: 军饷，
3: 我们要军饷，我们要军饷。
0: 林主任，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5: 我们先回了。

0: 燕主任，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啊？来来来，先喝杯茶。请。我们要军饷。我们要军饷。齐牛却碰到亲家了啊！哎呀，燕主任，少武今天这人事丢到家了，千万别让委座知道。哎呀，我们要军饷。我们要军饷。少武啊！啊！怎么搞成这样啊？哎，我们要军饷。燕主任。 你这次来有什么好事儿？
1: 还真有一件好事儿哦，尝尝。

0: 伟座找我，伟座很关心你，让我来看看你。谁知道我一来，就看到这么个场面。你是伟座一手扶起来的，一直干得不错。可是这几个月，被共军搞得很被动。伟座想问问你，有什么想法？
1: 燕主任，我都到今天这个地步了，哪还敢有什么想法啊？
0: 那兄弟，我就直说了。
1: 好，请。
0: 你们前军一向四分五裂，自从遵义战役之后，就更是不像样。 贵州省的行政大权，又在薛伯陵这个绥靖公署主任手里掌握着。要不，主席和军长的位子，你干脆让出一个。
1: 这是伟座的意思，
0: 你说呢？
1: 明白了。

0: 这么着吧，我把贵州省主席的位子让出来，我继续做我的二十五军军长，你看呢？好，好。哎，少叔，我一直在想啊，你说治军得有军费啊？
1: 对，
0: 你有钱吗？没钱怎么治军啊？ 外面这些个师长、旅长、团长、营长，对你意见都很大。
1: 是，依我看呀，你这个军长也不要干了，干脆一退到底。不是，燕主任，我……你主动去找委员长，
0: 在中央随便要一个什么职位，比你在贵州受着窝囊气强多了，既能过几年安稳日子。 又能保你一家老小荣华富贵，何乐而不为呀？少武兄，我会在委员长面前替你多说几句好话。
2: 燕主任，燕兄，燕兄。 燕兄，燕兄，燕兄，燕兄，燕主任，燕主任，燕主任，燕主任，别着急走，别着急走。燕主任，这个时候也只有你能拉兄弟一把了，你拉。

0: 兄弟一把，在飞索那里说几句好话，好不好？无论如何，让我留在贵州就行，行吗？严春，你是知道的，我家里边有个母老虎啊，他如果知道这件事情，他会把我吃了的呀！真的，这种时候也只有燕兄你能帮我了。
1: 帮我在飞原场面前多么言几句，就一个要求，让我留在贵州就行，怎么都可以，行吗？自从第二次攻占遵义以来，我们经历了三渡赤水、四渡赤水、南渡乌江、濒临贵阳，转兵西进，历时有一个多月。在这个过程中啊，我们既没有取得重大的战斗胜利， 也没有能够建立起新的根据地。对此呢，部分军团干部有一些自己的想法，有一些中央的同志啊，表达了不同的意见。因此啊，今天把大家召集起来，临时开一个会，做一个研究讨论。先请军事指挥三人团把大家的情况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2: 同志们。 那我就总结一下，我们在渡过乌江之前呀，想的就是甩开乌江以北和赤水河一线的敌人，争取在滇桂前边立足，好建立新的根据地。可是没想到，敌人的脚步太快了。学野中央军的两个纵队，湘军李运恒的纵队，从乌江南渡包抄过来，也就是七八天时间，就能赶到滇桂前边。 所以我们现在啊，根本没时间建立根据地啊。在之前呀，我们也计划过，如果在滇桂前边没法立足的话，我们就经安顺北上，到达乌江的上游，再折回前北，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根据地。可是呢，这个中央军的上官云湘，还有川军的郭勋渠所部，留在了前北。
3: 加上我之前说的这三支敌军呀，他们也渡了乌江，朝咱们包围了过来。也就是说呀，咱们绕了这么一大圈，回到了黔北，还是没法建立根据地呀。根据目前的情况和长期的发展来看， 我们在滇桂黔立足显然是不行的。我们北渡乌江，折返遵义也是行不通的。我建议啊，趁滇军的主力西进贵州的时候，我们主要打击云南内部的滇军。

0: 本剧场由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特约播出。
1: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2: 我已苦练20载，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严禁，4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4: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0: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糖、低脂、高钙，专为喝旺仔牛奶长大的你定制的哦。
1: 好好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2: 有人要掐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3: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1: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4: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1: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5: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1: 9月2号起，每周三四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6: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
7: 中华友好戏由季风 TV 特别赞助播出。
8: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裴艳玲。
9: 我是京剧演员李胜素。
10: 我是河北梆子演员许和英。
11: 我是京剧演员王平。
12: 月满山河逢佳节，
13: 雅韵悠扬贺中秋。
14: 河北卫视匠心打造
15: 中华友好戏
16: 中秋特别节目，
15: 群英荟萃，弦歌满堂，中秋月圆，好戏开唱，愿诸位
14: 月圆人圆，家国圆，
15: 喜运绵长，共婵娟。
17: 9月25日晚7点40分，
18: 锁定河北卫视
19: 即时新闻客户端。
11: 中华有好戏，
9: 中华有好戏，
20: 唱响中国节。
8: 中华有好戏，唱响中国节。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3: 老公，你看，我买到了我们小时候的回忆，
24: 低糖低脂高钙的旺仔牛奶，
25: 我也能喝。
26: 我们也可以陪你们一起喝，
8: 对，一家三代都可以喝。
25: 我要旺，
27: 我们也要旺，
28: 我们都爱喝旺仔牛奶。
1: 儿时的喜爱，现在的追随，旺仔牛奶。
29: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 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面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面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丽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0: 范总，听说你进了国家队，你凭什么？
2: 因为我与众不同。
0: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2: 我已苦练20载。
0: 敢不敢挑战世界水平？
2: 刷新了过去60年油炸格局。
0: 你到底什么速度？
2: 行业冠军，5分钟，而我3分钟就能进入状态。
0: 你这体脂率能轻装上阵吗？
2: 零油炸，毫无负担。
0: 你到底什么赛道？
2: 新一代赛道，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0: 原来进国家队的就是他啊！
3: 因为零油炸，所以国家队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4: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0: 哦，根据目前的情况和长期的发展来看，我们在滇桂黔立足显然是不行的。我们北渡乌江，折返遵义也是行不通的。
1: 嗯，
0: 我建议啊，趁滇军的主力西进贵州的时候，我们主要打击云南内部的滇军，在云南的东部。 滇黔边境建立新的根据地。现在呢，趁薛岳的部队、孙渡的滇军主力还没有到达云南的时候，我们给予云南境内的滇军以致命的打击，以一场胜利来打开新的局面，争取在滇东或滇黔边境立足。具体在这里建立根据地有什么好处呢？我分析啊，一共有四点。这第一。 这云南的司令龙云呢，他的排外思想比较重，不会轻易再让国民党其他的部队进来。那个时候呢，我们主要的对手就只有滇军了。这第二啊，这里人烟稠密，哦，还是比较富裕的，有利于我们筹钱、筹粮和招兵。第三，这里处于川滇黔边境。 活动的范围广，回旋的余地很大。那么第四点呢，我们可以同时命令九军团西进云南，配合我们主力活动，顺利的会师，一举两得呀！啊，还有最主要的一点呀，如果那个时候我们还是在这里待不下去，我们还可以北渡金沙江，与四方面军顺利会师，大家看看怎么样啊？
1: 大家还有没有不同的意见？
2: 没有了。
1: 那好，那我们就统一意向，中央呢继续委派军事指挥三人小组，指挥部队继续西进。
3: 嗯。
1: 跨过北盘江，进入云南，重点打击滇军，寻找机会。

0: 新的根据地。嗯，说得有道理啊。朱毛红军现在在什么地方？
1: 红军目前已经到达黔西南镇宁县附近，一旦突破黔军，游过才部队在北盘江的防守，成功渡江，将直逼我云南境内。看来朱毛红军图钱不成，这股祸水要流到云南来了。
2: 通知各旅旅长马上开会。是。师长，军饷发没发？杨旅长，哎，你手上多少人？3000多个。枪呢？3000多支。3000多，这仗怎么打的？开会，开会。和你们说一下，共军。
3: 并没有攻打贵阳，而是在贵阳绕了个大圈儿，到我们盘江巴蜀来了。前方部队现在已经到了镇宁，老蒋的死命令啊，让咱们北盘江守住，不让共军过江。现在说说吧，大家，这仗咱们到底应该怎么打？说说。
4: 依我判断吧，共军应该不会在我们这儿停留，所以咱们得放他们过江，别跟他们耗着。
2: 对，如果他们只是路过的话，就放他们过去算了。但是如果他在这里待下来，我们必须要弄他。
5: 打？怎么打？王家烈的2个师现在让共军打得只剩一半了，拿钱来嘛，拿人来。魏副师长，你说说怎么办？
6: 好，我来说说。现在以我们1个师的兵力，的确是难以取胜。但是我们可以借刀杀人嘛？
5: 借谁的刀？
2: 怎么个借刀杀人法？
3: 师长，沙子乡的弄染寨不就有一把刀吗？
4: 你是说陆瑞光的武装部队，让他们帮咱们杀共军？哼，
6: 其实参谋长的心里比我清楚。
3: 我就说你们两个不要卖关子了，有什么主意说出来，咱们大伙开会研究嘛。让你们来就是来研究的嘛。共军从这儿到这儿，这是他的必经之路。这个地盘是哪里？
2: 是陆瑞光的地盘，所以咱们给他枪，给他炮，给他钱，
3: 让他们帮着咱们打共军，这样既报了之前的一箭之仇，也削弱了他们的实力，这不一举两得吗？
2: 问题是这个陆瑞光，我们围剿过啊，还关押了人家不少人，我们现在跟人家说，人家能信吗？
3: 师长，嘴是一张皮，怎么说都有理。事在人为嘛。
2: 行，那这件事儿，参谋长、魏副师长。
5: 你们俩去吧。是。走。哎，政委，前面就是弄染寨了。听说这寨子里的首领陆瑞光手上有千人的武装，很有势力。我们想从这儿过北盘江啊，恐怕没那么简单。这寨子不小啊，你们说的只是表面。自从这个陆瑞光啊当上这一带的头领。
4: 百姓的生活那是很有保障的，而且这个陆瑞光啊，还经常带着自己的武装队伍劫富济贫，抵抗黔军游国财的苛捐杂税。你说他厉害吧？所以我觉得这个陆瑞光啊，他可以算是一个有作为的农民领袖。政委，照你这么说，这个陆瑞光还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咱们这次借道北盘江，要是能得到他的帮助，那胜算就更大了。
7: 是啊，但愿如此吧。哎，乐福啊，这天气是越来越暖和，行军是越来越热了。
8: 对，
7: 那边我们休息一下再走啊。好，好啊。
8: 要不就这儿吧。好啊。 坐，
7: 好。哎，你看，那不是刘英同志吗？哎，刘英啊，
9: 主席。
7: 哎，坐下来休息一会儿再走啊。
9: 好啊。
7: 哎，坐下休息休息再走啊，怎么样？累不累啊？
9: 一点都不累，主席。
7: 哎，你们俩听没听过这样一句话？

0: 叫做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知道这句话谁说的吗？
1: 不知道啊，是谁啊？
2: 这话我倒是听说过，是谁说的？
0: 这句。

0: 这个林黛玉啊，就是个革命者。是啊，
1: 她呀，和贾宝玉一样，都是一个很有叛逆精神的革命者。
2: 要我看呀，这乐府同志刘英同志就是我们红军队伍里的贾宝玉和林黛玉。我们红军这股东风一定能压倒敌人的西风。
3: 哎呀，主席，你别拿我开玩笑了，我哪有林黛玉她那么漂亮？哎，
4: 情人眼里出西施，不信你问问乐府同志是不是啊？老毛你，报告，据北盘江的路过不去了，三军团在沙子上弄人寨，受到了少数民族武装部队的袭击，还打伤了我们的两名战士，
3: 是不是三军团打了他们的土豪啊？不清楚。
0: 这样，去告诉彭军团长，还有杨政委，一定要教育好我们的干部和战士，要严格遵守我党、我军的民族政策，不准开枪还击，
5: 更不能欺压少数民族的百姓，
0: 要找到和平的方法去解决。

0: 政委，打吧，他们没多少人，我们一个营冲上去就把他们给办了，给他们一锅端了。
1: 不行，一定要严格遵守我党我军的民族政策，绝不许开枪，听见了吗？
2: 是。
1: 老乡怎么还不来？
2: 应该快到了，我去看看。
1: 来，老乡，
2: 快！
1: 政委，老乡找来了。
2: 老人家，辛苦你了。
1: 哎呀，我了解你们红军是为了我们老百姓，应该的。带着老乡去喊话，记住一定要注意安全。
0: 是，老乡，快，
1: 慢点啊。

0: 绝对不许开枪，听见了吗？是。别开枪，诸位首领，红军只是来谈判的。
1: 我来吧。
2: 王副头领，红军只是路过，我拿我的人头担保。对啊，我们就是路过，宝弟，绝对不会冒犯你们的。
3: 你们说的好听，你们抢了我们的粮食，打伤我们的人，还烧了我们的房子，我们没有啊。什么时候啊？就在今天中午。
4: 对，杀了他！
5: 杀了他！
6: 杀了他！
7: 杀了他！
8: 杀了他！
9: 杀了他！
10: 各位乡亲们，各位乡亲们，你们听我说，我们呀是现在刚到这个地方的，而且我们红军也是绝对不会干这种事情的。你们一定是看错人了。这样吧，让我跟你们陆首领谈谈。
11: 你算个什么官啊？你说话算数吗？
10: 我要和你们最大的头目谈。
11: 那行，那我去叫我们政委来。
10: 只能两个人，不准带枪。
11: 好。

0: 我们的红军的头领来了，这位就是陆头领，
1: 政委。

0: 你就是红军？对，我就是红军。
1: 行啊，敢一个人进来，是条汉子。有什么话，赶紧说。
2: 诸位头领，各位乡亲们，我想告诉你们，你们刚才所说的打伤老百姓，还有抢粮食的事，肯定不是我们红军干的。
0: 哼，谁信？
3: 对，
4: 是不是你干的？
3: 诸位头领，诸位头领，红军绝对不会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你看，我是本地人吧，我亲眼所见，他们还救过咱们当地的老百姓呢。这里面一定有什么问题啊！
0: 你说的是真的？
1: 是真的，我拿我的人头保证。好。 各位乡亲们，陆头领，我想问问你们，我们红军是刚刚路过此地，那么打伤你们的事情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呢？是在我们来之前发生的，对吧？
5: 对呀，头领。
1: 所以怎么可能是我们干的呢？
6: 他们穿着和你们一样的衣服，你怎么解释？
5: 就是啊，
7: 对呀，怎么解释？
5: 穿着你们的衣裳，怎么解释？
1: 这就是国民党反动派的诡计，他们穿着我们红军的衣服，冒充红军，残害你们，并嫁祸于我们。乡亲们，这样的情况我们一路过来都遇到过。在广西边境地区，这国民党反动派故意派人伪装成红军来侵害老百姓。我们红军就是来帮助你们，打败国民党。
8: 是不是？
0: 乡亲们，你们仔细的想一想，我说话的口音和打伤你们的那些红军的口音是一样的吗？哎，对呀，头领，口音都不一样。行，我们就当相信你，是国民党假冒的你们。 嫁祸给你们的，好，那么今天你们说要从我们这儿借道过去，这句话是真是假？
1: 这句话当然是真的。
0: 去哪儿？我们红军啊是要过北盘江，去云南，所以不会在这里停留的。
1: 是啊，头领，我都了解清楚了。
0: 去云南？我凭什么相信你们？
1: 就是，
0: 诸位头领，各位乡亲们，我可以向你们做出三点保证：第一，不占地盘；第二，不进村寨；这第三，绝不侵害百姓。哦，哎，他说这三点倒是跟国民党不一样啊。
1: 是是是。
0: 哎，不行。 别把我们当傻子！如果你们想过去，得有人质压在这儿。等你们大部队走了，我们就放人质。如果你们敢骗我，我们就杀了你们的人，祭旗。
9: 对，
1: 对，
9: 祭旗，
10: 祭旗，
11: 杀他们！

0: 需要人质，没问题，我看就我来吧。
1: 你算老几啊？我叫张爱平，是中央红军第三军团第四师政治部主任。
0: 政治部主任，多大头目啊？
1: 陆特里啊，我想问问你，手下有多少人呢？
0: 哼。我手底下一千多号兄弟呢，对，一千多号兄弟，好，一千多人。那我告诉你们，我管着三四千人。什么？
2: 三四千人？这么多？这不那么多吗？
0: 那你们红军还有更大的头目吗？有，还有。
3: 那这样，咱们就让他们大头目来，跟我们签字画押，是吧？咱们就同意。
0: 好，那就让我们的军团长来。军团长是多大的头目啊？
1: 知道王家烈吗？
0: 当然知道。国民党贵州省的主席，25军的军长，谁不知道啊？对吧？就是。
4: 对。
0: 好，
1: 我们这个军团长比这个王家烈。 是还要大的官儿，这么大，这可厉害了！好，那就让你们那个比王家烈还大的头目来，我们签字画押。好，一言为定，一言为定。
5: 看到了吧，这个。 就是我们红军的保证。谢谢长官。兄弟们，这就是红军的保证。好，来，接机。

0: 小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安全通道莫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
1: 同志们，从今天开始，你们就是中国工农红军弄染工作队了。
2: 兄弟们，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是红军了。好。

0: 好，谢谢，好啊，谢谢啊，好，感谢，好，感谢，来，
1: 拜拜。

0: 主席啊，佟德怀他们三军团啊，这事办得真不错呀。你看，咱们不但顺利地通过了这里，这少数民族对我们是多么的支持。
1: 是啊，我看啊，应该嘉奖这个三军团的。
2: 是啊，而且要把这件事情通报给全军。我看这件事情啊，可以当做以后我们红军处理民族关系的典范。
3: 是啊，主席。
0: 老毛啊，
2: 你这个建议好啊，将来我们一定会经过少数民族地区。 就这么定了，
0: 好啊！
4: 哦，主席，待会儿要不要一起跳一个？
0: 我可不会啊！

0: 走啊！好，好，哎，乡亲们，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敌人将要进行的围剿，压力太大了。总司令，我们不怕敌人围剿。啊，嗯，还要记住啊，要多依靠人民群众，发展和壮大自己。
2: 是。
1: 你们呀，要搞好和当地少数民族的关系，这是你们在这里立足的根本呢。
2: 请首长放心，我一定会尽全力开展工作。只是，我想问一下。
1: 我们红军要去到哪里？什么时候才会回来？<笑>
3: 我们呀，要过北盘江啊，在云南贵州的边境发展，建立新的根据地。
1: 太好了，离这儿不远。
4: 是啊，
1: 好啊，你们多保重。嗯，尽力。<笑>
3: 好，卢日光同志。
5: 我们再会喽！谢谢主席，主席再见，
3: 再见。好，啊，保重啊，
6: 保重啊！
3: 乡亲们，再见了！再见，再见，乡亲们，主席再见，
7: 主席再见，
3: 再见，再见，
8: 再见，
3: 主席再见，
9: 再见，
3: 再见。
1: 没想到我那十几条枪和500发子弹，全部都打了水漂。这个陆瑞光真不是个东西。等朱毛红军大部队走了之后，看我怎么收拾他！
10: 你知道陆瑞光为什么烦我们吗？那是因为他们给的军火比我们还要多。听说有30支步枪，1000发子弹。
11: 而且，他们还签了个什么协议，还留了十几个红军在寨子里帮忙，还有几十个红军伤员。
12: 管他的，不就是几十个红军吗？老子一锅双炖，全给他煮了。朱毛红军不是要过北盘江吗？你们在各个渡口给我加派守军，利用北盘江这个天然屏障，给我死死的堵住他。

0: 等后面薛岳大军到了，把他们剿灭，回过头来咱们再找这个陆瑞光算账。
1: 好，
2: 队长。
3: 好，
4: 小心点，烫
3: 着。
1: 好，马上就好。
3: 来来来，
1: 忍住，一下就过去了。
5: 1936年，国民党军大举围剿镇宁县弄然寨，方五仙等数十名红军全部牺牲，陆瑞光被捕，1937年被杀害于贵阳，年仅36岁。1989年，贵州省人民政府追认陆瑞光同志为革命烈士。
6: 委员长，前军尤国才报告，红军已经过了镇宁地区，逼近北盘江了。尤国才请求增援，
7: 绝不能让共军进了云南。命令尤国才，让他沿江加紧防守。另外，龙云手上应该还有两个旅。
8: 是的，
7: 让他全部调到云贵边境上来堵截共军。
8: 是。这一下不是逼着朱毛共军南下广西吗？
7: 是啊，我正有此意。如果朱毛共军进广西，那中央军、湘军、滇军就可以同时跟进广西。到时候我就想看看他李宗仁、白崇禧该如何应对。
8: 委员长，这招妙啊，说不定广西的问题也可以一并解决了。
7: 早该解决了。
9: 报告。
3: 进来。
9: 蒋委员长电报。
3: 念。
9: 贵州落败，云南危急，故请知州兄调两个旅到云贵边境来堵截朱毛共军。
3: 嗯。哎呀，这老蒋的如意算盘打得也是太精了。我的四个旅被调到了贵州，现在还要把我仅剩的两个旅也调去堵截红军。哼。既然老蒋明确判断朱毛红军要来云南，那我们也给他出道难题。他不是要调我两个旅吗？我还要把孙渡给调回来。照我命令，孙渡率三个旅立即挥师保卫云南。快去呀，还站着干什么呀？
9: 主席，那老蒋再让我们派兵的事儿如何回复啊？
3: 传令是你的事，立刻马上把孙渡给我调回来。
9: 是。
10: 主席啊，薛岳中央军两个纵队，滇军孙渡纵队，湘军李运衡纵队都已经离开了贵阳，向西边坠了过来，离我后卫大约有5-6天的距离。前军尤国才部已经封锁了北盘江西岸的所有的渡口，目前的态势是国军
11: 前有江水阻挡，
10: 后有追兵逼近啊。
12: 如果我们过不了北盘江，那就只有两条路了，要么就在北盘江的东部进入贵阳的西北，要么就南下去广西。可是这不是我们的战略意图啊。
13: 给13军团下死命令，让他们分左、中、右三路军，务必尽快拿下北盘江。
14: 是。
13: 我就不信了，这北盘江比乌江更险要吗？
14: 好啊，哎，伯承，那就抓紧给13军团发电吧。
10: 好。
13: 等将来革命胜利了，我们要在每一个险要的江。

0: 面上，包括北盘江，修一座大桥，让险阻变通途啊。
1: 晚将，说
2: 老彭啊，彭雪枫反应啊，渡口的敌人全部撤到了花江铁索桥的西岸，修建了碉堡工事，准备得很充分啊，并且他们将铁索桥上的木板全部给拆掉了。如果这时候我们选择强攻，肯定会付出很惨痛的代价，这样做很不划算呀。
3: 对呀，不划算呀。看来只有把希望寄托在中路的白层渡口这里了。命令部队准备随时出发。
4: 是。
5: 同志们跟上。快快跟上，后面人快一点，快跟上。
4: 这没什么动静啊。
6: 团长，政委，
4: 所有的渡口都找过了，没有船。
1: 肯定是敌人把船拖到对岸藏起来了，要么就是毁掉了，
4: 要不我们派工兵到村里去砍竹子做竹筏，晚上偷渡过去。
1: 好，去看看。
4: 好，
1: 老人家，哎，辛苦你了。
7: 你也辛苦了。
1: 彭姐，老人家啊，辛苦了。哎，谢谢你们帮助我们呀。哎，
7: 应该的，应该的。
1: 那个，我想跟你们打听一下啊，白层渡口水面的情况。
7: 白层渡口那边啊，水面很宽，水流很急。哎，下面还有漩涡，淹死过好多人呢。
1: 那个，渡口对面的情况，您了解吗？
7: 对面有个油锅材，办了个什么离金局，专收来往客人的税钱。还有20多个人在把守呢。昨天还开进了不少钱军，去把两岸的船呢全收起来了，不让人过渡，还在那儿挖工事呢。
1: 哦，谢谢你啊。
7: 不客气。
8: 报告。
1: 什么情况？
8: 军团部命令我团必须在天黑之前夺取白层渡口，还是中央纵队要从白层渡口那里渡江。
1: 中央纵队不是从上游的铁索桥那里过江吗？
8: 军团部传来的信息说，下游的一军团、上游的13团的抢渡都失败了，现在就看咱们白层渡口的了。
1: 一定要快，一定要快！
9: 同志们，抓紧时间炸竹筏子，一定要快呀！
10: 是。是，
4: 政委，江里好像有情况，好像有小船。
8: 政委，你看，船上的人举着白旗。
11: 哎，长官，别开枪，我是来求和的。哎，别开枪，长官，哎，别开枪。哎，长官，长官，哎，长官，长官，
4: 我是河对面前军的副营长，我来帮营长托句话，来向红军求和的。
8: 哎，怎么个求和法？
4: 我们答应，放红军你们过江，但是你们得答应我们一个条件，就是配合我们打一场假仗，这样我们也好向上面交差嘛。
1: 假仗？哎，怎么打假仗？
4: 明天凌晨6点，咱们枪都朝天上开，10分钟过后我们就撤退，我们再把船调过来放你们过江，如何？
1: 好啊。哎，那我问你，你们把船藏在哪儿了？
4: 船就停在河对面岔口，没有毁掉。
1: 你确定？
4: 确定。
1: 我们怎么相信你说的话是真的？

0: 我们也都是拖家带口的人，谁想和红军打仗啊？
1: 空口无凭啊。这样，你留下来陪我们渡江，让船家回去捎个信儿，就说呢，我们已经同意了，就按你们的方法办。
0: 啊，可别呀，长官。哎，
1: 请吧。
0: 哎，不，哎，长官，长官。

0: 我们已经扣下了，他们说红军只是绕道去云南，让我们千万不要打草惊蛇。
1: 红军也太狡猾了，注意警戒。
2: 是。

0: 把船放过去，撤！派一个连过去，占领前军阵地，命令工兵连迅速搭建浮桥。是。
1: 依琳，跟我走。来，吃点东西吧。哦，
2: 不了，给他。来，
3: 来一份。嗯，
1: 我们现在就在这里啊。
3: 要不你看这儿呢？
4: 哎，好，就这个，你也吃啊。
1: 哎，刘英同志，来。 刘英来了。哦，刘英来了。来，
3: 吃点东西吧。什么好吃的呀？哦，有好吃的呀。哎，
1: 刘英同志，你也坐来吃点。
3: 坐下一块吃嘛。坐。哎，
1: 就坐这儿。来，
3: 你也吃一个吧。我给你剥一个。
1: 我自己来。
3: 没事儿，我帮你。你就吃吧。我来这个，来这个。
1: 没事儿，你吃大的。
3: 哎，我们接着说呀，真是没想到啊，还有这种事情。 简直就是军事演习呀！要说这个钱军呀，其实并不笨。尤国才这个副军长挺会算账的。咱们呀，只是路过他们的地盘，又不占他们的地盘，何必跟咱们硬拼呢？
5: 是啊，王家烈都不是我们的对手，这尤国才更挡不住我们的红军了。这一点他心里很清楚啊。
3: 哎，乐府啊，刘英同志，这个就是我说的，我们的东风压倒了敌人的西风。
5: 好消息啊！哦，伯承啊，
6: 主席，好消息！一军团占领了北盘江折巷渡口，三军团占领了平街镇，并控制了花江铁索桥，
3: 一举两得呀！
1: 好啊，
3: 再加上白层渡口，这可谓是三喜临门呐！
5: 是啊，
3: 走吧，过北盘江渡。
5: 好，走。

0: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提醒您接下来更精彩。
1: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2: 我已苦练20载，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低糖、低脂、高钙，专为喝旺仔牛奶长大的你定制的哦。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7: 太行山巅之上，巨战巅峰，万力达人，双赛开启，挑战力量极限，赢取免费门票，让这个假期热血沸腾，巨幕对决一触即发，看谁能以力破局，问鼎巅峰。金阳湖碧波之畔，万力赛场轮番上演，看谁能力压群雄，笑到最后。竞技赛场热血十足，珊瑚盛景惊艳动人，看云海奇峰，走悬崖栈道，赏湖畔秋色，乘碧水画舫。这个十一，带上家人朋友，来一场力量与风光兼得的旅行吧。
8: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裴艳玲。
9: 我是京剧演员李胜素。
10: 我是河北梆子演员许和英。
11: 我是京剧演员王平。
12: 月满山河冯佳杰。
13: 雅韵悠扬贺中秋。
14: 河北卫视匠心打造
15: 中华友好戏
13: 中秋特别节目，
15: 群英荟萃，弦歌满堂，
16: 中秋月圆，好戏开唱。
15: 愿诸位
14: 月圆人圆家国圆，
15: 喜运绵长共婵娟。
11: 9月25日晚7:40，
15: 锁定河北卫视
16: 即时新闻客户端。
11: 中华友好戏，
9: 中华友好戏，
16: 唱响中
17: 国节，
8: 中华有好戏，唱响中国节。
7: 东太行山巅之上，巨战巅峰，万力达人，双赛开启，挑战力量极限，赢取免费门票，让这个假期热血沸腾，巨幕对决一触即发，看谁能以力破局，问鼎巅峰。金阳湖碧波之畔，万力赛场轮番上演，看谁能力压群雄，笑到最后。竞技赛场热血十足，珊瑚盛景惊艳动人，看云海奇峰，走悬崖栈道，赏湖畔秋色，乘碧水画舫。这个十一，带上家人朋友，来一场力量与风光兼得的旅行吧。
18: 老公，你看，我买到了我们小时候的回忆。
19: 低糖低脂高钙的旺仔牛奶，
20: 我也能喝。
21: 我们也可以陪你们一起喝。
22: 对，一家三代都可以喝。
20: 我要旺，
23: 我们也要旺，
24: 我们都爱喝旺仔牛奶。
2: 儿时的喜爱，现在的追随，旺仔牛奶。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思想的浪花由季风 TV 冠名播出。
1: 思想起航，欢迎来到创新理论节目，好好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我是耀阳，欢迎大家。首先我们要欢迎来自全国各大高校优秀的同学们，欢迎大家再次与我们相聚到现场。这期节目当中依然陪伴我们的是来自于华北电力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教授孙芳老师。
2: 大家好，我是孙芳。
1: 在上一期节目当中呢，我们共同走进了中国农业大学科技小院，一起了解啊，在那里扎根的同学们，他们扎根基层、奉献农村、自找苦吃的这种感人事迹。我们看到了中国农业大学科技小院的发展故事，同时也看到了我们广大的中国农大的学子们扎根农村、服务基层、自找苦吃的这种青春的身影。

0: 不管是他们在实验室里的技术攻关，还是在田间地头的播种和耕耘，他们把自己的发展和农业农村的发展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其实这种责任和担当是最让我感触深刻的地方，也特别期待能够倾听更多年轻人的声音。
1: 好的，谢谢孙芳老师。从上一期节目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袁聪和科技小院的同学们，他们从创业初期的困难重重，到后来打造出了这个爆款面包啊，全网抢购。可以说在他们的成长经历当中，顺境和逆境其实是交织在一起，不断的交替出现的啊。那在青年人成长过程当中，到底是顺境还是逆境更有利于大家的成长呢？我们先来问问现场的各位同学们啊，你们有着什么样的观点？
2: 对于我来说，我觉得顺境更有利于青年人的成长。举个例子，我的姐姐她是前段时间考研，家里也是支持她，也为她准备了很好的网课资源。觉得如果反过来，她家里没有支持她这些，他可能每天24个小时只有4个小时去考研的时间，那么可能就是不一样的结果。所以我觉得顺境并不是让人躺平，我觉得它更像是助力青年成长的一个梯子。
1: 好，谢谢您。我们有请这位同学。
3: 我觉得我比较占逆境，因为逆境就像打游戏，顺境相当于开局给你点满 buff， 打怪啊通关都比较顺利，但是逆境呢，就是你自己一关一关打过去，被虐过卡过关，最后的经验值才会涨得更多。而人生就像如此，在困境中一点一点的成长，才是我们实实在在的得到的收获。
1: 面对逆境要越磨力越坚强哈、啊、谢谢。好，其实的顺境逆境这两种不同的成长路径，大家其实也都会有困惑，也都会有思考，那到底这两者哪个更有利于年轻朋友的成长呢？我马上掌声有请来自全国各大高校的18位青春思辨团的成员，掌声欢迎他们。

0: 此刻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18位青春思辨的成员已经在舞台中央就位了啊。
1: 现场设置了2只话筒，分别代表了2种观点，同学们自由选择话筒发言，如果得到现场半数以上的支持则继续发言，另一方更换发言人选。15分钟后自由讨论结束，双方各派一名代表进行总结。
0: 此刻呢，现场红色话筒所代表的是顺境更有利于人的成长，蓝色话筒代表的是逆境更有利于成长。那接下来就开始你们今天的思想大碰撞。
2: 同学你好。
3: 你好，我是来自河北师范大学的张金瑞。
2: 我是一名来自河北廊坊三河的00后返乡助农大学生，同时呢也是一名自媒体博主，我叫李子言。
3: 我的观点是顺境更有利于青年人的成长。我是一个恋爱大师，各位，我用一个问题就可以判断出来你们有没有谈过恋爱。一个人如果表白99次，那么他的第100次表白一定成功。如果你们认为这句话是对的，请举蓝色的牌子；如果你们认为这句话是错的，请举红色的牌子。谢谢。好，我看现场这个红色的牌子已经超过了半数，那他可以回去了。开个玩笑，开个玩笑。但是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问题，99次的逆境都不能让你一次成功，为什么？因为逆境是不可控的，你没有办法塑造一个你能够承受的压力。而顺境不同，顺境可以塑造出一个可控的挑战，让人们能够在自己适应的压力里面进行锻炼。举个例子，我是一条胖鱼，为什么我在游泳池里游得比较快？因为游泳池边上有救生员，有着明确的水深，我累了我还可以趴在这个岸边上休息。如果把我扔在大海里怎么样？海浪非常大，

0: 温度非常低，而且随时随地后面会有这个食肉的鱼类追着你。我在这个环境下，我怎么样能够学会游泳，能够逃脱困境呢？所以我们发现了逆境，这些不可控的、这些危险的这些环境是你无法承受的，而顺境带给的这个可控的挑战是我们可以接受的，是在安全的范围内的，这才是年轻人向上生长健康的土壤。谢谢。
1: 刚才呢我们看了来自中国农业大学科技小院面包创业的这样一个例子，让我更加坚定了逆境更有利于青年人的成长。我的个人经历呢也是主动选择了逆境。我其实是一名三农领域的博主，我一开始做互联网的时候没有人认识我，没有人配合我，我挨家挨户的问，我说叔叔阿姨有没有需要拍摄农产品的可以找我，大家都拒绝了我。最后终于经过我的不断的劝说，有一个阿姨说，姑娘那我们一起拍一条吧。我以为一切都很顺利，就在完美结束的时候我摔了一个大屁墩。
2: 昨天一个阿姨刷到我的视频说想卖萝卜，
3: 那我直接把链接给您上，您看行不
4: 行？可以，
3: 走，
4: 可以，
3: 走，
4: 给他压上了，这来走，哎呦，来走，哎呦，哎呦
3: 还挺沉，
4: 是来。
1: 我觉得完了，这怎么发呀，我真的是当时特别崩溃，但是我最后一咬牙一跺脚，我把这个视频发出去。最后你们猜结果怎么样？这条视频的发出，因为这一个屁墩儿换来了30万的浏览量，阿姨的所有农产品2天之内全部卖光。是这样的。谢谢大家。所以我想说，顺境可能会让我更轻松，但是逆境一定会让我更坚韧。成长从来不是等风来，而是逆风跑，风越大脚印越深，风浪越大鱼越贵。谢谢大家。
0: 可是我有一个问题啊，有没有可能是你自己本身非常强大，能够度过这段逆境？在这个助农的整个过程中，是不是又有那么多人摔了一下这种情况就一蹶不振的人是不是更多呢？
1: 这个还是要看自己的选择。我这一路走来，在三农领域做了这么久，从籍籍无名到现在几十万的粉丝，让我得到锻炼跟成长的并不是顺境，而是我那一次次逆境中的蜕变。
5: 好的，恭喜李子妍继续留在场上发言继续。
6: 大家好，我是刘梦坦，来自清华大学。对方同学在混淆一个概念，他聊的哪里叫逆境啊，那叫做挫折。各位，创业的道路上，人生成长的道路上，奋斗的道路上，哪可能是一帆风顺，一点困难一点挫折都没有的。他说他遇到了逆境吗？不是的。如果你遇到了逆境，怎么会有那个第一个愿意挺身而出的阿姨帮助你拍第一课视频？如果你遇到的是逆境，怎会有一群支持你的网友用那条视频换来了30万浏览量？所以逆境和我们的挫折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其实今天对方同学告诉我们逆境多好，是给我们营造一种错误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叫做我们要感谢逆境。在他们看来，我们好像是武侠小说当中那个无所不能的小说的主角，我们似乎不坠下那个悬崖我们就捡不到那本武功秘籍，如果我们不遭一次天打雷劈，好像我们就练不成那个不坏真身。可是各位想一想，我们哪个人真正的是这个社会的唯一的那个主角呢？大部分的人坠下悬崖之后没有下文了，风浪越大鱼越贵。可是各位还有一句话，风越平静鱼越多呀。
5: 好，谢谢李子妍，我们在这一轮的刘梦坦的支持啊，远超了半数，谢谢。好的，发言继续。
7: 各位好，我是来自清华大学的选手白宇。孟坦学长告诉我们一个特别美好的想象，我们要拥抱顺境。但是各位，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世界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千万不要害怕逆境，千万不要害怕去迎接那份属于你的魔力。西游记各位肯定都读过，我们不妨换一个故事版本来想一想，如果西游记的故事这样展开，唐僧师徒聚齐之后走上了路，如来佛祖直接派观音菩萨把那份经书腾云驾雾送到他们手里，哎，一行人欢天喜地驮回东土大唐，故事很圆满，当然的顺境。但是各位，这是一个伟大的作品， 品吗？这是我们想要的结局吗？当然不是，恰恰是因为一路上的磨难让他们知道了经文有多可贵，信仰有多难得。当我们回过头来，唐僧再翻开经书，通天河的冰冷，女儿国的眼泪，白骨精的诡计，火焰山的灼热，这些是什么？来时的路。所以各位，今天要告诉大家一个最朴素的道理，成长绝不是靠安逸获得的，而是靠自己扛下来的。最后我用一句话送给在座的所有青年朋友，也送给我自己，你我共勉，杀不死我的必使我更强大。
6: 杀不死我的必使我更强大，能推我一把的能不能让我变得更牛。
7: 所以说，如果推我那只手消失了，我该怎么办？我会不会一屁股坐到地上？
6: 所以师弟，你刚才也讲了，81难造就了那个唐僧，我们要不要主动追求810难？
7: 今天我们没有人歌颂苦难，因为苦难本身不值得赞美，值得赞美的是在逆境中永远不放弃的自己。
5: 好的，谢谢白宇，将继续留在场上，孟坦稍事休息。好，讨论继续。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向志浩。我的观点是，顺境更有利于年轻人的成长，原因很简单，今天我们大家实在是太不缺逆境了，我们恰恰需要一些顺境。所以大家有没有想过，如果今天我遇到了一些我真的解决不了的逆境，会不会因此受到更大的伤害？答案是肯定的。白宇其实是在告诉大家，你一定要逼自己一把，可是我觉得不是，我们一定要放自己一马。放自己一马要做的是什么？多给自己找一些顺境。比如说去年秋天的时候啊，北京的地坛公园推出了一个秋日长椅计划，在一个长椅上面写了这样一句话，他说，叶子不会常青，但我们也要允许自己偶尔能够休息一会儿。这句话在很多年轻人当中刷屏，因为大家纷纷感到共鸣，大家真的太需要休息了。今天我想说的非常简单，年轻人不要把那么多担子都放到自己的肩头。当我们已经处在一个压力很大的环境当中的时候，我们要学会做减法，学会向外求，这样年轻人才能走得更远。
7: 像志浩学长说的一样，我们多给自己的肩头扛上一些草长莺飞，这多美好啊。对，没问题，但是问题在于，今天只有我们能扛得起生活的压力，学业的负担，我们才有机会扛得住那份草长莺飞。
0: 正是因为白宇同学的肩头有太多的担子，他才会这么想。
5: 好的，讨论继续。
8: 志浩你好。大家好，我是中国海洋大学的康浩然。对方同学今天非常的聪明，他告诉大家人要幸福的活着，我当然不可否认这一点，可这跟成长有什么关系？我举个例子，过去啊，我能自己动手刷牙，自己穿衣服，后来我发现我过上了爸妈给我穿衣服，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习惯，我当然过得更幸福了，可是我成长了吗？不，这对于我来说是退步。这就是我今天想给大家分享的一个观念，我认为顺境滋生的是惰性，而逆境才培养了真正的狼性。很多时候我们要不破不立，华为整个创办的过程当中命途多舛，它遭遇了通信行业泡沫碎裂，电信行业市场骤暖，技术惨遭国外封锁，而面对这样一个摇摇欲坠的情况，它到底怎么做的？它决定痛定思痛，积极开拓海外市场，将芯片自主权研发到自身，最后才成就了我们如今看到的遥遥领先的国产手机的名片。所以是不是当我们在逆境当中摆脱了我们惰性的路径依赖和惯性思维，反而能够倒逼我们积极开拓，奋发进取。
0: 你看浩然同学刚才一直在说，有的企业特别的厉害，当他遇到难关遇到逆境的时候奋发图强，最终成就了一番事业。可是还有多少企业多少人停留在了时代的浪潮当中，没有被大家看见，没有挺过来呢？
5: 讨论继续。
9: 志浩同学你好。
0: 你好。
9: 大家好，我是来自天津财经大学的研究生黄云汉。
10: 刚刚志浩同学有一个观点，就是我们需要顺境，但是大家想一想，我们为什么需要顺境？是因为顺境真的能有利于我们成长，还是它有利于我们成功呢？雷军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在风口上猪都能飞得起来，可问题在于当台风过后，第一个摔死的是不是也是猪？那就是因为猪在顺境的过程当中，它并没有长出翅膀，蝴蝶才是最终能够飞过沧海的那一个。100年前的年轻人，他们面临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逆境？山河破碎，

0: 需要再打了。在先辈们他们在逆境当中为我们种下了顺境，而我们能够在顺境当中为后代阻击逆境。
1: 好的，谢谢志浩，请稍事休息，我们的讨论继续。
2: 我是来自北京大学的何清扬。你好。
0: 你好。
2: 其实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历程上，我们都希望能给我们的后代，我们的子孙创造一个和平安宁的顺境。那是从什么时候我们开始歌颂逆境呢？往往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变得幸福的时候，我们开始要缅怀我们过去为了换得今天的幸福而付出的那些伤痛，这时候我们开始纪念逆境。但是为什么我们要说讨论逆境会在讨论一个年轻人的成长的时候存在一系列的问题呢？那就是它会带来两个结果，第一就是对个人成长路径的错误归因，第二就是以优绩主义为主的一种非常反常的一个叙事逻辑。
0: 其实清扬同学跟大家说的就是一件事情，我们到底是要感谢顺境还是感谢逆境？李白是在被赐还金屋之后才有的长风破浪会有时，苏轼是在被贬黄州的路上才有了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才有了在黄州三年的那场大雨下的一蓑烟雨任平生，才有了从苏轼到东坡居士的转变。王勃他在被贬交趾的路上才说出了那句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
1: 好的，谢谢清扬，随着发言的结束要稍事休息了。好的，讨论继续。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外交学院的大三学生葛天宇。那么我想说呢，也许逆境确实可以让人激发自己的潜力，但是顺境才是更有利于我们整代青年人批量成长这样一个环境。大家想一想，在从1840年到1949年中国救亡图存年间，中国有没有大师，有没有厉害的科学家，有没有厉害的文学家？毫无疑问是有的。但是与此同时，中国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呢？是3000万在抗日战争当中牺牲的军民，是数不胜数的青年，他们本来应该在教室里面学习知识，但是却不得不投笔从戎，在战场上保家卫国，是80%的文盲率，是只有11万多一点，不到12万的人曾经上过学。那么这样的中国能够富强起来吗？答案是否定的。而我们今天的中国是什么样的呢？有2.2亿的在校学生，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顺境为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带来了更多发展的可能。没错，逆境当中或许能够筛选出那些百年一遇甚至千年一遇的人才，他们在各种各样的挑战之下都展现出了自己卓越的实力。但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究竟是这些英雄人物，还是和你我一样普通的人民大众呢？这才是我们学到的人民史观，这才是我们践行的社会主义。顺境的意义不在于筛选出那些超常的人，而在于不辜负每一个寻常的人，在于我们能够留住每一个5年一遇甚至是1年一遇甚至是1个月一遇的人才，而且给他们每一个人都找到一个合适的发光发热的位置。
1: 自由讨论时间到，请双方返回各自的队伍。同时我们要有请红蓝双方啊，迅速地推选出一位代表进行几方观点的总结陈词，有请。
4: 我是来自北京工业大学的奔思成。刚才啊，对方同学说了很多观点，无非就是一句话，叫原来的长征路已经走完了，走完上一代长征路的人希望我们这代人过得好一点。我承认他希望我们过得好一点，但是他同样也希望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我们现在站在这里可以骄傲地说，是因为之前先烈他们在逆境里面走出来，给我们创造了相对来讲更好的物质生活环境。但是我们更希望的是，到我们下一代人，当他们站在台上，我们可以骄傲地听到他们说，正是因为我们前辈的努力，让我们有了更好的物质条件。这个东西是第一个关键词，它是逆境中的传承。进一步，我们由小见大，我们不妨往前想， 在音乐层面，我们都知道有贝多芬，贝多芬的代表作叫《命运交响曲》。命运交响曲什么时候写出来的？不是在他作为一个音乐天才存在的时候写出来的，是在他作为一个音乐家失聪再也听不到任何乐曲的时候

0: 才写出来的。而同样的，我们有建国元帅叫陈毅，陈毅的代表作叫《梅岭三章》，此去浑台招旧部，今旗十万斩阎罗。什么时候写出来的？不是在大家打胜仗的时候写出来的，而是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之后，面对反动派的层层围剿，自己命在危在旦夕的时候，才写出来了这一层慷慨悲歌的绝唱。进一步再往下讲，成长只有一个命题，它不是成为一个十全十美完美的人，而是成为一个认真负责对待自己，尽己所能去成为一个更好的人。这是成长的唯一命题，也是逆境能带给我们最宝贵的礼物。感谢各位。
1: 谢谢思成，我们有请红方代表来进行总结，有请。
2: 顺境不是彻底的安逸，不是毫无波澜，而是有兜底的挑战，是一种可以退让的勇敢。在前几年高考的时候，有一位这个钟方荣同学，他在高考完之后报考了这个考古专业，一个特别冷门的专业，引起了这个热议。他能够选择这个热爱，是因为他知道在中国这个顺境之下，即便他选择了一个很冷门的专业，即便他选择了一个挣不到大钱的专业，他也是衣食无忧的。顺境给我们带来的意义就在于这里，因为逆境占用了太多你本来可以发展自己的精力和能力，而这些智慧本来应该用来让你更加自由的成长。我们中国截止2023年修建了超过20000所希望小学，这些希望小学的意义是什么？就是帮助农村的孩子补齐他们教育资源上的差距，让他们也可以读到名著，让他们也可以通过互联网知道中外现在发生什么事情，而不是我们只要走到大山里边告诉那儿的孩子们，哎呀，你勤奋就行了，你好好学就行了，至于你差的这些资源呢，不重要，没关系，没有这些资源你一样能走出来。大家想一想，这样的说法合理吗？他需要的是这种空洞的鼓励，还是我们真正给他的资源上的支持呢？最后我想说，我们今天能够成长起来，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来自于前人为我们打造的顺境，而我们在这个顺境下成长，也意味着我们更应该为下一代青年人创造一个更好的顺境。谢谢大家。
1: 其实从刚才同学们的自由讨论当中能够看出来，大家既有源自于自身真实经历的一个深度的一个思考和感悟，同时又能感受到每个人身上的这种家国情怀啊。
3: 顺境逆境哪个更有利于成长的这样的一个辩题，它实际上是一个关于人如何的自我成长和实现自我超越的这样的一个深层的命题。其实成长是什么？它是认知的破局，也是心性的成熟，是能力的精进，更是格局的拓展。它是我们从一种被动生存的状态转为一种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的这样的一场蜕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环境是外因，人的主观能动性是内因，而外因永远是通过内因去做起作用的。所以顺境时自力深耕，逆境时破境成长，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1: 谢谢孙老师。确实，真正加速我们成长的不是单一的顺境和逆境，而是在顺境逆境不断的交替更迭当中，我们始终充满韧性的自己。就像习近平总书记说的一样，青春由磨砺而出彩，人生因奋斗而升华。所以说，也希望我们在座的所有的青年朋友们，无论将来我们在人生路上碰到顺境还是逆境，始终保持着韧性，破浪前行，勇往直前。再次把未来所有美好的祝愿送给在座各位的年轻学子。同时，我们下期再会。
4: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思想的浪花由季风 TV 冠名播出。
5: 我本来觉得自找苦吃这句话挺抽象的，但看完节目后，我觉得这并不是故意去找罪受，而是主动去做那些难并且有意义正确的事情。
6: 作为一个新时代大学生，我们不应该把知识仅仅表现在书面上或论文上，我们应该把知识真正运用到现实中，可以让农民的口袋或者是有需要人的口袋鼓起来。
7: 通过今天辩论团的演讲，我更加认为顺境更有利于我们的成长，因为只有在生活中有老

0: 师的鼓励，同学的陪伴，我们才有更多的时间去学习本领，积累经验，从而向着我们的目标去努力奋斗。
1: 那么对于我们体育生可能都知道一个常识，叫做超量恢复，肌肉撕裂之后再生会使肌肉更加的强壮，就是你疼过才会变得更强。你顺境可以让你舒服的跑完100米，但是只有逆境才能让你的100米跑进12秒。
2: 不管是逆境还是顺境，我觉得对于青年人的成长来说，最重要的是需要有追梦的勇气。
3: 真正的成长不在于考试拿高分，而是敢于解决那些书本上没有答案的问题。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太行山巅之上，巨战巅峰，万力达人，双赛开启，挑战力量极限，赢取免费门票，让这个假期热血沸腾，巨幕对决一触即发，看谁能以力破局，问鼎巅峰。金阳湖碧波之畔，万力赛场轮番上演，看谁能力压群雄，笑到最后。竞技赛场热血十足，珊瑚盛景惊艳动人，看云海奇峰，走悬崖栈道，赏湖畔秋色，乘碧水画舫。这个十一带上家人朋友，来一场力量与风光兼得的旅行吧。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9: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好的，严密监视。
1: 总共的时间还有10分钟，临近江的敌人没有任何动态。
2: 接到命令，准时开炮。
1: 是。

错了。

0: 敌人扎得好，到咱们步兵了。张才叔，
1: 到。
0: 敌人阵地前的地雷已经被炸没了，但江边还有一个雷场，你带扫雷组上，把他们清除干净。10分钟后，主力部队要开始冲锋，你要保证没有一颗地雷。
2: 是，保证完成任务。
3: 同志们，跟我来。

0: 王总。嗯，侯总。哎，哈布斯领员从前线发来了战报。
1: 你。
0: 据报，我右翼39军突入敌防御，纵深约10公里；40军突入敌防御，纵深约12公里，占领东渡川里以西之安兴里、上牌里。38军突破后，主力成功击溃鲍川驻守之美军。50军正向汶山以东推进。
2: 好啊，好啊，势如破竹啊！
0: 42军突破敌人阵地后，主力前进至花县里、中板里、赤木里地区，歼灭南朝鲜军第2师1个营。
3: 冯总，左右两路中队进展神速，正麦克阿瑟苦心经营的3条防线，1天之内分崩离析了。
2: 116是不简单呐，
3: 10分钟，
2: 哎，闪电一样的突破，这功不可没。
3: 李奇微这下坐不住了，是退是守，他要当机立断了。
2: 不管他，趁着咱们兜里啊有粮食有弹药，继续摆开架势猛攻，能把这个家伙吓跑那是最好喽。啊，
4: 王总，大局已定，就睡2个小时。
2: 有，
3: 还是你心疼我啊？
2: 那我就睡会儿呗。
0: 睡，快去吧。
2: 好嘞，好嘞。哎呀，
0: 王总，哎，这边，
2: 瞧瞧，
3: 晕了。
2: 马上给中央报个捷呀！
4: 你放心吧，
2: 可以睡个安稳觉。
4: 彭总发来的电报啊，美军设在38线的3道防线已经全面的崩溃了，我们的第3战已旗开得胜，正在迅速的扩大战果。
5: 主席决策正确啊！老彭执行坚决，这可是一件大喜事儿。
6: 是啊，歼灭敌人多少啊？咱先不说，就美帝国主义想用38线控制我军的阴谋呢，彻底破产了。
4: 是啊，主席要是得知这个消息，一定会非常的高兴。
6: 恩来，你怎么了？
4: 我在想啊，安营牺牲的消息不能再瞒下去了。
5: 当初我们决定瞒着主席啊，那是因为他正在生病啊。
6: 我看这样，咱们就把这次大捷的消息连同这封电报一起送到主席手里。
4: 好，那我写封信说明一下情况，
6: 再加上一句，这事我也知道。
5: 还有我吗？这事儿是咱们3人一块儿定的吗？
6: 是啊。
7: 好，哎，刚叫李叔叔去喊你们，你们先来了啊。想爸爸吗？
8: 想，我还想哥哥。
7: 安庆生病，在上海一直不好，你岸英哥哥现在又在朝鲜，平时你们念书上学总也见不着，记得抽空回来看看爸爸。啊，爸爸想你们呢。来，亲亲。
8: 爸爸，我是你的女儿，我想改姓毛，行吗？
7: 怎么想起来跟爸爸姓了？
8: 叔叔们都在笑我，说我不姓毛，就不是毛主席的女儿。不管是姓李还是姓毛，反正都是爸爸的女儿。
7: 哎，到底要叫大几岁啊？啊，懂事。
8: 爸爸，我给你背阿房宫赋。
7: 准确的念法叫阿房宫赋。你安英哥哥5、6岁的时候就能背百家姓三字经了。
8: 那么难，你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吗？
7: 没关系啊，学习啊往往就是从熟读开始。我起个头， 六王毕，字海一，蜀山乌。
1: 阿房出，覆压300余里，隔离天日。啊，
8: 子龙叔叔，你是不是找我爸爸有事情啊？啊，
9: 是的，叔叔找爸爸有事情。
7: 好啊，你们先出去玩，啊，爸爸有公务要处理。晚上一块吃饭啊，我们听娇娇接着背《阿房宫赋》。
1: 好，那我背《百家姓》。
7: 好啊。看你这样子，是不是朝鲜战场出问题了？
9: 哦不，前线大捷，前线大捷。
7: 哈哈，志愿军好样的，说跨过三八线就跨过三八线。哈哈，第三次战役赢定了，叶子龙啊，这是大好事啊，干嘛耷了个脸啊？
10: 主席，哎，这是彭老总给您的电报，还有周总理给您的信。

0: 主席，您就哭出来吧，要不憋在心里头难受。战争嘛，总有伤亡，谁让他是我毛泽东的儿子呢？主席，死期知道了吗？
1: 拿着电报，就赶紧来了。林乔也看到了，
0: 先不要对四七讲。刚结婚呢，一下子他受不了啊！
2: 不知道。
0: 子龙啊，你先出去吧，我想一个人待一会儿。

主席，毛岸英同志的牺牲是光荣的。当时我因你在感冒中未将此电送阅，但已送少奇同志阅过。在此事发生前后，我曾连电致死党委及彭，请他们严重注意指挥机关安全问题。前方回来的人未提及此事，高瑞欣亦是一个很好的机要参谋。胜利之后，当在大榆东及其他许多战场多立些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烈士墓碑。周恩来

0: 你们现在到哪儿了？韩福司令的右翼纵队已经到了从汶山、黄发里、湘水里、新义里一带。今日的右翼彻底暴露，吴瑞麟的左翼也已经到了中板里、嘉平和春川一带。南朝鲜军基本上还是望风而逃啊。
1: 哎，你们说说，李奇微这家伙下一步？
2: 他会怎么样啊？
1: 李奇微要想守住汉城，他只有在汉城以北固守清兵川、义政府和高阳一带与我们打阻击战。
2: 现在啊，跟头两次战役很像，要命令前面的部队继续勇猛穿插，对汉城形成一个大的包围圈。这次。
0: 就是要包他一个大饺子。嗯，这馅儿就是汉城美军的10万主力。<笑>
2: 对，拿下汉城，这不仅是军事上的重大胜利，在政治上，那也是有特殊意义的。
0: 彭总，李奇微会不会放弃汉城？<笑>
2: 有什么想法？
0: 汉城聚集了美国主力部队。 和指挥机构，而且在汉江以北，如果他们撤退不及时，很可能会被我军前后夹击，这对他们非常不利。可如果他们撤到了汉江以南至37度线的狭窄地带，就可以有效地建立起强大的防线。
2: 从军事上来说嘛，你这么分析。 这都没有错，但是呢，汉城的得失，它毕竟涉及到国际的政治影响。我们能够为了政治影响，不惜冒险，打过三八线去，那么敌人是不是也可能为了政治影响，死守汉城啊？嗯，
1: 我个人的感觉，以麦克阿瑟骄傲自负的性格。 他不可能允许丢汉城，而且李奇微呢，是麦克阿瑟的老部下，这李奇微不可能不听麦克阿瑟的。
2: 这么说也对。<笑>李奇微，哎呀，李奇微新来乍到。

0: 他这个排兵布阵，用兵的这个习惯，咱们还是不太习惯。是死守，还是撤退，这都有可能啊。所以呀，我们是不是要两手准备，让韩先楚从正面抓住义政府之敌，同时呢，分兵。
1: 迂回到义政府的后头，来个报酬。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 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 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3: 就可以9.9元便通，
7: 9.9元，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疏通便就是便通，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
3: 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疏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冯总，这美军跑得太快了，我们刚跟负责外围警戒的一个团接上火，他们就迅速后撤了。虽然我军全力追击，但毕竟跑不过人家四个轮子。目前没有跑的，只有英军的29旅。邯郸大桥被炸了，城里面已经炸了大半天了，留给我们的一定是一座空城。哼哼，
1: 李奇微啊。 对撤退的战略执行得很坚决，命令50军要全力的追击英军，29旅，蚊子再小也是肉啊。命令39军用最快的速度抵达韩城。

李奇微命令汉城的桥梁和来往要道，除军队之外，民间车辆和行人一律禁止通行，以保证其部队顺利撤退。他甚至下令可以直接向不听招呼的难民开枪射击。为第八集团军和南朝鲜军撤离汉城前，用汽油、炸弹对汉城的重要目标进行破坏，甚至连学校、医院、图书馆、博物馆都不放过。汉城到处可见滚滚浓烟和大火，许多建筑物化为瓦砾。

0: 参谋长，我呀不是不相信咱们的同志啊，实在是这个事情太意外太惊喜了吧。五十军四四六团也太厉害了，狭路相逢取得了这么大的战果，你说。哎，杜平，你这个政治部主任，这是不是你的事儿啊？
1: 是得好好宣传，我马上组织材料。
2: 好啊，彭总，我现在就给你好好的宣传一下。请看，我军炸毁敌军坦克27辆，缴获了4辆。像这样成建制的消灭敌人整治的坦克部队，这是入朝作战以来还是第一次啊。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了敌人的钢铁集群没什么可怕的。
1: 我让46团抓紧总结成功经验，迅速形成战术纲要，向全军推广。我看这里边不只是战术技巧，他们这种大无畏的战斗精神更值得学习。尤其是战报里提到的那个李光禄，一个人炸毁了3辆喷火坦克，了不起啊！
0: 了不起，了不起！咱们需要英雄，但是呢，战士的这个生命更宝贵啊！哎呀，现在面对的是敌人的这些铁家伙，你呀，应该给战士们多普及一些打坦克的知识。
1: 好。
3: 1950年12月31日开始，至1951年1月8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突破38线，实施进攻战役。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一举突破联合国军在38线的既设阵地和纵深防御，歼敌1.9万余人，占领汉城，将联合国军打退到北纬37度线附近地区，粉碎了其争取时间整军再战的企图。

0: 我们的战功已经被敌人打掉了敌人的重坦克营，好家伙呀！这是不是网报战功啊？
1: 冯总，错不了，这是徐文队的电报，你好好看一看，
0: 上面写的很清楚啊。炸毁坦克的照片很快就会送来。
1: 冯总，国军的传统对于战功，只有少报，没有多报，更不可能有谎报的情况。

0: 这就是李成晚的总统官邸啊！仔细搜查，看看总统府里有没有值钱的情报。
1: 是。
0: 哎，
1: 走走走走走，
0: 发现金子、银子、美子，凡是值钱的东西全都给我缴了，到时候咱归还给朝鲜人民。
1: 是，走。
0: 马金虎，你想啥呢？他要能留下值钱的就奇怪了。

0: 这有张纸，梁主任上面写的啥呀？这都洋文，咱也看不懂。哎，上面有日期，是今天的，也许有用。
1: 没事，师傅有翻译，拿过去。
2: 是。
3: 报告，彭总，汉城拿下了，没有遇到任何敌军的抵抗。
2: 我爹将士可以说是迈着正步走进去的。迈着正步吗？是，
0: 四平八稳啊！告诉他们，把正步改成跑步，向南追。
2: 等等，是所有的部队吗？
0: 老赵。
2: 命令右翼纵队第40军、第38军、第30九军，在汉城东北集结待命。左纵第42军继续追击，向利川推进。这是彭总的命令。
4: 是。
5: 叶子龙到。
4: 主席啊。 有什么事吗？李娜平时最喜欢梅花，让她也来看一看。
5: 主席，李娜得了重感冒了。
4: 生病了？怎么不早告诉我？
5: 放心吧，主席，我已经派医生去照顾了。
4: 嗯，我待会儿写封信，慰问她一下。
5: 你帮我连枝枝梅花一起带过去，希望她像梅花那样。 战胜疾病，早日康复。
4: 我这就去。

0: 这是我们第一次接收敌人的消息。哦，
1: 横纵捷报，汉城解放了。好，比我们预想的还要快。嗯，
0: 五十军还打掉一个英国重坦克营，
1: 这应该是入朝作战以来第一次吧？是啊。
0: 在我们没有重新武器的情况下，消灭了敌人的一个重型坦克营，对我军的鼓舞非常的大。五十军这一次是不负众望啊！嗯，恩来啊，借着收复汉城的势头，再掀起一股之前拥军的高潮。国内慰问团该派去的派去，该炒面的炒面，愿参军的参军。
1: 保和平为祖国，就是保家乡啊！
0: 好，我也正有此意，掀起一个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教育运动，我马上安排，趁热打铁。好。
1: 白发人送黑发人，人间之痛啊！主席为了大局，一直在克制自己的情感。主席一家人为中国革命牺牲太多了，给他一点时间吧，他会走出来的。我明白，总理。
2: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全国各族人民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开展了波澜壮阔的抗美援朝运动，以多种形式支援前线，极大地鼓舞了朝鲜前线志愿军指战员的士气。全国各族人民同仇敌忾，同心协力，共同支撑起这场事关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伟大抗争。

0: 饶大姐，哎，你这么卖力，是怕政治有点刁啊？哎呦，
1: 我儿子哪吃了这么多呀？我告诉你，在前线打仗的战士全是人民子弟兵，必须让他们吃饱了。
0: 得，我这锅齐了。说的挺好，你这思想姐姐是老高了。

0: 见过大姑娘啊，赶紧的装着好面。
1: 郑霜雪，
2: 刘大妈，你家闺女
0: 哪儿啊？
2: 车上呢。
3: 哎呦，郑霜雪，走，快点去。
1: 赶快去陪他们。
0: 你趁我组织大家伙儿弄炒面的时候，就自己报名参军了。
4: 妈，现在国家不是动员年轻人去参军吗？咱们郑家是烈士，可不能拖后腿。
0: 谁拖后腿呀？又说你们这俩小瘪犊子啊，一个赛一个的，你就不考虑一下，想想你妈我？
4: 哎呀。不是整天教育我们说有国才有家吗？我跟我哥去参军入伍，那还不是听您的话呀？而且你看，你整天负责动员征兵的，总不能光送别人家孩子。
0: 我用你说那么落后吗？那怎么也得跟我先说一声吧。什么时候过奖啊？
4: 就快了。我加入了文工团。咱们团长说，近期就要入朝，去慰问前线战士。
0: 别走，那部队好好干啊！
5: 这位大妈，刚刚听说你儿子已经上前线了，现在女儿也参军了，你是怎么教育出这么好的儿女啊？能跟大家分享几句吗？
0: 哎，你可以说我这样能哪能教育他们？是共产党，是毛主席教育的好。美国人把炸弹都扔到咱们家门口了，我要是年轻20岁，我也上前线。那都是美国人逼的，不狠狠地教训教训他们，他们就敢随便地欺负人，那不行。
4: 说得对，
1: 好，说得好。
6: 郑霜雪，郑霜雪，快走了。
4: 妈，那我先走了。
0: 哎，去吧。
4: 再见，妈。

0: 王总，你看看这个，
1: 这全是洋文，我看什么呀？
2: 美第八集团军司令向中共军队总司令官

0: 致敬，李奇微。
1: 这是下面的战士啊，在李奇微的办公室发现的。看样子，这是李奇微刻意给彭总留下的口信呢、啊，
2: 向彭总致敬。
3: 这可不是致敬，这是李奇微啊给我下的战书。
4: 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1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办办同心看三 D， 关注你好京津冀，欢迎各位观众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9月22号，2026新型电力系统发展崇礼论坛在张家口崇礼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常务副主席何抱祥、省长王正甫出席论坛并致辞。
1: 何抱祥指出，能源电力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重大战略问题。当前，我国正处于加快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向着能源强国目标阔步迈进的重要时期，要注重守牢安全底线，夯实新型电力系统稳定根基，注重强化系统协同，提升能源电力优化配置效能，注重激活消费潜能，持续深化能源消费革命实践，注重服务发展大局，放大能源转型综合赋能效应，为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王正甫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出席论坛的嘉宾表示欢迎。他说，河北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扛牢能源保供和绿色发展政治责任，锚定新型能源强省建设目标，创新新能源开发利用模式，加快推进能源电力产业高质量发展，新型电力系统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希望大家借此论坛交流思想，分享经验，更好服务能源强国建设。国家能源局副局长何阳、世界能源理事会主席阿德南·阿敏出席并致辞，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致欢迎词。国家电网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志刚、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白勇、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吕军、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季明斌、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徐树标、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严国春、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傅振邦等做主旨演讲。随后，王正甫与中信集团董事长奚国华共同见证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中信国际合作有限责任公司、张家口市政府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推动新型电力系统发展崇礼论坛永久会址意向落地。民革中央副主席陈兴英、省政协副主席何炳群、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有关活动。
0: 9月24号，全省河美乡村建设推进会议在保定市易县召开，省委书记罗文作出批示，省长王正甫主持会议并讲话。罗文在批示中指出，建设宜居宜业河美乡村是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任务，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河美乡村建设。要统筹抓好基础设施建设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持续深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切实提高乡村建设水平。要积极发展乡村富民产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要抓好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提升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效能，培育文明乡风。要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提供有力支撑。
2: 王正甫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安排，坚持群众立场系统思维，坚持因地制宜党建引领，加快推进宜居宜业河美乡村建设，不断开创农业农村现代化新局面。要突出环境整治，抓好农村改厕、垃圾治理等工作，要完善公共设施，提升公共服务水平，要突出产业支撑，做强县域优势产业和乡村特色产业，要加强基层治理，筑牢乡村善治根基，要压实各级责任，强化组织保障，确保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副省长金辉、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活动。
0: 日前，2026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创新发展大会在雄安新区举办，来自政产学研等领域的800多名代表参加，现场发布多项创新成果，标志着我国空天信息产业正从单点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构建的新阶段。
3: 大会期间，多位院士专家围绕低轨卫星网络、6G 演进、太空智算、天地一体组网等前沿议题开展深度分享，研判15-5时期空天产业发展机遇。活动现场，北京邮电大学、复旦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就产学研合作、标准化共建共识及空天产业链项目集中签约，助力雄安打造国家级空天信息产业创新高地。卫星载荷、卫星平台、关键部组件领域企业与雄安新区签订产业落地协议，进一步完善新区商业航天产业链条。中国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创新联盟会同多家国家级标准化机构签署标准化合作共识，共同推进卫星互联网行业标准建设。
4: 我们要抓住核心技术的攻关，共推一批场景，用应用带动产业的发展，带动前端的卫星制造和运输火箭的商业航天的这个发展。
3: 大会期间，空天信息创新成果展示同步开展，1500平方米展区完整展示空天基建与前沿技术、行业应用、智能制造、产业集聚四大板块成果，集中展现我国空天产业体系化建设成效。展区内，蓝箭红擎雄安空间科技有限公司带来的1:1比例雄安一号技术验证卫星模型格外引人注目。今年8月，雄安一号由朱雀3号遥二运载火箭送入预定轨道，成为首颗雄安造卫星。
5: 雄安一号上面也是进行了多项的关键技术验证啊，包括我们的这个鲸屋啊霍尔电推进的这个动力系统，包括我们的白泽系列的这个星上的综合电子啊，也包括我们赤羽的这个太阳翼啊，这些的话都是我们自主研发的。在目前的话，雄安一号在轨的这个状态呀，运行良好啊，已经从400公里左右的轨道升至了450公里左右的一个轨道位置啊，相关的这些关键的技术实验正在有序展开。
3: 大会现场发布了2026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行业发展报告，面向行业部门与产业伙伴发布了自然灾害监测预警、智慧林草与生态安全、远域施工作业等卫星互联网与北斗深度应用十大创新场景，还发布了可重复使用火箭实现海上与陆上成功回收、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升级民用服务保障等2025至2026年度十大科技创新进展。这三项成果共同标志着我国空天信息产业正加速从单点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构建的新阶段。
0: 算力时代将数据从沉睡的资源变成可用的资产，数据观能发挥哪些重要作用？昨天，作为2026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重要活动之一，2026首席数据观峰会举行，与会专家展开深入探讨。
3: 本次峰会以数据智能、智能经济发展新篇章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科研院所和数据领域头部企业200余名代表参会，大家围绕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人工智能赋能产业等议题深入交流。
6: 所有能够拥有数据的这些企业联合起来成立一个数据交易平台，这样子这个数据才能流通起来，才能够把目前这个我们的数据不足的这个境况得到一个大幅的改善。
3: 河北产业基础雄厚，算力资源富集，数据要素的价值正加速释放。如何把这份算力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国际数据管理协会大中华区副主席许林伟认为，首席数据官正是这其中的关键一环。
7: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生产一个摄像头，他卖摄像头就要看得见，当他有了算力以后，他就看得懂了。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我们需要大量的首席数据官能指挥这些数据去干活。所以结合河北的实际，就是人才是第一，第二个呢，重要的是结合河北的产业实际。
8: 只有培养优秀合格的首席数据官之后，我们企业才能在整个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能够把散落在各个环节里面的这些数据形成企业的一种非常重要的资产。
3: 在成果发布环节，2026年度首席数据官数据创新实践案例集发布，我省3家企业单位入选。
0: 当技术从展示走向日常，关于美好生活，您能开启哪些想象？让我们跟随记者去数博会上体验数字生活的一天。
9: 清晨起床，窗帘自动拉开，空调调节到合适的温度，就连音箱都播放起了我喜欢的音乐，陪我一起度过活力满满的一天。怎么样，这样的早晨是不是舒心又惬意？
10: 刚您体验的这个整个智慧卧室的一空间，实现了这个融合的感知，调度了这个声光影全维度的智能设备啊，实现一个沉浸式的一个科技化的一个体验。
9: 不仅于此，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深度参与下，这套系统还可以变身你的家庭管家，通过分析学习你的日常习惯，为你设计省电节能的设备使用方案。一个会主动思考又会协同配合的智能家居场景在这里变成了现实。
11: 它可以通过语音去控制你的窗帘打开百分之多少，打开50%它就打开一半。
12: 假如说我从家里出去之后，有一些电视啊，或者是像洗衣机啊，或者空调这些东西没有关的话，我也可以在外面直接把它关掉，更加的智慧，更让我省心吧。
13: 体验完会思考的家，接下来我们看一看智能化能给美食行业带来哪些全新的改变。
14: 我们这个炒货机器人呢，它可以用手机在家里边控制，手机启动，远程炒，远程修改配方，远程查看加工数据。另外呢，就是我们可以模仿用大铁锅柴火灶炒的，也可以模仿用沙子炒，这个皮儿不糊，但是里面呢都是刚刚好。
13: 而在炒货旁边，这台会炒菜的智能机器人带来的改变就更加直观。这里没有明火，没有厨师，这台全封闭的设备就是大厨。
15: 我们高善这款智能炒菜机器人呢，是全国唯一一款封闭式可视化设备，保护了厨师，利于食品安全。所有的操作，自动投放、自动投料、自动清洗，模拟的全是高级厨师的菜谱，精准的到克的调料的投放。
11: 感觉挺不错的，和家里炒的感觉一样，吃着挺香的，我一下连着吃了好几口。
13: 厨房里忙完了，再来点娱乐活动。循着音乐声来到这里，可以看到几台机器人各司其职，吉他、键盘、架子鼓配合默契。
16: 机器人乐队不仅考验单台设备的演奏能力，还要考验多台设备能否在同一时间点下实现高精度的协同。这种协同靠的正是中国移动的 5G A 提供的低延时、高可靠、通感一体连接能力，可以保证多台机器人毫秒级同步，做到齐奏不差拍，动作不脱节。
13: 从千家万户的全屋智能，到烟火升腾的机器人大厨，再到配合默契的机器人乐队，今年数博会上最打动人的是，技术正在从展示走向日常。当机器越来越懂人，数字技术的温度也将改变更多人的生活。
1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昨天，经过400余名建设者9小时鏖战，在建石雄铁路引入10几颗砖，石家庄东站的关键连接设备42号道岔插铺完毕，石雄铁路建设再提速。
2: 此次插铺的42号道岔全长157.2米，总重量达247吨，是目前国内铁路插铺型号最大、长度最长的油闸高速道岔。通过在既有10几客砖线路上插铺道岔，相当于打开一个铁路岔路口，列车通过道岔转换即可在两条线路间转线运行，从而大幅提高通过速度，缩短转线时间。
20: 此次施工作业场地狭小，迁窗点有效时间短，我们采用场外整体拼装焊接， 加远距离核心就位的专项施工方案，保证了道岔一次性插入到位，实现了精确对接。
2: 为确保道岔插铺顺利推进，项目团队将道岔插铺分解为19个步骤。经过9个多小时连续施工，石雄铁路与十几客砖成功实现互联互通。石雄铁路。

0: 新建线路正线全长约156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石家庄至雄安新区将形成1小时直达快速通道，有效缓解京广高铁京石段运输压力。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举办，这也是该项赛事首次落地中国内地。大赛同期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河北展区以“技星闪烁，技耀中华”为主题，充分展现我省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成果。
2: 我现在呢，就是来到了世界技能博览会的河北展区，四周望去，这里好像在技能时空里穿梭。那我这边呢是灵活的仿生手，那边呢是会望闻问切的 AI 中医，还有 AI 设备、新材料、非遗技艺，传统与现代技术在这里同台亮相。
0: 眼前这条比头发丝还细的玄武岩连续纤维来自保定易县，它以当地玄武岩矿石为原料，经高温熔融后快速拉制而成，具有耐高温、耐腐蚀、绝缘性能好等特点。展台上玄武岩纤维各类产品依次排开，让观众直观感受到石头变金丝的技能魅力。
3: 超细细在什么程度，就是说这一束呢是200根，单丝直径在7微米、6微米，就咱们的头发丝是70微米。越细玄武岩纤维就会柔韧性越好，拉伸强度啊、磨亮啊、性能会更好。然后我们也想将我们延续细丝的特点做出来的产品推广的更多的这个应用场景。
0: 一边是微米级的新材料工艺，另一边则是太行山间传承百年的木雕技艺。鲁班河、禅意灯、敦煌飞天木雕，一件件根雕化朽木为神奇。从选材、去皮、构思到雕刻打磨，每一步考验的都是手上功夫。
4: 景行木雕最大的特点就是薄浮雕，薄浮雕是指在浮雕表面呢2到4毫米之间，它是薄如禅意，做出来的作品更加的形象生动。今年是我从事木雕行业的第23年，我们制作的这些产品呢，不仅仅要精益求精，更是要把工匠精神坚持下去。
0: 据了解，本届世界技能大赛最大的特点是一赛两会，包括世界技能大赛、世界技能大会、世界技能博览会。本届世界技能大赛将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人数均创历届之最。中国代表团中的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
1: 中秋月圆，梨园流芳。河北广播电视台匠心打造的2026年中华友好戏中秋特别节目将于明晚与观众见面。节目紧扣团圆主题，搭建全国戏曲艺术展示交流平台，南北名角梨园群英共贺中秋。
5: 本次特别节目将中秋赏月传统与戏曲艺术深度融合。节目开篇原创戏歌《月满乾坤贺良宵》，以刚柔并济的戏曲身段、婉转悠扬的唱腔，烘托阖家团圆、国泰民安的节日氛围。京剧戏歌《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创新运用 AI 特效，将秦皇岛老龙头、定州开元寺塔等河北地标中秋月夜美景融入舞台演绎，为观众带来沉浸式视听体验。创意节目《国色天香》联动四大经典剧种，演绎四大美人拜月赏秋的唯美画卷。
6: 一般月亮我们就会就是比一个圆，哎，这么看着月亮，或者那个别姬里也有这个动作，醉酒里也有这个动作。
5: 特别节目集结10余位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16朵梅花同台绽放，涵盖京剧、豫剧、评剧、黄梅戏、昆曲、越剧、河北梆子等全国代表性特色剧种。
7: 他们凭本事。
5: 梅花大奖得主裴艳玲深度解读清代梨园经典画卷《同光13绝》，系统梳理京剧萌芽发展、迭代成长的百年脉络。
7: 京剧才200多年，京剧的历史是最少最短，但是它是多剧种的柔和吸收，没它不要的，凡是好的它全要，所以它就腾飞。
5: 节目舞台上，老中青少四代戏曲人同台献艺，共贺佳节。中生代武生郝世超。

0: 领衔演绎武戏经典剧目《雁荡山》，旋子、扑虎、高台翻越、威亚夺旗等高难度动作连贯流畅，一气呵成。两位荣获全国小梅花的少年戏曲演员联袂演绎京剧《断蜜饯》，九岁小老生与十二岁小花脸精准完成高难度对唱桥段。其中，沧州小梅花得主刘天骄曾与京剧名家孟广禄同台亮相央视春晚。
1: 学唱戏已经五年了，我现在是小梅花，我想长大了拿大梅花，成为梅花奖获得者。
2: 武戏它是没有国界的，就像我们跟那些没有了解过戏曲的这些年轻观众来说，让他们看的是武戏，就是像三岔口了、雁荡山了这种是最适合的，因为真的是就是通过演员的这些高难度的技术技巧能够吸引他们，他们也真的很喜欢。
0: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明晚19:40锁定河北卫视纪实新闻客户端，共赴梨园之约，共赏中秋月圆。
3: 日前，省应急管理厅发布中秋国庆假期暨秋季安全生产和森林草原防火提示。
0: 自10月1日起，我省将进入秋冬季森林防火期。秋季气温下降，昼夜温差大，冷暖变化不规律，季节性因素易影响生产安全。针对煤矿、非煤矿山、危化品、工贸等重点行业安全生产特点，省应急厅分类明确重点行业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要求，突出责任落实、特殊作业管理和重大风险防范，提示各地各有关部门和广大从业人员要强化安全意识，落实安全责任，加强隐患排查治理，确保生产安全。针对森林草原防火，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要严格落实源头管控措施，紧盯国有林场、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等重点部位，以及农事生产、输配电线路、民俗祭祀等风险点，加大隐患排查整治力度，从源头上降低火灾风险。
3: 日前，省重点建设项目顺丰河北数字供应链产业基地暨顺丰河北正定转运枢纽正式开园运营。
4: 顺丰河北数字供应链产业基地和顺丰河北正定转运枢纽位于正定县城东街，总建筑面积约16.96万平方米，总投资7.6亿元。园区主要建设两座双层坡道智能分拨中心、综合办公楼及相关配套设施，打造一总部五中心体系，即顺丰区域总部、智能分拨、物流运营、智慧仓储、综合服务、人力资源功能于一体，实现物流结算、智能运营、产业服务全链条集成，是顺丰完善河北区域枢纽布局、夯实华北物流节点优势的标志性工程。
5: 正定转运中心采用高速百轮自动分拣技术，负责石家庄市片区集散、晋南五城跨市集散、全国至京津冀蒙18城转运及大甸省内转运，覆盖跨市直散网点30个。整个园区依托 AI 智能分拣系统，实现包裹毫秒级识别、精准自动分流，分拣作业效率得到大幅提升，日处理总产能可达到268万票，整体处理能力居华北第一，已成为华北地区的物流战略核心，为消费者提供更高效、更优质的服务。
6: 在建设和投产阶段，正定县政府主动靠前，协调解决水电气道路等基础设施配套，及时破解投产前道路通行等实际难题。
4: 顺丰河北数字供应链产业基地和顺丰河北正定转运枢纽投产达效后，可实现年经营收入约20亿元，年税收可达5000万元，提供1000余个就业岗位，大幅提升区域快件中转集散效能，畅通城乡流通链路。未来项目将重点发展以航空物流、跨境电商、医药健康、智能制造、现代服务为主导的5+N 零空型产业集群，进一步赋能本地企业，助力产业提升和现代商贸物流产业高质量发展。
7: 依托顺丰龙头带动作用，聚集物流上下游资源，推动智慧物流与本地商贸制造业深度融合，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吸引更多优质项目落地正定，助力打造新经济现代物流产业新高地。
3: 中国建设银行邢台分行聚焦地方特色酸枣产业发展需求，精准下沉金融服务，深耕种植加工全产业链条，以普惠金融活水精准赋能特色产业，提质增效，助力乡村产业振兴。
4: 金秋时节，中国建设银行邢台分行的

0: 工作人员来到位于邢台内丘的酸枣加工企业开展上门帮扶，实地开展贷款授信对接工作。工作人员摸排企业经营状况，依托移动金融终端现场测算授信额度，演示线上申贷放款全流程，让企业足不出场就能办理信贷业务。
1: 建行的支持让我们设备更新快了，再一个主要的是建行的放款快，额度也大。
0: 近两年，针对酸枣加工行业资金集中、需求集中、季节性强的行业特点，建行邢台分行精准聚焦产业链上下游，量身适配普惠金融产品，重点解决企业原料集中收购、设备更新、产能扩容等阶段性资金缺口。通过主动上门走访、一企一策定制融资方案，持续加大对本地酸枣深加工企业的金融扶持力度。
2: 一个礼拜把贷款都给我发，在建行里办这个续贷以后，没有这个资金压力，这个酸枣仁我们也可以不计便宜处理的。
3: 针对酸枣仁的种植、收购、加工全产业链，建行呢降低融资门槛和利率，创新推出了专属的信贷产品酸枣仁贷。让农户呢足不出村就能拿到资金，截止目前呢，授信呢超过了3500户，支持金额呢超12亿。
4: 下面请看简讯。
5: 今天第20届亚运会的游泳赛场，中国队继续摘金夺银。在下午结束的女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中，我省运动员李冰洁携手三位国家队队友，以7分49秒37的成绩强势夺冠，摘得她本届亚运会的第4金。我省运动员高维忠参加了上午的预赛，因此他也获得了这枚金牌。目前，河北运动员在本届亚运会已获得8金1银。日前，石家庄轨道交通2期工程建设取得重要进展，地铁4号线1期工程实现全线动通。4号线1期工程线路全长约22.43公里，起自玉村南路站，中到东园东路站，共设车站20座，预计2027年建成通车。建成后，将与5号线1期工程相扣成环，进一步完善石家庄市轨道交通线网层次。为期3天的2026年全国石油石化行业井下作业工职业技能竞赛今天在沧州任丘落幕。来自中石油、中石化、中国海油等23家单位的152名选手进行了井下试油、修井、连续油管作业两大项目的比拼，为推动油气行业高质量发展筑牢技能人才支撑。
6: 日前，由省科技厅主办的第14届河北省创新创业大赛大健康食品产业专项赛决赛在邯郸大名县举办。从初赛94个科创项目中脱颖而出的优质团队，围绕大健康食品、科技赋能食品、绿色低碳食品3个赛道同台竞技。据了解，本届创新创业大赛紧扣县域特色产业需求设题，构建起主体赛加专项赛赛事体系，将产业一线真痛点转化为赛场竞技点。
5: 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至韩国大邱往返国际客运航线昨天正式开通，这是继首尔、釜山、青州之后，石家庄机场开通的第4条韩国航线，每周固定直飞2班。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欣赏水清岸绿、万物共生的生态之美。

晚上好，来看天气。明天就是中秋节了，是阖家团圆的日子。无论是彩云遮月，还是秋雨连绵，都值得期待。的确，眼下正有一场降水正在我省展开，局地雨量大。今天傍晚到夜间，全省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和沧州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明天夜间到26号，中北部还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中秋小假期遇上下雨天，无论您是走亲访友还是出门旅游，随身带伞的同时，还要格外注意交通安全。天气变化别大意，中老年体虚要留意，夜尿多、身体虚弱、健忘、失眠，要壮筋骨、益气血、安神志。白云山花城归路补肾丸提醒您：关爱银龄健康，关注老年虚弱。好的，来看城市预报。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19到26度。张家口中雨转阴，14到26度。承德雷阵雨转多云，15到26度。秦皇岛雷阵雨转阴，17到24度。唐山雷阵雨，17到26度。廊坊雷阵雨转阴，18到26度。保定阴转多云，18到26度。沧州阴，20到29度。衡水阴转多云，20到29度。邢台雷阵雨转多云，20到26度。邯郸雷阵雨转多云，21到28度。雄安新区雷阵雨转多云，19到26度。定州雷阵雨转多云，19到27度。新集雷阵雨转多云，19到28度。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19到26度。西藏阿里中雪转雨夹雪，1到2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多云，14到28度。感谢收看。

0: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新就业群体是社会主义劳动者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等新就业群体，指出在管理服务上要跟上，填补好这个空白，要既有管理又有服务，同新就业形态相配套的法律法规政策措施也不能姗姗来迟。4月26号，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的意见公布，为各地各部门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工作指明了方向。本期中国经济圆桌会聚焦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四位嘉宾，他们是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研究员黄坤，北京市西城区大石烂街道工委副书记汪小俊，美团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赵磊，京东全职骑手李岩，欢迎四位做客中国经济圆桌会。当前我国新兴领域迅速发展，尤其是以互联网平台为支撑的新业态大量涌现，聚集了规模庞大的新就业群体。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先去了解一下。
1: 你是否也曾经有过创业的梦想呢？在 AI 的加持下，一个人就能创办一家公司成为了可能，而能同时服务多个艺人公司的被称为 OPC 社区，在这里有许多关于梦想的故事。
2: 今年2月，武汉首个人工智能 OPC 社区开放运营，截至目前已经有108个工位入驻了创业者。
3: 我们青城人工智能 OPC 社区主要是由市科创局、是武昌区政府和阿里中心共同联合筹建的，提供包括空间、场景、算力等方面的支持和服务，绝大多数都是免费的。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大厂的生态资源的导入，几乎零成本的一个创业支持。
4: 现在我们主营业务是一个 AI 修复老照片的业务，我觉得

0: 这就是 OPC 的优势。
1: 不止降成本，社区还常态化搭建产业对接平台，让小微团队直面文旅、政务等需求端，不用四处跑人脉，家门口就能对接优质项目。
2: 我们打造的是完整的 AI 创业赋能生态，目前链接亚马逊云、微软云、国家超算互联网等50多家 AI 合作伙伴和技术平台，从底层算力、基础大模型到垂直应用工具，入驻创业者几乎可以零成本启动创业，让超级个体们低成本起飞。
3: 黄老师，新就业群体包括哪些人？规模有多大？新就业形态有什么样的特点？为普通劳动者提供了怎样的就业机会呢？请您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4: 新就业群体呢，主要是指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的网约配送员、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互联网营销师、网络主播、网络家政等等，他们是社会主义劳动者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他们就业形态多样，依据与平台企业或者平台合作企业之间的关系性质呢，主要有三种情形。一种呢，是与平台企业或者平台合作企业构成劳动关系，另一种呢，则是受平台规则约束，但劳动者也享有较大的工作自主权，并不完全符合劳动关系的确立条件，但是也不能认为双方是完全平等的民事主体间的关系。那第三种呢，是个人依托平台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从事自由职业等。那么这一类群体呢，主要是适用民事法律调整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规模统计测算，目前在世界上呢也存在着不同的方法。当前就国内而言呢，这个数据主要来源是有三个，一个就是平台发布的数据，第二个呢则是行业性的统计数据，那么第三个呢则是一些官方数据。
3: 孟书记，根据您的观察，在当前经济发展、城市运行和民生服务中，新就业群体发挥了哪些作用，体现了怎样的奋斗价值和精神风貌？
5: 他们是已经涵盖在咱们方方面面，和咱们生活是息息相关的。从精神上看呢，我们是把它称之为叫商圈经济的这个摆渡人，就是他们把数字经济啊和这个是线下消费能够结合起来去做咱们的服务。然后在城市运行上看呢，他们就像一个移动的探头，和我们青年称之为叫流动的网格员，就是帮我们做这个眼镜的工作，还有做这个水手的工艺，做我们城市运行的这个前哨。从民生服务上看呢，他们把这个快递外卖、还有药品、生活的这个必需品、还有这个急救的这些物品能够送到千家万户，把这个民生服务啊这直达居民的家中。它具有咱们劳动者普遍存在这种品质，比如说吃苦耐劳、踏实肯干、坚守岗位，还有就是热心公益，这是劳动者一脉相承的这个精神特质。
3: 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他们在各自的赛道上奋力奔跑，用行动诠释奋斗担当，守护城市烟火。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1: 周丽曾经是一名工人，后来发现家政行业前景不错，便选择转行进入家政服务行业。她提到，过去做家政主要靠经验，而现在则要经过理论、实操和老带新试单等严格考核，才能正式上岗。目前周丽从事日常保洁工作。
6: 我之前在厂里上班，我觉得家政行业是一个朝阳产业，然后我就选择了家政行业。总的来说，收入比之前更往上的走一下。我想学月嫂啊、育儿师，然后养老这些。
1: 在重庆，像周丽这样的网约家政服务人员还有很多，新就业群体已达327万人。2026年，重庆启动深化拓展新就业群体友好场景共建行动，集中发布新就业群体友好服务项目，系统推进新就业群体服务保障与友好城市环境建设，给予新就业群体稳稳的托举。
7: 我们其实是希望立足万州，辐射西南，放眼整个全国，未来把这里打造成我们整个西南区域的一个重量级的培训基地。本质上其实是想要重新的树立真正的行业标准，打造真正的专业的服务者。
1: 凭技能赢得尊重，用实干改变生活，这正是新就业群体奋

0: 进之路的生动注脚。网约家政群体的职业路径正变得清晰可期，但更重要的是被看见、被尊重，从有保障迈向有认同。
1: 我们这个群体特别的需要被看见，就是提高我们新就业群体的一个社会性的程度，增加他们的参与感，让他融入社区啊，比如说15分钟的便民生活圈啊，社区融合站点、党建中心啊、志愿者服务等。我们协会呢也是不断的在做这方面的一些活动和一些工作。
2: 近年来，各地各部门用心、用情、用力为新就业群体纾难解困，持续加强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请问黄老师，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哪些工作，取得了哪些成效呢？
3: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新就业群体的权益保障工作，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呢持续加强党建引领，健全制度机制，优化基本公共服务，妥善处理矛盾纠纷，权益维护工作呢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具体呢表现在5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坚持问题导向，补齐制度短板。比如说像最近刚才主持人提到的2办制定的关于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的意见，还有呢就是2021年印发的人社部等8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以及呢关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休息和劳动报酬权益保障、劳动规则公示、权益维护服务等等一系列的指引指南。此外呢还有一些是围绕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这样一些重点群体出台的行业用工规范。此外呢在有些地方也先行先试，出台了地方性法规。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在加强行政指导监督，开展呢算法综合治理。那具体举措呢也包括像强化这种部门的联合约谈，实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权益水平提升，货车司机护航、阳光抽成，还有像平台收费治理攻坚这样的一些专项行动。同时呢围绕平台算法损害劳动者报酬权、休息权、劳动安全、知情权和参与权这样的一些基本权益问题，督促呢头部平台企业深入自查整改，优化平台劳动规则，提高算法的公平性。第三个方面呢主要是积极推进职业伤害保障的试点。在工伤保险制度的框架下，结合新就业形态的这个特点，提出了按单计费、每单必保的职业伤害保障模式。这个模式呢于2022年启动试点，那么覆盖了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3个行业、11家头部平台企业、17个省份的所有接单人员后，在今年的7月1日起，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那么在此基础上呢，各省将于今年年内再把各省注册的这3个试点行业的中小平台会逐步推进纳入到试点范围。届时呢，我们相信将会有更多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获得这个职业伤害保障。第四个方面呢，主要是优化公共服务，提升我们的服务水平。具体来讲呢，包括制定公布职业培训需求指导目录，实施这个大规模的职业技能提升培训行动和技能照亮前程的培训行动，探索新就业形态职业培训模式，加强对劳动者的关心关爱。到目前为止，全国呢已建成工会驿站15万家，各类司机之家超过10000个。第五个方面呢是畅通劳动者的诉求表达渠道，多元化解矛盾，及时处置纠纷。那具体就包括呢像支持工会组织建会入会工作，同时呢也指导企业建立与劳动者的常态化沟通机制，畅通呢劳动者维权渠道，加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纠纷一站式调解。
2: 从关心关爱新就业群体到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平台企业的实践不可或缺。赵老师，美团在这方面有哪些实践探索？
4: 骑手在跑单的过程当中极难筹判的问题，以及平台即将要推出的影响骑手权益的产品功能和规则，都是骑手恳谈会的议题。 骑手代表和平台代表会面对面的把问题掰开了揉碎了讲清楚，然后再商量怎么去解决，从而使得平台的产品规则和功能更加的符合骑手的需求和利益。这些年来，美团一直在探索骑手的社会保障方案。2022年的7月，人社部启动新就业群体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工作，美团作为首批参与试点的企业，开始按单为试点区域的骑手缴纳职业伤害保险。那从今年的7月开始，新职伤覆盖了全国，实现了每单必保、每人必保。去年的11月份呢，养老保险补贴工作其实已经覆盖了全国。
2: 我们感受到，切切实实的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各方举措是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变化。李师傅，您作为新就业群体的一员，那日常在权益保护方面，您关注的是哪些问题？未来还有哪些期待呢？
5: 我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近年来对我们新就业群体的关怀是越来的越细致，越来越温暖。自从加入京东后，我和公司直接签订了劳动合同，企业给我们全额缴纳了五险一金，解决了我们在外奔波的后顾之忧。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的暖心驿站，骑手友好服务场景，我们跑单累了可以歇脚，可以喝水，给手机充个电，给了我们实实在在的保障。我们也会把这些温暖与关怀转换为实际行动，不断地传递出去。我也期待未来能有更多的渠道倾听我们一线从业者的心声。
2: 我们了解到，目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正在制定中，黄老师，相关探索将为新就业群体带来哪些权益保障？您认为依法维护新就业群体合法权益还有哪些发力的方向呢？
3: 一个呢是加强协同治理，是以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为引领，构建部门协同上下联动的这个工作机制，明确部门职责，凝聚工作合力，建立呢平台企业用工情况报告制度，健全这种跨地区跨行业的联合监管机制，支持工会组织建会入会工作，同时呢拓宽服务范围，加强这个团结凝聚服务。第二呢，就主要的发力点是加大监管力度，保障基本权益，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在劳动报酬、休息、劳动安全、知情权和参与权这些方面的基本权益，完善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监管。此外呢，也探索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参与企业民主管理和集体协商的路径和方法。第三呢，是着力进行社保的提质扩面，优化参保缴费办法，加强呢这个公共服务，包括推进职业伤害保障的覆盖面，同时不断优化社会保障的公共服务平台功能，提升参保和享受待遇的这种便捷度。此外呢，也包括持续优化就业公共服务和职业技能培训服务，不断改善劳动者的工作和生活条件。那么第四个方面呢，发力就是借助于这个畅通诉求表达和维权渠道。一个呢是进一步的强化对企业的用工指导，畅通呢劳动者的投诉举报渠道。此外呢，也包括引导劳动者依法理性维权，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第五个方面呢，主要还是要着力完善这个制度机制，同时也总结评估现行政策的执行情况，以健全分类分层的这种权益保障制度，明晰平台企业、合作企业、劳动者的权责利关系，作为这个整个政策的目标。此外呢，也包括适时修订劳动保障相关的法律法规。
2: 近年来，河南多地聚焦新就业群体发展需求，构建全链条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6: 我现在位于河南省郑州市的一处工会驿站，这里为外卖骑手、快递员等新就业群体提供了暖心的服务平台，让奔波在路上的劳动者从城市过客变为城市家人。
7: 我听身边的跑单同事说，加入工会有各种的活动，正好路过这个工会驿站，就进来扫码加入一下，那手机扫码然后注册，点几下就是工会的成员了。我现在就是工会的成员，感觉非常开心。
8: 上线一键扫码入会这项工作以来啊， 已经在线上发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工会会员3.4万人，目前全市一共有23.1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加入工会组织，加入工会以后就可以免费享受我们正式总工会。

0: 对，推出的公益乐学、爱心餐、免费办理健康证等活动。
1: 前的时候刮风下雨啊，都没地方去。现在有这个驿站啊，我们刮风下雨的时候可以进来躲躲雨啊。像平常不下雨了，来这手机充个电呀、啊，喝点水呀、啊，这里很有药香。这个城市对我们七里河来说还挺好的。
2: 洛阳市统筹盘活社区商圈楼宇沿街门店等各类资源，布局建设暖心驿站，同时在全市21个社区设立新就业群体青年法律服务站，常态化提供维权保障、劳动合同审查、工伤理赔指导等专业服务。截至目前，洛阳市已建成917个友好场景，3105个服务阵地。 推动29.95名新就业群体实现从奔波无依到扎根有靠的转变。区别于传统招聘场地，商丘市睢阳区这座零工驿站更像就业服务的智慧中枢。驿站智能系统可根据求职者从业经历和就业意向，快速匹配多元岗位，为新就业群体拓宽就业渠道。
3: 我们驿站现在服务的对象更广了，很多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也开始主动来找机会。我们会结合区里的共赴工坊的用工需求，推荐他们参加定向的技能培训。
4: 在睢阳区青年赋能园区，一批青年电商创业者快速成长，其企业释放的就业岗位通过驿站服务网络，精准对接新就业群体等各类求职人员。
5: 2024年开始入驻的咱们这个青年赋能园区，享受了政府给的企业补贴呀、见习补贴呀、一次性开业补贴呀、社保补贴呀。同时，我们新入驻的员工还有政府给的一个免费培训，可以实现培训及就业，对我们创业企业和员工都能得到一个很大的收获。
6: 针对新就业群体，能社部门将进一步加强权益维护，拓宽培训渠道，深化就业加培训加维权的服务模式。
7: 打通其职业发展通道，让更多劳动者能够体面就业、稳定增收。从云端入会一键找到组织，到零工驿站加智能匹配岗位，当每一份奔波都被看见，每一种付出都有回报，劳动者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正成为河南高质量发展的温暖助教。
8: 加大对新就业群体的关爱力度是社会的普遍期待。王书记，请结合您的工作谈一谈，如何进一步提高公共服务水平，营造和谐友好的从业环境，让新就业群体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9: 2019年春节期间，习总书记到我们大山人街道，试图互动，就是探望这个快递外卖小哥之后。 我们也是在市区的指导之下，着重的总结提炼，就是前期的工作，推出了这个思想引领的158工作，就是体系，就是把这个新就业群体的服务保障体系化。158我们也取了个谐音，就是158，后续也是希望就是通过这种思想引领啊，最后能达成这个我158这么一个双向奔赴的这么一个结果。 主要的是从四个方面着力吧。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阵地是越来越丰富，我们是在南北打造了两个这个党群服务中心，北边呢是就是商圈打造的商圈党群服务中心，然后在南边呢是新就业群体主题党群服务中心，这也是北京市首个这个主题党群服务中心。然后呢，我们还是北京市首个友好街区。 遍布这个辖区的建呢，有大概16个就是驿站，有2个全时就24小时的驿站，有44个叫齐心协力一平米的友好商家，也是针对前期这种调研的广泛调研的情况，从需求导向去解决，比如说吃饭、热饭、喝水，还有休息这种就近的可及可达的这种服务。 第二方面呢，我们就是也是为他们做服务，就是除了刚才说的这种工作上的服务，就是生活上，既关心他个人的健康，也关心他的这个家人。比如说，如果说暑期孩子来了之后，我们会有暑期托管班，然后主要依托是我们有一个三星学院，在阵地上建了三星学院，三星学院呢，就是也是促进他们的这种发展，就是做这种应急的健康。

0: 知识的培训，然后他们喜闻乐见的这种形式给他们推送一些视频，让他们来理解，就是宣传这种安全知识啊，法律知识呀、然后政策咨询的内容。第三个方面就是维护他们权益，我们也是跟市区包括人社部门紧密结合，在我们阵地上建立了这个劳动的调解和这个就是仲裁的这种小会议事厅啊，就是他们的意见诉求能够在这个地方进行表达，能够听见他们的声音，能够给他们一定的反馈。第四个方面就是我们是积极打造这个氛围，我们整体的辖区氛围都很好，商家呀、社区啊、居民啊和咱们这个新就业群体啊，它是一种双向奔赴的感觉。
1: 赵老师让新就业群体真正感受到背后有依靠，身上有干劲儿，平台企业可以如何更好去平衡企业的发展与劳动保障呢？
2: 具体来说呢，我觉得是需要去平衡效率、公平和发言权三者之间的关系。首先我们说一下平衡效率和公平之间的关系。平台的核心竞争力是算法调度，但是呢，算法不能只算效率不算人性。我们在系统里面加入了很多人情味的设计，比如说最近我们开始在各个地方去试点的红灯停表，红灯等待的时间呢，不计入在配送时效内，缓解了骑手等红灯的时间焦虑。还有一些异常天气、异常路况的超时免罚，这些举措呢，都是用技术的手段给骑手来让时间。公平的另外一方面是说，规则的透明，以及在全行业骑手权益保障的拉齐。这些年来呢，我们一直在推动算法的公开。截止到目前呢，我们平台其实已经公开了11次的算法。那把骑手的派单的逻辑、奖惩的规则、定价的逻辑向骑手来公开。最后呢，我想说一下发言权，这是最容易被忽视，但是却是最关键的一环。因此呢，我们在探索骑手社区、骑手恳谈会、产品体验官等等民主参与机制的同时呢，保障了骑手的发言权。
1: 李师傅，我们也从各种渠道经常能够看到快递小哥、外卖骑手等新就业群体的善行义举和奋斗故事，请您给我们讲讲您参与社会治理的故事，以及在这方面你身边还有什么特别难忘的故事吗？
3: 过去我们骑手其实更多的专注到跑单上、增加收入上，如今真正的实现了从被动被服务到主动参与城市共建的转变。今年我在路上就多次帮扶过摔倒的群众，协助处理过多起路面交通事故。千千万万的新业态骑手就好比城市的移动眼镜，天天扎根在街巷，我们也会持续的立足本职，履职尽责，带动更多的同行主动担当，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助力基层治理，服务城市发展。
1: 新就业群体是城市运转不可或缺的毛细血管，更是社会治理可以依靠的新力量。在天津寨上街道德阳里社区，一间因地制宜打造的哪吒小屋，映射出基层治理的新思路。
4: 在我身后就是德阳里社区的哪吒小屋，大家可以看到，这间整洁的小屋是由社区的一处老旧停岗改造而成，曾经的闲置空间如今摇身一变，成为了便民理发、邻里帮扶的暖心驿站。
5: 我呢就是住在附近，在他这边就是理发呢就是很便宜，也很方便，真的是方便了周围很多居民。
6: 我呀本身就是一个外地的，然后呀我平时在家带孩子，好几年也没工作了，对于这个工作我特别满意，也非常感谢咱们社区给我这个外卖家属呀一个这个重新就业的机会，然后现在的收入呀也挺稳定的。
7: 来自内蒙古的社区居民江小丽，丈夫是一名外卖骑手，随丈夫定居天津后曾失业在家，社区了解到江小丽有理发的手艺，主动搭建就业平台，把闲置岗亭改造成理发店，让他有了融入这座城市的新起点。
8: 我们去年网格员入户的时候啊，居民提出了一个需求，在党群服务中心能不能建立一个便民理发店，然后我们想到了我们有一个废旧的岗亭，现在就要对接资源。当时我们认识了新就业群体，他有一天找到我说，书记啊，说我老婆黑理发，看看能不能在社区给找一个理发的角落。 哎，这样

0: 结合呢，感觉老百姓也有需求了，我们还解决了新就业群体家属的就业问题，这样呢，我们就把这个闲置的岗亭呢充分的利用了起来。
1: 在社区的帮助下，江小丽解决了就业难题，在这座城市找到了归属感。如今，她也主动回馈邻里，反哺社区，将这份暖意传递给更多人。
2: 一天人都不断，好多人都很认可的，补贴家用还是够的，就是为社区做做贡献。然后为那个行动不便呀，出来不方便的老人呢，像困难呀，怎么样的，然后就是上门服务，免费给他们理理发什么的。
3: 在上街道商铺密集，街巷纵横，新就业群体数量庞大，很多家属也随迁定居于此。很多人像江小丽一样，有技能也有就业需求。近年来，社区精准对接群众的就业需求，以小阵地服务大民生，激活基层治理末梢。
4: 我们坚持为民服务办实事，因地制宜，充分调动新就业群体这部分人群的力量，让他们加入到基层治理中来，像哪吒小屋这些特色的项目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他们既是我们服务的对象，同时也是基层的主人公，发挥了很好的基层治理效能。
5: 通过小片，我们看到新就业群体既是基层治理的服务对象，又是基层治理中的一员。王书记，请您谈一谈如何让新就业群体在基层治理中拥有更多的参与感和归属感。
6: 我们西城区啊，就近期推荐了一个品牌叫城市响应人，就是把咱们流动的一些新就业群体变成城市的主人，也是从这个角度啊，我们主要是建好四个维度的双向奔赴的这么一个机制吧。首先呢，就是也是在区委组织部和区委社会工作部这个指导之下，我们紧紧抓住组织纽带这个维度，我们是建了北京市第一个快递行业流动党员党支部。通过组织纽带呢，我们还和这个行业管理单位还有就是平台加强了这个积极沟通，通过组织的这个引领和管理，去把这咱们快递外卖这些小哥包括新就业群体啊，能够纳入到我们基层治理的这个维度上来。第二维度呢，是我们和这些就是咱们辖区这个奔跑的这些劳动者呢，形成了一个约定，他们积极参与我们的基层治理，比如说随手拍啊。之前呢，咱们这个都是在忙忙碌碌奔波过程当中呢，随手拍到城市治理的这些有些短板呀，比如垃圾满帽呀，还有一些隐患的地方。第三方面呢，是我们推出了这个积分奖励机制，因为大石栏有一个延续了40多年的一个品牌叫学雷锋综合包户，我们就把新就业群体纳入这个志愿服务品牌当中。还有一个很关键的是树立榜样这一块，就是我们会从街道层面、从区层面、市级层面，会把这个就是快递外卖啊，还有别的新就业群体表现比较突出的，会给他们推荐。
5: 从奔跑者到奋斗者再到同行者，新就业群体在不断成长。节目的最后，请各位嘉宾用一句话来展望一下，在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舞台上，新就业群体还将发挥哪些重要作用？
7: 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守护者，他们也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和共享者。
6: 坚定地相信，就是新就业群体在我们这个共同组织和指引之下，我们双向奔赴，手拉着手，能够成为数字经济的推动者、城市的守护者、民生服务的这个守望者，还有咱们基层治理的参与者，能够发挥更大更新的力量。
8: 他们不仅是美好生活的连接者，更是就业市场当中的稳定器和城市温度的传递者。未来在促消费、保民生、稳预期的大格局当中，这个群体的作用将会越来越重要。
9: 我们将汇聚每一份微光，脚踏实地，实干担当，与时代共同前进，为基层治理、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我们新业态劳动者的一份力量。
5: 感谢各位嘉宾的精彩解读。15/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健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提高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保率。系列部署持续守护着城市奔跑者的奋斗路，让他们真正感受到背后有依靠、身上有干劲儿、政策有温度、奔跑有底气。新就业群体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奔赴更加美好的明天。再次感谢四位嘉宾的参与。中国经济圆桌会，我们下期再见。

0: 咱们中了他的地，那就得永远的忠于他。小梁，不把粮食放下，
1: 快点，快点！
0: 咱们全部都得，
1: 咱们支起来反抗。
0: 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2: 小马，
0: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

0: 吓我一跳，没干嘛。
1: 还敢作妖呢？上次那个大型社死现场，沈晶没给你千刀万剐呀？
0: 他为什么给我千刀万剐？我出发点是好的，对吗？
1: 这后果很严重啊！
0: 哎呀，好了，不说了，好不好？
1: 那案子你改了吗？
0: 开亚那个？
1: 啊。
0: 准备改着呢，人说有道理就改呗。
1: 我也觉得聪聪姐说的对。
0: 哟，还聪聪姐说的对，说的还挺顺嘴啊。怎么样？可以吧？
1: 你这不就是狗皮膏药滥竽充数呢？你真当咱公司的人瞎呢？这都看不出来。
0: 放心，咱公司人绝对看不出来啊。
2: 什么看不出来？我看看。
0: 没什么呀。
2: 哟，新电脑啊？
0: 嗯。
2: 可以啊。
0: 哎，你刚才不是说要买咖啡吗？走吧。
1: 嗯，走。
2: 哎，程鑫，我有话跟你说。
1: 那你们聊，我把咖啡带回来。
2: 哎，给我也带杯。
1: 行。
2: 嗯。
1: 一会儿转给我钱就行了。
0: 嗯
1: 啊。
2: 小气。
0: 什么事儿？
2: 凯亚的案子，你抓抓紧。聪聪姐催着呢。
0: 不是，我该交的时候不就交了吗？跟你有什么关系吗？
2: 陈鑫，我觉得你对我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你负责设计，我负责客户，我是很想和你这样优秀的设计师搞好关系的。尤其是现在，你看啊，咱们现在是同病相怜，都得看人家的脸色吃饭，这更要互相多多照顾。我是为你好，我才说这话的。你赶紧把案子改出来，给聪聪姐留个好印象。
0: 哼，我是这个公司正式聘请的设计师啊，我不是给李聪聪一个人打工的，我为什么要给他留好印象呢？
2: 你太天真了吧，韦总的意思你还看不出来吗？这凭着聪聪姐和凯亚的关系，这以后在咱们公司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往后在公司要想过得舒坦，就得顺着领导的意思来。
0: 第一呢，我不用你教我怎么做人怎么做事儿。第二，我搞设计的不需要讨好任何人。
3: 案子的事儿今天先不急，我找你来啊，跟你聊聊那个陈鑫的事儿。他呢，仗着自己有点才，跟个小刺头似的。以后呢，你不太好出面的事儿呢，你跟我说，我替你出面，咱俩打打配合，好不好？
4: 其实程鑫是一个特别优秀的设计师，聪明，头脑灵活，这种人难免会有一些个性。咱们不能要求搞设计的像搞财务的一样严谨，搞业务的一样干练，对吧？我觉得他工作还是很努力的，这个是他新修改的方案，您看看。
3: 你还护着他呢，来，

0: 你先看看这个，别人告状已经告到我这儿了。像这样的人，工作能力再强，以后啊一定会变成公司里的一个老鼠屎。
1: 这个举报信没有落款，是匿名举报啊。
0: 你可以怀疑他的真实性，那你查查喽。
1: 那您给我一些时间，我把事情查清楚。
0: 如果这个事情属实的话，你知道公司不会姑息的。
1: 我知道，这个事情您交给我，您放心，我一定会处理好。
2: 就是房产中介诈骗的案子进展的怎么样了？啊，那辛苦您警察同志，有什么需要？那谢谢您警察同志，有什么新的进展，您随时给我打电话，谢谢啊。
3: 肖总，有件事我想跟您说说。
2: 说。
3: 上药公司的投资款一直没有打进咱们公司账户，我已经催了很多次了，可是他们就是各种理由拖着不给。
2: 行，我知道了，交给我吧。
3: 行。
4: 肖总，请。
2: 郝总。
5: 哎呀，肖总，什么风把你吹来了？啊，
2: 郝总，有点小事儿，我们投资款的事情，您能不能帮着催催？
5: 哦，这事儿啊，哎，肖总，你来的正好，一会儿啊，跟我一起见见菲林奈尔的吴总。
2: 没这个必要吧？
5: 有这必要，不聊聊，怎么能够推进后面的合作呢？
2: 我跟菲林奈尔啊，真是没有什么好谈的。
5: 肖总，其实我们生意场上啊，讲求的就是利益。现阶段呢，你们筑梦家被收购，才能使这个利益最大化。
2: 陶总，我想再说一次，筑梦家我是不会卖的。
5: 哦，那我也跟你再说一次，最近我们集团呢，这个资金周转啊，特别的困难。你们的投资款呢，怎么也得下个季度才能到账。
2: 您这是想玩阴的呀？
5: 怎么能这么说呢？我们可是大公司，一定会按照合同上的放款周期来放款。至于钱什么时候能到账，那就要看肖总你合作态度了。
2: 陶总，筑梦家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就拿下了市场10%的占有率，这个成绩是非常惊人的。那它以后的估值可以说是不可限量。您作为投资人，如果今天是这个决定，以后可能会追悔莫及的。
5: 我会吗？
2: 不会吗？
5: 啊，那咱可以试试。

0: 沈金过生日没少花钱吧？
1: 啊，
0: 沈鑫，我原来就跟你说过，咱们俩呢，公司是公司，家里是家里，有什么事儿你不能在公司说的，你可以现在跟我说。咱俩呢，现在我不是项目经理，你也不是设计师，就当朋友聊天呢，说哪聊？
1: 我没什么要说的呀。方磊跟你说什么了？
0: 方磊没跟我说什么呀，你就没什么想跟我说的吗？
1: 我没什么要说的呀。
0: 你就没有一时糊涂做了什么措施？没事，你现在跟我说，我不当事公事，我可以帮你。
1: 不，为什么又是我一时糊涂做什么错事啊？这全是我的错是吗？好心当成驴肝肺，没什么要跟你说的。反正你小心点身边人吧，啊，别那个让人卖了还给人数钱。
0: 看来还得公事公办。

0: 你应该坚持自己的梦想，和我一起实现的。
1: 我告诉你，结了婚有了孩子，这情况完全就不一样了。孩子上学得花钱吧，老人看病得花钱吧，房贷车贷一大堆的事儿，再谈梦想有点不切实际。
2: 怎么不切实际了？咱们现在这么大的公司，再说了，我对你的 APP 设计有信心。
1: 我对你的公司有信心。
2: 是我们的公司，
1: 我们的梦想。

0: 筑梦家就是想让用户成为自己家的设计师，从一块地板、一扇窗，小到一个开关，都可以亲自挑选。筑梦家致力成为用户和设计师、建筑方、施工方中间的一座桥梁，让用户拥有理想中的家。那下面呢，就是自由提问时间，大家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我，我会积极回答。
1: 我想问一下，
2: 你们的基本情况我们已经了解了，这样吧，我们再考虑一下。下面各位没什么事就散会吧。

0: 肖总，这不应该呀，这鼎鑫是除了上药之外最看好咱们的投资机构了，而且他一直都在投这个赛道，他今天怎么了？
1: 你觉得今天有什么问题吗？
0: 你觉得？哎呀，
2: 肖总，
1: 副总，
2: 叫我傅立就好了。
1: 好。
2: 可以单独跟你聊几句吗？
1: 可以，没问题。
0: 那你们聊。
1: 傅总，您是不是对我们的项目感兴趣？
2: 你知道为什么没人敢投资你们筑梦家吗？
1: 是不是对我们公司或者是对我们的产品信心不足啊？
2: 你想的太简单了，其实不是你们不够好，而是上药的陶总在圈子里放风说你恩将仇报背刺他，谁要是敢投资你们就等于是得罪上药了。这个圈子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所以就没人敢趟这个浑水。
1: 谢谢你傅总，要不是你告诉我，我还给蒙在鼓里。
2: 我就是觉得太可惜了，像你这种有真性情又有真本事的人太少了，不然你干脆把筑梦家卖掉吧，重启炉灶，重新注册个新公司，我全额给你投资，怎么样？
1: 谢谢你傅总，可筑梦家这个公司是我一个已故朋友的梦想，我还是想再试试。
2: 那好吧，祝你好运。
1: 谢谢你。

0: 肖总啊，你让我说你点什么好啊？你说你平时挺精明的人，你到底咋想的呀？不是你为啥你就不答应那个副总啊？那你说现在咋办？
1: 能怎么办？继续找人投资呗。
0: 你说的倒轻巧，你没听见呐？那个上药公司现在已经开始针对咱们了，谁还能给咱们投资啊？
2: 行了啊，别叨叨了，都听肖总的。
0: 我，
2: 肖总，你怎么了？
3: 天无绝人之路，我不相信上药集团能够一手遮天，办法一定会有的。
4: 进来。
5: 要改方案啊，还让我拿电脑来。
4: 这个是你买电脑的时候开的发票，这个呢是我给你批的条子，这个是你在报销前的时候自己的签字，你看一下，没错吧？
5: 没问题啊，怎么了？

0: 这个就是你买的新电脑，我没说呀。
1: 陈鑫，你太没有分寸了。
0: 这是你第二次说我没分寸了。
1: 这就是你对待工作的态度，遇到问题不先检讨自己，
2: 找各种理由为自己出头。
0: 拿旧电脑充新电脑，我的错，我这人就十恶不赦，满意了吗？你跟我赌气呢？
1: 你知道问题有多严重吗？如果你真的是报假账，那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3: 那你赶紧报警告吧啊！
0: 我看看警察逮不逮
4: 我。这次抄袭事件有点麻烦啊。我看这事儿啊，只能冷处理，不回应，不反驳，不引战。再通过炒一些别的话题转移大众视线。
5: 我们为什么不回应啊？这明明就是他抄袭我们的呀，我们应该找他对质，我可以证明这是我们公司的原创。
4: 大姐啊，他这视频十号上线，你那个十一号上线，你说他抄你谁信啊？
5: 我有从文案再到创作再到视频剪辑所有的素材，我们的视频五号就已经完成了，这些都可以帮我们证明的。
4: 好，既然说这个视频是你的原创，那么请问怎么泄露出去了？
5: 那我们公司不是有一部分后期特效是外包的吗？那到底怎么泄露的？我也很想知道啊！而且他是故意在我们播放之前播放的，我们必须追究他的责任。
4: 沈晶啊，你是不是缺心眼儿啊？咱们所有人都能看得出来，这个跳跳他就是碰瓷儿的，这种事儿他已经不是第一回干了。这个跳跳现在啊，恨不得这事儿闹大，你去跟他撕，到最后不管是谁输还是谁赢，都是他赢。
5: 他现在能这么肆无忌惮，就是因为大家一而再再而三的姑息他，明明我们就可以证明的呀，我们是受害者，为什么要忍气吞声？哎
4: 我的妈呀，你听没听懂我说话？他是来蹭我们流量的，我们现在只要把这流量守住，别让他蹭，咱们才能赢啊。
6: 行了，你俩别争了，我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赶紧给我把这件事解决了，最大限度的消除负面影响。
4: 行，白总，我这就去。走啊。白总说的你可都听见了啊，平息事端，消除负面影响，这个祸是你闯的，所以这件事儿还得你来解决。如果你解决不好，我劝你啊，趁早辞职走人。
5: 解决就解决，邪不压正。
4: 我警告你啊，你可不要搞事情。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息事宁人，别让那个跳梁小丑得逞。现在大众不关心真相，他们只看自己想看到的，所以他们关注的是什么？白旭飞陷入抄袭门。谁是邪谁是正，根本就没有人关心，
5: 所以我们才要引导大众关注真相，只有真相大白了，我们才能保护好白总。
4: 你怎么就不明白呢？我求你不要再纠结真相了好吗？现在是流量为王，得流量者得天下，你需要做的就是不要让他蹭到流量，流量懂吗？
5: 懂，流量的时代就不需要真相了吗？掌握了流量密码就可以指鹿为马。
4: 行，你爱干不干，出去吧。
7: 陈鑫，你干嘛呢？
8: 你要去哪儿啊？
7: 不是，不干了，
8: 我干嘛？
7: 你要去哪儿？我回来，我不干了，你干嘛呀？
8: 不是，我啥事没有。
7: 不是你干嘛？
8: 你怎么了？
7: 你怎么了？
8: 你都怎么了？
7: 你是来替他说话的吗？你要替他说话，你给我赶紧滚蛋啊！
8: 不是，我不是替他说话的，我就想问你，
7: 你别老抱我，行吗？
8: 行行行，咱好好说，好好说，好好说，
7: 好，你先松开行吗？你先别抱我，
8: 你快点，
7: 你，哎呦，
8: 怎么了？你说呀，哎。
2: 你就说啊，是不是自从李彤彤来了之后，我就没有一件的顺心的事儿，是不是？
7: 是。
2: 那我辞职怎么了？是不是很正常的事
7: 儿？哦，是你辞职了，我还以为是聪明姐把你开了，还想跟他说说情了。
2: 他疯了啊！他凭什么开我？他有资格开我吗？行了啊，我呢从这儿走了，找个工作还不容易吗？哥们儿有的是才华啊。
7: 你确定你要走？你确定你要走的话，我也撤，咱哥俩一起辞职。走，咱上去收拾东西。
8: 走，
7: 回来回来，
8: 你收拾东西。
7: 干嘛？你别等，等会儿。
2: 辞职还买一送一啊？我跟你说，辞职没有遣散费的啊。
7: 没就没呗，我又不在乎。咱俩从大学的时候就在一起，这你走了，我留在这公司里，我有什么劲啊？我在这待着。走，咱回去收拾东西就撤。哎呦，
8: 行，回来，
7: 你干，
8: 好好说话，回来，
7: 行，
2: 来，别动。
7: 那你还走不走了呀？
2: 不，你听我把这事儿好好捋捋行吗？我走呢是肯定要走，百分百要走的。我确实是待不住了，但是这事我不能让沈晶知道，啊，所以你现在在公司的话，你是不是还能帮我打打掩护，对吧？你就当帮帮我忙好不好？你听我说，这样啊。我呢，到时候找到好工作，稳定了之后，你再来找我来，好不好？我东西没收呢，你上去帮把东西收了，东西放你家啊，别告诉沈晶这事儿。
7: 行，那我等你消息。
2: 不，你不许哭啊！我告诉你，神经病啊你！
7: 是，迎风泪。哎，
2: 我知道你是为我干嘛、
7: 哎、呀？那你走吧，我这就等你消息。
2: 小心吕家。
7: 好，不许哭啊！
9: 我们整个资源的模式啊，在手机的 APP 上就可以下。咱们现在
10: 这跟上面这个项都是吻合的。
9: 我们筑梦家呢，就是想让所有人都拥有理想的家，所以呢，想把整个产业做一些整合。你看，包括在应用上，在授权上，我们整个增长也是非常不错的。
11: 你的 APP 确实非常不错，但是我们需要再开会商讨。
12: 外面的流言对你的公司很不利，我们需要再考虑一下。
13: 老朱，我现在才体会到你当时的难处。您那时候的处境比我现在更苦。你用命守住的梦想，难道要在我手里垮掉？

要沈梦关于跳了整个白旭飞超级的时候，我有话要说。白旭飞有我这条，白旭飞有我制作。哎呀，白旭飞的这条视频是由我完全策划的。

大家好，我是无非公司的员工，我叫沈晶。关于小仙女跳跳被白旭飞抄袭一事，我有话要说。那条纸被抄袭的视频是由我策划撰稿完成的，完全是我们公司的原创作品，没有抄袭任何人。我给大家上传一下，这是我们当时拍摄的原始素材，拍摄时间为10月5号。这儿还有我从策划文案、剧本、剪辑所有的文档。这条视频的拍摄是由5号全部完成，8号剪辑出片的，所以我们不可能抄袭小仙女跳跳10号才上传的作品。如果有人质疑我，那么请你们拿出更有力的证据，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是无非公司的员工，我叫沈晶。关于小仙女跳跳被白旭飞抄袭一事，我有话要说。这条视频完全是由我制作、策划、剪辑、撰稿全部完成的，所以我们公司不可能抄袭任何人。下面我给大家上传一下我的原始素材。

0: 哎，看什么呢？这是？
1: 你走路怎么没声音啊你？
0: 我这还没声音，我开门没听见吗？不，你看什么那么鬼鬼祟祟的？不等我一起呢？
1: 哎，我问你个事儿吧。嗯。您是不是这回奖金特别高？
0: 哎，还行吧，怎么了？
1: 没有，就觉得你最近太辛苦太累了。啊。
0: 拿过来。
1: 然后，那我帮你把外套脱了。嗯、哎。站起来。哎。
0: 他们不在家是吧？
1: 他们不在家呀，嗯、好不容易不在家。嗯、哎，老公，你今天太辛苦了。嗯、啊？
0: 怎么了？
1: 我给你躺下，我有点事儿想跟你商量。
0: 说。嗯，
1: 我想辞职。
2: 怎么了？谁欺负你了吗？
1: 没有，就是觉得这个班上的没意思。
2: 找新工作呗，找新工作再辞呗。
1: 那你看你现在收入这么稳定，又有奖金，咱又不用买房子，又不用还房贷的，咱干点大事儿。
2: 干什么大事？
1: 生孩子吧。哼，
3: 干不了，不能生孩子。你等会儿，等会儿，你先停。
2: 你是已经怀了吗？
4: 没有啊。
2: 啊，那行，那这事儿不能超速了，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听我说，不，哎，咱不行，你听我说，哎，不行，咱现在没钱没房子，那
1: 是我超什么速？超速！我跟你说，现在就是好的时机，时不我待，咱俩把孩子生了。我跟你讲，我跟我妈的问题就是全都迎刃而解了，所以这个孩子必须生。
2: 不行，咱那小吞金兽没东西给他吞，你能明白吗？
1: 那我跟你生孩子有没有钱，我都可以，我都愿意。
2: 不是，咱俩不需要这些。我们俩这，你说这感情稳定的、热情似火的爱的，
1: 我跟你讲，孩子是一个家庭稳定的基石，情感的纽带，这个孩子必须要。
2: 不是，咱俩这情感还稳定，再怎么稳定呀、啊？这，你俩一想辞职就辞职，我养你行吗？咱先不要孩子行不行？
0: 你先说，咋的？关键了。
2: 咱俩不挺好的吗？
1: 那我也不上班，嗯，我也不要孩子，我在家干呢。
2: 那等我回来逛人世界多好。哎，哎，干嘛呀？
1: 我饿了，要吃饭。
2: 哎，一会儿再吃，一会儿再吃，好不好？
1: 早安，早。
5: 姑奶奶，您又闯祸了。
1: 哦，我昨天。

0: 视频，现在你跳的现在反咬咱们出尔反尔，他的水军一直在攻击白总，咱们这边有几个坟头下场，现在这事儿越闹越大了，你发那条自录视频之前，你好歹跟政见通个气儿啊！
1: 他让我自己看着办吧。
0: 您这看您要也别就这么办，
2: 姐姐在哪儿呢？
0: 可算让我给找着，我站住！本来道歉视频一发，大家吃个瓜，这件事过两天不也就过去了吗？ 你可倒好啊，非要变个什么是非黑白，你说有意义吗？现在，对也好，错也好，所有人说的全是白总。来来来，你自己看看你干的好事儿。你害得我们所有人在这加班加点，你还给我们扯后腿是吗？我要是白总，我恨不得扒了你皮。
3: 倩倩姐，
0: 说，
3: 白总打电话来说，今天不来公司了。
4: 还有白总说让沈宁去外景组，
0: 什么？不明白啊？来来来来来，我给你解释一下啊。白总的意思呢，是让你去拍摄现场打杂。
4: 大家相好，欢迎宝宝们来到大壮的直播间。我们今天来到呢是这个地方，这地方是干什么的？啊，它不是喝酒的，它这边是来喝茶的。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很多人在喝茶，大家待会儿跟我一起进去看看。
5: 我今天穿的是什么？我今天穿的啊是一个宝蓝色的，是吧？是冰块。
6: 众筹待遇这个。
5: 老公，我觉得我这个活是真的没法干。
6: 进去一起看一下。
5: 白总统，我现在要见一个重要的投资人，有什么事儿咱们一会儿电话。
7: 先生你好，请问你是咱们这里的会员吗？
8: 我不是会员，我是找人的。
7: 柯明，找我的。
8: 哎，
5: 副总，
7: 怎么还叫副总啊？
5: 福利。
7: 大家都是朋友了，我今天这么急着叫你过来，这希望你见一个人，也许他能让你的公司有转机。
8: 谁啊？
7: 雷万钧，听说过吗？
8: 我听说过，他是投资圈的传奇人物。
7: 是独行侠，嗯，每天下午他都会在这健身一小时，所以你知道我为什么在这办这么昂贵的会费了吧？雷总，跟我来。雷总你好，这就是我跟您说过的肖克明肖总。
8: 雷总好。
7: 好了，我的任务完成了，你们聊，我还有操课。我的时间不多，长话短说，我设计了一款
8: APP， 想跟您谈一谈。你跟朱明什么关系？我们是合伙人，也是好朋友。
5: 你还不知道吧？我差点就成了你们的投资人。之前投资的事儿，我确实是不太清楚。
9: 那我们就没有聊的必要了。好马不吃回头草，更何况我对你们的 APP
5: 也不感兴趣。
9: 雷总，朱敏他已经去世了，之前在沟通上可能有一些误会，我觉得我们之间还可以再谈谈。就算没有之前的恩怨，你们现在跟上药闹得沸沸扬扬，我凭什么趟这个浑水？
5: 我认为你跟他们不一样。
9: 有什么不一样？当时仲敏选择上药，是因为我的条件比上药更加苛刻。
8: 但是你不会把筑梦家卖掉。雷总，我知道你是程序员出身，你白手起家，有今天的成绩，应该能够理解我把筑梦家看得比生命还重要。

0: 哦，那你说你这上班时间打私人电话，小心证券给你抓包打小报告啊。
1: 你刚刚怎么不接电话呀？
0: 上班呢，刚才开会来着。
1: 哦，听着不像是那样。
0: 老婆，你是不是在我身上装监控了？
2: 哎，我跟方磊在天台上聊会天。
1: 那你们俩继续啊。
3: 你怎么来这儿了？
1: 来看你俩摸鱼。说吧。
3: 我什么都不知道，你别问我。
1: 那我去找聪聪姐啊。说呀。
3: 哎呀，就聪聪姐批了笔钱给她买电脑，然后钱已经到账了，电脑却没买回来，被人举报了。
1: 你说她公款私用？
3: 她其实就是为了给你过生日，她也是好心，你千万别拆穿她。这事关男人尊严。

0: 我提一个条件，如果收益达不到目标，按照固定回报，限时回购我的股权。
1: 我也提一个条件，只要你不卖筑梦家，我就答应你。好，你知道吗？
0: 如果当年不卖我的软件，就没有今天的我。所以，我不如你。

0: 来，董总，你叫上大勇，还有李平，我们在公司拟一个投资协议，已经有投资人答应给我们投资了。喂，喂，你说话呀，
1: 肖总，已经来不及了。你要是再早些说就好了。我们在上药，已经签约了。
2: 这个股权转让协议，一式两份，你们俩一定要收好啊！全款，明天打到你们账。啊！
3: 肖总，
4: 肖总，

0: 肖总，你来的正好，我正要通知你，他们几位已经把股份转让给我了。从现在开始，我们上药资本成为该公司最大的股东，可以行使控股权了。所以呢，我现在正式通知你，你的一切职务暂停，一切等本公司和菲林纳尔集团并购之后再做决定。
1: 小虎，
2: 为什么？
3: 为什么不等我？为什么？
4: 小总，我们实在是等不了了。
5: 肖总，你也别怪我们，

0: 我还是那句话，我们也得生活呀。
1: 是，肖总，我们大家都不想再经历一次朱总走的时候那种困境了，所以我们才……对不起。
2: 好了好了，都别愁眉苦脸的了啊，这是好事儿啊。你们在楼下等我，待会儿咱们聚个餐庆祝一下啊。楼下等我啊。

小董，别丧气，这个公司买了，你也是有钱拿的，大不了从头再来。

0: 姐，你怎么来了？对不起啊，姐，耽误你上班时间了。但我觉得这事儿在家说不太方因为成亲的事儿。哦，姐，你再给他一次机会吧。这些话不应该你来说。他现在都不知道自己错了，错在哪儿。你应该劝劝他，好好反省反省。
1: 我发誓，我一定让他好好反省反省。 丹姐啊，我最近公司也遇到点事儿，可能马上面临着失业，你要把诚心开了，我们俩在中南怎么生活呀？你是最了解我们俩情况的了，你也不忍心让我们俩喝西北风吧？我妈要是知道了的话，一生气让我跟诚心离婚，那诚心受不了这样的打击，回头再危害社会，破罐破摔，丧尽天良。
0: 行行行行行。 你先别忙着写小说，他是主动提出的辞职，你知道吗？
1: 他想好要走，我也拦不住啊。哎呀，他那臭脾气，你还不了解吗？死要面子活受罪的。姐，你看他事出有因，都是因为我。不，你看在咱们两家同病相怜的份上，你再给他一次机会行吗？

0: 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不也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
4: 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

0: 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4: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玫瑰。
2: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小羊人问题，只有你。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6: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7: 几点了还不睡？
8: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9: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0: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5: 优萃有机，
12: 一口鲜甜。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

0: 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2: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3: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4: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4: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5: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4: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5: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新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7: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起为本，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4: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4: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新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4: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4: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中国电信美好家，

0: 全屋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4: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4: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4: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5: 我不讲历史，打都不想去。
6: 我不讲历史，打都不想去。
7: 委员长，目前在贵阳城内，只有99师的一个团，城防兵力不足3000人。
8: 委员长，还是先撤离贵阳，避一避。

什么？共军使用重机枪、迫击炮，不到半小时就攻占了沙子哨。好，我现在命令你们营，给我死死守住白沙关，一步也不准后退。

0: 朱毛红军现在什么地方？红军主力现已渡过乌江，到达西昆县境内，目前正在攻打贵阳北郊的要隘沙子哨。你把这份电报的原文发给孙渡，孙渡三天能不能赶到与我无关，但是他到了贵阳，如果再到别的地方去，就必须向我汇报。
1: 滇军的孙渡率三个旅出动了，正准备驰援贵阳。
2: 好啊。 终于把滇军给调出来了啊！这就等于我们已经成功一半了。弟兄们，加快速度，到了贵阳，重重有赏。出发！
3: 快！
4: 吴营长，第十路军参谋长孙渡前来报道。
3: 蒋介石中了你的计了。哎，
4: 孙渡可够积极的，三天跑了700里。 并不比我们的速度慢，咱们红军2万人，就这么从蒋介石的眼皮子底下过去，会不会有点险中求胜了？
5: 胜命险中求啊！
4: 为了老百姓的利益，为了我们红军的生死存亡，你们说这个险该不该冒啊？
5: 这个险当然得冒了，两军相争，勇者胜，红军已经兵临城下了。
4: 孙渡部能不能保住贵阳还很难说呀，校长，你跟夫人还是赶快离开的好。已经转往贵阳西边来了，他们会不会来云南呢？哎呀，
5: 我们的麻烦大喽！
4: 我们已经越过了贵阳的西面，这滇军呢还奔着东面追赶呢。
6: 这叫背道而驰，哎，这就叫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嘛。嗯，
7: 你就是红军，
6: 对，我就是红军。
8: 我们红军啊，是要过北盘江，去云南。
9: 我们亲自画押，一言为定。
10: 这个。

0: 这就是我们红军的保证。同志们，从今天开始，你们就是中国工农红军弄软工作队了。
1: 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是红军了。

0: 从北盘江到兴义，又从兴义到云南，绕这么大一圈，白跑了。就再这么大迂回下去，不被敌人打垮，自己就垮了。
1: 三路大军均要奋力追击，共歼朱毛红军与金沙江以南地区。
2: 是。
3: 敌人的脚步太快了，北渡吴江，朝咱们包围了过来。咱们绕了这么一大圈，还是没法建立根据地啊。
4: 根据目前的情况和长期的发展来看，我建议啊，趁滇军的主力西进贵州的时候，在云南的东部滇黔边境建立新的根据地。首先先直逼昆明，迫使龙云把金沙江一岸的所有兵力全都调回来保护昆明。
1: 凡是能调动的正规军保安队都给我调到昆明来，保卫昆明要紧，越快越好。

0: 杨凌兵站被共军占领了，
1: 我重兵防守的杨凌兵寨也丢了。再给孙都发电，严令他火速回援昆明。
2: 是。
3: 老毛，这盘棋该收盘了吧？
4: 老程啊，给各军团发电，让他们撤出昆明，夺取渡口。
5: 同志们，冲啊！
6: 务必加快进军，力争在焦平渡半渡而击之，或者在陆圈县境内消灭驻毛红军。
7: 同志们，敌人的援军就要到了，但是我们的主力部队还没有安全渡过金沙江。我们三十七团一定要像钉子一样钉在阵地上，誓死不让敌人跨过这一步。有没有信心？
8: 有。

0: 遵义会议之后，我们打土城，过赤水，到扎西，渡乌江，十南十北，十东十西，无非是想给我们剩下的三万红军找一条生路。敌人围困万县城，走直路，你走得通吗？不走弯路，难道跟敌人死拼呢？我们现在还可以坐在这里开会呀！
1: 啊，我还有口热茶喝，说明什么呀？就说明啊，我们走的这个弯路、险路啊，回头路、弓背路都是正确的。事实证明啊，我们从湖南的通道到四川的会里，这一路走来，我们三万多名红军战士，面对国民党几十万大军，并没有受到重大的伤害。虽然 在土城和鲁班场的失利，对我们来说稍有打击，但总体来说，我们还是胜利的，啊，尤其是遵义战役。所以，我认为啊，遵义会议之后的军事路线是完全正确的。
2: 我也完全赞同现在的军事领导。同志们，我现在正式宣布， 收回我个人在遵义会议里保留意见。
3: 好。1934年，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

经过通道转兵，强渡乌江，血战娄山关，四渡赤水，粉碎了国民党几十万重兵的围追堵截。这是中央红军在军事战略上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通道会议、黎平会议、侯场会议、遵义会议、扎西会议、狗坝会议、会理会议等一系列会议，纠正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是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走向成熟，从错误走向正确的伟大转折，是政治和军事上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伟大转折，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以赤诚之心和坚定信仰披荆斩棘，挑战极限，创造奇迹的伟大壮举，是永远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努力奋斗的永恒精神丰碑。

讲。德厚流光，薪火相传。

0: 他那臭脾气，你还不了解吗？死要面子活受罪的。姐，你看他事出有因，都是因为我。不，你看在咱们两家同病相怜的份上，你再给他一次机会行吗？沈静，于私呢，房子的事儿，让你们也陷入困境，我向你们道歉，我会尽力的补偿。但是于公。
1: 无论什么原因，他错就是错了。报假账、侵占公司财务这么大的事儿，我不能包庇他。希望你理解我。
0: 姐，我求求你了。
1: 行了，你先回去吧，我还要忙呢。老公辛苦了。
2: 怎么了，老婆？今天又在公司受气了？没事啊，咱只要说做的不开心了，咱想把老板炒了去。你回家，老公养你啊。

0: 哎，赵姐，被开了啊？不是自己辞的吗？
1: 不是啊，
2: 犯了那么大的错，让他主动请辞，那是公司给他留面子。真要追究起来，再给他留个案底，这以后再想找工作可就难了。
0: 啊，这么严重啊？他到底是犯了什么事儿啊？你们都不知道吗？

0: 领导给他批了台新电脑，他随便找了张发票报销，把钱眯了。
1: 什么叫眯了？你话别说那么难听，程鑫的事谁都不知道什么情况，他肯定不是故意的。
2: 我是觉得吧，不管他犯什么错，就不能等这项目结束再让他走吗？哎，主设计师一换，咱又得从头再来，瞎耽误功夫嘛。
3: 就是
4: 耽误时间嘛，
0: 还不是他自己两手一甩，说不干就不干了。陈鑫这人一向没什么责任感，
1: 太没责任心，他太有责任心了。
0: 你少替他喊冤，你问问大伙儿，陈鑫平时就是自由散漫、目中无人的，谁不知道啊？
5: 哎，你们谁知道今天会议的内容啊？吕佳，你也不知道啊？
6: 不知道。
7: 估计就是换主设计师呗，还能有啥呀？也不知道谁这么倒霉，来当这个接盘侠喽。
5: 倒霉的是咱们好不好？之前的工作全都白费了，换个人又得重新磨合，还不知道会换一个什么样的设计师来呢。
7: 赵姐，千万别抛希望。
2: 你想啊，好的设计谁愿意接别人的盘子？肯定给咱指派个新手来。哎呀，
5: 这后面的工作该怎么办呀？
8: 都到齐了吗？今天叫大家来是就凯亚酒店新一稿的设计方案进行一轮内部讨论。那现在有请主设计师为大家讲解一下新方案的设计概念。程鑫。
7: 程鑫。
9: 下面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次为凯亚做的新方案，我给它起名叫 Warmth 暖。
8: 看得出来大家热情很高，应该是对程鑫这版新的设计方案很认可，那我也很满意。接下来程鑫继续深化设计，方磊你这边施工图还有控制系统的设计要跟上，负责现场调研、环境分析以及跟客户沟通的人，大家都要积极的配合。在向凯亚提案之前，我会跟董事长再申请一次预演的机会。大家继续努力，我对咱们一组非常有信心。散会。
0: 等等，聪聪姐，程鑫的事儿不需要给大家一个解释吗？
8: 程鑫前一段时间因为个人原因请了事假，那今天开始呢正式休假回来上班。程鑫，你落下的进度自己加班补回来。
9: 好的，彤彤姐。
0: 程鑫，公司最近有一些关于你不太好的传闻，当然啊，我们大家都特别相信你，可是你应该给大家一个交代吧。
9: 啊，我先问一下啊，是什么不太好的传闻呢？
1: 侵占公务，咪公司的钱，报假账，搞诈骗。
9: 是已经这么严重了是吗？好家伙，不是，这事儿如果要是真的的话，那我现在应该是被抓进去了。你觉得呢？是不是？
8: 这件事情呢，我向大家来说明一下。前段时间公司高层确实收到了关于对程鑫的举报，但是经过我们调查取证，这个事件纯属子虚乌有。
10: 你好。哎，
11: 您好，需要什么？帮您介绍一下。
10: 啊，我们不是来买东西的，有一个发票，你帮我确认一下，就是这个是不是你们店里开出来的？
11: 好，您稍等一下啊，小姐，看一眼。哦，这台电脑，我想起来了，这台电脑是当初您和一位先生一起来买的，对吧？
9: 您认出我来了。这都过了这么久，您还记得我？咱店里客人这么少吗？
11: 不是客人少，是因为对这件事啊印象太深刻了。那天我记得是您二位中午来先买了一台，但是下午的时候呢，他自己又翻回来了，买了一台金额一模一样的电脑。这个是下午那台的发票。
9: 这是另外一台电脑的发票，不是我那个电脑的发票。
11: 不是，它这个上面啊，它是有货号的，然后在我们电脑里它也都有记录。下午的那台电脑呢，是信用卡分期付款，而且目前还没有到货。
10: 他为什么没到货啊？
11: 因为那位先生说他是搞设计的，想升级内存，然后我就建议他去原厂来升级一下，这样品质更有保障。

0: 是时间会长一点，就是因为事儿这么多，才对他印象特别深刻。
1: 好，那你确定了这个发票是你们开出来的，而且呢，他又买了一个价钱一样的电脑，对吧？
0: 对的。
2: 相关证据也已经提交给了财务部门，希望这个事件呢不要影响大家对诚心的信任以及我们整个团队的凝聚力。
1: 当然了，对诚心要提出严厉的批评，
2: 以后工作中要谨言慎行，不要再做出引起误会的行为。
3: 一定好好反省。
4: 哟，成长了，不知道自我反省了。
2: 我再提醒大家几句，我们是一个团队，别因为一些小事针锋相对。大家之后的工作中，一定要通力协作，互相帮助。如果勾心斗角，对公司没有好处，请大家谨记。
5: 是，我承认，我是对诚心不满。也是我举报了他。是，对我一点好处都没有，但对你却有更大的坏处。我妒忌你，不想让你赢得太容易。
1: 就为了这个？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值吗？
5: 你知道吗？一组项目经理的位置，本来就该是我的。我辛辛苦苦熬了这么多年，你一来，我就成了副手了。
1: 职场从来就没有什么本来应该的。不甘心当副手，堂堂正正的和我争，在业务上超越我，非要这样损人不利己吗？
5: 我也想堂堂正正的和你争。可你的工作能力、经验、人脉，处处都比我强，我争不过。 我们都是漂泊在这大城市的浮萍，但你已经扎了根，有老公、儿子，有自己的房子。可我呢，孤家寡人，到现在还和别人合租着一套老破小。外表光鲜，一无所有。
1: 在这个城市，大家都是这么拼过来的。因为辛苦，就可以不择手段吗？
5: 是，我不择手段。人家都说自己是草根儿，可我连草根儿都不是，我就是个，是棵草籽儿。我就是颗草籽儿，我就躺在这地上，来阵风就能把我给吹走了。我每天每夜都会觉得不安，时时刻刻准备与人争抢。我就是这么渺小，就是这么不堪，可笑吧？
1: 好吧，我听懂了。谢谢你的坦诚。实话跟你说，我一直在等你。如果今天你不来找我，明天我会要求公司开除你。
5: 你的意思是不会要求公司开除我？
1: 我的意思是这件事情我不会去扩大，就到我这为止。但是你不能留在一组，我不可能留一个定时炸弹在我的团队里。你自己申请调岗吧。还有，我想再奉劝一句，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并不是冷冰冰的客观存在，它是有灵魂、有温度的。你怎么对待它，它就会怎么对待你。

0: 叔叔阿姨，哎，你们怎么来了？坐坐坐，坐下说。哎哎，坐下说。你们给我打个电话呀，我开车去接你们。克明啊，不想给你添麻烦。
1: 不麻烦。
0: 我和小明他爸想着，趁着我们现在身体还可以，就到公司来看看，看看你和小明的这个公司，也算是有个念想。
1: 是啊，克明，小明的事儿。 子欣都跟我们说了，谢谢你，为小敏承担了一切。
0: 哎呦，有叔叔，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1: 克明啊，小敏还在的时候，一直没时间回老家，总说在中南忙，中南忙，我们就想来看看她一直忙的地方是个什么样子。现在都看到了，我们也没什么牵挂了。
0: 明天就去南方了。去南方？我经常晚上做梦，梦见小敏给我掖被子，说：“妈，小心天气凉了。”等到了哪儿，梦不到儿子了，就是哪儿了。反正老家的房子也没了。
2: 阿姨，您说什么？老家的房子没了？
1: 怎么回事啊？本来我们说好不跟你说的。当初小敏说公司的资金有点困难，想用我们老家的房子做抵押贷款借点钱，我们也没想那么多，就把房产证给他了。可现在贷款公司要来收我们的房子，我们两个。
2: 实在是顶不住了，所以就想到南方去打工，挣钱还债。这么大的事儿，我都没听朱敏说过。他不让我们说，这事儿连子欣都不知道。这样，叔叔阿姨，这两天呢，我找个地方，你们先住下。之后呢，我陪你们回老家处理债务。
0: 克明，算了吧，阿明泉下有知。
2: 不埋怨我们的，不会埋怨你们，就是埋怨也应该埋怨我。你们放心吧，房子的事情我一定会处理好。阿姨，能梦见朱敏的地方，才应该是你的家。

0: 现在是跳跳的粉丝也骂你，白总的粉丝也骂你，这网上都炸了锅了，您怎么不着急呀、啊？
1: 你着急有用吗？爱骂骂去呗，反正我也听不到。
0: 骂就骂，大哥，你知不知道现在粉丝有多恐怖？您还自报家门，我都怕今天下班那帮疯狂的粉丝就堵我门口。求求您了，想想办法吧，行吗？
1: 随缘吧，爱死不死。
0: 我想活呀。
2: 大恩不言谢，以后定当报还。
0: 幼稚。

0: 效的赶紧辞职，离我白姐远点，再不管我人肉你全家。
1: 晴儿姐，你在这儿啊？这顿整，那有人送你花。
2: 小美啊，你记点得了，这个时候就别消遣我了。
1: 谁消遣你了？我前台还空着呢，放着了啊。
2: 小美，这里面没刀片吧？

0: 神经病，你想红想疯了吧？敢欺负我们跳跳，我咒你不得好死啊！
1: 你才神经病！
2: 春姐，嗯，这个网红是不是神经他们公司的？
3: 白旭飞好像还真是。怎么了这？
2: 白旭飞抄袭事件被认证为工作人员个人行为，白旭飞幕后编导沈某，不会是神经吧？

0: 没事，你忙你的去吧。
1: 关于小仙女跳跳抄袭白旭飞一事，我有话要说。

0: 我就知道你在这儿呢。白总到处找你呢，又出事了。
1: 你有什么事儿？
0: 跳跳又发新视频了，证明自己拍的比你早。现在舆论一边倒，白总已经掉了几万粉，正在楼上骂郑倩呢。行了，别洗了，这手都洗秃噜皮了，走吧。
1: 那去吧。
0: 哎呀，行了，你走吧，先把问题解决了。

0: 脑子是不是让狗吃了？我这消除负面影响还来不及，你还给我扩大是吗？就你拍一个小视频，小嘴巴巴一说，你知不知道给咱们公司带来多么严重的后果？现在白总丢了面子不说，客户全打来电话了要解约。哎，你不挺能的吗？哎，你说说这事怎么办吧。
1: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0: 不知道？行，我告诉你，你现在立刻马上出去。不明白啊？你被开除了。

0: 饿不饿呀？想吃点什么好吃的吗？
1: 我不饿。
0: 那个，艾丽刚才跟我说了。
1: 哦。没事儿，又没多大点事儿，没问题的，我可以解决的。我现在不可以不饿，我就想自己待会儿，能出去一会儿。

0: 哎，苏红姐，那个你现在忙吗？有点事儿想麻烦你一下。
1: 事情的来龙去脉大概就是这样的，任律，你怎么看？
2: 网络暴力属于侵权行为。

0: 屏、录屏，或者有人给你们打骚扰电话，也要及时的录音，然后把证据固定，送相关部门进行报案。当然了，也可以委托律师进行维权。
1: 我负责去找这些证据。
2: 这些网暴的人就应该受到法律的严惩。
1: 那关于那个抄袭事件，这能提告吗？因为毕竟这是整个事件的根源。
0: 抄袭这个问题比较复杂。首先，抄袭属于侵权，但是抄袭不太好认定，因为它取证比较困难。
3: 但是话说回来，你们不好取证，对方也一样啊。在没有明确证据证明谁抄袭谁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发律师函的形式警告对方停止对您太太的名誉损害。
2: 沈晶因为这件事情已经被解雇了，而且对方明确表示不会进行赔偿的，这属于无故辞退吧？
3: 如果公司没有通知你，没有走正常的解雇程序，也没有履行劳动合同当中约定的解雇条件，那就可以认定为是无故辞退。你们可以跟公司谈判，要求继续工作，或者给予相应的赔偿金。
1: 行，我们了解了，谢谢您。
2: 看来我们每个人啊，还真得掌握一些法律知识，这样以后遇到事情的时候，也知道如何应对。
4: 今天家里怎么那么冷清？平时还挺热闹的。
5: 怎么着？你今儿也没人管啊？
6: 谁说的？我今天可是有任务在身的。
5: 什么任务？
6: 我妈妈跟我说了，今天让我在家好好陪着你。如果你难过的话，就让我哄你开心。姐姐，你现在难过吗？
5: 难过。
4: 你倒哄我呀。
5: 你哄哄我呗，你倒哄哄我呀！
6: 哎，姐姐，你上热搜了，他们为什么都叫你抄袭怪？姐姐，还有好多人骂你，
4: 你就这么哄我啊你？你这纯是来蹭薯片呢？
6: 不是姐姐，我是说，我可以帮你给骂回去，我手速贼快。
5: 彤彤，你是祖国未来的花朵，你怎么能干这么丧尽天良的事呢？这么不道德的事情呢？咱们就再快，咱也不能当键盘侠。
6: 那好，我打游戏。
5: 你快让你妈给你领回去吧，就知道在这蹭薯片。
7: 妈，没事吧？怎么回事啊你啊？一大早见不到人影，你回来就撞我，差点
5: 看不着你。哎，你要不玩会儿，重新玩那游戏。
6: 他把手柄给带走了。
5: 彤彤，你哄哄我啊！
6: 你不是让我打游戏哄
5: 你？你哄哄我，你说沈晶最知道的，那本来也我的你。你那手柄藏哪儿了？
8: 我走了。
1: 不是，拜拜。

0: 姐姐，你过来看一下，又有新情况了。
1: 你说吧。嗯，
0: 有一个叫美猴王的火眼金睛的人发布了一篇技术分析帖。他说小仙女跳跳的证据是造假的。这个被他碰瓷的人才是被冤枉的。而且这篇帖子的转发已经过万了。姐姐，你是不是要翻盘了？这个叫美猴王的火眼金睛的人挺厉害的，他是你粉丝吗？是你粉丝吗？是你粉丝吗？
1: 嗯，品，你细品。

0: 我雪碧，姐姐，你去哪儿？哎呀，我就是你要回来了。
1: 怎么了？
0: 你是不是那美猴王八？
1: 我就是那王八。啊？不是王八，
0: 是美猴王，你可太帅了你。
1: 我也知道，我特别帅。
0: 老公，我爱你。
1: 我也爱你。
0: 你怎么这么好？

0: 你告诉陶总，我同意并购方案，但是我有一个条件，明天5点之前把钱打到我的账户。
1: 邵耀那边怎么样了？
0: 他们巴不得我同意了，能够减少很多手续，省掉不少麻烦。
1: 能帮二老还清债务吗？
0: 不民老家的房子的债务还有利息不少，把公司卖了，钱应该够补这个窟窿，还能剩下个十几万，我想着先还给那小两口，行吗？
1: 行啊，现在最主要的是保住房子，他们已经失去儿子了，不能再失去唯一的家了。你做得对，
0: 真是对不起媳妇，终归还是没有做成事儿。现在公司没了，筑梦家也没了，梦想就更别提了。还有咱们的家，
1: 咱们家怎么了？不是好好的吗？我知道你心里难受，但是你已经尽力了，
0: 还是要合住在一块儿，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1: 行了，别想那么多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0: 程心说要亲自给我们做一顿大餐，就这个。
1: 他除了煮泡面，最多也就是个蛋炒饭。
2: 哎，这是我亲老婆说我坏话，在这儿。
1: 哎，但我们家程心烤串是专业的，专业一位小弟。
2: 嗯，咱俩差不多。
1: 哎，彤彤周末还上课呀、啊？
0: 嗯，不是，曼雅接走了。曼雅她妈就是我大姨，特别疼彤彤，然后说想她，给接走玩两天。
1: 哦，那她要知道咱们在家烤串，她不得哭鼻子呀？嗯，
0: 她得气死。
3: 这么丰盛啊？
0: 你要喝这个酒啊？
3: 这酒呢，是我公司成立的时候特意买的。本来想着呀，这个。

0: 公司能够活十年，到时候做出点成绩，大家一块儿喝。可是现在呢，也用不着了。我们今天啊，就把它都喝了，整点儿，
1: 喝点喝点，我那也有一瓶。
2: 小雨，你原来还是大老板，
0: 现在不是老板，快成打工人了。
2: 啊，我们都打工，打工挺好的。
1: 哎，先喝一个，先喝一个，来，先喝一个，来。那个聪聪姐，上回还得谢你帮我媳妇这个事儿，我找律师啊什么的。
3: 哎呀，我这谢我干嘛呀？一点小事儿，我也没帮什么大忙。
1: 对对，
3: 你可是解决我大忙。来来来，
1: 来谢。
3: 来，咱们一起吧。你就干了。嗯，
1: 慢点，喝慢点，哥哥。
0: 这么好的酒，你们也多喝点啊。
3: 好好好。好酒量。嗯。哎，姐，你们在中南待了都有十多年了吧？
4: 可不是嘛，从上大学的时候到现在，十多年了。哎呀，这人生的一半啊，都在中南度过的。
2: 那你们喜欢这儿吗？
4: 喜欢啊。哎呀，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习惯吧。你说孩子上学，我们工作，生活都在这儿。你说现在让我回老家，我没有朋友，没有生活圈子，我都不知道怎么过。你说在中南吧，有一种归属感，还有就是觉得我们家就应该在这儿，因为孩子上学啊，我们工作啊，事业都在这儿，这么多年了。嗯，
2: 交给你了，别干喝了的。
0: 我呀，哼，这大城市谁不喜欢？这边生活也便利，条件也好，资源也丰富。其实让我说句实话，就咱们四个人。嗯，都算是外来客，
5: 到这个城市里面闯荡，想找到一个好工作，通过自己的努力呢，奋斗出一片天，能够出人头地。可是，这没那么容易，
2: 是挺不容易的。而且我要这么比的话，跟中南比，我就喜欢我老家云山。
0: 为什么呀？
2: 我们那儿山清水秀的呀，那多舒服呀！每天我睡醒该烤串就烤串，想喝点酒就喝点酒，想怎么着怎么着，我啥也不用干，我在家一躺着就行。
5: 那那边那么好，你怎么不回去？
2: 我们家不用我们家诚信吗？哎，我们家诚信带到我就带
5: 到。这狗粮你吃着了吗？
4: 撑死我了！
1: 来，媳妇儿，
0: 各喝各的啊。沈晶已经表白完了，你说两句，什么情况？
1: 啊，我也说两句啊。我倒不是说因为喜欢中南留在这儿吧，我就觉得，当一个人有能力站在更大的舞台上的时候，为什么还要停留在以前的小舞台呢？嗯，我觉得如果有一天我能站在更大的舞台上，那我会毫不留恋地离开中南，走向更大的舞台。
2: 那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我跟着你。
4: 又来了，又撒狗粮。行，咱们这样，是因为中南让我们相识，咱们一起敬我们的第二故乡，中南一杯，怎么样？
1: 好，
2: 敬我们的中南一杯，来，
1: 来敬中南一杯。
0: 嗯，好，
1: 喝一个，来，
2: 来来。
0: 还有，程鑫，其实呢。啊我跟你说句心里话，这房子的事儿啊，真还是挺抱歉的。当初呢，是因为公司急需要用钱，我是真的没想坑你们。
6: 你还有脸说房子？肖小明，我跟你讲啊，是因为现在这个房子，我连我丈母娘电话都不敢接。
0: 我给你出一解决方案。
6: 说啊，
0: 从今天开始，这房子就归你们俩，好不好？
2: 好
0: 啊，电视可以摘走啊，这分界线啊咱们也都不要了。你看，这不是这茶几吗？这都给，把这界线都给弄开啊，是吧？这都给它合上啊。
6: 啊，你合
0: 是吧？
6: 你没合上啊，
0: 是吧？我们这房子就给你们了，我跟你聪聪姐走。
6: 去哪儿去啊？你走？
0: 走哪儿去？啊，我们去海上，海上都自由啊。
7: 海上，
0: 你
7: 把这舌头给我捋直了，说一遍，海城，海生城，不是海人，是海城，
0: 海城。

0: 海城，
1: 来来，哥，你先坐，先坐。
0: 海城，
1: 先坐一会儿，不站着，坐一会儿。
2: 哎，干嘛呢？你这不是
1: 老公，老公，人家老公啊，不是
2: 吗？对，
1: 不胖，跟人家不胖啊，那人家老公，好吧，那人家老公。
0: 没合作，
2: 对啊，
1: 哥们，你别老说那，你是不是男的？哎，海城，海城，你回哪去？我跟你说，咱们在哪儿跌倒，咱就在哪儿爬起来。你是不是在中南跌倒的丢的面？那你就在中南站起来，把面找回来，把里子面子都找回来，行不行？你这叫逃避，你知道吗？没有这样的，能明白吗？
0: 我逃避什么了？啊？只是梦想暂时没有实现。人到中年你就明白了，很多事情不是像二十多岁那样。
3: 太奢侈了。
0: 人呢是得有梦想。但是我告诉你，年轻的时候可以去做梦，到我这个岁数，人到中年，有的时候啊就不能再做梦。但是我老婆聪聪一直还支持我，让我做梦，让我实现梦想。但是呢，这个梦想得是美梦，不能变成白日梦，不能弄成黄粱一梦。等你到了我这岁数，你就明白了。年轻的时候好好努力，别像我这样，珍惜生命，远离做梦。
1: 姐姐姐，你觉不觉得跟个老头一样？
2: 老头也是我老公，我喜欢。怎么啦？
1: 不是，这不应该这样。我是觉得这个人的老去和年龄是无关的。你甭管你多大岁数，你哪怕你到九十岁了，你也要看年轻的心。
4: 人生在世几十年，我们活着多一天的目的，永远不是为了再多活一天。你现在这样特别像老头，你觉得一切都无所谓，我觉得，你知道吗？
1: 这样不行的，人。一定要有梦想。如果说人没了梦想，跟咸鱼是没有区别的，
0: 还是有区别的。我告诉你，咸鱼是能够翻身的，可是人有时候是翻不了身的，你知道吗？
1: 我的天哪，
0: 不容易，不好说。好了好了，我们不说这些了，来，我们干一杯啊！为了你的梦想可以实现，
1: 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是有梦想的。
2: 来吧来吧，
0: 为了我们的梦想都能够实现啊！
1: 那我倒点，我就倒点来啊！来来来，
2: 干了。

你松开我呀！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不也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7: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玫瑰。
0: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小羊人问题，只有选择
4: 题。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6: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7: 几点了还不睡？
8: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

0: 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 看不完，
2: 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3: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5: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是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是家。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8: 优萃有机，
9: 一口鲜甜。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0: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1: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5: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2: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3: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5: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4: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5: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0: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4: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6: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起飞本，
4: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5: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3: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5: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

0: 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小羊人问题只有水可以。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6: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5: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共同见证河北非遗璀璨荣光。六个月，全省联动，九大赛道，千余位非遗匠人，群英荟萃，层层闯关。72组选手进入决胜赛，巅峰对决，技惊四座。全国21个省份，200余位专家评委坐镇把关，凭技艺，品创意，为非遗创新赋能，为产业发展把脉。
7: 守候摇火，继续创新，
8: 技更高一筹，
7: 让更多人了解这份老手艺。
9: 他做到了在铁板上绣花，
10: 把你这个作品在市场上能够推出来，
11: 想立刻把它买走。
3: 赛场落幕，薪火更续，优秀非遗等你来。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特别节目，以匠心立技，以产业兴闻。从技艺传承到文创孵化，从场景落地到市场出圈，燕赵非遗正在完成从传世手艺到时代产业的蜕变升级。六部委重磅政策落地赋能，为传统技艺鼎力托举，为产业焕新保驾护航。历史经典产业焕新出彩，生生不息，优秀非遗等你来。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

0: 别节目，重磅来袭，再起新城。
1: 俺们种了个地，那就得永远的种下去。
2: 小梁，不把粮食放下，
3: 快点快点快点，
2: 俺们全部队，
4: 咱们直起来反抗。
5: 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6: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

0: 你谁呀？邵星哥，昨晚人家还喝酒来着，你不记得我了？
1: 你怎么知道我叫什么？你是谁呀？
0: 我小哥哥呀。
1: 不是什么哥辈了，不是我真不知道。
2: 谁呢？谁呀？
0: 我不是别闹别闹别闹！
3: 神经病！
0: 媳妇儿媳妇儿，你
1: 咱昨晚一块喝酒来着。
0: 你们认识他，知道他叫什么呀？
3: 我为什么不认识？咱一起喝酒。
1: 你们俩有报应吧？
0: 没有。
1: 那你干嘛扔那一块硬块嘛？
0: 有易拉罐，我捡东西。
2: 你为什么老着呀？
1: 你知道老二烧什么呀？
0: 哎，不是哥。
1: 哥，不，这是谁呀？啊，
0: 这个，你也不认识我了，哥。哎，慢点，哥。
1: 小格格，你认识他呀？我认识他，是我堂妹小格格呀。哎，
0: 睡觉，听见。
1: 不是，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0: 昨天晚上就来了，对呀，昨天晚上咱们还一块开心的喝酒，你们仨都断片了，集体断片。你们他妈觉得是有事？啥也别说了，你们这还哥哥姐姐妹妹的呢，我太伤心。
4: 73、74、75，成心。来了，大年了，大年了啊，快点的啊！
1: 哎，你们俩别动手啊！
2: 不用，不用，不用。
4: 花马。
5: 请求花轿出换美酒，乱通小闷不成。别在这装睡了，来来来，
2: 继续，
5: 干杯！来，不是，有人门铃。哎呦，请问你找谁呀？
4: 我找肖克明。
5: 啊，你谁啊？
4: 肖明，肖哥，
5: 哎，
4: 有小姑娘找你，长得还挺好看。
5: 我就是肖克明，谀杀我呀！啊，
4: 哥，
5: 啊，
4: 想死你了！
5: 谁呀你？
0: 我格格呀！
5: 哎，
4: 格格，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2: 哥在这儿，怎么了？
5: 我刚都海城来的呀！
0: 我刚说要回海城，你就来了，太好了！来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
5: 哎呀，
0: 这个看着吗？这个，这是您沈晶姐姐。
5: 啊，
4: 您好。
5: 这是我堂妹肖格格啊。
0: 这是你重新成新出炉，
5: 故意的，故意的，对对对，行，喝点吗？能喝吗？
0: 能喝，别的不能，喝酒肯定能喝。
5: 你可以，你太棒了，
4: 这么欢迎我，
5: 来来来，坐坐，
0: 来来来来，
5: 给你开一个，啊，
0: 你们这都喝了一波了，
5: 可以可以可以，
0: 来干杯，
5: 干杯，
2: 欢迎欢迎，
5: 干杯干杯，
2: 热烈欢迎欢迎，
5: 自己干。

0: 片片。
1: 醉鬼们，过来吃早饭了。等
2: 啊，嗯，你真是小鬼妹妹。嗯，
1: 真的如假包换，不过我比我哥长得好看是吗？
3: 气质有点不像是吧？嗯。
4: 哥哥，你来怎么不提前说一声啊？这次玩几天？
1: 嗯，我不是玩的，我毕业了嘛，然后过来找工作就不走了。
3: 你爸妈知道吗？
1: 是算知道，我跟他们说毕业旅行，我哥嫂子，我来你们不麻烦吧？
4: 不麻烦。
3: 麻烦。
1: 你说了不算，我嫂子说了不麻烦。
3: 非常麻烦。
1: 不麻烦，我嫂子说。不过嫂子，你家怎么还放俩电视？
3: 啊，那电视。
4: 不是那个，你哥和彤彤不是总抢电视吗？我怕他们俩就打起来，所以就弄俩，
1: 一人看一个。
4: 啊，对。啊，最近家里有点乱。你工作都太忙了，没时间打扫。
1: 哎，不乱不乱吧，挺好的，我挺喜欢这装修风格的。不过看咱三个屋哈，我住哪屋？
3: 什么？不，你要住这儿，你不能住这儿啊！
1: 我怎么不能住这儿？你都说了，你还要跟我爸妈说呢。
3: 我没说过。
1: 你怎么没说过？你们昨晚上喝的是酒，又不是孟婆汤。
4: 你哥还跟你说什么？
3: 我还说什么了？
1: 我哥还说想让我住多久就住多久，随便住。
5: 押金还有房钱我都已经给你交过了。
3: 您这是住这儿呢，一定要小心一点，晚上睡觉的时候把那安全锁都给挂上，听见没有？
1: 嗯，哥干嘛非让我住宾馆呀？那家里又不是没地儿，而且你小时候对我那么好，你现在怎么这样呢？你朋友喝多了都能住家里呢，我怎么就不能住了？
3: 家里面不方便，进去。
1: 有什么不方便的？
3: 也不说一声就跑过来，还没说你，你在这儿呢，先住两天，我赶快回家，省得你爸妈着急。拿着。
1: 我可没说要住两天啊，我都说了要在这儿找工作了。
3: 找工作？找什么工作？别想一出是一出了。
1: 谁想一出是一出了？我没毕业前我就想好了，我爸妈在海城给我找了工作了，我没去，就是我不想一辈子就待在海城，我也想来这大城市看一看、闯一闯的。我爸妈是老古板，不能理解我，我以为你能理解我呢。
3: 哎，大城市找工作没你想那么简单。
1: 那有什么难的？我呢？
3: 那你就跟我说说，啊，你具体有什么打算？你准备怎么找工作？找一什么工作呀？
5: 花多长时间？在这期间你吃什么？花什么？用什么？有什么计划？
1: 我自然有我自己的计划了。哎呦，你什么意思？你看不起我是吧？你名校毕业大学霸，你就看不起我小地方来的大专生？你觉得我无脑又冲动是不是？我们大专生怎么了？大专生还不能拥有梦想了？你这就纯纯的那学历歧视，我告诉你，我肖哥哥我今儿还就住这儿了，我明儿啊我就去找工作去，我找一特好的工作，月薪特高的工作，我就让你肖大学霸看看我们大专生到底能不能行。
5: 把脚给我放下来。
1: 我不拿，你等着。
0: 老婆，你不是早就想辞职了吗？干脆啊，咱就拿他一笔赔偿金，舒舒服服回家来吧。
6: 那不行，白总亲自给我打电话叫我回去的，我必须扬眉吐气。哈，他们想炒了我，不可能，必须是我炒了他们。
0: 行，我老婆有骨气，厉害。
6: 还是你和聪聪姐帮忙啊，那是那个律师韩厉害。
4: 看来他是动真格的了，真想留在中南了。
3: 这丫头有什么好真格的呀？就是一时心血来潮。
4: 那你再好好劝劝他，找工作可不是儿戏，说找就能找到。
3: 说的也是啊，可这丫头呢，从小就拧，我在里面已经劝她半天了，没用啊。
4: 要不，我们跟婷馨那么商量商量，暂住在家里。你说她一个女孩子住这儿，我也不放心啊。
3: 是啊。跟程心那么商量商量也成，不是也不成，人家程心两口子要是答应了，咱们房。

0: 房子的事儿，还有我工作的事儿，跟老家那边就瞒不住了。
1: 那只能实话实说了呗。
0: 别实话实说。这样吧，我给他来一糖衣炮弹。
1: 啊？

0: 中南河畔
1: 最有名的网红打卡茶楼，这里有非常好喝的围炉煮茶，而且还有精美的小点心，有紫薯塔、南瓜塔，还有年糕片可以烤了。
2: 然后我推荐狮子头，还有盐水鸭，还有炖生敲。哎呀，
1: 这是哥，你这说话的时候我都录进去了，我这条都用不了了，白录了。
3: 我不说，我不好，
1: 不行，你得给我录呀。
3: 我不会录你这东西。
1: 这有什么难的呀，我说话的时候你就给我办事儿，完了我一说我介绍这个景，你就把这个镜头这样推上去，推上去之后我会转过头来介绍这个小点心，你就哒哒哒哒哒这么给每一个点心都照一下。
3: 什么哒哒哒哒这么给？我不会录，你自己。哎呀，
1: 一个一个的挺简单的，你帮我们，求求你了，快快快快，
3: 能不能小点声啊，别影响人家啊。
1: 行树瓢
3: 啊，树瓢。等会儿啊，哎，你这怎么弄？我等会儿啊，哎，好。
1: 你说开始啊？
3: 开始。
1: Hello， 宝子们，这里是格格，今天我们来到了中南河畔最有名的打卡圣地，这里有美丽的拱桥。还有小桥流水人家，有的时候还会有游船经过。这里最著名的还是围炉煮茶，在这边还有美丽的小点心，紫薯塔、南瓜塔、铜锣烧，还有年糕。当然最重要的就是可以配合围炉煮茶的小点心，可以烤玉米、烤梨子、烤金桔、烤红枣，当然还有最香最香的烤板栗。下面就要把 AI 哥哥为大家表演 AI 式围炉煮茶。叮叮，启动。

0: 欢迎大家来这里打卡哦，拜拜。
1: OK， 你检查检查吧。
0: 我看。
2: 还 AI 是机器人呗？
0: 我看看，我看看。
2: 这忙活半天了啊！赶快，我看看这个烤怎么样？吃点这个。
0: 哎，哥，你吃吧，这都太甜了，我减肥呢。
2: 你减肥？你减肥你不吃，你点这么多，你这不浪费吗？
0: 我是拍个视频，我拔个草。
2: 拔草？拔什么草啊？哪有草啊？
0: 拔草就是粉丝想看，我就给他们吃了，给他们拍视频。
2: 那你什么时候去种地啊？
0: 种什么地啊？你真讨厌！我种地。
2: 哎，我说肖哥哥，你啊，这一天到晚的就搞这些东西，你啊，是不是也得想想你将来啊？我问问你啊，你是真打算在这边找工作呀，还是脑袋一热随便说说？
0: 我当然是真打算在这找工作呀。哎，停，等会儿，别说话，别再劝我放弃了啊！我肯定是不回海城了。
2: 我怎么会劝你呢？我觉着啊，海城那边挺好的，你看父母在那头，有人照顾，吃饭呢也不用自己做，是吧？还有朋友，好山好水的，还能出去玩，多来劲啊！
0: 你再好也没中南好，人家大城市，高级，你看这感觉都不一样。
2: 什么感觉不一样？这个地方啊，来时间长了就觉得特别没劲。你现在属于刚来几天，所以。

0: 看什么东西都新鲜。
1: 那你一口一个海城好，海城好，你怎么不会海城呢？
0: 我要是能重新选择的话，我肯定回海城。
1: 那你不还在这待着呢？
0: 我成家了呀。你成家了吗？
1: 哇，哥，你快看，我这视频刚发出去，你看这点赞量，还有个人给我评论呢。格格拍的真好，还有夸我漂亮。就这视频我要是在海城拍，3天3-5个播放的都没有。哥，还得是中南呀，还得是人家这网红打卡地。我可太喜欢中南了，我觉得中南太利于我事业发展了。我趁热打铁啊，我再去拍俩视频，你在这等着。
2: 沈杰太厉害了，
3: 厉害！
1: 娟儿，
4: 可以呀、啊！知名律所律师函加上这美猴王的火眼金睛反驳帖，简直年度最佳反转剧情，真是为咱们这些幕后从业者出了口气。
5: 小仙女跳跳声称自己的视频在1号之前拍摄完成，并提出了所谓的证据，但请大家擦亮眼睛看仔细，这条她所谓1号拍摄的素材视频画面中出现了已消毒的告示牌，这里明确的记录当天的时间是10月10日。
4: 所以请问，一条拍摄于1号的视频，为什么会有10月10号的已消毒告示牌呢？难道是跳跳可以令时光穿越吗？这太惊人了，我们竟然发现了隐藏在人类中的异能，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可能就是跳跳提供的证据是他伪造的。
6: 那么问题来了，他为什么要伪造证据呢？
7: 难道他才是那个真正的抄袭者？请大家自行判断。
6: 白总的粉丝才厉害，把那个跳跳直接给骂退网了。现在好了，全网的粉丝全都反过来挺精了。
5: 江人姐，你知道他们给你起了个外号叫什么吗？圣女贞德。
4: 贞德，
8: 我就是想证明自己没有抄袭，我也没有别的意思。事情都已经过去了，就让它过去了。
9: 好了好了，这件事已经过去了，希望大家都能引以为戒。另外，要向大家宣布一件事，郑倩，
10: 我来向大家介绍一下，这位

这位是我们公司新签约的主播小仙女跳跳，相信大家已经都不陌生了吧。从今天起，她将正式加入我们无非。大家好。

0: 老板，什么意思？
1: 这是公司的决定。沈晶，没想到你能请得动那家律所的大律师，人脉资源可以啊。只可惜浪费在了不必要的地方。
0: 我不觉得是浪费，每个人都应该用法律的武器来捍卫自己的权利。
1: 天真，你需要学的还多着呢。跳跳，跟我来吧。其他人都散了。
2: 你说这什么事儿？
3: 你觉得你赢了吗？在这场风波中，白总挽回了自己的名誉和损失，跳跳博得了关注和流量，而你呢？那些谩骂和诋毁的声音，你能说忘就忘吗？你顶撞上司，不服从管理，无故大局，我行我素，白总还能重用你吗？所以啊，你才是唯一的输家。
0: 领导今儿不忙，

0: 哇，这也太漂亮了吧！就没想到逛古城也这么高级，我可太喜欢在这样的城市待了。我就是觉得这儿比海城有范儿，有范儿多了。
1: 但海城是有海的，那叫大范儿。
0: 哥，你这有情绪啊？是不是我来的挺让你烦的？
1: 就跟那个电视剧演上你家住人土亲戚。哎，
2: 你别说，还真就有点那意思。你什么时候回去啊？
0: 我不回去，你有我亲哥，你在哪我就在哪。
1: 不是哥哥，这大城市吧，就表面上看起来特别光鲜，其实内里的酸甜苦辣、各种滋味，你只有尝过了、吞下了，才知道了怎么回事。
2: 你别吓唬我，凭你说什么我都留下。
1: 对，
2: 对，
1: 你呢，先不要着急下结论。 这几天啊，我陪你好好转转。我再跟你嫂子好好商量商量。那边还有一个网红打卡地，你是不是想去那边再干点活，拔点草啊？好不好？看看。
0: 走走走走走走。行行行行行。
1: 你先别做决定啊！
0: 我定了，我定了。
1: 让格格回海城这事儿呢，好像不是太容易。这小丫头啊，是铁了心。 要在这边干出点事业，就好像在中南找个工作多容易似的。我这工作现在还没着落。你告诉他了？我的事儿我没跟他说。不过我现在呢，已经把简历都递出去了，正在等消息。
0: 你也别太心急了，前段时间那么累，正好这段时间休息休息。
1: 你不用担心我，我没事儿。嗯。 有个事儿呢，我想跟你商量一下。我想把家里的车卖了。
0: 那怎么行啊？你舍得啊？
1: 没什么不舍的，不就是个代步工具吗？而且现在网约车、还有地铁、公交也都挺方便的。不是提倡低碳环保吗？

0: 那格格的事儿怎么办呀？要不还让他在家里继续住段时间，总住宾馆也不是那么回事了。
1: 是啊，让他总是住外面，咱们两个人也不放心。那我跟他们小两口再商量商量，我跟他们去说。
0: 我想办法跟他们说吧，但是家里的这些事儿你得跟格格先说好，瞒着点海城那边，别说漏了。
1: 我一定让他收回罗宾。

0: 试驾感觉不错吧，肖先生？非常不错，这车太好了。你眼光真不错，咱们这款车呢，销量一直很火爆的。您看今天咱们合适的话，是不是要把车定下来？
1: 哎，我们再商量一下好吗？
0: 商量一下是吧？好的，那行，那您商量好了叫我。哎，
2: 谢谢你啊。
0: 谢谢啊，没事。
1: 这车性能真好，我一踩油门歘就出去了。哎，
3: 老婆，而且这座椅你看，全都是真皮的，还有全景天窗啊。
1: 是啊，那也是贵呀、啊，咱们预算只有20万，是不是超太多了？
2: 是，超是超了点。
1: 这哪是一点啊？我觉得咱买车就为了图个方便，20万的车足够用了。
2: 这外观也好，颜色也好，真不错啊！这么喜欢啊？还成吧。那个，我拍张照片吧。哎，老婆，你站那儿，我给你也拍一张照。
1: 你去。

0: 买这么拍合适吗？哎，
1: 没什么不合适的，特别配。你这比车模还好看呢。来来，过来，咱们俩也拍一个，一起拍一个。哎，哎呦，真好看。
0: 买了吧。
1: 啊，不是超预算了吗？你这变得。

0: 您让我还，哎呦，老婆你真是太好了，太好了，我太激动了，我太激动了，终于有梦想中的车了。
1: 大傻子，秋明啊，别擦了，一会儿我开出去洗吧。
0: 别浪费那钱了，我再擦一回，有始有终。
1: 要不咱们这车别卖了？
0: 为什么不卖啊？不都说好了吗？卖了。
1: 我看你也舍不得，我也舍不得，连彤彤都哭了一鼻子呢。咱们再合计合计，再找找能省出来钱的地方。
0: 没什么舍不得的，都说好了，不就是辆车吗？咱们以后挣钱了呀再买。成，差不多了。来老婆，啊，
1: 干嘛？哎呀，这手凉的。
0: 拍个照，再留个影。

0: 不报我再转一圈了。
1: 啊，
0: 来吧。
2: 等咱们挣钱了，再买更好的车。
3: 今天起，你调去负责跳跳，从包装、策划、文案到采编、视频号、直播号，还有他的个人社交账号，通通都交给你。
4: 可是我还要负责白总的职场女性系列，我忙不过来。啊，
3: 那个我来负责就好了，你不用管，你只需要专心的管好跳跳就行。
4: 为什么非要把它给我呀？那之前抄袭的事情还没过去。
3: 公司怎么安排你就怎么执行就好了，哪儿那么多唧唧歪歪的？不想干啊？回外景组打杂去？
4: 那还是算了。

0: 这好像是也用过。
1: 各位，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邵董大力表扬了暖这个方案。过几天我们要去凯亚正式提案了，最后的冲刺阶段，大家再辛苦辛苦，加把劲儿。提案结束之后呢，给大家放大假。哇，
2: 这放几天假呀？
0: 这光放假不发奖金吗？
3: 哎，等会儿，刚才组长说放大假，有没有人录音呢？哎
4: 呀，彤彤姐，您再说一次，我给录下。
1: 美的你，赶紧干活吧。
3: 好，来。
4: 你也觉得是。
1: 娇姐，
5: 娇姐，等会儿，我刚刚煮了两杯咖啡，那个尝尝呗。走。来，听说是你负责我呀？我跟你说，太好了，我之前就特别喜欢你的作品，所以我才会抄袭你的作品。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咱俩是战友，你说什么我都会服从的。以后请多多关照。
6: 啊，好的，雨帆。
5: 那娇姐，我们什么时候开会啊？哎，需不需要我去准备咖啡？有多少个人？还说我要订会议室什么的。
6: 你这样，我也刚接手你，您容我准备准备。
5: 哦，对对。
6: 还有事儿吗？
5: 没事了。哦，你们聊，那我先走了，谢谢娟姐。什么情况？
6: 公司把它分给我了。
7: 于飞这么多编导，这么多网红，偏偏您俩凑一起了，真是缘分。
6: 孽缘啊，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

0: 我们这儿呢，递交了简历，我想问一下，你们这儿的底儿。行，以后我算有戏看了。致我们未来丰富多彩的生活，干杯！哎，烫！
1: 我怕他给我下毒。
2: 喂，您好，是食品猎头公司吗？是的，请问有什么可以为你服务的？
1: 我叫肖克明，我在你们这儿呢递交了简历，我想问一下有没有公司让我去应聘啊？
2: 哦，请你稍等，我查一下。
1: 哎，好嘞。
2: 不好意思，肖先生，目前为止并没有接收到任何约你相谈的意向。
1: 哦，我这递交了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您再帮我好好确认一下，一家都没有吗？
2: 请您再耐心等待一下，我们会尽快帮你对接合适的招聘需求的。
1: 哦，好的，谢谢。

0: 姐，你想让我去扫大街、搬砖、站马路啊？
1: 你第一期拍哪个？
0: 你不是整我吧？哎，不是，我看你给白总做那些策划案都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的，怎么到我这儿就变成卖苦力了呢？
1: 什么叫卖苦力啊？他们守护着你的安全秩序和环境，你不应该向他们致敬吗？
0: 行了行了，别上价值了，这根本就不符合我的人设嘛。
1: 你什么人设？你因为抄袭事件掉粉已经很严重了，我现在让你做公益性质的事情是为了挽回你的形象。
0: 姐，这个我真做不了。你能不能帮我想想那种爆款，就是那种抓人眼球一击即中的那种。
1: 你对我的文案不满意没关系，我们可以来日方长，慢慢改，你提出意见我配合你好吧，但我现在要下班了。
0: 不是我，不是，咱们还没聊完呢。姐接我不适合我吗？
2: 乔哥，乔哥，哟，真是你啊！哎呦，我以为看错了呢。听说你不是跟朋友创业去了，在这干嘛呀？肖总过来招聘了吧？咱们老熟人啊，你看是不是优先考虑一下？咱们这公司待遇咋样？单休还是双休？五险一金交不交？你给我说说呗。
3: 怎么着？你不在陈总那儿干了？
2: 啊，是不太想在那儿干了，太累。杨卫东那个孙子成天拉着我们加班，有功劳算他的，有锅呢全往我们身上甩，你看我这背上全他的锅。公司那些老员工啊也都走得七七八八的了，现在公司人手不足，任务也完不成，估计他们也都在到处招人。我要不是月光族早就辞职了。
4: 168号肖克明。
3: 我也来这应聘的，168号，让我一路发。走了，兄弟。啊，走了。
2: 啊，行行，那等等，您先发啊。
3: 哎，您好。
5: 哦，肖克明是吧？
3: 是是。
5: 行，
3: 来，您看看，这是我的简历。
5: 好的。肖克明，算法工程师，项目经理。
3: 好，
5: 你看这个呢，是我们根据您的情况做出的职业评估，从分数上来说呢不太乐观啊。当然你做过算法工程师，也有过企业经营的经验，专业和履历上还是具有一定的竞争力和排他性的。那我冒昧问一句啊，你自己的公司是为什么不做了呢？经营不善吗？
3: 倒不是经营不善，

0: 我是经营的太好了，公司给卖了。哦，没事，咱们继续啊。根据你的求职需求啊，我们没有找到合适你的岗位。
1: 那您看这样行吗？我的待遇方面包括职位、薪水，都可以降一些。
0: 有没有合适的岗位？
1: 肖先生啊，低一点的职位和差一点的待遇啊。 那也是有严格要求的。说实话，我们这个评估表还是很客观的。你看一下啊，现在所有的工作岗位啊，都没适合你的。这还真是难办，那算了吧。
2: 进。 倩倩姐，我觉得今儿姐她就是故意为了报复我，你给我换个人呗。人员是公司安排的，你们说一句换就换啊。反正她给我写东西，我不满意，我就不拍。你不拍，拿什么上线推流？我告诉你，耽误的是你自己啊。不过呢。 沈晶说的这一点倒是没错，你需要树立新形象，挽回风评，走公益路线是对的。
3: 公益我也会啊，那我自己写方案。
2: 行，那你把方案拿过来。倩倩姐，嗯，你那个化妆品玉之言的植入，能让我去做吗？哎，我听说他们为了进行宣传推广，下了可大投入了。我有一个非常好的想法。
4: 行啊，你想做就试试呗。真的，但是沈晶对玉之言的意见可挺大的。没事儿，包在我身上。咱们之前不是说好了吗？你还得再补我9个月的车险钱。我们家这车你也看了。
5: 开的时候很在意保养多好，根本没剐蹭过，就是一辆新车。要不是家里急着用钱，肯定舍不得卖的。你这车买的多划算呀，还给我计较这几千块钱。
4: 您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就这车几十万我都花了，你觉得我在乎这几千块钱吗？那你就给我吧。
5: 这问题是现在这被保险人他不是我的名字，
6: 车只要过户之后，保险是可以更名的。
4: 那就按您说的，只要
6: 车一过户，钱马上打给你。行，好吧。这里面发票、保单都在这儿，还有车钥匙，
4: 你检查一下。啊，行驶本在那个手套箱里。
6: 好，都在这里边了，是吧？行，那我就开走了。
4: 好，哎，你爱惜一点啊。
6: 嗯。
4: 每周洗一次啊。
6: 放心。

0: 姐。
1: 雨佳，
0: 聪聪姐，你车呢？
1: 我没开车，送你保养了。
0: 你家住哪儿？我送你吧。
1: 不用啊，不顺路的。
0: 那我走了。
1: 你走吧，我刚叫了一声，马上过来了。
0: 再见。
1: 拜拜。

0: 太香了。
1: 一起吃早饭吧。啊，不愿吃这个面包的有包子、油条、豆浆和那牛奶，你自己倒啊。
0: 好的，太丰盛了，都赶上五星级酒店了。
2: 你怎么吃人家早餐吃的这么理直气壮的呀？
0: 那葱油姐都做好了。
3: 早上好。
2: 哎，早上
3: 什么不理直气壮的呀？啊，就理直气壮的吃，挺好的。
1: 我多做一点，少做一点，时间一样的。
3: 对呀。
2: 不，那我们也不能吃白吃啊，对吧？那不然这样，算我们俩入伙，然后那个伙食费我们出一半，行不行？
4: 出什么伙食费？那么见外。
0: 是啊，伙食费就不用了。但是我们有另外一件事想跟你们商量一下。
5: 什么
2: 啥事
0: 儿？那个格格。他不是想留下来找工作吗？啊，我们这两天劝了半天也劝不住。那一个小女孩初来乍到的住外面，我们也不放心啊。
4: 他呢，实际还是个孩子，没什么淘气，在这边住啊也不会太长时间。要是没找到工作的话，他过一段就回去了。
0: 是
2: 啊。你们是想他住这住家里是吧？
4: 怎么？
0: 行倒是行，但是咱也没有多出来的房间呀。
1: 哎，你们要同意，我是这么想的，就是，让彤彤住我们屋，然后让他去住彤彤那屋，这样不影响你们。
6: 我不要，我要去自己屋。
4: 哎，
0: 这孩子。
2: 反正现在这个情况，我们俩倒是无所谓，主要是那个彤彤，就彤彤只要能说行，我们俩无所谓，是吧？
7: 那个，咱俩该上班了吧？
2: 是吧？
0: 啊，对，微微没吃呢还。
2: 没事没事没事，
0: 带点吧，带点。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乱？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乱？
3: 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
2: 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交通银行交。

0: 惠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惠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惠贷，用心陪伴。
1: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5: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惠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惠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惠贷，用心陪伴。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合肥贵。
2: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小羊人问题，只有选择你。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6: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7: 几点了还不睡？
8: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9: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0: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是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是家。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2: 优萃有机，
13: 一口鲜甜。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为本。
0: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5: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6: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8: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9: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6: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1: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8: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6: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2: 小羊人问梨，只有选择梨。
7: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

0: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4: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4: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4: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俺们种了他地，
7: 那就得永远的种下去。
8: 小梁，不把粮食放下，
9: 快点快点，
8: 俺们全部队，
10: 咱们直起来反抗。
11: 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8: 小马，
12: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

0: 戏是河北的，艺是世界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共同见证河北非遗璀璨荣光。六个月，全省联动，九大赛道，千余位非遗匠人，群英荟萃，层层闯关。72组选手进入决胜赛，巅峰对决，技惊四座。全国21个省份，200余位专家评委坐镇把关，凭技艺，品创意，为非遗创新赋能，为产业发展把脉。
1: 守候窑火，继续创新，
2: 技更高一筹，
3: 让更多人了解这份老手艺。
4: 他做到了在铁板上绣花，
5: 把你这个作品在市场上能够推出来，
6: 想立刻把它买走。
0: 赛场落幕，薪火更续，优秀非遗等你来。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特别节目，以匠心立技，以产业兴闻。从技艺传承到文创孵化，从场景落地到市场出圈，燕赵非遗正在完成从传世手艺到时代产业的蜕变升级。六部委重磅政策落地赋能，为传统技艺鼎力托举，为产业焕新保驾护航。历史经典产业焕新出彩，生生不息，优秀非遗等你来。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特别节目，重磅来袭，再起新城。

0: 其实家里面要不出这些事儿，我还是挺支持格格出来闯闯。哎，那就住那个房间。行了，这回住家里面，咱们俩也踏实。
1: 对呀。
2: 我穿越了千年，终于找到你。你为什么不认识我？
1: 看电视剧呢吧。
3: 谁呀？
4: 不是，
2: 你别管我是谁。
5: 是人说话的事儿。
2: 我跟你聊上。
1: 我不脱，
6: 格格，开门，开门，开门！
1: 这怎么回事啊？
6: 这干嘛呢？
1: 拍电影呢吧？
6: 拍电影啊？怎么穿那么少啊？哎，
1: 你这不是你凭着
6: 这怎么那么多人？你们都干嘛呢？
1: 不好意思，拍电影的吧？
6: 这怎么他不是啊？这拍穿衣服穿那么少啊？
1: 哪儿穿那么少啊？
6: 干什么呢？
1: 工作。
6: 你工什么作？
1: 哥哥，他们都谁呀？那都是我朋友。
6: 什么朋友？你刚来中间几天啊？哪来的朋友啊？
1: 我来几天也不耽误我交朋友啊？我们都是互粉的好友，还有群呢。不是，那这拍什么呢？
7: 这个叫竖屏短剧，而且他们说还让我演一角色，如果到时候充值过亿的话，我就能火。
6: 你火什么火呢？有点自知之明，不就是一些陌生的网友吗？跟陌生人有什么两样？你怎么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啊？真出了事情怎么办？
7: 你至于吗，哥？现在都法治社会了，哪来那么多坏人？你没看我那朋友们弄的多专业呀、啊？人家现在竖屏短剧就是特别火。你们平时不刷呀？
6: 我不刷。
7: 也是，刷不着正常，也不是给你们这年龄段看的。我们这个剧呢，就是集合重生、穿越、玄幻、霸总、甜宠、于雨深的素于雨深。
0: 乱七八糟的，说什么东西呢？一点都不靠谱。
1: 行行行，你俩别争了，我们俩是来接你的，你赶紧收拾收拾行李跟我们回家，跟你朋友说一下我们得退房了。
7: 我不走啊，我在这住得好好的。哥，你再给我续两天那个行政套房，大的
1: 行不行？
7: 大点。
0: 那行政套房我让你哎
7: 别别能都给我浪费。
0: 行政套间了。
8: 哎你们别吵了。哎，几位是住212房间的客人吧？
7: 嗯，对。
8: 有客人投诉你们房间太吵了。
0: 你听见没有？你们现在已经影响到其他客人了。
8: 哎，你们是在开 party 吗？
7: 没有没有，阿姨没开 party， 我们是在工作呢。
8: 哦，那可不行哦，我们的房间是提供给客人住宿的，不能作为其他商业活动。
0: 阿姨，这个他们也没有用于商业活动。
8: 啊，那除非你们另交钱。
0: 这是不，我们马上就退房。
8: 哦，那好，赶紧退，退房啊，赶紧退。
1: 那不好意思啊，打扰了。
8: 啊，别吵了啊。
0: 嗯，好嘞，
8: 赶紧退房。
0: 嗯，知道了。
7: 我不退啊，我不退，你不给我续我自己续，我花我自己钱，你管不着。
0: 你还不退啊？
7: 花我自己钱，
0: 人家都已经投诉你了。
7: 我在我自己屋里，他管得着吗？他手机
1: 掏你能翻出来钱啊？哪有钱，我给你去吧，把身份证给我。
7: 还是我嫂子最好。
0: 身份证我没收了，赶快收拾行李跟我走人。

0: 哥，赵哥，不是你们在哪儿呢？我
1: 都在数码广场呢，你呢？你人呢？
0: 通告上不写的文创园吗？为什么是数码广场啊？
1: 你不是导演吗？在哪儿拍你都不知道？所有人都到位了，你还拍不拍？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马上来。对不起啊，对不起，对不起。
2: 这么一大组人就在这儿等你，啊，只为等你一个人，你有没有时间观念？你能不能专业点儿？
0: 我对不起。
2: 好了，赶紧拍摄。
3: 小姐，您可算来了，白总交代的植物产品代管了吧？
0: 什么东西？
3: 就植物产品啊，不是交给你保管吗？
0: 什么时候啊？
3: 不是，那怎么办呀？白总特意交代的。
2: 你俩有完没完呢？还拍不拍啊？
0: 哥，对不起啊，那我回去取一趟，我马上啊。
3: 哎，你路上慢点啊。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4: 我说要住家里吧，你让我住宾馆。我住了宾馆，你又让我回家里来，什么人呀你？啊，你还把我那帮朋友都给我得罪了，我们
5: 换鞋。
4: 我跟你说，你这纯纯就是独裁。
5: 我独裁？我独裁？现在给你买一张火车票，把你送回海城去，我让你知道知道什么。

0: 不是真正的独裁。去，
1: 我就不回去。
0: 你不回去，不回就给我在这老实待着。
1: 那我住哪屋？
2: 你住那屋，彤彤到时候晚上跟我们住，那是彤彤的屋。
1: 彤彤啊，哎，我住。
2: 哎，你别开，别开。
0: 你给我回来。过来坐这
2: 儿。那屋。
0: 坐下。
2: 你俩是不是有事瞒着我？
0: 坐下。
3: 小哥哥，你看什么看？听我说话。从今天开始呢，你就要住在这个家里了。既然住在家里面，有一些规矩你要遵守，有一些事情呢也必须让你知道。
0: 但是我告诉你这些事情之前，你必须跟我保证要保密，不能让你爸妈知道，尤其是你大伯父大伯母。
2: 是不是你们俩跟他们？你快告诉我什么吧。
3: 你那么兴奋干嘛？
2: 哎呀，我太想知道了。
0: 你光保证不行，你发个誓吧。
2: 发誓。你发誓，发誓！
0: 我发誓，你要是泄密的话，你就胖三十斤。
2: 我三十斤太多了，我自己脑补吧。
3: 你不听拉倒。
4: 哎呀，行了，我说吧。那个那天你见的沈晶、程心，记得吗？
2: 嗯。
4: 他们也住家里。
2: 你们还收留他们了？
4: 不是收留，现在这个房子就是有他们一半，就他们就住这间。
2: 为啥呀？
0: 哪儿那么多为什么？
2: 没有为什么，是为什么呀？
3: 就是你哥我创业失败了，现在缺钱，把房子给卖了，想把房子赎回来的时候，家里的钱不够付人家首付的，所以就共居在一块了。为什么？
2: 好，我说呢，那天嫂子说，哎，俩电视一人看一个，把人家照片这沙发还分成两半，弄了半天是这样啊。这么大的事儿，你们就这么瞒着大伯父大伯母？要我说，让大伯父把那一半钱出了得了。
0: 我刚告诉你就要给我泄密。你现在告诉他们，不是让老人家担心吗？
2: 谁说我要泄密了？那不是，
4: 哥哥，这可不是小数目啊！我们主要不想跟父母要钱，而且我们已经在努力的还钱了。嗯，再说大伯父、大伯母那么疼你，你也不想让他们着急吧？
2: 确实，确实，这也不是小事。嫂子，我绝对不说，我嘴严着呢。
5: 艾丽，跳跳说拍摄产品没拿，
1: 玉之眼，我看他拿走了呀，证件亲手给他的呀。怎么了？怎么了？一天天火起火燎。
4: 彤彤还挺舍不得他这小屋的，你哥就装了一个上下铺，有时间呢他也能回来偶尔住一下，你不介意吧？
2: 不介意，我还想彤彤跟我作伴呢，我俩玩的可好。
4: 那就行。
2: 嫂子，我住这儿，沈俊姐他们不会介意吧？
4: 家里总归是多了一个人，肯定会有一些吧。
2: 小事儿，没有我社牛肖哥哥搞不定的人。
0: 你给我消停点，别给我惹事儿。
6: 欢迎大家使用玉之言。
7: 停。
6: 辛苦，谢谢。
7: 哎呦，您说巧不巧，我们这刚拍完。
4: 那哥不好意思，回公司请您喝奶茶。
7: 收不起，哎。
6: 早上装车的时候，我不知道谁把那些产品都放车上了，不好意思啊，让你白跑一趟。
4: 你不知道是谁是吗？
2: 你心里没点数啊？
6: 是。就是我放的，我知道你一直都反对给玉之言打广告，不把你支开，你能让我拍吗？不是我就不懂了，玉之言风波都过去那么久了，那么丰厚的报酬，凭什么不让我赚啊？
4: 你就是只井底之蛙，你知道吗？
2: 你要是红了，你的品牌价值远高于这些。你都干这行这么久了，你怎么就没有点长远的眼光呢？你这辈子活该红不了。我告诉你，活该红不了。你

0: 不不不不，咋了？轻点儿。心疼你这老婆了是吗？哎，
1: 我来。
0: 哎呀，
1: 怎么了？是谁招惹你了？
0: 流年不利，遇到小人了。
1: 谁呀？老公替你揍的去。哼，
0: 我要自己收拾。
1: 这么厉害呀，我老婆。
0: 嗯。哼。小橙子，打道回府。
1: 好嘞。

0: 哎，姐回来了，
1: 回来了。
2: Hello。
0: 正要跟你们说呢，我们把那个堂妹格格给接回来了，所以不好意思啊，还得麻烦你们一段时间。啊，
2: 来，我们没事儿，关键啊是这彤彤，她不一定能同意，是吧？
0: 你指望一个孩子啊？那你真是失策了。彤彤，我最了解了，我儿子同情心泛滥，最大的软肋就是太善良。一听说他小姑在外面不安全，马上就同意了。
2: 他的堂同意了，我能说什么呀？
3: 也是，
0: 就是这堂妹啊，有点不太靠谱，你们多担待啊。
2: 确实是。
0: 哇，谁呀？做这么一大桌菜啊？哇！哇，太香了，
3: 这肖哥下的厨啊，这手艺不错呀。
2: 你看预制菜吗？
3: 会不会聊天？不会聊天别聊。
2: 像，
4: 这不是我爸做的，
2: 你做的？
0: 你小姑做的？
4: 都回来了，快尝尝我手艺。
0: 还真是你啊！
5: 虽然有一些啊是半成品，可是呢，格格也花了很多心思，把这饮料都给倒上。
4: 沈静姐，程鑫哥，那个这顿饭主要是给你俩做的，然后谢谢你俩能收留我。啊，
3: 别客气，你是不是也挺靠谱的吗？
0: 什么意思？谁说的不靠谱啊？
1: 欢迎小姑加入共居屋大家庭。
4: 干杯，来。干杯。
0: 今天的面试轻松一点啊。
6: 轻松，这以前啊都是面别人，现在是别人面我。我这个职业找工作真的很难。
0: 咱们这个年龄啊，除非被挖角，再就业真的很难。
6: 我听说我原来那公司也正在招人，不行我就回去试试。
0: 那会不会太委屈你了？
6: 没什么好委屈的，大丈夫能屈能伸嘛。我把职位还有工资要求都降低一点，没准能成。
0: 要不去找一下陈荣兴，我之前去公司的时候听他说你的辞职他也有责任，那现在公司缺人，说不定他能答应呢。
7: 妈妈，不行了，我要上厕所。
0: 那你去呀。
7: 不，陈医生在厕所里头呢，还锁着门。
0: 那怎么办呀？得有个先来后到啊。
7: 不是，他都上半个多小时了。
8: 使劲敲。

0: 嘛呢？一大早上装美人鱼呢？
1: 嗯，厕所有人，肚子疼。
0: 那你就上厕所去呗。
1: 有人，有人呢。
0: 那你就忍忍呗。
1: 就已经在努力了，我现在。
0: 嗯，让他们在屋里放屁用。
1: 那我在哪儿放啊？你这庆幸的现在还是个屁了。
0: 你昨晚吃什么了？怎么能这味儿啊？你快出去吧，你出去吧，你出去排队去，快去！
1: 不行，我受不了了，我……
0: 你去那儿排着，快！啊！爸，不行了，
2: 再忍一下，
0: 要出来了！
2: 啊，老婆，帮你敲门去！
0: 不行，不行了！
2: 哎，你不是在厕所里吗？
3: 哎，我是天然的魔女，我要杀死你们这些小饼干！
0: 赶快带我洗澡啊！哥哥，我要上厕所啊！
2: 我在里边洗澡呢。
4: 格格，你先出来，他们要上厕所。
2: 不是，
4: 你先出来，等他们上完你再洗。你先出来。
3: 嗯，你怎么呢？
4: 出来，
0: 你先出来，出来。
2: 赶快去，赶快去，赶快去，
0: 你先上，
2: 赶快去。
4: 哎，咱们家有规定，早上起来不能洗澡，除非你是最后一个用厕所。
3: 行了，工具还挺多。
4: 不是你刷着牙，到处都是沫子，你满地走。
3: 你不让我进去呀、啊？
2: 这一时半会儿也消停不了了。
4: 既来之则。

0: 安之吧。
1: 此次我们增加的地线照明呢，也是希望宾客能进入到房间的时候有一种静下来的感觉，将视觉重心降低。然后同时呢，我们蜡烛的应用是多维度的，让大家感觉到一种暖，也比较扣题嘛。所以这就是我们的新方案，您看您还满意吗？
0: 这套方案我们特别满意，稍后我会亲自致电首都。
2: 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支持，我们会努力地完成后续的工作。
0: 好。环宇出品果然不同凡响。那合作愉快，
2: 合作愉快。怎么样？今天的提案非常成功。
1: 说重点。
2: 重点就是韦总让我转告大家，辛苦了，今天晚上庆功，韦总请客。
3: 还有吗？
2: 当然还有了，项目奖金人人有份。你们是最棒的。
1: 应该说我们是最棒的。
4: 我们
5: 最棒。

喂，聪聪，咱们家那个……啊，没事了，没事了啊，我东西找着了啊，好嘞。

0: 我们把这方案再细化一下啊。这样，您先讨论，然后下午来找我。贺明啊，
1: 陈总，
0: 来，进来说。你去忙吧。
2: 好的。
3: 坐。听说你自己创业干得不错呀，啊？
0: 今天什么风把你吹来的？
1: 陈总，您别笑话我，我那公司卖了。
3: 我听说了，那个菲林那儿给你的收购价不错，这回没少挣吧？来，坐坐坐。
1: 我其实是公司的小股东，也没赚什么钱。陈总，我知道咱们公司一直缺技术人员，今天呢，我也是来的冒昧，想问问您能不能让我回来上班？
3: 啊？这不好吧？你可是做出新锐 APP 的大牛啊，我们这儿哪能装得下你这尊佛？
1: 陈总，我当初辞职啊，都是因为我不好，我情绪太激动了。不瞒您说，公司卖了以后，我现在就没工作了，也没收入，家里面压力挺大，还欠了外面一大笔钱。当初都是我不好，情绪一激动就辞职了。要是不辞职，一直待在公司，也不会落到这个地步。
3: 这个呢，也不能全怪你。当初公司没给你升职，你心里有怨气啊，我也能理解。
1: 陈总，其实跟您没关系，都是我不好。陈总，我给您道歉。
3: 哎，别别。

0: 现在呢，家里的压力很大，有老婆孩子要养。你能不能大人不计小人过，让我回来上班给口饭吃？
1: 你看你这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要是无动于衷呢，也说不过去。这样吧，我给你留意着，有合适的工作岗位，我第一时间通知你。
0: 陈总，我真的是现在很需要工作。
1: 可现在公司没有合适的工作岗位给你啊。说实话，你这人技术是不错，但你这情绪真的是太不稳定了。你说你现在辞职了，又想回来，我没办法跟其他领导还有员工交代啊，你说对不对？
0: 那这样，陈总，我可以不回原来的职位，工资呢我也没有任何要求，公司需要我去哪儿我就去哪儿，我一定比以前更努力。
1: 怎么样？我相信你，但这个事儿呢，确实不是我一个人能说了算的。我想想办法，跟公司争取争取，能够帮你的，一定帮你。
0: 谢沈总。
2: 来，坐。
3: 李总，我猜您找我来是为了赵明总监设计人选的问题。呀，
4: 未卜先知了，李大师。
3: 这不难猜测吧？凯亚这个案子做得这么顺利，咱们之后的业务量肯定会增加的。把赵明设计部独立出来，对我们人力资源还有工作效率都是最优解。
4: 听你的口气，应该已经想好了，说说呗。
3: 论个人能力还有设计水平，我推荐程鑫。
4: 这么果断，不再考虑了。
3: 凯亚这个案子没有程鑫的努力是做不下来的。他虽然年轻了一点，但是不论是个人能力还是带领团队都是可圈可点的。最重要的，我觉得他有饥饿感，有进取心，这个是很多人不具备的特质。
4: 来，你看看这个。
3: 徐晓，国外留学回来的，还是常春藤名校毕业，履历很棒，但是他比程鑫还年轻。履历虽然好看，如果空降过来做总监的话，很难服众吧？
4: 空降怎么了？你我都是空降过来的，不也干得挺好吗？人不是问题，主要看怎么用。
3: 那您就别藏着掖着的了。您打算怎么用徐晓？
4: 你知道徐晓的父亲是谁吗？徐冬雷，
3: 行业协会徐会长的女儿。嗯，
4: 以后啊，我们环宇就是这个行业的标杆，估计拿奖得拿到手软。
3: 你的想法我能理解，但是徐会长一向是清高桀骜，爱惜自己羽毛的。我们这样做会不会适得其反？
4: 但是你想想啊，徐会长是铁面无私，但上赶着巴结他的人呢？徐会长的女儿在这儿就是个活招牌，以后不是一两个项目的问题，等于是为我们公司打开了一条康庄大道。
3: 您的想法我懂，但是一定会有别的方法安排徐晓的，毕竟设计是靠作品说话的，我觉得程鑫应该有这样的竞争机会。
4: 你就这么看好程鑫吗？
3: 我是对事不对人。
4: 那这样吧，我们现在手头上的有好几个重要的项目，特别是那个商场升级改造的，是我们目前最大的客户。如果程鑫通过设计把它拿下了，不是靠人脉，那这个位置我就留给他。
5: 你的片子点击量太少，客户非常不满意。
3: 后面如果你的数据要再上不来，我可不能再分植入产品给你了。
5: 不是，那我怎么办呀？
3: 不是让你走公益路线，先扭转形象吸粉吗？哎，对了，你自己说你要写文案啊，文案呢？没写出来。
5: 这个行业竞争是非常残酷。

0: 顾的，你业绩不好，你很快就会被淘汰，你自己掂量着办吧。哦，
1: 喂，小杨，
0: 拜拜。
1: 走啊，姐。
2: 嗯，尖儿姐，那个城市守护者策划。

0: 我当时说不拍，那我万一过两天我就想拍了呢。那什么叫你的就是你的呀？策划案是我写的，那是我的东西，我说给谁拍就给谁拍，同样都是公司签约的主播，我给谁拍都可以。那公司安排你负责我，你不负责我，你去拍别人，那我怎么办呀？还有，我之前让你想的那个爆款策划，你想出来没有？
1: 不好意思啊，我的业务水平有限，这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我得好好想一想啊。你呀，这段时间好像是好好拍你的美妆广告吧，给你拍的美美的，又能赚大钱，像我们这种小编导啊，别耽误您挣大钱，是吧？
0: 不是，今儿姐，我，今儿姐我。
2: 哎，芳姐走了，
3: 明天见啊。
2: 哎，
3: 明天见。
4: 陈鑫，啊，我正找你有事儿呢。啥事儿？
3: 好事儿，绝对值一杯咖啡。哎，
4: 公司要成立照明设计部，准备在设计师中选拔一个人担任设计总监，你想不想争取一下？
3: 想啊，肯定想啊。
4: 我可以推荐你，但是要看个人能力和业绩。
3: 不是看个人能力呢，还有什么可看的吗？是我这个
4: 是咱公司，他水平绝对是最优秀的。别这么自信啊，马上就有对手了，而且对手很强劲。
3: 谁呀？
4: 暂时还不能告诉你吧。
3: 不是，那话别说一半行吗？你吊着我干嘛？说呗。
4: 把你这吊儿郎当的样子收一收，从今天开始啊，打起120分的精神，项目做好了才有机会，懂吗？
3: 行，
4: 嗯，
3: 那怎么谢谢你啊？
4: 谢过了，下班吧，我要去接彤彤。
5: 行吧，拜拜。
4: 哎，
6: 彤彤姐说的强筋对手不会是我吧？行，你笑什么呀？
5: 烫着我了，你。
4: 姐儿姐，嗯，干什么去啊？大家吃饭呗，我请你。
6: 我不吃，我老公也在家等我。是，
4: 姐儿姐，我真心想请你吃饭的，给你赔罪。哼，
6: 受不起。
4: 哎呀，姐儿姐，真的想跟你赔罪，你就大人不计小人过，你给我个面子嘛。
6: 我请你去吃超级豪华大餐，怎么样？你想吃什么吃什么，随便点。
4: 想吃什么吃什么
6: 啊？
4: 走。
6: 佳姐，我都知道了，你没有把城市守护者给别人，米娜去找过你，但你没同意。你是不是觉得还是我最适合这个？这个策划案是不是根本就是为我量身打造的？
5: 你又不想做一个内容，
6: 我想做，我想做的。嗯，
5: 合不合适你呢？其实我说了也不算，主要看配合不。
6: 配合配合，我全力配合。条条，
4: 嗯，
6: 这是一个辛苦、有损你的形象，我觉得你要慎重考虑考虑适不适合你。
4: 这怎么是辛苦活呢？这个叫为人民服务啊！
6: 那为人民服务是你自己要做的，你同意了？谢谢娟姐，
4: 到手。
6: 那拍摄期间都得听我的，
4: 肯定听您的。
6: 谢谢娟姐。
4: 条条，我跟你说句实话啊，其实我个人对你抄袭时间是有很大意见，但是呢，我特别理解你们网红也不容易。可是你再不容易，你也不能因为自己的利益去损害别人啊！你损害的别人里面就有我呀，你知道我之前有多难过吗？真的给你道歉。

0: 我再也不会做那种事情了。那咱既往不咎，好好合作，
1: 好好配合。<笑><笑>
0: 红灯现在，哎呀！好，对，对对对，开始。Hello，大家好，我是跳跳。今天呢，我们要体验的是燃气检测员的生活，去挨家挨户的给居民朋友们检测燃气，跟我走吧。好嘞，大家快点过去。
2: 这是我们的扩张器，检切钳，主要是用来抽样速度救援的。这是我们的水枪、水袋，主要是用来出水灭火的。这是我们的泡沫出口以及存水出口。
0: 都听明白了吗？明白。太沉了，我这个。那你们每天都要搬这么多吗？ 这些高楼大厦都是由工人大哥们一砖一瓦搭建起来的。保护环境，人人有责。大家一定要注意好红灯停、绿灯行，用电安全，提高消防意识，这样才能保证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安全。Hello，
3: 大家好，我是跳跳。今天呢，我们要体验的是燃气检测员的生活。白总，您觉得怎么样？朋友们，检测燃气，跟我走吧。
0: 说说吧。 我觉得利益还不错，应该能帮跳跳树立新形象。虽然这些城市守护者一直都在我们身边，但是我之前从来都不知道他们这么辛苦，多亏了今儿姐，而且拍完这个之后，我真的还挺感动的。而且这么一看，我好像还挺有亲和力的哈。
4: 白总，视频摄像信号先看看反响如何？我下一步的计划是直播走访，让跳跳去这些劳模家里面采访，走进他们的生活，体验他们的工作。嗯，想法不错。沈晶，那你的尽快做一个方案出来，我非常看好你们这个系列。哎，还有，我最近想推出一个破圈系列，如果你有精力，也帮我想想有什么好的话题。
0: 来来来，哎，放这儿这儿，哎，放哪儿？
3: 放那边那边。
4: 好，这儿就行啊。
3: 嗯嗯。哎，
4: 好嘞。哎，
3: 你快一点啊！哎，还要做饭呢。
4: 好嘞好嘞，您放心。哎，哟，
3: 小肖，
4: 哎，
3: 您辛苦了。
4: 哎，不辛苦不辛苦。
3: 你怎么能让客人干活呢？是他自己要帮忙的。
4: 这是我自己要拿的啊，这些活啊就应该我们男的干。哎呀，
3: 我跟你说，男的跟男的可不一样。你看我们家老陈就是个甩手掌柜，什么都不管。
4: 陈总不一样，陈总平时啊工作太忙了，我们这些做下属的呢就应该帮着分忧，有什么活啊您就叫我，我都给您放好了啊。
3: 那多不好意思呀。
4: 您让我干啊，是把我当自己人。
3: 我还真有个事儿想麻烦你。
5: 您说什么事儿？儿子，爸今儿加班，爸爸争取早点结束，然后去找你们啊。

0: 你到家了，是吧？哎，哎，
1: 仙儿辛苦了啊！哎，
2: 不辛苦，
1: 谢谢你，你还真细心，还记得发张照片给我，让我确认一下。
2: 您这姑娘啊，长得好看，还真是上相。哎呀，
1: 你客气了。哎，
0: 随您。哎，
1: 豆豆，你是不是又胖了？干脆叫你豆沙包啊！哎，你要嫌她胖，你去遛遛她，反正让大夫让多遛遛她。
2: 那不行，我写作业。
0: 那，
2: 哦，肖儿，哦，我去，我平时啊就喜欢这狗，可是我家条件有限，这养不了。哎呀，
0: 那多谢你了啊！哎呦，
2: 您跟我说这话就客气了，我这一会儿啊，我车给您停好了，狗遛好以后，我给您送回来。
1: 谢谢了啊，那我先回去啊，
2: 再见，再见。
0: 嗯，
2: 叫什么？什么名？
1: 豆豆，豆豆，快来来，儿子，妈，我儿子真的太帅了，
3: 老公，
1: 快，哎，我爸还来不来呀？我能给他打个电话吗？
3: 行，那你给他打一个，嗯，你拿着。
1: 爸爸，你下班了吗？我还等着你过来跟我比赛呢。嘿呦，儿子，你发那视频我看见了，你现在滑的可真是不错啊，老爸我都快比不上你了。哎呀，没试过怎么知道？爸，你别气馁嘛。我怎么会气馁呢？我下回啊跟你好好比比。
2: 行。不过今儿老爸得跟你说声对不起，失约了。
1: 啊，没事儿，爸，你忙你的吧。我妈刚出来带我去看电影。
2: 哎，
3: 挂了啊，拜拜。再喝两口。

0: 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豆，
1: 同志，什么情况？不要往里闯啊！
2: 不是大哥，我有事儿，你让我进去。
1: 你是哪路业主？我来接过你们。
2: 我不是这儿的业主，是我家领导住这儿。哦，
1: 那给您领导打个电话，我们确认一下你的身份，或者让领导过来接你一下。
2: 这领导接我肯定不合适啊，我这一天已经进进出出好几次了，你肯定认识我呀。
1: 哎，同志，话不能这样讲啊，好啊，你平时进进出出多少回，跟我们的关系也不是我当办，今天我当办，按规矩来，小区管理很严格，你要晓得。
2: 不是大哥，我知道。我这有点急事儿，我这狗丢了，我进去看看。
1: 哦，狗丢了啊？丢哪块了？
2: 我不知道丢哪儿了，也许我不知道啊，所以我得回去看看。也许这狗啊自己认识家，它跑回去了。那
1: 你也不晓得在不在小区，你进去干嘛去呢？
2: 不是，它万一跑回去了，我就不用找了吗？
1: 哎，那好呗，打个电话给领导确认一下狗在不在就好嘞。
2: 大哥。我这把领导家的狗弄丢了，我给领导打电话这不合适啊！我求求你，您通融通融。
1: 那我也不合适让进去，不行，有规定，不行。
2: 不是，你这人怎么这么轴呢？你就让我进去看一下，如果狗在就没事了，行不行？我这你看我这也不是坏人是吧？
1: 你是。

0: 不是坏人，我不晓得，那我不可能让进去的，有规定的。哎呀，那葛条不是跑里面小区干嘛呢？肯定不可能的。那你个领导打电话呀！
1: 你就通融通融，让我进去行吗？我求求你了。
2: 等会儿，豆豆，哎呦，小祖宗，你跑哪儿去了？哦，哎呦，
0: 豆豆，你们在干嘛啊？你早讲哎！那金兄，
1: 不是我在这跟你说半天，你不让我进，你看见狗让进了，
0: 我说你这人怎么？
2: 哎，同志。 理解一下子，我就是个看门的，这里面小区业主啊啥都是逛起门来，这里过日子的，啊晓得？你说你这个狗天天进进出出遛弯子，我们天天都能看见，我认识啊。那他认识你，我就放心了。你可以进去了，梁琴。
3: 行，你认识他也行，你比我面子大啊。
2: 金宝，金宝。哎。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
4: 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
2: 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
4: 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
2: 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
4: 一口温润，抚平干。

0: 观。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合肥贵。
2: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小羊人问题，只有选择
4: 题。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6: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7: 几点了还不睡？
8: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9: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0: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2: 优萃有机，
13: 一口鲜甜。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4: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5: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5: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年少力量，

0: 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5: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起飞本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8: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9: 秀秀。

0: 就得卖地，
1: 进了马蜂窝的女人进不了俺费家门。
2: 那地就是祸端，
3: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汗牛肉，俺的命。
2: 在俺抓捕人家眼里，那就是命根子。
1: 你还给俺的地？
2: 这地是俺的，
3: 要么还钱，要么卖地。
4: 这是我们最大的本领，粮食可是俺们活命的根本啊！
5: 粮食可是俺们活命的根本啊！
6: 粮食可是俺们活命的根本啊！
7: 粮食可是俺们活命的根本啊！
8: 粮食可是俺们活命的根本啊！
9: 家的味道是温馨、幸福，
10: 家的味道。 是绿色、健康，
11: 家的味道是色、香、味儿俱全。
12: 欢迎来到家政女皇，尝尝家的味道。
13: 河北卫视家政女皇每周一至周日17:55，我家厨房准备开饭。

0: 回来啦。
1: 啊，
0: 哎，我跟你说，你们公司原来那肖克明来了，哎，这个人真挺好的，人又勤快又有眼力劲儿，帮我遛狗去了。
1: 我知道，他是有事找我。
0: 那你帮帮人家呗。
2: 哦，来了。
3: 哎，陈总，您下班回来了。哎，陈太，这狗我给您遛好了。
0: 哎，谢谢啊。
3: 哎，对了，还有车钥匙还您。
2: 哦，好好。
4: 哎呦，
3: 陈总，那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我先走了。
4: 哎，肖克明啊，你明儿回来上班吧。但话说前面啊，不能恢复原职。
3: 听领导安排，陈总，谢谢您，谢谢。
5: 哥哥，
6: 哎呦，儿子，哎呦，你太棒了！我看你今天滑轮滑的视频了啊，
7: 滑的太好了。
3: 您怎么也刚回来啊？
2: 我妈刚带我去看了最新的大片，还请我吃了牛排。
7: 大片好不好看？
2: 好看，我去安检批了啊。
7: 啊，去吧。
8: 怎么样，顺利吗？
3: 顺利，明天就去上班。
8: 挺好啊。
3: 啊，
8: 那你这次回去跟以前不一样，肯定有落差，你有心理准备？
7: 放心吧，有准备没落差。
1: 开门，儿子。
9: 老王呢？你们二人为何纠缠在一起？
10: 这，我觉得陈新叔叔又开 party 了。
2: 我一定还会回来的。
11: 我的小姑，你在这玩 cosplay 呢？
12: 怎么回事，格格怎么又这么多人？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8: 格格，你这戏还没拍完呢？
2: 没有，那不是上次有外力因素干扰，没拍完，过来补拍一下。
1: 肖格格，肖格格，我之前跟你说的话都白说了。
3: 我说你也不能往家里带啊。
2: 那不是没地儿去吗？
3: 咋了这是？
8: 回来了。
3: 嗯。他妈穿的什么玩意儿？哎呦，干啥呢这是？
11: 我小姑演戏呢。
3: 你演什么戏啊？
11: 重生猫猫的大明诱惑。
8: 什么？
11: 重生之猫猫的大明诱惑。就是一只猫猫重生到了大明，然后遇上了生生世世纠缠的书生。
8: 啊，那你演谁啊？
11: 我演穿越千年的魔女。
8: 哦，哎，你不大明吗？跟你那十字架有什么关系啊？
11: 我们这叫中西合璧，穿越玄幻要素巨多。
12: 我觉得你们还缺一个来自外星的师从。
1: 你跟着添什么乱？
11: 小姑，真的。

0: 什么味儿啊？你是不是煮东西了？哎呀呀！忘了，我给大家煮的功夫菜。我这味儿也太难闻了啊！这在家，
1: 这多香啊！
2: 我平时也不是说不吃螺蛳粉，你这拿我们家锅煮啊？这是
1: 怎么了？你们家锅怎么了？咱不都住一块吗？一家人还是分什么你锅我？
3: 对，我们这锅也没用过，你下回你拿你哥那锅煮。
0: 哎，行行，这回吃完了还给你，小气样是吧？
2: 不是说小气，送你送你，
0: 你
2: 看
0: 这边
2: 给你看。
0: 我是真没想到，我们家肖哥哥呀，能把人带回家里来拍这些东西，实在是太对不起我。回头啊，一定好好说他。
1: 都已经这样了，就别说他。
3: 等他们走了，我负责恢复原样啊。
2: 也别恢复原样了呗，之前那
0: 有的时候是有点幼稚。
1: 你这也不算幼稚，跟我们家肖哥哥比起来，你们算是成熟稳重。
0: 你看吧，咱们这好同志都是比出来的。
2: 行，好同志，那这两台电视怎么弄啊？
3: 留一个呗，是吧，好同志？
0: 行，那就把那好同志那大电视就留客厅呗，然后你们之前那小的，你看愿意是拿屋里啊，还是怎么着就行，是吧？
1: 有商有量，成五好家庭。我出发了。
4: 嗯，哎，我来收拾吧，你别管了。第一天回去上班，你早点去，别太累啊，别给自己太大压力，慢慢适应。来，
1: 我知道你担心我，觉得我回到原来的公司上班呢，心里面肯定是别扭、不舒服。但是这一关呢，我能过。而且当初离开公司的时候，本来就是他们对不起我，大不了我就回去写代码。而且我本身就是搞技术的，对着机器啊，比对着人简单轻松多了。
4: 这段时间确实一件一件的事儿发生太多了，我知道你心里难受，你不能一个人憋在心里啊，有什么事说出来，咱俩一起分担。没有过不去的坎，嗯。
1: 谢谢你，老板，我爱你。
4: 嗯，爱你。
5: 好了，你该不走啊，我又迟到了。
4: 去吧。
1: 我会加油的。

0: 的工作啊。
1: 我早说过啊，不能恢复原职，对吧？怎么反悔了？
0: 不是，让我不恢复到原来的职务啊，我这有心理准备。让我去写代码，我也没有问题。
2: 只是因为之前跟杨卫东因为升职的事情闹得不愉快，如果现在还在一块工作，我担心。
1: 柯明，公司需要你去哪儿你就去哪儿，这话可是你自己说的，对吧？
0: 是。你现在呢，不光是挑职位，还挑领导。那我跟你之前也拍桌子翻过脸，你是不是也不想在我手底下干？
3: 沈总，我不是这个意思。
1: 我知道，你呢

0: 高级人才，算法工程师在哪儿都稀缺，对吧？但是凡事呢，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你毕竟是辞职了，我再把你招回来，也顶着很大的压力。梁卫东，你瞧不上他，我知道。但是他现在职位比你高，这个规矩还是要讲的。
1: 没问题，山东，您安排我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0: 这就对了。
1: 那我去做事儿。
0: 好。
2: 今天开会是要说那个总监的事儿是吧？
3: 嗯，一会儿你就知道。
4: 哎，为什么我们这一组开会还有外人来呢？
5: 项目组都是为了项目临时组建的，怎么，你还想大帮结派不成？
4: 那栽赃陷害我哈？
5: 那也得某些人别干总落人口实的事啊。
2: 落人口实是什么意思呀？
5: 你查查。
2: 行。
6: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哎
5: 呀。聪聪姐，
7: 嗯，
5: 最近挺好的。
7: 很好啊，你看起来也不错嘛。
5: 谢谢。
8: 来，人都在哈。我跟大家宣布件事儿，在我旁边的这一位是新入职的照明设计师徐晓，看着呢虽然年轻，但是很有才华，在国外的设计院也任过职，还得过一些大奖，所以我希望大家呢精诚合作，拓展新的业务。
9: 接下来呢，公司决定了，
8: 为了引进良性竞争机制，即日由吕佳和徐晓搭档成为第二项目组，我希望大家公开竞争，相互促进。
9: 对了，徐晓，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第一组设计师陈星。
10: 你好，陈星，我看过你的很多作品，很有灵气。好多多指教。
2: 好，互相学习嘛，也好。

0: 来来来，把手头活都放一放啊，给你们介绍一位新同事。肖克明啊，咱们公司的技术大拿，高级算法工程师，能来到咱们部门是咱们的荣幸，虚心学习啊。
1: 杨主任，您千万别这么说。
0: 你就别跟我叫主任了，那我能受得了吗？来来，我给你介绍你办公位置，就在这儿啊。以后啊，您就跟我叫小杨、小东啊，您看着我进的公司。小老，这你都看见了啊，我们部门年轻人居多，这年轻嘛，所以工作能力、工作经验还是有欠缺的。您来了正好，以后多给孩子们点拨点拨。但是我们也有优点，体能好啊，没有家庭顾虑，做事任劳任怨，这随时都可以加班，是不是？
2: 哎，是对。
0: 啊，那你放心啊，不能让你加班。
1: 哎，杨主任。加个班也死不了人，该怎么着怎么着啊！一视同仁，
0: 看看看看，啊，看看哥哥的觉悟，都学着点，来吧，带着。哪还是自己来，我亲自给你套，不是亲自给你带上。挺好，有事说话啊。哎，问一天领导啊，大牛，哎，大家有以后有什么技术难题，尽管请教啊。
1: 哎，幸会幸会幸会，大家多多关照。
0: 难题尽管请教的。
1: 哎，谢谢谢谢，多多关照多多关照啊，多多关照。嗯，谢谢谢谢。
3: 真够憋屈的，你说都什么糟心事儿啊？啊，背后算你蝇营狗苟的小人能名利双收，
4: 兢兢业业认真。

0: 做事反而还处处受排挤，这凭什么呀？
1: 真够让人心寒吃冷的。哎，
0: 你这风一吹就更冷了。
2: 冷就别在这儿吹着了。
0: 哎，苏总姐，
1: 谢谢啊，
0: 谢谢。
2: 怎么样，工作上有什么想法，跟我也说说。
0: 我倒是没什么想法。嗯，你们聊吧，我回去干活了。
1: 吴总姐，你也稍微长点心，人已经把铲子磨得飞快，挖你墙角来了。
2: 那你就更不能掉链子了，冲锋陷阵的大将都没了，我怎么跟人家争？
1: 你这心态修炼的真够好的，你就一点都不生气吗？
2: 生气有用吗？你第一天混职场，人家就等你生气自乱阵脚。有这功夫，你把方案做好，用实力说话，谁都拿你没办法。
1: 不是不是，我不是说非要争这个总监的位置，对吧？谁愿意争让谁争去。我就是看不惯吕家那一脸小人得志那样，我看到就来气，真的。
2: 真的？
1: 真的。
2: 心里话？
1: 心里话。
2: 行，我现在就去找韦总，直接让徐晓当呗。
1: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他争是他的事儿，对吧？但哥们实力在这儿摆着呢，你放120个心，照明设计总监的位置，我志在必得。
2: 自信是好事儿，从现在开始。集中精力把你手头的事儿做好。哦，记住了啊，不能轻敌。
1: 行。

0: 哟，徐大设计师，您来了。恭喜你心想事成啊，吕大老板。您
1: 太客气了，没您给我站台，我自己也撑不起这个新项目组。我应该去谢谢您才是。
0: 知道就好，别忘了你答应我的事情。
1: 绝不会忘记，成立这个项目组，就是为了让您成为照明设计总监，这是一开始就说好的。
2: 不会忘记。大伙儿辛苦了啊！哎，知道回来，哎，这块不用谢。啊，
3: 谢什么？
2: 哎，谢什么呀？谢啊！太客气了。啊，丁，你的。是啊。哎呀，肖老，辛苦了，辛苦了啊！啊，什么肖老，这一会儿你都给我长了好几辈儿了。
3: 你长好几辈儿不应该的吗？啊，您是劳苦功高啊，这些活哪能你干啊？
2: 原则上来说，都应该是刚毕业的实习生，你们去拿去，那没办法，你看一个一个手头活这么紧，忙不过来啊。哎呀，只能让您拿去了。园区也是，没事儿严控什么送东西的呀，你说。
3: 没事儿，我这锻炼锻炼身体，跑跑挺好。啊，你要真能这么想，那可挺好啊。那个，
2: 啊，看这儿。哎，
3: 小丁，
2: 订什么呀？
3: 啊，饭，就订一份是吧？哎呀，不是我说你，你查了半天一个bug都没查出来是吧？
2: 你这咋查？
3: 哎呀呀，行行行行，赶紧把东西给肖老让肖老帮你查吧，以后跟人好好学着点啊。嗯，
2: 还有啊，我听说背后老有人议论我，是不是？
4: 你们都好自为之啊！小王，他咖啡的钱给你了吗？这个垃圾，什么便宜他都想占。
5: 别糊涂，
6: 软件零的，一会儿忘了一会儿给我。
4: 你得了吧，小哥，就咱们这个办公室的座位，谁没被他占过便宜？
6: 就连实习生他都不放过，
4: 也不知道怎么当上的领导。
6: 这
4: 三件过两
6: 堆了。啊？没事，很快把你的程序打包给我，我给你看看。
4: 哎，得了。哎呀，我这小破程序也要留下大神的代码了。

0: 哎，不行，我哎，彤彤，你得加油了啊！哎，
1: 彤彤，你得加油了啊！哎，追不上我，追不上我。我回来了，
2: 跳舞呢。那你回来了？
1: 那你薪资咋样？啊，还成吧。
2: 哥，你换新工作了？啊，
1: 是不是没吃饭呢？
2: 我也不太饿。我这第一天上班，公司啊有不少事儿，赶紧进去，活干。
0: 行，哎，你等会儿，你先把这个水果拿去，一会儿给你主管念啊。哎。

0: 想什么呢？
1: 啊。我这偏偏代码呀，脑子里突然蹦出海城。你说如果我们现在在海城，能现在回来？
0: 我从来不做如果的假设，没有意义。我们当初选择中南，留在中南，早就过了那个可以随时重新开始的年纪了。
1: 也不是重新选择，我就是觉得海城
0: 这个话题就不用说了，不可能。你今天公司怎么样啊？说说呗。
1: 挺好的，一切都挺正常的。
0: 你是不是担心咱们家开支的问题啊？车卖了能挺一段时间呢，还有咱们家那个车位一时半会儿呢也用不上，小区里正好有人租，也是一笔收入，你觉得呢？
1: 我觉得挺好的，这些事儿啊你定就行了。
0: 别总是我定的，你也给点意见嘛。
1: 在家里面一个人说了算那是最好的，而且一般情况下你都是对。
0: 你不睡觉干嘛去啊？
1: 我今天得把这些活都干完，我怕弄得太晚影响你睡觉，我去阳台。
0: 那你别熬太晚啊。
1: 放心吧，没必要看。

0: 你这儿，来，我接点水去。哎呀，爹啊，最近这程序写的不错啊。 bug
1: 少了不少，你不用想，一定是肖爷帮了你不少，是吧？
2: 杨主任，这个交给老肖就行，这肖爷我不敢当。
0: 是，是肖哥大神的加持。你还别说，就你俩这组合，我看不错。是这样啊，公司总部呢，要对咱们公司的 APP 进行一次大改革，等这个信息部门的信息呈报上来之后，咱们就着手干。 时间紧，任务重啊！任务完成好，兄弟们。
3: 主任，我打断一下，
4: 我想请假。
0: 你能不能小点声？在这说话呢。
3: 请假？
0: 请什么假啊？这关键时刻不批，拿去。
3: 你有个医院的医生诊断。

0: 证明。我必须休息。
1: 得什么病了？
0: 抑郁症。
1: 你跟我闹呢？你得抑郁症，你问问全公司谁信？你天天跟活兔子似的，你能得抑郁症？
0: 主任，这病吧，其实平时看不出来，医生说已经有段时间了。如果不控制的话，很可能会越来越严重。你看，这是昨天的新闻。某互联网大厂程序员因平时工作压力大，情绪暴走，将主管领导砍成重伤，至今昏迷，生死未卜。程序员敲病院。
1: 这丁啊，这病我懂，我身边的朋友得过。你这样啊，你把这诊断证明就放这儿，你回去休息吧。
0: 哎，谢领导。
1: 小叶，都这样了，只能辛苦你了。
2: 这就是中南万方商场改造项目的相关资料。改造后的中南万方是集合了购物休闲、餐饮娱乐、还有演出以及艺术展示等多功能的综合商业体。那拿下中南万方照明设计项目是我们目前工作的重心。
3: 二组也在准备这个项目，公司打算派哪个组去啊？
2: 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二件事，这个项目我们要跟二组竞标，谁拿下项目归谁。
4: 为什么？这不是内耗吗？
5: 是因为新来的那个设计师吧？
3: 这就是韦总说的什么良性竞争机制吧？程鑫，你怎么想的？
6: 说什么怎么想？那竞标竞标，我没怕过谁呢。
2: 因为是内部竞标，大家都警觉着点，一定要注意保密。方磊，把资料发一下。
4: 这玩意儿东死一曲，把这么弄干嘛呀？
2: 大家尽快熟悉资料，准备开始吧。程鑫，一起去一趟中南万方，二组也去。
6: 这次中南万方那项目是不是牵扯到设计总监人选？
2: 当然，学校有他的优势，你也有你的优势，拿下项目，做出成绩，咱们要赢得漂漂亮亮的。有信心吗？
6: 当然有信心，走。
7: 老丁，你不要有太大的心理压力。现在啊，有抑郁的人还是挺多的，你好好休息一段时间，没准呢过段时间你就不用吃药就好了。没事儿，兄弟。笑什么呀？
0: 你这么关心我，我还挺感动的哥，真的。其实我没病，装的。
7: 你装的呀？
0: 一年多没休息了，杨幂都那酸的一直不批。这次动漫展我必须得参加，所以想了这么个主意。
7: 真有你，那你那个医院报告还有那新闻也都是假的？
0: 诊断书是假的，新闻是真的。我觉得吧，杨卫东迟早会把咱们逼疯。哎，工作是别人的，只有身体是自己的。我先走了，哥。

0: 各位，不好意思啊，我们这个商场啊，停业之后就再没打扫过。你看这脏的，哎呦！不过呀，我们已经开始清扫了，在你们入场之前呢，应该就差不多了。这个位置，我是想摆放一组现代派艺术家的雕塑作品，还有那边，规划做一个开放性的艺术空间，定期举办各种艺术展览。
1: 哦，孙总，那您的这个购物中心可以堪比美术馆了。
0: 那当然了，新的中南万方就是要让艺术和商业、人文和建筑在这里打破边界，无限融合，让顾客在购物的同时感知艺术，感受到美。
2: 王尔德曾经说过，生活的奥秘存在于艺术当中。

0: 我们在感知艺术的同时，也是对生活的探索。将购物中心和装置艺术相结合，既打破了传统的格局，又让人们克服了审美疲劳，还让消费者有一个长久的停留。那我们在灯光设计上的要求呢，就是要兼顾商业还有艺术两方面的呈现。
1: 李经理，你理解得很对，所以这个项目还是有一定。

0: 我一个眼前一亮的方案，那咱们两位设计师有什么好的想法吗？你暂时还没什么想法是吧？
1: 你先说。
2: 行，好嘞。林刚才不是说这个艺术跟商业的结合吗？就我就是咱们这一层，简单说一个构想啊。您说那边有一个开放艺术空间，这一个雕塑嘛。那索性我们就把整个这一层做成美术馆的感觉。这边橱窗也多，咱们就用切工灯打每一个橱窗就像画一样，对吧？就橱窗就是艺术品，对吧？当然这我是一个最初的构想吧，算是。还有那个怎么实施，还得回琢磨琢磨。嗯，
0: 这是一个不错的思路。那咱们美女设计师有什么高见呢？
3: 我在国外留学的时候，去过很多有艺术气息的商场，也见过很多类似于这样的成功案例。他们将顶级的艺术品拉近到消费者可以直观感受的距离，突破了商业空间和艺术空间的界限，而灯光就是让这一切完美融合的媒介，令更完美的呈现和表达得以实现。
4: 万总，不愧是国外顶尖名校毕业的新锐设计师，见多识广，跟我的想法简直不谋而合。走，咱们到那边看看。哎，你说的有一句有用的吗？不全讲他空废话。
3: 你别管别人说什么，你把重心啊放在你的作品上。看看人家的好，不然你怎么当总监带媒体设计师啊？
0: 行行行，知道知道。
4: 哎，来了。
0: 哎去。
3: 来，
0: 哎，
4: 您把口罩戴上。
0: 我这鼻炎老毛病了。哎，
3: 哦，鼻炎呀，我知道有一种纸巾，专门呢对这个鼻过敏人群啊特别好，醒的时候治不红。我明天给您送办公室去。
0: 哎呦呦，谢谢。
3: 你这组长真是细心周到啊。
4: 设计师是用作品说话的。
3: 这得用作品说话。
5: 哎呀，我说肖老啊，你这进度也太慢了啊，赶不上趟了。我跟你说啊，这个事儿是陈总亲自抓的大事儿，可别因为你耽误了啊。我说杨主任，这事儿啊本来是俩人干的活，现在小丁不在，你让我一人做肯定是不赶趟。
0: 你看，当时他给我请假的时候你在，那你怎么不说呀？
5: 不是，你当时已经批假了，我这插嘴不合适啊。
0: 当时他那个病情，我能不批吗？你都听见了，前面那病人把他领导都整医院去了。行行行，你就别跟我说这些了啊！别因为你的进度影响整体的进度，不行就加个班。这是写代码的，谁没加过班啊？那你好消息。
5: 说的半糖，我姐。

0: 晶姐，晶姐，你是不是上班去？
1: 啊，对，你干嘛呀？
0: 你带我去你公司看看呗，行吗？
1: 你去我们公司干嘛呀？哎，你这样，等周末的时候，咱们叫上聪聪姐一块儿去西边的老城墙去景点打个卡，然后我们再去逛街买点东西，吃个大餐。
0: 哎呀，姐，你现在那些景点里去了，不都看人头吗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 的。而且逛商场多累啊，网上什么买不上，这吃的就更不用说了。我这减肥眼不见为净，我要不是拍视频，我才不去排队。
1: 那咱就周末让程鑫开车带咱们去郊外烧烤。
0: 哎呀，姐，我老家就是海城的，那小烧烤啊，大生蚝、小海螺、带籽虾爬子、满环螃蟹，我给你编成 rap 都不重样。
1: 你
0: 还吃什么？
1: 不用说饿了。
0: 哎
1: 哎，
0: 不是姐，哎呀，你快迟到了，你我不。

0: 行吧，妈，求求你了。哎呀，我就想看看那网上那么火，视频都怎么拍的。行吧，行吧，行吧，行吧。哎，求求您了。咱俩约法三章啊。
1: 行。
0: 第一点，你来了我们公司，你必须紧紧的跟着我，不能离开我3米以外的距离。
1: 行。
0: 第二。 把你那张嘴闭上，就是哑巴也行。第三点，什么事儿你都要举手跟我打报告，我同意了才可以，能行吗？
1: 能说话了吗 ？OK， 我明白了，我记住了，绝对可以。诸位同事，我已经反复的强调了，这次
2: APP 改版对我们公司的重要性啊，公司呢十分重视这个事儿，下面请陈总为大家说两句。
3: 大家的辛苦了啊！关于工作的话题呢，我就不多说了。杨主任已经说得很全面、很透彻了。在座的呢，绝大多数都是年轻人，年轻就有朝气、有干劲儿。咱们工作的时候要全力以赴，那玩的时候呢，更要玩得尽兴。我在这儿呢，跟大家口头承诺一下，等新版本运营上线以后，我组织大家一次露营烧烤。
2: 好不好？好，好，好，好。嘿，那个领导，我呢连夜加班，特意做了个倒计时板。哎，来，跟上来，慢点啊，慢点儿。这是倒计时板，我希望大家呢在这板上签上自己的名字，表示我们坚决能完成任务的决心，好不好？
3: 肖克明啊，你资格最老，带个头，做个表率。

0: 哇，无非我，你们这哎还搞什么热带雨林风格的，这么高级？
1: 走，哎，这儿这么多电梯，就在门口，这五个电梯，那得多方便呀，上下班。你别跟刘姥姥进大观园似的。
2: 就是好，
3: 被网友评选为最受欢迎新晋女主播，
1: 我的心情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激动。我要感谢的人真的太多了。首先，我要感谢我的老板，感谢我的公司，感谢我的工作人员们。最最最重要的是，我要感谢我的粉丝宝宝，你们没有你们就没有今天的跳跳，所以这个奖是属于我们共同的。
0: 这不是跳跳吗？他可火了，他每个视频跟直播我全都看了，做得特好。
2: 嗯，我知道，他视频都是我做的。
0: 你做的啊？真的假的？大神大神大神，你也给我拍拍，我觉得我跟他差不太多。这不是那个百万粉丝的舞蹈博主吗？哇，
2: 也就那么回事儿吧，每回动作都慢一拍，我们还得给他做后期。
0: 你这话说的也太霸气了吧。
2: 我们这是网红公司，我们这儿就网红一抓一大把，好吗？我们的工作就是给他们做内容、做后期，
0: 还一抓一大把，这简直就是天堂啊！我，哎，这干啥？这走了，这跳完了，
2: 转景啊，需要拍好几个景才能剪辑呢，
0: 还拍好几个景，还转景？
4: 哎，小格格，你干嘛去你？你怎么撒手没啊你？在家怎么说的？
5: 这次改版的任务很重啊，时间来得及吗？
6: 我是这么想的，放假之前完成任务，让领导们安心度假。
5: 欲速则不达，这种事情啊，急不来的。
6: 您放心，保证不出问题。
5: 肖克明呢？最近状态怎么样？
6: 嗨，这还那样呗，不爱说话，不爱理人，现在加个更字儿，那整天阴沉沉的。我们都能理解啊。你说谁变成他这样，心理阴影面积都小不了。
5: 他这个人呢，脾气是倔了点儿，但技术还是过硬的。
6: 是是是，
5: 该关心就关心。

0: 啊，把它用好了。
1: 这您放心，但是用，我可真不敢用。他不给我这脸啊，他算是老人儿，那我跟他说话都得客客气气、战战兢兢的，不然那真给脸子看。
0: 你不单待了啊！
1: 啊，这事您放心。

0: 跳跳，我可真羡慕，又是拿奖金又是签代言呢，我什么时候才能像你这么红啊？
1: 跳跳姐，你业绩这么好，公司给你发多少奖金？
2: 嗨，奖金算什么呀？我跟你们说，吴总亲自打电话给我说要请我吃饭，会有庆祝吗？
0: 吴总，就是咱们公司那个背后的大 boss。哎，我来咱们公司都已经两年了，见这个吴总的次数一个手都数得过来。你倒好，刚来他几天呢，吴总居然要请你吃饭。
1: 而且你知不知道吴总和白总是什么关系啊？
2: 什么关系啊？反正不是夫妻关系。哎呀，就吃个饭而已，你俩不至于这么夸张吧？
0: 照你这个势头，看来是要赶超咱们白总了。
2: 哎，我可没这么说，你说的啊，你给我作证。这天高地厚的东西，进去骂他们。
3: 不用了。
4: 小祖宗，你跑哪儿去了你？你撒手没呀、啊、你？我给你叫车，你回家。
5: 哎呀，别跟我叫车，别跟我叫车，晶晶姐姐，我请你喝奶茶。
4: 你别请我喝奶茶，还没好事。
5: 哎呀，那我有事请教你，真的，我有事。
4: 你别请教我，我不配，我告诉你，快点。
5: 哎呀，我跟你说，别跟公司门口说，拉拉扯扯的，
4: 我不，你就这
5: 不好。
6: 哎呀，我真有事请教你，我真的有重要事跟你说。
4: 说。
6: 是不是刚来还没找着工作呢吗？我虽然专科毕业，但好歹是传媒呀，专业对口。你们公司要是还招人的话，招我呗。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

0: 历。
1: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5: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2: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
1: 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肥贵。
0: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6: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7: 几点了还不睡？
8: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9: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0: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1: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3: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3: 优萃有机，
2: 一口

0: 有鲜甜。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3: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4: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5: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5: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7: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5: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7: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8: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起飞本，
1: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5: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5: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1: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5: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小羊人问你，只有水和梨。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年少力量， 成长自

0: 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屋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4: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4: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6: 郭院长，目前在贵阳城内只有99师的一个团，城防兵力不足3000人。
7: 郭院长，还是先撤离贵阳避一避。

什么？共军使用重机枪、迫击炮，不到半小时就攻占了沙子哨。好，我现在命令你们营，我死死守住白沙关，一步也不准后退。

0: 朱毛红军现在什么地方？红军主力现已渡过乌江，到达西分界境内，目前正在攻打贵阳北道的要隘沙子哨。你把这份电报的原文发给孙渡，孙渡三天能不能赶到与我无关，但是他到了贵阳，如果再到别的地方去，就必须向我汇报。
1: 滇军的孙渡率三个旅出动了，正准备驰援贵阳。
2: 好啊。
1: 终于把滇军给调出来了啊！这就等于我们已经成功一半了。
2: 弟兄们，
3: 快！
2: 吴院长，历时陆军参谋长孙渡前来报道。
3: 蒋介石中了你的计了。哎，
4: 孙渡可够积极的，三天跑了700里，并不比我们的速度慢。
2: 咱们红军两万人，就这么从蒋介石的眼皮子底下过去，会不会有点险当求胜了？
3: 胜利险中求啊！
2: 为了老百姓的利益，为了我们红军的生死存亡，你们说，这个险该不该冒啊？
3: 这个险当然得冒了，两军相争，勇者胜，
2: 红军已经兵临城下了。
3: 孙渡部能不能保住贵阳还很难说呀。校长，你跟夫人还是赶快离开的好。已经转往贵阳西边来了，他们会不会来云南呢？哎呀，
2: 我们的麻烦大喽！
3: 我们已经越过了贵阳的西面，这滇军呢还奔着东面追赶呢。哈哈哈哈。 这叫背道而驰，哎，
2: 这就叫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嘛。
5: 你就是红军，
6: 对，我就是红军。
7: 大胆！大胆！

0: 红军啊，是要过北盘江，去云南。
1: 我们签字画押，一言为定。
0: 这个就是我们红军的保证。同志们，从今天开始，你们就是中国工农红军弄软工作队了。
1: 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是红军了。

0: 从北盘江到兴义，又从兴义到云南，绕这么大一圈，白跑了。就再这么大迂回下去，不被敌人打垮，自己就垮了。
1: 三路大军均要奋力追击，共歼朱毛红军与金沙江以南地区。
2: 是。
3: 敌人的脚步太快了，北渡吴江，朝咱们包围了过来。咱们绕了这么一大圈，还是没法建立根据地啊。
4: 根据目前的情况和长期的发展来看，我建议啊，趁滇军的主力西进贵州的时候，在云南的东部滇黔边境建立新的根据地。首先先直逼昆明，迫使龙鱼把金沙江一岸的所有兵力全都调回来保护昆明。
1: 凡是能调动的正规军保安队都给我调到昆明来，保卫昆明要紧，越快越好。

0: 我真有事请教你，我真的有重要事跟你说。
1: 是，
0: 我是不是刚来还没找着工作呢吗？我虽然专科毕业，但好歹是传媒呀，专业对口。你们公司要是还招人的话，招我呗。
1: 不行，我给你叫车。
0: 也行。哎呀，你怎么回事？你帮帮我，我求你了。
1: 我别闹了。哎，
0: 真的，我干什么都行。你答应我吗？你要是不答应，你天天几点上班，我就跟你上班；你几点下班，我就跟着你下班。我跟你做牛做马，你让我进公司，我干什么都行。
2: 我们公司没那么好。
0: 好，你们公司就是很好。
1: 干什么都行。
0: 嗯，干什么都行。
1: 现在只有行政招人，前台行吗？
0: 前台也行，又不是当一辈子前台。
1: 我跟你讲啊，前台这个活儿，钱少活多，就是个答应，谁叫你都得答应。哎呀，
0: 别说什么答应了，小主什么小贵人我都能当。万一我进去之后，要哪个慧眼识珠大佬，要是发掘我，然后给我量身定做一套。
1: 行，您别大佬了，我先给你叫车回家。
3: 面试的事儿我给你争取，能不能试上是你自己的本事，
0: 行吗？行。

0: 行了。
1: 几点了？
0: 六点多了。又一宿没睡啊？
1: 嗯。哎，没了一会儿。
0: 你看看啊，你看看你这黑眼圈，吃不下饭，还不睡觉，你要修炼成仙啊？
1: 哎呀，公司有一款拳头产品要改版。这程序呢挺复杂，工作量也挺大。跟我同组那哥们儿还请假了，我也不想因为我耽误进度。
0: 你已经不是二十岁的小年轻的了，总这么熬哪吃得消啊？
1: 我现在干的事儿不就是二十多岁人干的？没事，放心吧。
0: 要不咱们换个工作吧？
1: 工作，换什么工作呀？这不都找了一圈了？嗯，放心吧，啊，我没事。
0: 知道你这次回去肯定很难，但是你别这么苛求自己，这工作永远是做不完的。你可是咱们家顶梁柱，你要是垮了，我和彤彤怎么办？
1: 不会的，啊，放心吧。好了，我赶在上班之前再编一会儿。
0: 行，那我去给你煮点吃的。嗯
1: 嗯
0: 嗯。
1: 哎，总统，如果要是没有我，你会不会活得轻松一点？
0: 说什么呢？别胡思乱想啊！

0: 我就不明白了，这照明设计它干嘛的呀？啊，不就是装灯吗？装灯还用设计？
1: 把整个商场弄得亮亮堂堂的，不就完了吗？这有什么可设计的？啊，包总，其实我们这个设计啊，不仅仅是让您的这个商场有一个良好的照明环境。 更是想通过灯光效果，去营造一个典雅大气、温馨舒适的氛围。就像国际上这些知名的博物馆，都是通过灯光效果来突出展品的风格，比如说纽约大都会、卢浮宫，还有咱们的故宫。哦，哎呀，
2: 这位美女说的倒是挺好听啊，好听好听。
3: 不过我怎么觉得这都是人家建筑设计师的功劳呢？啊，说到底你们就是配合人家嘛，啊，就一句话，见光不见灯，对不对？
4: 鲍总，您这话说的挺内行，
3: 内行吧？
5: 内行，
3: 懂。
5: 是这样啊，鲍总的女儿呢，在国外进修建筑设计。
2: 所以，鲍总也算是半个专家。哎呀，老孙这句话就带出一个话题呀、啊：如何教育孩子？不是有那么句话吗？言传身教，言传身教。但是我的教育理念是身教大于言传，所以我女儿从小的时候，不论她想学什么，那我都得先研究研究。你跟孩子一定要有共同语言呢。
3: 你跟孩子有了共同语言，你就能正确的引导，这就是我充分尊重孩子的选择，对吧？
2: 鲍总，您说的太好了，我们都应该学习您的这个教育理念。这有优秀的家长，才有优秀的孩子嘛。
3: 哎呀，这话说到点儿上了，说到点儿上了，说到点儿上了啊！最近呢，我看过一本书，是贝聿铭写的。 它里面的一些理念啊，好像是贝聿铭。

0: 吧。
1: 什么？哦，你看啊，这个书看多了以后，就这点毛，容易串的。
2: 穿了吗？
3: 包总，我最近啊在读那个库斯里克的书，我不知道您有没有读过。我觉得对我来说啊，启发特别大，想跟您交流交流这方面的。
4: 库斯里特，
1: 大师，
4: 对不对？哎，
3: 大师，
1: 对，看过，绝对看过啊！就他那个，你稍等一下，我接个电话。哎呦，你瞧，
4: 这电话来的忒不是时候了。
1: 我说刘总，你稍等一下，真不是。哎，我先接个电话。那什么，那个赶紧把那个图定一定啊，抓紧时间弄出来。一会儿我要看的啊，看的啊。哎，刘总，哎，不是说你呢，你什么事儿啊你？啊，
3: 我应不应该说这库斯里克是我编的呢？
5: 各位，我先向大家道歉啊，我也没想到会这样。我应该事先通知大家一声的。
6: 哎，孙总，刚刚鲍总的那些意见，咱们是参考啊，还是？
5: 是这样的，咱们万方商场改造项目呢，正在进行融资。这位鲍总呢，是意向比较高的投资人之一。
3: 我问一下，就是现在咱们是还停留在意向阶段是吧？也就是说，鲍总还不是我们的投资人是吗？
5: 嗯，对。
3: 那我问个问题啊，他为什么要摆谱呢？
5: 啊、这个我还是向大家道歉啊。万方在融资过程中，我们会对设计方案保有绝对的控制权，所以接下来还是由我亲自跟大家接洽。今天只是个意外，我说要来公司谈设计方案，鲍总呢展现出极大的兴趣，
1: 我以为他就是凑个热闹，谁知道？
7: 那太好了，孙总，您是懂艺术的人。这设计方案最后拍板啊，还得是您。
5: 这一点你们放心，我可以保证。
3: 行，孙总，那有您这话，我们也放心。
5: 所以一会儿鲍总回来，还恳请大家顺着他说。
1: 谢谢。嗯，
3: 行，
5: 别麻烦
1: 了。麻烦了。哎呀，这个电话来的真不是时候。
4: 是，
1: 老孙。是不是又背着我夸我来着啊？好好说说是怎么夸我的。不开玩笑，不开玩笑啊！我跟你讲啊，老孙呢就这么个优点啊。对，咱们还是不聊优点缺点了啊。哎，聊点正题吧。这个设计方案到底怎么弄呢？
8: 兄弟们，回来了
9: ！哎，你回来了啊，
8: 肖哥。哦，给你和嫂子带了份礼物。
9: 那么客气干嘛呀？
8: 应该的，这段时间不在，辛苦你了。哎，写的啥呀？
9: 我写了个自动升级程序，能帮我们的软件找漏洞，给 APP 打补丁。
8: 你个人写的？
9: 那我找谁帮忙啊？
8: 哎呦，不行，太牛了这个！哎，兄弟们快过来看看！啊？哎，竟然为自己修复 bug， 用上这个，咱们工作效率至少得翻倍啊！
10: 这么说，咱以后也不用加班了呗？
8: 那可不是，
11: 肖哥，你这事做的是功德无量了！哎呦，
1: 肖哥，这是救我们水深火热了，兄弟们！哎，
8: 我提议啊。咱们今天请肖哥好好坐一顿，对不对？
12: 是，那还等什么？现在就走呗。
9: 现在不行，现在正上班呢。你呢？已经休息好几天了，你请客买单。
8: 啊，放心，肯定得是我呀。好，
13: 哎，咱们还是老地方。
9: 啊，老地方，好好宰你一顿。
8: 行，那就我先订桌子，好吧？嗯，
14: 好。哎呀，
15: 哟，忙着呢。这播什么呀？
16: 播跳跳那个城市守护者的深度访谈。
15: 哎，你那个朋友，我跟 HR 打好招呼了，到时候让他直接来面试就行了。
16: 真的？太好了，我爱你。
15: 哎，先别爱我，能不能进还得看他自己，让他加油。我先撤了。
16: 我回头请你吃饭啊。
15: 啊，楼下麻辣烫。
16: 尹江。
17: 哎。
16: 白总那个破圈的系列啊，今天要拍样片，他想让你。

0: 心想，我这还有直播呢，这不有我的吗？赶快去吧，放心吧。
1: 那我走了。
0: 准备下。
2: 孙总。
3: 于经理。
2: 我和徐设计师想请您吃个便饭，您今天有空吗？我们也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荣幸，餐厅我都预约好了。
3: 今天可以啊，其实应该由我来做东，向你们道歉，不然你叫上李组长他们，今天这顿我请。
2: 这哪行，您一定得把这个机会让给我。至于李组长他们，恐怕是没空，他们手上还有其他项目要忙。
3: 这样啊，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
2: 那太好了，今天晚上7点行吗？
3: 可以。
2: 那我一会儿把位置发您手机上。
3: 好，
2: 晚上见。
3: 晚上见。
2: 您慢走啊。
3: 哎，
4: 哟，我早就说过我是设计师，我用作品说话，你别给我整那些歪门邪道。
2: 什么歪门邪道？
4: 哎，程鑫都看出来了，你不是真的去取快递吧？
2: 是，我是避开李聪聪，单独请孙总吃饭。晚上7点，你也得去啊。
4: 知道了。
5: 吕佳一定会送个礼啊，或者请人吃饭什么的，要不然咱们组也表示表示。
6: 他请客送礼，那代表的是环宇，又不是代表他个人，也不代表二组，他送咱们送不是一样的吗？说到底，这个笔稿啊是咱们公司内部的事情，客户只会选择他们认可的方案，所以你啊就把重心放在你的设计上，客户的事儿不归你管。
5: 你这个人啊就是太正，不是怕你那个吃亏吗？
4: 我对你的设计是很有信心的，怎么你对自己没信心啊？
5: 不是，我对我的设计肯定是有信心的，那今天你看那鲍总，他也不懂设计对吧，他不是对牛弹琴吗？
6: 你说的这些是有道理的，越是遇到这种不懂的外行的客户越难应对，因为他们提的问题是你用专业的角度无法预测的。嗯，所以啊咱们还是多准备几套方案吧。
5: 不用吧，那个孙总不是说他能拍板吗？
6: 鲍总今天能来参加这个会议就不仅仅是投资意向这么简单的事儿，
4: 今天有可能投资意向，明天合同一签，他就有可能是万方最大股东了。
6: 商场上的事儿瞬息万变，咱们还是做好万全的准备吧。
5: 可是我觉得对于他来说啊，咱做多少套方案都没用，他看不出什么区别来呀。真的，他不就要求一个亮亮堂堂吗？最好的方案是什么呀？就是给那个一房顶啊都弄那白炽灯管，对吧？多符合他要求，是不是？
6: 你这嘴啊，哎，我看你啊还是先学会怎么尊重客户。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客户，懂行的不懂行的都是咱们服务的对象，那你的设计不能只打动那些设计师啊、艺术家呀、还有评委吧？
4: 你设计的酒店、居所、展厅，还有商场，都是面对普罗大众的，这些人大部分都是外行，
6: 但是大家同样能感受到美，同样呢能被有灵魂的设计打动。
5: 大哲学家呀！行，那我呢就好好搞我的设计了，剩下的事儿呢就交给组长了。拜托啊，一定要让我当上设计总监。
6: 你还是拜托你自己吧。
5: 走了啊。
7: Hello， 大家好，我是跳跳。
8: Hello， 大家好，我是米娜。
7: 咱们今天的主题呢是城市守护者。
8: 好的，那我们这一期要介绍的城市守护者是谁呢？
7: 我们这期视频的主角呢是一对夫妻，
8: 他们呀是中南景区的环卫工人，
7: 而且是最特别的挑山工，因为他们每天挑下山的不是货物而是垃圾。
8: 那在景区里当环卫工人是不是可以每天看到很多好看的风景呢？
7: 哇，你想得到轻松。
8: 景区里呢加起来有好几千级台阶，你走过多少趟你知道吗？他们为了维护景区的环境卫生，他们每天上上下下要打扫很多很多遍的，可以说是没有他们就没有咱们中南的门面。
7: 好的，那我们话不多说，一起看画面吧。

0: 树叶每天都掉，你们每天都得扫吗？
1: 对呀、啊、对呀、啊。是的，
2: 跳跳，出外景好玩吗？你们这次有发生什么有趣的事吗？
3: 没什么好玩的，我觉得挺无聊的。

0: 对了，我听说你还在他们家吃饭了。
1: 哦。
0: 嗯，好吃吗？谁做的？
2: 那个阿姨做的。你看他们那手啊，又黑又糙，全是口子，我怎么吃得下呀？好吃什么呀？
3: 你们俩干什么呢？你们俩开着麦呢就胡说八道。
0: 不是，我们没胡说什么呀，我关了麦的。
3: 白总来电话了，马上下播，立刻把跳跳的所有视频全都给我撤下来。
0: 不是，你故意的。
4: 不关我的事儿。
3: 你自己说出去的话你能怨谁呀？
0: 不是我
5: 宣布啊，在各个部门的通力合作之下，这次软件升级改版的任务圆满完成了，大家辛苦了。这次的工作呢，可以说是时间紧任务重，但是大家还是很好的完成了，说明我们这个团队啊是团结的，是有战斗力的。我常说榜样啊是拉车的头马，而领导呢是引路的人，一个团队能走多远看的是榜样而不是领导。
6: 小哥说你呢，
7: 开什么玩笑。
5: 所以啊，这次啊杨卫东主任就很好的起到了一个榜样的带头作用，公司决定奖励杨卫东主任20000元整。
6: 交给他。
8: 谢领导，谢谢大家。
5: 与此同时呢，还有一位优秀的员工，他用自己的兢兢业业、恪尽职守，给所有的员工做出了表率。他就是丁小鹏。
8: 放两个回去。
6: 谢谢陈总，
5: 加油。

0: 杨主任，说两句。哎，能得到这个荣誉啊，其实跟大家是密不可分的。这最近大家都很辛苦，你们加班加点的干，我都看在眼里了。今天晚上我请大家搓一顿。
1: 白总，对不起，这次事故我也有责任，我会想办法补救的。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覆水难收。你能有什么办法？别管了。那跳跳怎么办？他这次的事情太严重了，一个打着致敬劳动者旗号获得大量关注度的主播，背后却兴师侮辱劳动者，你觉得这事儿能过得去吗？现在网上都是声讨他的声音，影响极为恶劣。
2: 最好的处理办法就是不要让他再出现。
1: 可是这样对跳跳根本就不公平啊！这次事件不就是有人故意要害他的吗？这样不就是中了别人的计吗？你不要阴谋论，像跳跳这样表里不一、毫无底线、只会作秀的人，早晚得出大事儿。他当初是怎么碰瓷我的？怎么挑唆粉丝网暴你的？你都忘了吗？
2: 他最近已经改了很多了，而且我们在他身上花的时间成本资源怎么算呀？不能让我们大家的努力白费。

0: 你放心，你的努力我都看得见，不会让你白费的。我这就把你调回来，以后专门负责我，其他杂七杂八的事儿你都不用管了。
1: 哎，总，我不是这个意思。
0: 行了，就这样吧，跳蚤的事儿以后不要再提了。你出去吧，出去。

0: 哎，彤彤。
1: 彤彤在学校跟人打架了，你赶紧去处理一下，我这儿现在走不开。
0: 没把人打坏吧？
1: 老师说应该没什么事儿，但是具体情况我也不知道啊，你快去吧。
0: 成成成，你别着急，我马上去学校啊，我跟领导请个假。哎，杨主任，杨主任，杨主任，我有点急事儿。这孩子他妈打电话来说孩子在学校打架了，我得去处理一下，我想跟您请个假。
2: 不行，没有特殊原因现在不让走。
0: 不是，我这不就特殊原因吗？
2: 你这什么特殊原因啊？不就是孩子打架吗？哎呀，是这样，老肖，现在咱们公司都在为改这个新版的 APP 加班加点的干活呢，我这当主任的都没走，你说你走合适吗？
0: 杨主任，你帮帮忙行吗？
2: 帮不了。
0: 不是你帮帮忙，我现在不能把孩子扔学校啊！这打架，万一这出了什么事儿，
2: 那是你自己的事儿啊！不是老肖，你也别着急呢啊！不是我不帮你，我给你开这个口了。明天他过来找我，他过来找我，我都给人开口吗？
0: 杨主任，我求求你帮帮忙行吗？你看这段时间我是没白天没黑夜的，我加班加点儿，把咱们小组的工作做完了，这效率提升了一倍，这大家也拿到奖。
2: 你加班加点给谁干呢？你是给公司干活的，公司是给你钱的。
0: 我们大家都是同事，互相之间有点人情味儿，你这不要太过分。
2: 你是不是觉得我特过分？啊？你是不是觉得我处处刁难你啊？但你知道为什么吗？啊？就因为你太优秀了。你是厉害，我承认。但你知道我杨卫东做到今天我多不容易吗？你来我的部门多待一天，对我就是最大的威胁，听明白了吗？这公司有你没我，有我没你，愿意干就干，不愿意干走人。再说了，你们家孩子没妈吗？让他妈去啊！
0: 你说你怎么这么没人性？我拿住你们信不信？好。

0: 哎，爸，哎，
1: 您怎么来了？哎呦，那么伤这么重啊？
2: 事情还动手了呢。
1: 孩子没事吧？
2: 没事儿。
1: 肖克明太冲动了，啊，他要早退请假，直属领导说他两句，怎么就能动手呢？
3: 他说话太难听了。
2: 行了行了，你少说两句吧。
1: 不好意思啊，要不要去医院检查一下？
2: 杨主任呢也没跟他计较，没有报警。
3: 也没有追究你的责任，但这个事情真的是你不对。
2: 对不起啊，那个，谢谢杨主任，谢谢。
3: 林主任，要不去医院看一下？
4: 领导，不用去，我就想说，好赖我也是个部门长，有什么话你跟我好好说呗，你当这么多人面动手，你这成何体统啊？我跟你说，今天这事儿发生完之后。 我内心的阴影不比你小，所以我要求请两天假，回家调整调整。
1: 肖国民，先回家好好反省反省，明天开始不用来上班了。
5: 挺有大侠气质啊！
6: 哎，得了吧，爸，我可不想做什么大侠。
5: 为什么呀？
6: 那侠字怎么写呀？不就夹着尾巴做人吗？
5: 哎呦，我说的还。

0: 神啊。
1: 你一天歪理邪说倒不少，怎么写作文的时候没这些词儿了？给，一人一个啊，往淤青的地方滚。嗯，
2: 啊，
1: 嗯，不烫能管用吗？
2: 嗯，放伤上。
1: 说说吧，怎么还动手了？
2: 说说吧，怎么还动手了？

0: 你说说吧，你在学校为什么打人啊？
1: 那别的班男生欺负我们班女生，这咱能忍吗？
0: 确实不能忍。
2: 你也给我闭嘴！有你这么教育孩子？彤彤，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啊？暴力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式。
0: 暴力确实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式，但是解气。
2: 你们俩是不是觉得挺光荣啊？
1: 哎，爸，嗯，你是不是最近都不用去上班了？
0: 是啊，我最近要休假了，休年假。哦，
1: 那要不你带我回爷爷奶奶家一趟吧？
0: 你想回爷爷奶奶家，想爷爷奶奶了？
2: 嗯。你疯了？你不上课啊？不上学啊？
1: 哎呀妈，你都看我都瘦成这样了，还咋上学呀？哎呀，而且我也想爷爷奶奶了，还想吃奶奶做的海鲜饼。哎呀妈，你就让我回去一趟呗，我这次期末保证给你考进前三。去吧。
0: 哎，这样吧，这样吧，那个请两天假，再加上周末，我就带他回海上一趟。
2: 嗯，你正好也想回去一趟是吧？
0: 啊，
2: 那只能你带他去了，我这工作忙也走不开啊。
0: 哦，也成。
1: 我的好妈妈呀，
2: 妈，
1: 爱死你啦，太好啦，
2: 行啦，
1: 绝世好妈妈，绝世大美女，谢谢妈妈，
0: 亲你妈一口。
2: 身份证带了啊？
0: 带了。
2: 彤彤，你快点儿，再磨蹭赶不上火车你就别去了。
1: 嗯，我来了。
2: 来，多喝水啊。
1: 嗯。嗯，谢。
0: 我们俩都走了，你是在家成吗？
2: 哎呀，我巴不得你们不在家，我亲你几个。再说我也不是一个人啊，家里好几个大户。
1: 妈，你也不去送我们？
2: 我今天早上要开会，等你回来，妈妈去接你们，好不好？
1: 嗯嗯。嗯，会想你的，宝贝。我也会想你的。嗯。
2: 记得每天给我打电话视频，知道吗？
1: 嗯。啊。我也会想你的。你俩这一把年纪了，肉不肉麻呀？
2: 谁一把年纪了？
0: 哎，那么多废话，走了。
2: 去吧。
0: 走。
2: 嗯。
0: 开门。
1: 妈妈，再见。
2: 哎，再见，跟住了爸爸啊。
1: 嗯。
0: 啊，放心吧。
2: 啊。
0: 啊。
2: 拜拜，
1: 拜拜，
2: 拜拜。落什么
1: 落啊？落英语作业。
2: 这要是游戏机，你不带落的。
0: 这回东西都拿好了。
2: 嗯。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0: 放心吧，嗯。你要是在家也小心一点。
2: 嗯，放心吧。
1: 那，好啊，
2: 走啊。
0: 走，
1: 拜拜，
2: 拜拜，拜拜。又落什么了？又落什么了？
3: 哎，你好，肖哥哥的快递，麻烦您签收一下。
2: 好好好，哎，啊，谢谢啊，
3: 哎，不客气，
2: 哎。

0: 开不开心啊？
1: 挺开心的，挺喜欢这儿的，这小河。啊，嗯。
0: 中不中啊，箱子？能拿动吧？
1: 哎，爷爷奶奶，
2: 爸爸妈妈，
1: 爸，你帮我拿一下，帮我拿一下。
3: 哎呦，哎呦，爸爸妈妈，哎呀，东东，哎呦，
0: 哎呦，妈，爸，想你们，哎呀，挺
4: 好，想买了没有？
1: 想了，
0: 不用不用，爸，我来，我自己能拿，能拿，
3: 快都回家。哎，你奶奶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海鲜饼了。
1: 哎呀，饿了。
5: 哎呦，在路上时候是不饿，一到家门口还真就饿了。
1: 先回家吃饭。
5: 好嘞，
1: 我来拎吧。
5: 不用啊。
2: 妈，妈，孩子睡了吧？
0: 睡了。
1: 彤彤真长大。

0: 好，大孩子样儿，
1: 是，有苗不愁长啊，这次见比上回啊，穿了一大截儿。现在好多事儿啊，都已经瞒不住他了，不能再把他当小孩哄了。
2: 柯明啊，你没有把爸爸和妈妈当小孩子哄吧？
0: 那不敢，什么事儿都跟你们说实话。
3: 那我问你啊。
0: 你怎么带着彤彤突然就回来了？彤彤想爷爷奶奶呀？不对吧？出什么事儿了？没事儿，什么事儿都没有。这彤彤想爷爷奶奶了，我也想你们了。之前电话里不就跟你说了吗？有时间就回来看你们。你摇什么头啊？
3: 你别打马虎眼了。
0: 没打马虎眼。
3: 你看你这脸上。
1: 脸上还带着伤，妈，这你就不懂了。我是平时健身、打拳击，这练的，教练这一下不行。行了，人都回来了，还瞒着我们呢，房子的事儿，哥哥早都告诉我们了。哎呀，你妈妈几次想去，这都被我拦住了。我就想啊。
3: 把这房子卖了，凑足了钱，给你们送过去。爸，你是开什么玩笑啊？这房子是你们二老养老的，这房子绝对不能卖啊！卖了以后你们住哪儿啊？总不能让你们欠着债过日子吧？哎呦，欠债的事儿你们不用操心，我们欠的钱我们会自己想办法的吧。我跟聪聪一块赚钱，这债啊一定会慢慢还上的，不用再想，还上。
1: 在大城市生活不容易，这我们都知道，啊，你在那边工作的不顺心，我们也都清楚。行了，房子的事不说了，就说你这趟回来吧，不会是无缘无故的吧？嗯，你有什么事儿都不跟爸爸妈妈说，你这不让我们更担心吗？
3: 我和你爸呀，就你这么一个孩子，你有啥事得给我们说实话，你别一个人扛，好吗？妈，你别伤心啊，跟你们说实话啊，跟你们坦白，好吧？是这么回事，其实呢，我跟我一个同学啊一块儿创业了，弄了一家公司。 本来啊，经营的都挺好的，前景也挺光明。可是没想到发生了一个意外，我那个同学啊，他猝死了。他这一猝死，这公司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经营上呢就每况愈下，还欠了很多的债。不过还好，我呢组织了一下，公司发展的呢也有点眉目，还找了投资人。 我就把这公司给卖掉了。本来我手里是拿到了一笔钱的，可是我同学的父母就突然之间来找我。原来呢，他在做这个公司的时候，把老家的房子给抵了，在那边欠了一大笔钱。那我不能让我同学父母老了没地方住，流离失所呀。我就把卖公司的钱都给他们了，所以我这边啊就欠下了一笔债务。大致的情况就是这样。 你们不用担心啊，我回到中南，我有技术，有能力，我再找一个工作，那债务呢，慢慢就会还上的，好不好？跟你们说了，你们别再担心了啊，没什么事儿，
0: 还说没事儿，那多大的事儿啊？
3: 哎呀，没事儿，没事儿啊，我们还年轻，你这怎么还哭上？好了好了，
0: 现在找个工作那么容易呢？

0: 你说你工作没了，还欠着债，哎呦，这怎么办呢？
1: 可明啊，

0: 想没想过把那边的房子给他卖了，回海城，回家里来？
1: 这事儿啊，我之前也不是没想过，可是爸您想想，我从毕业了啊，我就在中南那边生活学习，整个的重心基本上全都在那头，而且最重要的一点，彤彤的学校现在在那边，这转学的事儿多麻烦啊！我们不是说回来就能回来的，聪聪也不会同意的。行了，我跟你们说，你们怎么这？不是说说了就不担心了吗？怎么说完之后，我看你们俩还愁眉不展呢？否则我就不跟你们说了。好了好了，
2: 说必须得说，但是担心肯定担心。
0: 我能解决，别着急，别着急。车到山前必有路，想想办法。嗯。
3: 柯明，你那儿怎么样？别让彤彤吃太多海鲜啊！你们哪天回来，我去接你们。柯明，你那儿怎么样？让彤彤少吃点海鲜。你们多玩几天啊。嗯，我没事儿，挺好的。

0: 徐设计师、程设计师，你们这两个方案可以说是各有千秋，这很难取舍，所以我觉得吧，
1: 最好是两个都要啊。啊？
2: 什么叫两个都要啊？
0: 鲍总，
1: 孙总跟我都觉得这二选一实在是太难了。我刚才认真的想了一下，其实也没那么难。不是不好选吗？那我们就不选了。
3: 两个方案都要，两个设计方案都通过了。
2: 鲍总，那您是想让我们用哪个设计方案来出图纸呢？
1: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两个方案都要。
4: 那怎么操作呢？
1: 这很难吗？你们不是一家公司的吗？你们把两个方案往一块捏过捏过，攒成一个不就完了吗？

家好，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一道色香味俱全的凉拌菜。做这道凉拌菜呀，需要准备的食材呢，有焯好水的豆腐，还有切好的火腿丁，以及炒好的鸡蛋，还有呢就是焯好水的茼蒿，再备点调料，包括香油、鸡精、盐，就这么多。接下来呢，我就开始操作。首先呢，把这个焯好水的豆腐切丁，先切片，再切条，最后再切丁，很简单，大家看。豆腐丁切好了，装到一个大碗里。下面把茼蒿切丁，茼蒿丁切好之后也放到豆腐碗里。随后呢，再把先前炒好的鸡蛋碎把它放到大碗当中。下面把火腿肠丁放到大碗当中，然后加入香油，再放点鸡精，再放入稍许的盐。调料放好之后，用筷子把它搅拌一下，搅拌均匀。

调料搅拌均匀以后呢，就可以装盘了。好了，非常适合夏季吃的凉拌菜就做好了，大家都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庄老师啊，我可得问问了啊，包含这四大营养的蓝莓叶黄素脂啊，这个团购的事儿，您谈的咋样了？观众朋友都急得不行了。您昨天不是说团购有希望了吗？
1: 我跟你们两个报告一个好消息，就这款叶黄素厂家的原经理有意向跟咱们合作，那现在呢就只差这个价格呢没谈妥了。那他们的市场价定价是多少呢？298元一盒。那么原经理今天要来咱们现场跟咱们当面谈，我觉得这会儿他应该也该到了吧。
2: 那太好了，赶紧把人请上来吧。
1: 行，刚子你招呼一下。
0: 好嘞，那我们掌声有请蓝莓叶黄素厂家的袁经理上场。没听见吗？我再喊一次，来，掌声有请袁经理上场。怎么回事啊？工作人员，你们谁去外边看看这个袁经理是不是在门口等着呢？
3: 袁老师，门外一个人也没有啊。
1: 不对呀，
0: 咋回事？
1: 袁经理昨天晚上是跟我确认过时间的，怎么这会儿还没到呢？要不这个工作人员，帮我打个电话给袁经理问一问情况。
3: 好的。
1: 通了。喂，袁经理，您现在在哪儿呢？我们这边已经开始了。
4: 哎呦，阮老师啊，实在不好意思，我们厂里刚出了点急事儿，领导让我赶紧回去，今天可能赶不到咱现场了。
1: 别呀，袁经理，咱们昨天不是都说好了吗？您临时现在说不来，我怎么跟观众朋友解释呢？
4: 袁老师，真是对不住啊，我这信号不好啊，你先忙啊。
1: 袁经理，挂了，怎么办？啊？
3: 袁老师，我从窗外看见袁经理了，他拎着包往外走，已经走到咱们大楼的门口了。
1: 才走到咱们那个大门口啊？那。立冬，快，赶紧跟我走，
5: 去追他，
1: 赶紧走，走，你就在这待着吧啊，我们先走了。袁经理，
2: 袁经理，
6: 哎呦，阮老师，你怎么还跟出来了？
1: 那个，
6: 你怎么还跟出来了呀？
1: 我们工作人员从窗户那儿看着你往大门口走了，我在里边等你，你不来，你怎么就走了呢？
6: 这个厂里嘛，他
1: 在厂里啥呀？你倒是说呀你！
6: 阮老师，我实话跟您说吧，本来呀，我是想跟您谈的啊，但是刚才有一个同行他给我打电话啊，他跟我说，你不知道吗？阮老师砍价那可是出了名的很啊，他不扒你一层皮才怪啊。那我一听，我这心里直打鼓啊，我们这蓝莓叶黄素，它本来成本它就高。再被您这么一砍，就卖不上价了那厂里不就赔本了吗？所以啊，我就临时决定，那我还是不去了。
1: 我有点哭笑不得了，真是。袁经理，就为这么点事儿，您就临阵脱逃啊？
2: 对，袁经理，您说您这么大一个厂家的负责人啊，咱们全国那么多的观众朋友，现在正守在电视机前等您上台呢，
1: 是
2: 对吧？您说您这偷偷摸摸的走了，您让我们怎么给大伙儿交代呀、是不是？
1: 是啊，您就算最后您不跟我们这个平台合作了，
2: 对，
1: 那怎么着？您都来了，您得上台露个脸吧，对不对？
2: 对，您得露个面儿、
1: 对呀、你得把话说清楚。你说你这么一走。我刚才跟观众朋友说您来了，你说你这么一走，给你们厂子，让观众朋友给你们厂子什么印象？
2: 你说印象能好吗？这个
1: 是吧？
6: 这。
2: 而且哈，你看您来都来了，要不然您，咱们跟我们回去是吧？咱聊两句，这个团购的事儿，它成与不成，咱再说。
1: 对
2: 对
1: 对，
2: 对不对？
1: 上去坐坐，
2: 再聊几句。

0: 行，那阮老师，那我跟您回去，但是咱有句话说到前面啊，这个价格咱可得好好谈。
1: 这价格嘛，肯定要好好谈，对不对？得您满意，我满意。走，
0: 那可以，那可以。好的，好的，好，走，阮老师，
1: 走。
2: 袁经理啊，你来了就好啊，欢迎您。
0: 刚才老师您好，不好意思让大家久等了。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晨光生物的袁太增。
1: 袁经理啊，我们的观众朋友盼这个叶黄素的这个团购啊已经盼了很久了，您先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你们厂的这款产品吧。
0: 好的好的，我们这款蓝莓叶黄素酯跟市面上普通的产品它最大的不一样就是它的成分很全面，这是一款四合一的产品，叶黄素酯、蓝莓、玉米黄酯和阿尔法亚麻酸这四样关键的东西全配齐了。我们这是四大营养素，三大主要组合，从眼底到眼表，从营养摄入到吸收，它全照顾到了。这款产品呢，市面价现在是298一盒。
1: 298一盒啊，袁经理，这个价格对我们的观众朋友来说，可真是有点高啊。
0: 是。袁老师，我知道您这么说啊，肯定是要开口砍价了。这么着，不用您砍，今天呢，我也是带着诚意来的。我先让一步，我给您打个9折，268一盒，怎么样？
1: 268呀，还是高。
0: 哎，袁老师，哎，您这样，我再让一步，8折，238一盒，这是我能给的最低价了。这款叶黄素它是从优质的万寿菊中提取的，纯度很高。叶黄素酯和玉米黄酯呢，它也是10:1的配比，相当的科学。238一盒，真是底线了。
1: 袁经理，238还是不行。
0: 袁老师，那您给个话，您到底要多少钱一盒？
1: 那袁经理啊，我可就直说了啊。您这款叶黄素酯啊，我的心理价位呢，做团购是59块钱一盒。
0: 59块钱？袁老师，您这可真是，哎，您这不是在跟我谈合作，您这是在往我心上捅刀子呀！我们市场价298一盒的产品，您给我砍到了59，连零头都不到呀！
2: 不是，袁经理，您别激动哈、啊，对，咱
0: 不行，这价格我说什么也不能答应。袁老师，您把我们这叶黄素当路边小摊上的地摊货了？
1: 我当然不是啊，袁经理，我非常了解你们这款产品的好。您还是听立冬的，先坐下说吧。
2: 坐下说。对，别激动。
0: 我告诉你，阮老师，我们这叶黄素酯的提纯技术用的可是国家的发明专利，那纯度和活性都是行业的顶尖。我们这四合一的叶黄素是我们厂的明星产品，298一盒完全不愁卖。我干嘛要59一盒呢？亏钱跟您合作。哎，早知道这个价，我真不该跟您回来。
1: 袁经理，您先坐着消消气啊。您刚才要走呢，就是因为听说我这个老太太砍价砍得有点狠，但我为什么砍得狠？那别人都没跟你说吗？我告诉你，我这么做是想跟你们这个企业呢互惠共赢。你们企业的产品质量好，这个我完全承认，但酒香也怕巷子深吧。您今天带着这款产品第一次跟我们的观众朋友见面，您是不是应该给大伙儿一个能接受的价格？咱们说了，这一个东西它好不好，您得先拿出来让大伙儿尝一尝。那么如果说这个东西它真的好，那大家以后就认准您这款产品了。即使您恢复到你们原先的市场价，大家因为尝过了，它还是会愿意买，那您后续的这个销量肯定是水涨船高。这个呢，对你们厂家来说也是非常有利的哦。
0: 这个
1: 你甭这个，这就像我们老百姓到面包店去买面包，3块5块的面包大家都吃过，回回都去3块5块的买，但是今儿出来一个39块钱的一个面包，大家都看看，没吃过呀，39呢，我舍得买吗？我还是买3块5块。所以面包店的老板就把这么贵的面包一块一块放在这个碟子里，拿牙签免费大家吃。好家伙，大家这么一尝啊，哇，这个口感绝对的好，自然就有人愿意花39一个的面包，就这个价格我就把它买回去了。那您今天给我59这个价格，跟这个面包店它是一个道理。袁经理，您说你们这么一个企业，多大的企业呀，好东西生产出来了，我要不说你

0: 知道吗？
1: 不知道。
0: 你也不知道。大家知道吗？大家也不知道。好东西生产出来了，那这么大个企业还怕拿点出来让大伙尝尝吗？
2: 这个让他是这样吧，您要是真想按59的价格做团购，我们厂还有另外一款普通的蓝莓叶黄素，它只加了叶黄素和蓝莓两样成分，它品质呢也过得去，换成这款59一盒，你看行不行？
0: 袁经理，您这个提议我压根儿就不能接受。普通的叶黄素市面上你爸妈也去找过，
3: 满大街都是，
0: 满大街都是啊。
3: 对，
0: 我要给我们的观众朋友找的就是一个不一样的、更好的、市面上不太容易碰得到的这个四合一的产品。它护眼的作用比普通款全面的是多得多了。这叶黄素酯跟这个玉米黄质组合，既能全面的给我们补充黄斑区的营养，又能重点补充我们黄斑区最核心的部分。叶黄素酯跟这个阿尔法亚麻酸的一个组合，它能大大提高我们人体对这款产品的营养的吸收。你说你们厂的普通的叶黄素，那么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满大街都能买得到，那还需要我的老太太今天跟你这个那个那个这个的砍价干嘛呀？对不对？我跟您说了，产品绝对不能换。
2: 哎，袁老师，您的眼光啊确实好，可四合一这款59真给不了了。
0: 袁经理呀，我们的观众覆盖全国，就你们企业的这么好的这款产品，只要今天能给大家一个尝试的机会，那未来的销量一飞冲天，一定会爆。
4: 对，
0: 另外而且这款产品的口碑，包括你们的企业在国内市场一下子它就立起来，那到时候新客户啊、大客户啊什么的，全都会主动去找你们。这账呢，您得想想，您得算算。
3: 对，
2: 袁老师，这个道理我懂，但是59这个价儿，实在是。
5: 袁老师，有另一个叶黄素厂家的万经理想跟您通话，说有急事跟您商量。
0: 万经理，谁呀？行，接进来吧。
6: 阮老师你好，哎呦，我一直看你在跟袁经理谈叶黄素团购了，哎，我看得我直心急呀。我们厂也有一款叶黄素，也加了玉米黄质，品质不比袁经理的差呀。你这平台影响你那太大了，之前跟你合作过的厂家那产品都火出圈了，59元一盒，我给你做。
0: 万经理啊，这您的意思呢我现在是知道了，我考虑考虑啊。
6: 好，阮老师，那你一定好好考虑考虑我们呀，我等你的好消息。
0: 袁经
5: 理，阮老师，又一位，这位是李经理，也想跟你通话。
0: 那
7: 接进来
0: ，接进来。喂。
8: 哎，阮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
8: 我们也是这个叶黄素厂家，特别的想跟您合作呀。我们刚刚研究出第一款四合一的叶黄素产品，叶黄素酯啊、蓝莓、玉米叶黄酯、阿尔法亚麻酸都加了，那品质是相当好。你给我们个机会，价格咱都好谈。
0: 行，李经理，您这事儿我知道了，您先容我考虑一下啊。您把电话留给我们工作人员，行的话呢，我回头直接给您打回电话，好吧？
8: 行，那我等您电话。
0: 哎，好嘞，那个工作人员。再有这类的电话暂时先别接进来，我现在呢要先解决眼前的问题。这个袁经理啊，这不好意思啊，你也看到了，您不跟我们合作，您看后头有多少厂家在排队等着呢。您说整个这个市场一共就这么大，一旦这个先机让别人占了去了，您再想追我觉得就有点难了。
2: 袁老师
0: 啊，
2: 我
0: 您帮我了，袁经理。上回我跟您聊的时候，我说团购想要8盒一组，您当时跟我说厂子里有40000组现货，只要您今天答应我59一盒，我就在这儿跟您保证一天之内您厂子里的40000组叶黄素能全部订购出去。
2: 一天？40000组？阮老师您还真敢说呀。40000组都59一盒给您，我们得赔多少钱啊？这样吧，张老师，我可以先给您20000组，59一盒。我这。

0: 啊，完全是看在你们平台的这个影响力，所以这20000组我要求一天之内全部订完。嗯，如果没有订完的话，阮老师，嗯，那不好意思，您就得按市场价的8折来给我补差价，您敢不敢答应？
1: 怎么不敢呢？20000组没问题，成交。我跟您说，一天内订不完，我就按8折给您补差价。我老太太说话算话，袁经理，不过您还得给我们大家伙儿包邮哦。
0: 包邮，行，那就说定了。嗯，包邮也没问题。嗯，那我这就下去给您安排发货去了。
1: 好，好，那李东送送，慢走啊，袁经理，
2: 慢走，慢走，袁经理，
1: 慢走，慢走，慢走。
3: 阮老师，哎，您真是我见过最会砍价的人了啊！这4大营养3大主要组合的蓝莓叶黄素汁，市场上298一盒，您一砍给砍到59，一盒省了239块钱。嗯，一组8盒，这能省1912块钱呢。
1: 对，我跟你说吧，啊，这个呢，一天呢吃2粒，一组呢是8盒，能吃360天，相当于一整年。
3: 一整年，
4: 那就是说，平均一天的话，就需要1.3块钱呐。嗯，1.3块钱，我的天，这个价格你出去买瓶矿泉水都不够啊！但是在阮老师这儿，大家听到了吧，就能吃到4合1的高端的蓝莓叶黄素汁。
1: 我跟你们俩说，很可惜，很可惜什么呢？只给咱们20000组。数量太少了，嗯，所以观众朋友，现在你们可得抓紧了，刚子，赶紧提醒大家报名啊！
3: 好嘞，那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含叶黄素酯啊、蓝莓、玉米黄质阿尔法亚麻酸的4合1的蓝莓叶黄素酯，采用国家花名专利工艺，纯度高，活性强，配比科学，来自全球叶黄素龙头企业，市场价298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59元一盒，一组8盒能够吃整整一年，包邮到家。观众朋友还等什么？赶紧抢了！每天只需要1块多，4重护眼全收货。那叶黄素呢？只有20000组啊，数量非常有限，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吧，好机会不容错过。好，下面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袁老师你好。
1: 你好，
5: 我要订购3组4合1的蓝莓叶黄素啊，你得赶快帮我订上啊。
1: 行，这边给您登记好了。
5: 谢谢袁老师，我刚才看你跟厂家人谈判哈，紧张的我手心全是汗呢，不过你说的真是实话，我们老百姓就印对的，印好的，如果真的好用，即便是以后市场价我们也会买。这几天呢，我就上药店上超市转悠好多回，这同时加蓝莓、玉米黄酯、亚麻酸的叶黄素压根儿我都没找着，多亏你帬我们找到了，还把价格从298块钱一盒降到59块钱一克，这样我一算哈，一天才1块多钱，还不到一根路边的冰棍钱呢，这也太便宜了，袁老师。嗯，我们心里可都替着你呢啊！哎呀，
1: 跟我呢就别客气了，能帮到您呢就好，您在家呢等着收获就行了啊！
5: 谢谢你，袁老师，那我不耽误你时间了，哎，再见。
1: 好，再见。
3: 好的，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阮老师您好呀，我要订购那个4组4合1的蓝莓叶黄素。
1: 四组啊，这我今天一共就要来了20000组的库存，您这么一订，您后头的朋友这压力可就大喽。
6: 哎，不多不多，阮老师啊，我爸妈吧，我岳父岳母，还有俺媳妇，还有我自己，俺这个眼睛都不大好。你看这叶黄素这么好，市场价298一盒，团购才59一盒，我这一算，只要一下订上4组，那可真是省了整整19120块钱。快2块钱，阮老师，你说我自己吧，也买过这个叶黄素，包装上它就只写一个叶黄素，最多是加个蓝莓，这个玉米黄质和亚麻酸那是真是一次都没看见过。您这个是4大营养3大组合，补的太全了。
4: 我觉得您说的太对了哈，这个玉米黄质啊，它是专门补黄斑区最中间的那一小块的。这个地方啊，您记住，它最敏感，而且最需要充足的营养。而这个亚麻酸呢，它是促进吸收的，要没有它呢，就你吃再多的叶黄素，它也吸收不了多少。就是说这4大营养3大主要组合的叶黄素，您给全家备着，记住了，绝对值。
6: 哎，是，任老师，哎，我这4组您可一定要给我记好了呀。
1: 这位先生您放心吧，就您说话的功夫，10组已经给您登记好了，而且是包邮到您家。
6: 哎，那真是太谢谢任老师了，再见啊。
1: 再见。
3: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刚刚数据。

0: 今天呢，2万组四合一的蓝莓叶黄素纸啊，已经被订走了5000多组了。只剩1万4000多组了。那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小吴热线。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1: 您好，罗老师您好。
0: 哎，
1: 我要订8组四合一蓝莓叶黄素。8组啊。我跟你说，现在的库存真的不多了，您订这么多，您一个人也吃不完呢。
0: 吃得完，我们家人多，我公公婆婆，我爸妈，我和我先生，我闺女，还有我妹妹一家，没一个眼睛好的。其实啊，我一直在找一款好的叶黄素了，像您团购的这种叶黄素、蓝莓、玉米王子和亚麻酸，四大营养三大组合都有的，真的、太少见了，好不容易碰上一款哦，一问价格200多一盒全家人一起吃真吃不起了。今天看您把价格从298一盒直接砍到了59块一盒了、我太激动了，一组省1912了，我订8组一共省了15296块呢、我这钱啊够我好几个月开销了。阮老师啊，我这8组您可一定要帮我报上，哎，吃着好，我还会接着吃的。
1: 行行行，帮您报好了，而且是给您包邮到家。
0: 好嘞，阮老师啊，那就谢谢您喽，再见。
1: 再见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忙成功，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3: 阮老师您好，我想订2组四大营养的蓝莓叶黄素，一组给我爸，一组给我妈。
1: 2组没问题。
3: 谢谢阮老师，我爸血糖高好多年了，前阵子特殊看东西中间有个黑影，字也看不清了，我特别担心。我妈这两年养成个坏习惯，晚上关着灯躺床刷手机，眼睛干得直流眼泪。我现在工资也不高，像您说的这种好的叶黄素啊，外面都得200多一盒。巧了，这次看到您团购这么高端的叶黄素，才59一盒，平均一天下来才1块多点，这也太超值了。我这当女儿的，总算是能给爸妈背上点好东西了。张老师，我这2组你帮我记好了吗？
1: 哎呀，真是孝顺的女儿，记好了，记好了。告诉你爸妈，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
3: 谢谢您，再见。
1: 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98元一盒的四合一蓝莓叶黄素纸，团购价只要59元一盒，一组8盒能吃一年，包邮到家，每天只需1块多，四重护眼全收获。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严老师您好。
1: 您好，
4: 我要订4组四合一蓝莓叶黄素，2组吧我自己吃，2组给我老伴儿。
1: 啊，要4组，行，给您登记好了。
4: 谢谢袁老师啊，我今年72了，看灯啊都是一圈一圈的光晕呐、大夫说我晶状体吧有点浑，老伴儿啊就更不行了，已经出现那个白内障了。我之前吧在药店买过普通款的这个叶黄素，一盒吧也100多呢，吃了大半年吧。你说没作用也不对，就是不太明显。这几天吧，我听袁老师这一讲啊，我才明白，我这是补的不全呐、买叶黄素吧，不光得买加蓝莓的，还得加玉米黄子跟那个亚麻酸的。您的话是怎么说的来着？守边防还得守中心呐。
5: 对，这个叶黄素啊。他给您守周边，然后玉米黄质呢他给你补中间，这个蓝莓呢管开路，亚麻酸呢它管运输，你看这4样都齐了才能形成一个闭环，养护眼睛呢才能一步到位。
4: 哎呀，对对对，这叶黄素吧团购价才59一盒，一天吧才合1块多钱，吃着吧一点也不心疼。袁老师啊，我这4组啊、你一定给我报好了啊。我老两口吧就指望这个了。
1: 行行行，我刚才听您说的边儿啊中间我都笑了啊。这位先生我跟你说都给您记好了，您放心，包邮到您家。
4: 那谢谢袁老师了啊。再见。
1: 好，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现在呢，四合一啊，蓝莓叶黄素纸啊，只剩9000多组了，库存呢又下降了5000组。那大家呢，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好，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6: 袁老师您好。
1: 您好。
6: 我要订3组四合一蓝莓叶黄素。一组。

0: 自己吃，另外两组给同事，我们一块儿约的。
1: 啊，一块儿约的，要三组，行，三组帮您登记好了。
0: 哎，谢谢袁老师。哎呀，我在这个互联网公司上班，天天对着电脑，经常加班到11、12点。哎呀，一天看下来呀，这眼睛啊都跟浆糊一样。您团购的这款叶黄素，我还真见到过。不光是4合1的，还有国家发明专利，市场价298一盒也是正常的。不过现在有了团购啊，才59一盒，真是便宜到家了。袁老师，我这就算报上名了是吧？
1: 对，这位年轻人，都帮你记好了，放心，包邮到你的地址那儿。
0: 哎，好嘞，谢谢袁老师，那再见了。
1: 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4合1蓝莓叶黄素酯啊，仅剩3000多组了就要断货了，大家真的不能再犹豫了，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袁老师啊，哎，你就赶紧帮我订5组蓝莓叶黄素吧。哎，我差一会儿就没货了。
1: 哎呦，你现在是赶上末班车了，还有点，我马上给您登记啊，放心吧。
3: 哎呀呀，太好了太好了。袁老师啊，我跟您说吧，我们小区吧有一个跳广场舞的妹妹，她儿子孝顺，就给她买了团购的这个种叶黄素，完她说吃了半年多吧，你感觉特别好，那眼睛吧都舒服多了。完她就跟我念叨说，这个哎呀有4大营养素啊，3大组合的，完里面那个叶黄素酯啊和那个玉米黄酯还是10:1的配比，是照着人眼那个天然比例来的。我听她一说吧，你说我活了60多年呢，头一回听说吃这个叶黄素它有这么多讲究。不过呀，哎呦，我是真羡慕那300一盒的叶黄素。哎呦，我说实话，我真心舍不得买。没想到今天你也团购这款叶黄素了，你说帮我们砍到了59一盒。哎呀呀呀，我这心呢，这都乐开花了。袁老师啊，就我不多说了，您帮我报上名就行。
1: 您放心，您的名是报上了，回头跟你那个跳舞的那个妹妹去说一声，她那是300，我这是59，你看她怎么羡慕你吧。
3: 太好了太好了。
1: 行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吧啊。
3: 好，谢谢袁老师，再见。
1: 哎，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正在团购的是4合1蓝莓叶黄素酯，含叶黄素酯、蓝莓、玉米黄酯、阿尔法亚麻酸4大营养成分，包含3大主要组合，采用国家发明专利，纯度高，活性强，配比科学，由全球啊叶黄素龙头企业生产，市场价298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要59元一盒，1组8盒能吃1年，包邮到家，每天只需1块多，4重护眼全收货。看一下数据，现在叶黄素只剩1000多组了，再不抢可就真的来不及了。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通，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共同见证河北非遗璀璨荣光。六个月，全省联动，九大赛道，千余位非遗匠人，群英荟萃，层层闯关。72组选手进入决胜赛，巅峰对决，技惊四座。全国21个省份，200余位专家评委坐镇把关，凭技艺，品创意。

0: 为非遗创新赋能，为产业发展把脉，
1: 售后摇火继续创新，
2: 技更高一筹，
3: 让更多人了解这份老手艺。
4: 他做到了在铁板上绣花，
5: 把你这个作品在市场上能够推出来，
6: 想立刻把它买走。
0: 赛场落幕，薪火更续，优秀非遗等你来，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特别节目，以匠心立技，以产业兴闻，从技艺传承到文创孵化，从场景落地到市场出圈，燕赵非遗正在完成从传世手艺到时代产业的蜕变升级。六部委重磅政策落地赋能，为传统技艺鼎力托举，为产业焕新保驾护航。历史经典产业焕新出彩，生生不息，优秀非遗等你来。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特别节目，重磅来袭，再起新城。
7: 俺们种了地，那就得永远的种下去。
8: 小刘，不把粮食放下，
9: 快点快点，
8: 俺们全部队，
10: 咱们只能起来反抗。
11: 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8: 兄弟们，
11: 这命啊，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分享全民资讯，开启美好一天。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晨间新闻节目即时全播报。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我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收看直播及更多精彩内容。今天就是中秋假期了，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假期三天，全国高速日均车流量预计约为4100万辆。中秋国庆期间，高速路网车流量将呈现高负荷运行、窗口拉长、峰值首尾集中等特点。
1: 中秋国庆短间隔，形成多波接续车流，预计公路网形成中秋短途团聚、国庆集中长线出游的多波接续车流，路网高负荷运行，窗口拉长，节假日与工作日边界模糊，两节间隙工作日，省际通道长线景区周边可能有阶段性旅游车流。中秋节假期预计全国高速公路日均总流量约为4100万辆，总流量峰值出现在24号，约4250万辆。普通公路运行整体平稳，中秋节假期日均交通量相对较为平缓，高峰现象不明显。
0: 今年中秋假期和国庆假期仅相隔三天，公众出行需求旺盛。国铁集团预计，整个中秋国庆假期，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这两天，多地铁路站点、机场客流明显增多。
2: 铁路部门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方案启动第一天，在上海虹桥车站，从上午开始，出发层就人流如织。
3: 中秋节人老多呀，根本乃没提前量。

0: 问题，葛末一路放脱嘛就好嘞。葛末白相到中秋回来，葛末人家白相了，我回来了呀。
1: 中秋节要一家人要该团聚嘛，过节嘛。
2: 铁路部门介绍，虹桥站客流已出现明显增长。
3: 上海虹桥站预计发送旅客200,000人次，那么较平时的客流相比，增加了30,000人次左右。
2: 铁路部门预计，中秋国庆假期，上海各站预计发送旅客853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53.3万人次，较去年同比增长8.03%。
3: 中秋假期的最高峰将出现在9月25日，当日发送旅客将达到77万人次。那么国庆假期的最高峰则出现在10月1日，当日将发送旅客达到80万人次。
2: 在广州，随着双节临近，再叠加第140届广交会临近等因素，白云机场口岸将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预计中秋国庆前后，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将超75万人次，日均客流约5.5万人次，预计同比增长约15%。
4: I know there are some holidays in China. Visa free policy is very convenient because it saves money, saves time. Just I.Book hotel tickets and that's all right. Come here. So it's very convenient.
2: 另外，部分珠江口跨海跨江通道假期也将迎来车流高峰，其中港珠澳大桥总车流量将达到约5.5万车次，日均流量约1.8万车次；深中通道总车流量将达到约40.1万车次，日均车流量约13.4万车次。在海南，中秋假期三天，海口美兰国际机场、三亚凤凰国际机场、琼海博鳌国际机场预计运送旅客将达37.7万人次。海南岛内三大机场将重点强化北京、广州、深圳、香港等核心客源地航线运力保障，拓宽进出岛空中通道。海事部门介绍，中秋假期，琼州海峡轮渡运输进出海南岛旅客预计约10万人次，车辆约3.4万台次，其中新能源车运输量约5000台次。目前，海口三港均执行小车提前购票、货车预约过海、提前不超2小时进港制度，过海船票实行15天预售机制，有出行需求的旅客需提前预约。目前假期预票充足。
5: 中秋国庆假期既是阖家团圆、长假出游的传统旺季，也是餐饮消费、出行预订、礼品采购的高峰时段。中国消费者协会日前发布了中秋国庆双节消费提示。
6: 双节期间，家庭聚餐、亲友团圆饭集中增多。中消协提示，双节消费倡导主动践行光盘行动，优先选择小份菜、半份菜，按需点餐，剩余打包。餐饮经营者主动提供小份餐品和打包服务。中秋节令，月饼、时令糕点、礼盒装食品迎来消费高峰，建议消费者选购月饼时，优先选择合规商超、品牌官方旗舰店、平台自营店等正规商家，警惕朋友圈、微商等渠道的私房手工食品，核验食品生产经营许可或备案、产品标签、保质期、生产信息，留存交易记录，避免食品安全风险。国庆长假是旅游出行的高峰，中消协提示，出行前规划路线、跟团游，审慎选择低价团，提前确认行程所含景点与自费项目。遇到商品质量或服务问题，可通过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请消协调解，或向有关行政部门投诉。
5: 发展农村养老服务事关亿万农村老年人幸福生活。民政部在日前举行的发布会上表示，15/5时期，民政部将针对不同类型的农村老年人，加大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养老服务供给。
7: 民政部介绍，当前我国已建成1.3万个农村敬老院、23.3万个农村养老服务设施。15/5时期，我国将面向独居、空巢、留守老年人，健全特殊困难老年人探访关爱机制，深入开展探访关爱，预防和减少老年人居家养老安全风险。加强农村助老员队伍建设，推动解决农村养老服务最后一米问题，建立农村困难老年人助餐需求主动发现机制，保障基本助餐需求， 发挥中央预算内投资引导作用，对农村养老机构改造提升给予支持，强化农村养老服务机构与乡镇医疗机构签。

0: 约合作机制，建立就医绿色通道，推动健全分级分类普惠可及居家社区机构相衔接的照护体系，更好满足农村失能老年人及其家庭普惠养老服务需求。
1: 引导有意愿的老年人呢，来积极参加农村助老员队伍，大力发展互助性养老服务啊！我们要将乡村啊邻里组织起来，打造幸福大院，让广大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
2: 国家医保局最新统计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全国生育保险基金支出784.2亿元，惠及2556万人次，其中生育津贴支出607.8亿元。
3: 截至目前，全国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达2.6亿，已有22个省份、193个统筹地区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范围，28个省份、303个统筹地区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全国所有省份均将适宜的辅助生殖技术纳入医保支付，分娩阵痛也已全部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将合理提升产前检查保障水平，指导各地探索制定包含胎心监测、产科超声等项目的孕期基本检查服务包，并参照门诊慢特病政策给予报销，同时持续优化辅助生殖技术医保支付管理，进一步减轻群众生育医疗负担。
4: 我们将持续完善生育保险制度，大力推动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同步参加生育保险，让更多的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自由职业者等可以享受生育保险保障，进一步扩大生育医疗相关费用异地直接结算的范围，让生育保障更有温度、更有品质。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举行，参加大赛的中国选手里有很多职业学校学生。当前，我国共有职业学校10000多所，在校生超3300万人。近年来，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不断完善，为青年搭建起技能成才的广阔舞台。在今年刚刚过去的招生季，全国多地职业院校报名热度上升，不少高分考生主动放弃普通高中，选择中职学校，尤其是一些和本科院校、高职院校合作的贯通项目备受青睐。什么是贯通项目？各地都有哪些政策？高分考生为何青睐这条成长道路？一起来看。
3: 在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增材制造实训室内，2026级智能制造工程技术专业新生任一周正在跟随老师练习 3D 打印机操作。他的中考成绩足以上市重点高中，但他却坚定地选择了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与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合作开设的中本贯通项目。
5: 我选择来了这里是因为我从小动手能力比较强，对这种工业类型上面的东西更感兴趣一点，我觉得我可以把那些为高考准备的时间然后留下来去做一些我更感兴趣的东西上面。
3: 任一周告诉记者，他选择的是3年中职加4年本科贯通培养模式，完成中职阶段学习后，通过转段考试就可以升入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完成本科阶段的学习。据了解，上海自2014年试点启动中本贯通改革，截至2026年，已累计开设91个中本贯通专业，覆盖38所中职学校、18所本科院校，招收考生约20000人。
6: 开设首个贯通专业以来，分数始终处于高位，有不少的毕业生在经过7年的培养之后，顺利的进入到航空航天以及大电系等等这些个支柱型的制造产业，也适配了我们很多孩子、很多家庭对于职业规划当中的一个期待。
3: 作为培养高技能人才的试点模式，各地贯通培养已形成了多元体系，既有7年的中本贯通项目，也有5年制专科人才培养、3+2中高职衔接项目，还有高职专科与本科的贯通培养等。今年，刘子睿就选择了北京市丰台区职业教育中心学校与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合作的新能源汽车5年专科项目。
7: 这是一条非常清晰的道路。首先，我的目标很明确，喜欢机械，这个新能源车像智驾、AI、电池啊都可以。

0: 2025年我们录的贯通的孩子，他是可以上到各个区的，是中档公办普高。今年我们贯通项目整体平均分比去年提高了12分。
1: 记者发现，许多优势特色专业也是吸引考生报考职业教育贯通培养的原因之一。今年，广州市开设的11个中本贯通试点专业，对接粤港澳大湾区重点产业需求，信息技术、新能源企业。

0: 技术会发展，对于我们学生来说，能够得到一个高质量的一个就业。职业学校的毕业生就业率常年稳定在95%以上。
1: 万通项目为学生打开了新的升学路径，但中职报考热并不仅仅来源于升学通道的畅通与多元。记者发现，伴随着法律保障、办学层次、技能人才激励机制不断完善，职业教育的整体面貌正在发生深刻改变，学生和家长的择校观念也在随之悄然转变。
2: 在广州，今年中考成绩700多分的黄南山，放弃重点高中的录取机会，主动选择广州市轻工职业学校与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大学合作的中本贯通项目。在不少同学看来，高分读中职有些可惜，但黄南山有着自己的判断。
3: 我的同学他们就认为700多分上一个中职会不会有点浪费了，我个人就是觉得没有什么浪不浪费的，这一个职业的一个规划就是方向是我个人喜欢的，以后的升本科也比较有保障，我觉得这个路更适合我。
4: 家长都说希望能够有一个确定性的一个环境下这一个成长，就觉得在我们学校这种3+4的项目，既能学技能，同时他的学历又不耽误，切中了家长和孩子们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点。
2: 与此同时，国家层面对职业教育系统性的制度托举，也让家长和学生看到职业教育办学层次、社会认可度的全方位跃升。目前，全国已有124所具备统招资格的职业本科大学。2022年新修订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明确规定，职业学校学生在升学、就业、职业发展等方面与同层次普通学校学生享有平等机会。从法律层面破除观念与制度壁垒，人才激励机制也同步跟进。新8级工制度在全国落地推开，构建起从初级工到首席技师完整的技能人才职业发展阶梯，打破技能人才晋升天花板。
5: 过去呢，职业教育上升通道相对有限，社会认知也存在着一定的偏差，随着贯通培养体系不断完善，多元发展的路径持续拓展，制度保障更加坚实有力，与产业的需求对接更加精准，职业教育实现了全方位深层次的变革，技能人才的成长成才之路也是越发宽广。
1: 当越来越多文化课基础好、期望值高的高分生源走进中职，学校能不能真正把学生接得住、接得好？目前，多地试点院校正积极升级师资课程，深化产教融合，为选择技能成才道路的学生提供更加优质的教育。
2: 在北京市丰台区职业教育中心学校，影像与影视技术专业的郑舒淇正在备战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在校期间，他已经参与了多个院线影视作品的真实商业项目，并在短视频赛项中屡获佳绩。他告诉记者，学校推行项目化实训、学习及实战的模式，让他感觉成长空间远超入校时的预期。
6: 这个专业是国家示范校的重点建设专业，同时它又依托着校企合作平台，我们做的很多都是真实项目，在未来就业方面我觉得会更加有优势。
2: 目前，学校已构建起7大专业群，均对接首都产业需求。学校与批北京市特色高水平高职院校、职业本科院校开展合作，搭建起多元贯通培养通道，还联动了95家合作企业，每个专业群均有优质企业进驻校园。
4: 我们每一个专业课程里面都有这个企业的技术骨干来为孩子们进行这种真实的这种授课，他可以掌握最前沿的技术，练的是行业的企业的真实的生产项目，他左手有学历，右手有技术，在就业上面也是非常非常有优势。
2: 在上海，中本贯通项目从设计之初就是中职与应用型本科7年一盘棋的深度协同合作，学校间不仅一体化设计人才方案，联合推动教育教学管理、课程资源开发、思政一体化育人等项目，还共建产教融合实训基地。
4: 两个学校都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我们在人才培养目标，特别是在他的面向岗位以及他要获得的职业技能证书上，之前都已经设定好的，他们要上哪些核心的课程以及专业拓展。对于技能的掌握的话，我们是不断线的，长周期的培养会让我们学生在这个领域、这个行业 更加的有胜任力，他们更能

0: 够解决现场的一线出现的这样复杂的问题。竞争实力，我觉得是企业是受欢迎的。
1: 新学期刚开始，一款以吃掉作业为噱头的零食在全国多地中小学生中悄然走红。虽然是零食，但外表看起来却酷似课本或试卷，咬一口数学卷子，嚼两下英语课本，成了孩子们的解压方式。吃作业、吃课本，看似新奇有趣，但实际上安全吗？背后暗藏着哪些食品安全风险呢？我们来看记者的报道。
2: 写完了吗？今天吃一个你们超级讨厌的作业，这个就是一个糯米纸，我估计很多的宝他都是非常好奇的。
3: 记者在部分电商平台搜索可以吃的作业、吃作业等关键词，不少零食商品链接弹出，商品外观仿照语文、数学、英语等学科课本样式，标题或商品详情中多标注吃作业、网红糯米纸等描述，并以减压神器、学霸必备、解压校园小零食为营销卖点。
4: 随口说句，最近学习压力太大了，闺蜜说要带我吃作业，然后又给我买了这个。天哪，这太好笑了，每门学科都有，我要从哪门开始吃起呢？那吃我最讨厌的数学吧，真的好讨厌学数学，我把数学给吃掉。
3: 产品售价从几毛钱到几块钱一袋，单袋重量只有几克，不少商家按盒成套售卖。那么网红课本零食的彩色印花能不能吃，是否安全？记者从网上随机采购了几款课本作业本造型的糯米纸零食，发现部分产品标注为淀粉制品，却添加了柠檬黄、亮蓝、诱惑红等着色剂。
5: 按照我们国家现行的国标，淀粉制品是不允许使用这类合成色素的，属于典型的超范围添加。还有大量商家呢，他就打擦边球，特意的去把产品申报为膜片糖果或者是其他类糖果，获得了添加合成色素的资格。配料表是标注了人工合成色素，但是它在包装的正面却宣称使用的是天然色素，构成了典型的虚假标注。
3: 专家介绍，为了做出立体渐变的视觉效果，产品还可能超剂量添加色素和香精。
5: 有的家长可能觉得这个不掉色呀，手秤没掉颜色，舌头舔也没见掉颜色，就觉得挺安全的。这个是一个误区。首先，这个色素不是说舔下来才是加了色素。第二个，你舔不舔下来不是它是否超剂量添加了的这个证据。因此呢，对于孩子来说，他的这个肝肾发育还很稚嫩，而且他的体重很小，长期大量食用色素和香精，代谢负担是明显高于成人的，给孩子的肝肾带来不必要的压力。
1: 近期多地市场监管部门相继发布食品安全提示，指出这类网红食品隐患突出，部分产品涉嫌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生产工艺、生产环境不达标，个别产品非法使用非食品原料，主要吸引青少年儿童购买，食用后容易危害身体健康。
3: 这类网红仿真零食因为款式更新快、产地分散，日常监管中仅凭肉眼很难分辨油墨是否合规。
5: 糯米纸表面的印花它必须要使用可食用油墨，但是呢，可食用油墨它的成本显著是更高的，一些小作坊呢，为了压缩成本就有可能使用工业油墨，存在带入重金属、芳香胺还有苯类溶剂的安全隐患。
3: 专家提醒，由于这类零食兼具玩耍和食用双重属性，学生通常会拿在手中把玩后再入口，易引发腹痛、腹泻等消化道不适，危害青少年身体健康。
5: 我们在电商平台和商家核实沟通的过程当中，也发现不少商家没法提供油墨对应的检测报告。另外呢，这个糯米纸它以淀粉为基质，它的包装的密封性又不好，容易受潮发霉。如果孩子也不知道保质期，也不知道怎么储存，他直接就拿来就吃，就存在霉菌毒素污染的风险。早在2010年，欧盟就已经对这个柠檬黄、日落黄、诱惑红等6种人工色素实施强制警示标注。

0: 要写着可能对儿童活跃度和注意力产生不良影响，这个经验值得我们借鉴，清晰的风险提示有助于家长理性选择。
1: 据了解，已有一些地方市场监管部门部署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将可食作业类食品违规销售列为整治重点，重点排查校园周边便利店、零食店、文具店等场所，督促商户开展自查自纠，严禁售卖问题食品。
2: 食品安全隐患外，吃掉作业为孩子带来的心理暗示也值得警惕。很多家长往往只关心能不能吃，却容易忽略这种营销噱头带来的潜在心理影响。
1: 记者注意到，在一些线上所售商品的评论区，不乏家长将这款零食当作新奇玩具买来逗孩子开心。
3: 这个现象的话，一方面呢是我们说，商业营销，它确实抓住了这个学生的痛点，去做一些这个吸引眼球的这种营销方式。对一些因为学业压力大已经出现了心理健康问题的孩子来说，那么这种情绪宣泄方式可能会影响到，甚至进一步加重到他原本的这种厌学情绪啊，或者是一些心理健康问题。
4: 其实这个购买行为背后，实际上大家还是在为情绪买单。也就是说，这个情绪包括什么呢？第一个就是反差感，作业反而给我们一种传统上的严肃，那吃东西看起来比较轻松，那严肃跟轻松这个事儿结合起来，大家就愿意去体验。那第二一个点就是作业影响了我们的情绪，现在我们主动去把它吃掉了，或者说我们来主动掌控作业，所以我们有更多的这种掌控感。那第三个就是我们说的同伴的一个社交的货币，就是你也吃，他也吃，那我也得吃，所以我们就一起作为一个流行性的这么一个社交的这种感受，大家的情绪可能就会在班级中啊、团体中、群体中流动起来。
1: 专家提示，课本和作业本是承载知识的重要载体，不应在娱乐化的玩梗过程中将其视为需要被消灭的负担。家长应引导孩子树立正确的学习观念。
4: 经常吃这种所谓作业零食的话，背后可能会引发出一种作业就等于压力。他吃了啊，可能就是吃完了，眼不见心为净。但是这个问题实际上没有解决，所以这种回避的行为可能会更加的被放大。那这个回避行为如果过于放大的话，我们就能看到其实很多孩子的厌学行为就慢慢的浮现出来了。另外，作业如果被当成食物玩具，学习本身的严肃性也会被稀释弱化。
2: 来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3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进入第二天。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伊朗反对弱肉强食的霸权秩序，愿意开展外交和对话，但是不会屈服于武力威胁。
5: 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是恐怖袭击与外来攻击的受害者，伊朗所有行动均是出于自卫，无意对别国构成威胁。
6: قدرت میخواییم که خودمون دفاع کنیم قدرت نمیخواییم که تجاوز کنیم انرژی رو برای توسعه میخواییم برای ساختن بمب و تخریب و تهدید جامعه نمیخواییم
5: 佩泽西奇扬说，伊朗不希望拥有核武器，但和平利用核能是伊朗的固有权利。伊朗不会接受对民用核计划的限制。
6: 伊朗سلاح هسته‌ای را عامل امنیت نمیداند اما از حق خودبرای علم، صنعت و انرژی صلح‌آمیز صرف نظر نخواهد کرد。
5: 对于地区局势，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把邻国视作安全挑战，伊朗愿与地区邻国友好相处，地区问题需由地区国家在区域内解决，不能任由外部势力插手。佩泽西奇扬在发言最后表示，伊朗面对武力威胁绝不屈服。
6: که تهدید ملت ما را منسجم‌تر می‌کند، قوی‌تر می‌کند و مقاومت ایرانیان را بیشتر می‌کند و ملت ایران را در برابر زور باید بداند که سرخم نخواهند کرد و متجاوزان را پشیمان خواهند کرد。
5: 佩泽西奇扬开始发言后不久，场内唯一一名美国代表起身离席，走出会场。
2: 再来关注也门冲突。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23号报道，也门政府军方面称，已击退也门胡塞武装对也门南部拉赫济省卡赫布卜山区发动的攻势。
5: 据报道，也门政府军方面称，

0: 政府军已击退胡塞武装对卡赫布卜山区发动的攻势，并已夺回当地大片区域。胡塞武装目前仅控制当地少数几块区域，目前双方仍在交战中。对此，胡塞武装方面暂时没有回应。卡赫布卜山区位于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靠近曼德海峡的重要制高点。胡塞武装9月3号以来发动攻势，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出动作战部队试图夺取卡赫布卜山区，进一步威胁政府军控制区。另外，胡塞武装23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五个省的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52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人员伤亡，其中包括妇女儿童。胡塞武装方面没有公布具体伤亡人数。另据外媒报道，沙特民防部门23号在吉赞和奈吉兰等地拉响警报。有报道称，当天在吉赞传出爆炸声，胡塞武装对此暂无回应。
1: 英国国防部23号宣布，在英国空军中新设一支第三太空效应中队。该中队将是英国第一支专门从事扰乱、削弱和拒止太空中敌对威胁的部队，将抽调英国武装部队相关专业技术人员，保护用于船舶导航、移动通信、预警来袭导弹等关键任务的英国卫星。本节新闻内容就是这些，稍后回来由我的搭档西雨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0: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9月22日，2026新型电力系统发展崇礼论坛在张家口崇礼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常务副主席何抱祥、省长王正甫出席论坛并致辞。
1: 何抱祥指出，能源电力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重大战略问题。当前，我国正处于加快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向着能源强国目标阔步迈进的重要时期，要注重守牢安全底线，夯实新型电力系统稳定根基，注重强化系统协同，提升能源电力优化配置效能，注重激活消费潜能，持续深化能源消费革命实践，注重服务发展大局，放大能源转型综合赋能效应，为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王正甫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出席论坛的嘉宾表示欢迎。他说，河北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扛牢能源保供和绿色发展政治责任，锚定新型能源强省建设目标，创新新能源开发利用模式，加快推进能源电力产业高质量发展，新型电力系统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希望大家借此论坛交流思想，分享经验，更好服务能源强国建设。国家能源局副局长何

0: 阳，世界能源理事会主席阿德南·阿敏出席并致辞，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致欢迎辞，国家电网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志刚，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白勇，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吕军，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季明斌，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徐树标，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严国春，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傅振邦等做主旨演讲。随后，王正浦与中信集团董事长奚国华共同见证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中信国际合作有限责任公司、张家口市政府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推动新型电力系统发展崇礼论坛永久会址意向落地。民革中央副主席陈兴英、省政协副主席何炳群、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有关活动。
1: 9月24号，全省和美乡村建设推进会议在保定市易县召开，省委书记罗文作出批示，省长王正浦主持会议并讲话。罗文在批示中指出，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是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任务，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要统筹抓好基础设施建设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持续深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切实提高乡村建设水平。要积极发展乡村富民产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要抓好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提升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效能，培育文明乡风。要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提供有力支撑。
2: 王正浦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安排，坚持群众立场、系统思维，坚持因地制宜、党建引领，加快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不断开创农业农村现代化新局面。要突出环境整治，抓好农村改厕、垃圾治理等工作，要完善公共设施，提升公共服务水平。要突出产业支撑，做强县域优势产业和乡村特色产业，要加强基层治理，筑牢乡村善治根基，要压实各级责任，强化组织保障，确保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副省长金辉、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活动。
1: 日前，2026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创新发展大会在雄安新区举办，来自政产学研等领域的800多名代表参加，现场发布多项创新成果，标志着我国空天信息产业正从单点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构建的新阶段。
3: 大会期间，多位院士专家围绕低轨卫星网络、6G 演进、太空智算、天地一体组网等前沿议题开展深度分享，研判15-5时期空天产业发展机遇。活动现场，北京邮电大学、复旦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就产学研合作、标准化共建共识及空天产业链项目集中签约，助力雄安打造国家级空天信息产业创新高地。卫星载荷、卫星平台关键部组件领域企业与雄安新区签订产业落地协议，进一步完善新区商业航天产业链条。中国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创新联盟会同多家国家级标准化机构签署标准化合作共识，共同推进卫星互联网行业标准建设。
4: 我们要抓住核心技术的攻关，共推一批场景，用应用带动产业的发展，带动前端的卫星制造和运输火箭的商业航天的这个发展。
3: 大会期间，空天信息创新成果展示同步开展，1500平方米展区完整展示空天基建与前沿技术、行业应用、智能制造、产业集聚四大板块成果，集中展现我国空天产业体系化建设成效。展区内，蓝箭红擎雄安空间科技有限公司带来的1:1比例雄安一号技术验证卫星模型格外引人注目。今年8月，雄安一号由朱雀3号遥二运载火箭送入预定轨道， 成为首颗雄安造卫星。

0: 经。
1: 雄安一号上面也是进行了多项的关键技术验证啊，包括我们的这个金乌啊霍尔电推进的这个动力系统，包括我们的白泽系列的这个新上的综合电子啊，也包括我们赤羽的这个太阳翼啊，这些的话都是我们自主研发的。在目前的话，雄安一号在轨的这个状态呀、啊、运行良好啊，已经从400公里左右的轨道升至了450公里左右的一个轨道位置啊，相关的这些关键的技术实验正在有序展开。
0: 大会现场发布了2026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行业发展报告，面向行业部门与产业伙伴发布了自然灾害监测预警、智慧林草与生态安全、远域施工作业等卫星互联网与北斗深度应用十大创新场景，还发布了可重复使用火箭实现海上与陆上成功回收、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升级民用服务保障等2025至2026年度十大科技创新进展。这三项成果共同标志着我国空天信息产业正加速从单点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构建的新阶段。
2: 算力时代将数据从沉睡的资源变成可用的资产，数据观能发挥哪些重要作用？9月23号，作为2026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重要活动之一，2026首席数据观峰会举行，与会专家展开深入探讨。
0: 本次峰会以数据智能、智能经济发展新篇章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科研院所和数据领域头部企业200余名代表参会，大家围绕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人工智能赋能产业等议题深入交流。
3: 所有能够拥有数据的这些企业联合起来成立一个数据交易平台，这样子这个数据才能流通起来，才能够把目前这个我们的数据不足的这个境况得到一个大幅的改善。
0: 河北产业基础雄厚，算力资源富集，数据要素的价值正加速释放。如何把这份算力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国际数据管理协会大中华区副主席许林伟认为，首席数据官正是这其中的关键一环。
4: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生产一个摄像头，他卖摄像头就要看得见，当他有了算力以后，他就看得懂了。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我们需要大量的首席数据官能指挥这些数据去干活。所以结合河北的实际，就是人才是第一，第二个呢，重要的是结合河北的产业实际。
5: 只有培养优秀合格的首席数据官之后，我们企业才能在整个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能够把散落在各个环节里面的这些数据形成企业的一种非常重要的资产。
0: 在成果发布环节，2026年度首席数据官数据创新实践案例集发布，我省3家企业单位入选。
2: 当技术从展示走向日常，关于美好生活，您能开启哪些想象？让我们跟随记者去数博会上体验数字生活的一天。
6: 清晨起床，窗帘自动拉开，空调调节到合适的温度，就连音箱都播放起了我喜欢的音乐，陪我一起度过活力满满的一天。怎么样，这样的早晨是不是舒心又惬意？
7: 刚您体验的这个整个智慧卧室的一空间，实现了这个融合的感知，调度了这个声光影全维度的智能设备啊，实现一个沉浸式的一个科技化的一个体验。
6: 不仅于此，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深度参与下，这套系统还可以变身你的家庭管家，通过分析学习你的日常习惯，为你设计省电节能的设备使用方案。一个会主动思考又会协同配合的智能家居场景在这里变成了现实。
8: 它可以通过语音去控制你的窗帘打开20%，打开50%它就打开一半。
9: 假如说我从家里出去之后，有一些电视啊，或者是像洗衣机啊或者空调这些东西没有关的话，我也可以在外面直接把它关掉，更加的智慧，更让我省心吧。
10: 体验完会思考的家，接下来我们看一看智能化能给美食行业带来哪些全新的改变。
11: 我们这个炒货机器人呢，它可以用手机在家里边控制，手机启动，远程炒，远程修改配方，远程查看加工数据。另外呢，就是我们可以模仿用大铁锅柴火灶炒的，也可以模仿用沙子炒，这个皮儿不糊，但是里面呢都是刚刚好。
10: 而在炒货旁边，这台会炒菜的智能机器人带来的改变就更加直观。这里没有明火，没有厨师，这台全封闭的设备就是大厨。
12: 我们高善这款智能炒菜机器人呢，是全国唯一一款封闭式可视化设备，保护了厨师，利于食品安全。所有的操作自动投放、自动投料、自动清洗，模拟的全是高级厨师的菜谱，精准到克的调料的投放。
13: 感觉挺不错的，和家

0: 家里炒的感觉一样，吃着挺香的，我一下连着吃了好几口。
1: 厨房里忙完了，再来点娱乐活动。循着音乐声来到这里，可以看到几台机器人各司其职，吉他、键盘、架子鼓配合默契。
2: 机器人乐队不仅考验单台设备的演奏能力，还要考验多台设备能否在同一时间点下实现高精度的协同。这种协同靠的正是中国移动的 5G A 提供的低延时、高可靠、通感一体连接能力，可以保证多台机器人毫秒级同步，做到齐奏不差拍，动作不脱节。
1: 从千家万户的全屋智能，到烟火升腾的机器人大厨，再到配合默契的机器人乐队，今年书博会上最打动人的是，技术正在从展示走向日常。当机器越来越懂人，数字技术的温度也将改变更多人的生活。
3: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4: 9月23号，经过400余名建设者9小时鏖战，在建石雄铁路引入石砌刻砖石家庄东站的关键连接设备42号道岔插铺完毕，石雄铁路建设再提速。
5: 此次插铺的42号道岔全长157.2米，总重量达247吨，是目前国内铁路插铺型号最大、长度最长的油闸高速道岔。通过在既有十几客串线路上插铺道岔，相当于打开一个铁路岔路口，列车通过道岔转换即可在两条线路间转线运行，从而大幅提高通过速度，缩短转线时间。
6: 此次施工作业场地狭小，天窗点有效时间短，我们采用场外整体拼装焊接加远距离横移就位的专项施工方案，保证了道岔一次性插入到位，实现了精确对接。
5: 为确保道岔插铺顺利推进，项目团队将道岔插铺分解为19个步骤。经过9个多小时连续施工，石雄铁路与石砌刻砖成功实现互联互通。石雄铁路新建线路正线全长约156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石家庄至雄安新区将形成1小时直达快速通道，有效缓解京广高铁京石段运输压力。
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举办，这也是该项赛事首次落地中国内地。大赛同期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河北展区以技星闪耀、技耀中华为主题，充分展现我省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成果。
7: 我现在呢，就是来到了世界技能博览会的河北展区，四周望去，这里好像在技能时空里穿梭。那我这边呢是灵活的仿生手，那边呢是会望闻问切的 AI 中医，还有 AI 设备、新材料、非遗技艺，传统与现代技术在这里同台亮相。
5: 眼前这条比头发丝还细的玄武岩连续纤维来自保定易县，它以当地玄武岩矿石为原料，经高温熔融后快速拉制而成，具有耐高温、耐腐蚀、绝缘性能好等特点。展台上玄武岩纤维各类产品依次排开，让观众直观感受到石头变金丝的技能魅力。
8: 超细细在什么程度，就是说这一束呢是200根，单丝直径在7微米、6微米，就咱们的头发丝是70微米。越细玄武岩纤维就会柔韧性越好，拉伸强度啊、磨亮啊、性能会更好。然后我们也想将我们延续细丝的特点做出来的产品推广的更多的这个应用场景。
5: 一边是微米级的新材料工艺，另一边则是太行山间传承百年的木雕技艺。鲁班河、禅意灯、敦煌飞天木雕，一件件根雕化朽木为神奇。从选材、去皮、构思到雕刻打磨，每一步考验的都是手上功夫。
9: 整形木雕最大的特点就是薄浮雕，薄浮雕是指在浮雕表面呢2到4毫米之间，它是薄如禅意，做出来的作品更加的形象生动。今年是我从事木雕行业的第23年，我们制作的这些产品呢，不仅仅要精益求精，更是要把工匠精神坚持下去。
5: 据了解，本届世界技能大赛最大的特点是一赛两会，包括世界技能大赛、世界技能大会、世界技能博览会。本届世界技能大赛将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人数均创历届之最。 中国代表团中的七十。

0: 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
1: 中秋月圆，梨园流芳。河北广播电视台匠心打造2026年中华友好戏中秋特别节目将在今晚与观众见面。节目紧扣团圆主题，搭建全国戏曲艺术展示交流平台，南北名角梨园群英共贺中秋。
2: 本次特别节目将中秋赏月传统与戏曲艺术深度融合。节目开篇原创戏歌《月满乾坤贺良宵》，以刚柔并济的戏曲身段，婉转悠扬的唱腔，烘托阖家团圆、国泰民安的节日氛围。京剧戏歌《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创新运用 AI 特效，将秦皇岛老龙头、定州开元寺塔等河北地标中秋月夜美景融入舞台演绎，为观众带来沉浸式视听体验。创意节目《国色天香》联动四大经典剧种，演绎四大美人拜月赏秋的唯美画卷。
3: 一般月亮我们就会就是比一个圆，哎，这么看着月亮，或者那个别姬里也有这个动作，醉酒里也有这个动作。
2: 特别节目集结10余位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16朵梅花同台绽放，涵盖京剧、豫剧、评剧、黄梅戏、昆曲、越剧、河北梆子等全国代表性特色剧种。
4: 他们凭本事。
2: 梅花大奖得主裴艳玲深度解读清代梨园经典画卷《同光十三绝》，系统梳理京剧萌芽发展、迭代成长的百年脉络。
4: 京剧才200多年，京剧的历史是最少、最短，但是它是多剧种的柔和吸收，没他不要的，凡是好的他全要，所以他就腾飞。
2: 节目舞台上，老中青少四代戏曲人同台献艺，共贺佳节。中生代武生郝世超领衔演绎武戏经典剧目《雁荡山》，旋子、扑虎、高台翻越、威亚夺旗等高难度动作连贯流畅，一气呵成。两位荣获全国小梅花的少年戏曲演员联袂演绎京剧《断蜜饯》，9岁小老生与12岁小花脸精准完成高难度对唱桥段。其中沧州小梅花得主刘天娇曾与京剧名家孟广禄同台亮相央视春晚。
5: 学唱戏已经5年了，我现在是小梅花，我想长大了拿大梅花，成为梅花奖获得者。
6: 武戏它是没有国界的，就像我们跟那些没有了解过戏曲的这些年轻观众来说，让他们看的是武戏，就是像三岔口了、雁荡山了，这种是最适合的，因为真的是就是通过演员的这些高难度的技术技巧能够吸引他们，他们也真的很喜欢。
2: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今晚19:40锁定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共赴梨园之约，共赏中秋月圆。
1: 日前，省应急管理厅发布中秋国庆假期及秋季安全生产和森林草原防火提示。
2: 自10月1号起，我省将进入秋冬季森林防火期。秋季气温下降，昼夜温差大，冷暖变化不规律，季节性因素亦影响生产安全。针对煤矿、非煤矿山、危化品、工贸等重点行业安全生产特点，省应急厅分类明确重点行业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要求，突出责任落实、特殊作业管理和重大风险防范，提示各地各有关部门和广大从业人员要强化安全意识，落实安全责任，加强隐患排查治理，确保生产安全。针对森林草原防火，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要严格落实源头管控措施，紧盯国有林场、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等重点部位，以及农事生产、输配电线路、民俗祭祀等风险点，加大隐患排查整治力度，从源头上降低火灾风险。
1: 日前，省重点建设项目顺丰河北数字供应链产业基地暨顺丰河北正定转运枢纽正式开园运营。
7: 顺丰河北数字供应链产业基地和顺丰河北正定转运枢纽位于正定县城东街，总建筑面积约16.96万平方米，总投资7.6亿元。园区主要建设2座双层坡道智能分拨中心、综合办公楼及相关配套设施，打造一总部五中心体系，即顺丰区域总部、智能分拨、物流运营、智慧仓储、综合服务、人力资源功能于一体。

0: 实现物流结算、智能运营、产业服务全链条集成，是顺丰完善河北区域枢纽布局、夯实华北物流节点优势的标志性工程。
1: 正定转运中心采用高速百轮自动分拣技术，负责石家庄市片区集散、冀南五城跨市集散、全国至京津冀蒙18城转运及大件省内转运，覆盖跨市直散网点30个。整个园区依托 AI 智能分拣系统，实现包裹毫秒级识别、精准自动分流，分拣作业效率得到大幅提升，日处理总产能可达到268万票，整体处理能力居华北第一，已成为华北地区的物流战略核心，为消费者提供更高效、更优质的服务。
2: 在建设和投产阶段，正定县政府主动靠前，协调解决水电气道路等基础设施配套，及时破解投产前道路通行等实际难题。
0: 顺丰河北数字供应链产业基地和顺丰河北正定转运枢纽投产达效后，可实现年经营收入约20亿元，年税收可达5000万元，提供1000余个就业岗位，大幅提升区域快件中转集散效能，畅通城乡流通链路。未来项目将重点发展以航空物流、跨境电商、医药健康、智能制造、现代服务为主导的5+N 零空型产业集群，进一步赋能本地企业，助力产业和现代商贸物流产业高质量发展，
3: 依托顺丰龙头带动作用，聚集物流上下游资源，推动智慧物流与本地商贸制造业深度融合，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吸引更多优质项目落地正定，助力打造京津冀现代物流产业新高地。
4: 中国建设银行邢台分行聚焦地方特色酸枣产业发展需求，精准下沉金融服务，深耕种植加工全产业链条，以普惠金融活水精准赋能特色产业，提质增效，助力乡村产业振兴。
0: 金秋时节，中国建设银行邢台分行的工作人员来到位于邢台内丘的酸枣加工企业，开展上门帮扶，实地开展贷款授信对接工作。工作人员摸排企业经营状况，依托移动金融终端，现场测算授信额度，演示线上申贷放款全流程，让企业足不出场就能办理信贷业务。
5: 建行的支持，让我们设备更新快了。再一个主要的是，建行呢放款快，额度也大。
0: 近两年，针对酸枣加工行业资金集中、需求集中、季节性强的行业特点，建行邢台分行精准聚焦产业链上下游，量身适配普惠金融产品，重点解决企业原料集中收购、设备更新、产能扩容等阶段性资金缺口。通过主动上门走访、一企一策定制融资方案，持续加大对本地酸枣深加工企业的金融扶持力度。
6: 一个礼拜把贷款都给我发，在建行里办这个续贷以后，没有这个资金压力，这个酸枣仁我们也可以不计便宜处理的。
7: 针对酸枣仁的种植、收购、加工全产业链，建行呢降低融资门槛和利率，创新推出了专属的信贷产品酸枣仁贷。让农户呢足不出村就能拿到资金，截止目前呢，授信呢超过了3500户，支持金额呢超12亿。
4: 下面请看简讯。
8: 昨天第20届亚运会的游泳赛场，中国队继续摘金夺银。在下午结束的女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中，我省运动员李冰洁携手三位国家队队友，以7分49秒37的成绩强势夺冠，摘得她本届亚运会的4金。我省运动员高维忠参加了上午的预赛，因此她也获得了这枚金牌。目前，河北运动员在本届亚运会已获得8金1银。日前，石家庄轨道交通二期工程建设取得重要进展，地铁4号线1期工程实现全线动通。4号线1期工程线路全长约22.43公里，起自玉村南路站，中到东园东路站，共设车站20座，预计2027年建成通车。建成后，将与5号线1期工程相扣成环，进一步完善石家庄市轨道交通线网层次。日前，2026年京津冀突发水环境事件暨南运河一河一测一图应用联合应急演练在沧州青县举办。现场模拟危化品车辆发生泄漏，污染物进入南运河。京津冀3D紧急联动，运用无人监测船等多种高科技装备开展实战处置。演练检验了南运河一河一测一图实操效能，进一步提升了京津冀跨省流域水环境协同应急处置能力。为期3天的2026年全国石油

0: 由石化行业井下作业工职业技能竞赛昨天在沧州任丘落幕。来自中石油、中石化、中国海油等23家单位的152名选手进行了井下试油修井、连续油管作业两大项目的比拼，为推动油气行业高质量发展筑牢技能人才支撑。
1: 日前，由省科技厅主办的第14届河北省创新创业大赛大健康食品产业专项赛决赛在邯郸大名县举办。从初赛94个科创项目中脱颖而出的优质团队，围绕大健康食品、科技赋能食品、绿色低碳食品3个赛道同台竞技。据了解，本届创新创业大赛紧扣县域特色产业需求设题，构建起主体赛加专项赛赛事体系，将产业一线真痛点转化为赛场竞技点。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欣赏水清岸绿、万物共生的生态之美。

0: 消防通道等于生命通道，违法占用，害人害己。
1: 各就各位。